0: 这里的信号很强烈，那就应该在这里。啊！什么东西？真个！怎么又是你？接招吧！啊！还能移形换影了，长本事了！
1: 哦、妈妈，妈妈，你去哪了？
0: 什么？妈妈？别哭了，怪物已经被吓跑了。
1: 可是妈妈，妈妈不是怪物。
0: 有人在控制恐龙，就像以前一样。那个盔甲的设计很熟悉，几乎像……别哭了，我知道怎么去找你妈妈，跟我来吧。
1: 你真的不是坏人吗？
0: 我像吗？搞什么？就这么跟他走了？不行！
2: 小孩子太好骗了吧！快回来！不，怎么办？怪物把孩子带走了。
0: 我们得回星手连向博士汇报情况。
3: 量子战队，还好你们赶到了。
0: 有突发状况吗，博士？
3: 太古星城这里出现了一只科技慈母龙，凭借我们的力量抓不到它。
2: 那他一定在找太古晶核。
4: 可是他找的也太粗暴了吧，城市都被他毁了。
0: 摧毁是肯定的，奇怪的是出现了一个紫色的机器人与他战斗。
2: 更可怕的是那个紫机器人带走了一个孩子。
5: 什么？什么跟什么，真够乱的。今天是怪物大会吗？来得这么急。
0: 这样吧，大家分头找，按照城市分区，我们每人负责一块，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他。
5: 我们也会去找找那个紫色的机器人。
4: 完美，赶紧出发。
6: 量子战队开始行动。
0: 分头搜查。
4: 把眼睛睁得大大的，陆迪。
7: 我的眼睛本来就大。
4: 别突然窜出来啊！
8: 看这么快啊！
7: 看我来个漂移，完美！
4: 歪打正着，找到他了，看你了，陆迪！
7: 巨龙战车，恐龙模式启动！
5: 怎么消失了？奇怪啊！
9: 卢修，我在第九大街发现了科技恐龙，一秒钟之前还在我这儿，不会吧？
5: 啊，这么神奇！啊，
10: 真的在我这儿！甲龙战车，恐龙模式启动！看我雷霆摆尾！
5: 这不会吧？又消失了！
2: 他瞬移到我这里了，收拾你！起！我一个人有点吃力呀、
4: 我马上来帮你。签名，剑龙战车，恐龙模式启动。
2: 奥泽，别过来！你是来帮倒忙的吗？
10: 奥泽杰明，你们怎么了？
4: 我们在抓科技恐龙，可是
2: 他现在不见了。
0: 真有意思，这回我们碰到对手了。
3: 我这里可以查到它的运行轨迹，科技恐龙目前正在向城郊的一个废弃工厂快速移动。我现在给你们发送坐标，你们可以抢在它搞破坏之前抓住它。
5: 跑去了废弃工厂，他想去回收废品吗？
0: 废铁他可不要，他要的是太古晶核。我们快跟上，要在蒙洛洛和屠煞之前赶到。快走。
1: 会来这里吗？
0: 他一定会来的，相信我。我们飞得太快，来早了。
1: 哇，那个是什么呀？这个玩具好大呀！
0: 你别动，我去看看。果然没错，太古晶核就在这里。

0: 罪名是诱拐儿童。
1: 什么？那个不是金河吗？
0: 没错，看来现在你又多了一个盗窃罪。赶快把金河放下，举手投降，听见了吗？
2: 我不知道你们是谁，莫名其妙还想拿走金河，赶紧离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1: 快看那儿！
0: 他终于来了。

0: 我的！哎，哈！哎，魔封锁发射！瞬移，你还上瘾呢？来吧，再试试这个。
1: 给我晶核！
0: 凭本事来拿呀！嘿！啊！什么？竟然还咬人！好疼！
1: 给我晶核！
2: 破空之剑发射！卡中了！我们来晚了。
3: 子路，
4: 子路，好久不见！
0: 你们来的正好。
4: 你们先别寒暄了，开始干正事吧。
5: 破空重光，行动！到你们了。
4: 收到。光辉超能剑，出击！
6: 我这是在哪儿啊？
7: 小柔，我的宝贝，吓坏了吧？
8: 谢谢你救了我妈妈。
0: 不客气。
4: 子路，见到你真是太好了。你来太古星城干什么？不是来找我卢修的吧？
2: 等等，你们俩认识吗？
4: 白客，他叫子路，我们的老朋友。
0: 我一直在找司徒影，我是循着线索来到这里的，他可能还活着。
2: 哦，你是说司徒影？不会吧，
0: 不可思议吧。他也一直在寻找金河，我们必须在他之前找到金河。保持联络。
4: 子路，
8: 再见。
2: 他挺厉害啊。
4: 没错，他可是我们量子战队的呢。
9: 惊险的卡丁车比赛。
2: 左左左啊，你拐弯了，不管你怎么闪躲，我一定要把你抓获。
4: 白客的语气听起来怪怪的，好像又着急又兴奋。
0: 看你上蹿下跳，
4: 快过去，
0: 我不让你跑掉。看我怎么超越你。躲开，你这种战术太低级了，看我冲线。
2: 不，就差0.1秒。
4: 陆兰奇，你这深藏不露啊。
2: 蓝奇最棒了，他在卡丁车这行就是一位深藏功与名的赛车高手。
4: 太古星城也有卡丁车比赛？
2: 看不起我们呢？卡丁车比赛是太古星城最古老的传统之一，也是这里最受欢迎的赛事。不错呀，
4: 正规。
10: 厉害啊！这不就是为了我设计的比赛吗？别质疑我，我可是自带超能力的车，智能赛车。
4: 智能还是赛车？所以今天叫我们来有任务吗？
11: 早啊，量子战队，可算把你们盼来了。今天太古星城要举办卡丁车大奖赛，但是星手联收到消息，有个鬼鬼祟祟的可疑人物混在其中。
2: 蓝奇参加比赛，赛道情况他管，你们和我负责在人群里抓坏蛋。
10: 我也要上场，我要让你们看看陆地战车的厉害。
2: 恐龙战车太帅，出现会引起骚乱的，我看还是留下吧。你也是陆地战车？
10: 不要，我想去，我看起来很普通啊。
11: 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你们快去吧。
4: 好的，我们出发。
12: 没事的，
9: 电视有直播的。
10: 我太可怜了。
13: 欢迎来到太古星城第3届卡丁车大赛。
2: 场面还可以吧？
13: 今天的比赛可谓是明星云集，有鲨鱼骑士旋风、闪电蓝旗。
14: 有我帅吗？
3: 蒙洛洛，你呀、你真是又蠢又落后，是不是又没找到金河？
14: 哎呦喂，打脸来得比火箭还快。头上我已经探测到一个金河。

0: 眼看着马上就要把金河给收入囊中了。
1: 这种好事你永远不会碰到的。量子战队来了，他们是专门来收拾你的，等着吧。
0: 闭上你的乌鸦嘴吧，滚一边去。
2: 现在我隆重介绍本届大赛的最大黑马头像。
0: 啊，天赐良机，他就是我的工具了，打败量子战队。
2: 比赛准备开始，赛车手们各就各位。
3: 良机，
0: 必须是我，当我这翻车。
4: 你太缺德了。
0: 我缺德也不是一两天了。冠军是我的。
5: 今天不是。
0: 我今天就要，否则就不叫咆哮。哦，非常好，愤怒就是我需要的情绪，快去找到他，让他为我所用。
1: 那个好像是
0: 赶在我前面。
2: 哇，这是什么新科技，好像居然变身了。接下来的比赛就更加精彩。
5: 什么科技恐龙？我被攻击了。
3: 蓝鲸没事吧？
6: 蓝鲸，
0: 完美，让他去吸引量子战队，我去取金河，太完美了。
1: 啊，原来是他，怪不得怪怪的，我去盯住他，你们去找咆哮。
7: 好吧，又把难题甩给我们了。
8: 召唤战车。嗯，
9: 陆迪，我带你去生态园吧，那里有菜地，可以跑啊跑啊跑，行吗？
10: 我是想逃跑的。
9: 那是什么？
11: 不是，我们需要陆迪和恐龙战车。
9: 你们需要陆迪现在吗？
8: 我们的任务是保护赛车手，追捕坏蛋先放一放，目标锁定那只咆哮的大恐龙。
11: 收到了，你的机会来了。
10: 终于等到了。
2: 哇，赛场又有新情况，驱动车手要上场了。
5: 量子战队，你们一定要赢啊。
10: 这家伙竟然还有条大尾巴，还摆来摆去。
11: 陆迪，那我们就攻击他的大尾巴。
10: 明白，陆迪战车恐龙模式启动。
11: 陆迪，不是要超车，我们是要阻止他。
10: 我们先赢了他，打击他的自信。
12: 超我车，看我不揍扁你。哦，
10: 看我生气了。喂，大个子，我来打你呀。我们赢了。
11: 好吧，陆迪，你是最快的，但是我们还有任务啊。
10: 任务？对，不过你要答应给我一个奖杯。
11: 别闹了，想要什么都行，现在我们去拦住咆哮。
10: 成交。大家伙，我来啦！送你个陆地招！
0: 嘿嘿，太顺利了！那只咆哮简直蠢得像个呆子，蠢到恰到好处，正好够量子战队在那手忙脚乱一阵子了。我这就去把金河收入囊中。哦，啊，让我先扫描看看金河在哪儿呢？
13: 是，
1: 会有种不祥的预感。
11: 哇，这家伙真是力大无穷，简直太离谱了。
10: 没事，我们能收拾他。

0: 住了。
1: 谢谢凯拉，现在必须让咆哮停下来。
0: 量子战队启动合体程序。

0: 是这儿。金核桃熟了。
1: 太可恨了，火空之剑发射。
2: 敢射我，滚开。
3: 知道谁更厉害？
4: 我们需要破空重盾。
5: 收到，
6: 下。
1: 光辉战士 S， 快上啊！
7: 包围超能剑，出击！
8: 继续加速，我赢了。我的车呢？哎，不！
1: 你站住！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放下！双手抱头。
0: 做梦吧！
1: 站住！别走！
0: 大白天的净说梦话。
1: 站住！
9: 怪异的恐龙中学。
10: 所以呢，在零度以下，很多材料都会变得非常脆弱。随着温度的下降，就算最坚硬的也会变脆。
3: 哎，下课了，午餐时间到，饭堂我来了。
11: 今天天气真不错，阳光很暖和。
3: 闪闪闪！我刹不住车了。
12: 什么东西？
11: 天哪！我的头发呢？
12: 校长，对不起，你是找他吗？
11: 同学，做事毛手毛脚，罚你去搞卫生。
12: 不是吧？
3: 凡事欲速则不达，以后慢慢走。
13: 说的对，卢兄。
12: 现在能拯救我的只有任务，什么任务都行。
4: 来了，那你很幸运，想什么来什么，
3: 交给你了。太古星城剑。哇，终于解脱了！量子战队无所不能。
14: 你们怎么跑来了？
12: 不是您通知我们的吗？
14: 开个玩笑，我们探测到了一个太古晶核的能量信号，就在白克和兰奇就读的学校——太古星城中学。
12: 这学校不错。哇，
3: 学校？哇，我可是刚刚从学校逃出来。
4: 我们会找到晶核的，博士。
3: 为什么非要是学校呢？我不想去啊。
12: 这就是太古星城中学啊。哦，原来恐龙也是要上学的呀。
4: 先找找白克和蓝奇吧。喂，你们，
12: 哎，你们在这儿啊，
4: 快走。
1: 这边，别拉呀。
12: 干嘛要偷偷摸摸的？
4: 说话小声点。
14: 白克，蓝奇又跑哪儿去了？
4: 那是谁啊？
15: 他是思辰老师，是教我们体育的。
4: 思辰老师非要在今天搞体能测试，我们这么忙，哪有时间啊？
15: 意思是你不想跑圈？
1: 理解正确，跟我来。
12: 我，
14: 两个小鬼头又去哪儿了？
15: 我发现信号了，但是非常的微弱，好像是在这个方向。
1: 我们去看看。
12: 哇，哦，他们在干什么？
16: 现在你们谈。
12: 卢兄，我跟上了你。好的。
1: 太好玩了，我要踩个大脚丫。
17: 我也踩个黄脚丫。
12: 上学这么欢乐的，就快点。
17: 喂，你们是谁啊？
4: 走错了，
12: 不好意思。
1: 莫名其妙。
15: 到这边之后信号更强了，走这边。就是这儿了，晶核就在这房间里。
13: 可是有把大锁头。
14: 抓到你们了。
12: 别这么吓人嘛。
17: 思辰老师。
14: 白克、蓝奇，
6: 又偷懒，你们想躲体能测试吗？
4: 不是这样的，思辰老师，我们是在我们
1: 当然是带我们的朋友参观学校啦。他们非常喜欢我们的学校，也很喜欢体育锻炼，还问能不能也参加思辰老师的体能测试。
13: 我们有吗？
6: 我认识你们啊，量子战队是吧？想加入我的班级？太上进了。
12: 算是吧。是这样的，我们貌似要先换下运动服，衣服就在教室里面。
6: 哦，我看不需要了，你们穿的完全可以，先测试吧。
12: 我们是
13: 不要
12: 要拿金盒啊。
4: 算了，思辰老师就是这么一个执着的人。
18: 哦，原来量子能量就藏在这破楼里。快去圣甲虫大军阻止量子战队，把他们通通变成我的忠实跟班。太精彩了，这里乱成一锅粥了，正好我去拿太古晶核。
6: 喂，别偷懒，
12: 真折磨
6: 人，给我继续跑。
4: 我想念我们的学校。
6: 坚持就是胜利，还剩400米了，
19: 快跑啊。
20: 他们都成僵尸了，把门堵住。
6: 僵尸怎么可能？
19: 住啊！
6: 这是什么情况？
21: 快离开这里！
6: 跑！
1: 等我一枪！
22: 离我远点儿！
1: 不是吧？这原来是这东西在搞鬼！
23: 喂，别跑！
1: 恐龙身上的标记清除掉，他们是被控制了。
21: 大家按照杰明说的做。杰明，你厉害啊！
24: 量子战队恐龙召唤。
1: 哎，风暴之剑发射！
21: 雷霆凤击锤！
1: 看我的驯龙闪！
21: 完美解决
4: 了，小菜一碟。现在干什么？去找太古晶核。
12: 糟糕，科技甲虫来了，
21: 马上疏散，离开这里。我们需要恐龙战车。
4: 来得太及时了，
21: 现在大家联手出击吧，启动人工智能模式。
6: 闪电威，不动闪，
25: 雷凤凰，
26: 还有我凌风翼。
6: 不动闪，吞天盾。这家伙还真是重量级的虫子，顶不住了。
25: 凯拉，我们打他一锤吧。
21: 同意，
25: 雷凤凰雷锤挂山。
21: 这是个超级甲虫，
1: 怎么这么不简单？我还想歇会儿呢。
21: 驯龙闪电，事实证明我们也不行。
1: 而且我们还被夹住了。
26: 凌风翼飞鱼射，
1: 好像也没

0: 两个没受伤吧？
1: 暂时没受伤。这个大怪物不是想一直夹着我们吧？
2: 等一下，老师说过，如果我们能把它的甲壳冻到零下温度，那么
3: 对，温度变成零度以下，什么东西都会变脆弱的，对付这个家伙最好用了。继续让它分心，好让我们从它身上逃出去。
0: 没问题。
4: 继续演戏吧。
1: 你才定位，你怎么和杰明一样啰嗦？
3: 还要干嘛扯上我呀？
5: 该我出手了。
6: 不动身，混天盾。

0: 好像忘了什么呀。太古晶核，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找他的呀。
1: 现在想起来是不是太晚了？量子战队，你们得不到晶核了，因为晶核是我的了。
2: 别耽误下班，送你巫指山。
1: 做梦，我怎么能有黑历史呢？
3: 这次我是肯定会失望的。

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这剑怎么不低呀？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2: 真是你吗？
1: 我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今晚浓情开播。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8: 安阳三岔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岔神经医院，0372-228-1501。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3: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京。

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应了，站到这

相会在今夜晚上，三更是姑娘你呀、啊，去吧，去吧。

0: 孩子，不要啼哭，眼泪救不了你爹。
1: 奶奶，我爹他还能回来吗？
2: 你爹，
3: 铁妹，听起来，听奶

成熟，人人敬仰，把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

0: 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爸爸，哎，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

0: 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佛子，清晨起来去拾粪，不错。回家来还咋会不见了我的女人？
6: 呀哟咿呀哟，
5: 东院找把我西院找，
6: 呀哟咿呀哟，
5: 南院找把我北院寻哪？

交给长老。我就说呀，想回到今夜晚。

先生的病情。

且无

0: 结巴，听说是张先生有病了，站在那楼门根儿，一个劲儿的往那西北角里看。哦，如今他是单等我回来嘞，带我学学老夫人，吓吓他，与他开个玩笑，这也没有什么呀。
1: 啊，红娘啊！小小女孩子家，慌慌张张，成何体统？
0: 启禀老夫人，怎么小姐命倒在石湾探望先生回来了？
1: 小小女孩子家，下次不可这样慌张。
0: 是是是，奴婢我记下了。
1: 我问你那小姐呢？
0: 她现在小楼。
1: 来来来，缠老身上楼。
0: 是。

我便泡泡你死。

幽灵侠。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鲜美，我来尝一尝。

0: 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3: 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4: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既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6: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6: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6: 对，再放到嘴里试一下这味道，
3: 是的，
6: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对，
6: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3: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0: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6: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6: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6: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

0: 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这竟然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0: 现在打听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竟然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鲜现5箱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3: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2: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4: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现5箱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本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竟然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5: 鲜现5箱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2: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5箱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竟然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真怕你来的，你找不到。

0: 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5: 眼光过程特别细，设备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7: 放紫外线、半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亮针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

0: 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首先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0: 安阳三岔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岔神经医院，0372-2281-501。
1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3: 狗粮，
1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4: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5: 晚上更难受？
14: 有

0: 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1: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2: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4: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5: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6: 防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亮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大郎，这就是金根桥，
1: 这真是天外有天呐！这是什么味儿？这么香、啊？
0: 哎，那是灯里的油香啊！
1: 什么油？
0: 这灯里点的是苏荷香油
1: 啊、哦！
0: 长老，你看那桥上的三口大缸了吗？
1: 装的是啥？
0: 都是苏荷香油啊！长老，我们进去看看哈。长老。那就是装香油的三口大缸啊！
1: 哎呀，这么多的油，什么时候才能用完呢？
0: 哎，这油不尽是点灯的，是敬佛爷大王的。
1: 佛爷大王
0: 啊，人们都这么叫。每次要等三位佛爷大王来过，这金灯桥的灯啊就全熄了，那缸里的油全干了。
1: 悟空
2: 啊，师傅，
1: 把八戒、悟净找来，快点。
2: 是是。
0: 哎呀，长老回去吧，佛爷来了，咱们走吧。
1: 我是拜佛之人，既有佛爷来临，就该参拜，哪有不拜之礼呀、啊？
0: 长老，长老，
2: 八戒，八戒，
3: 大师兄，
2: 沙师弟，
3: 走吧，
2: 师傅叫你们呢，
3: 走吧。
1: 贫僧唐玄奘参拜佛爷。

0: 不错，好，好，嗯，好个白白胖胖的和尚，贫僧有礼了。你是哪儿来的和尚？
1: 贫僧是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日路过金平府，见大王显现佛像。
2: 贫僧肉眼凡胎，见佛就拜，故此冲撞了大王的天路，求大王宽恕。送到嘴边的食儿，难得呀！小的们，把这个和尚扒光了衣服，刷洗干净。
3: 哎，把它切成片，
2: 明天天亮的时候，用新弄来的香油细细的煎着吃。
3: 好，是。
4: 你这个毛神，
5: 值日公曹，
4: 大圣，
5: 你不赶快来见老孙，还牵着三只羊玩，想找打吗？大圣莫怪，我赶着三只羊是取三羊开泰之意。
4: 嗨。 什么开泰不开泰？我师父被妖精给捉去了，你知不知道？
5: 你师父还了禅性，在金平府贪欢，乐极生悲，才被三个妖王给捉了去。
4: 嗨，少说废话。如今我师父在哪儿？
1: 大圣，这里有个山，叫青龙山，山中有个洞，叫玄阴洞，洞中有三个魔王。
4: 快说，妖洞在哪儿？
1: 天哪！
2: 怎么想得到？这临近西天的官府，年年供奉、人人参拜的佛爷，却是山里的妖怪。走，小子们，来了！啊！我们大王说了，待会儿啊。 要什么了先？看我打破山门，先把你瞧去。
6: 你等着，我去报告大王。
2: 快去！
6: 大王，外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说要打进山门呢。
7: 怎么回事？
6: 下去，下去，下去！
7: 这是怎么回事？
6: 他还说大王再不放他师傅出去，他就打碎山门。
2: 他还要掀翻咱们的洞穴呀！
6: 师傅，
7: 什么师傅？
6: 啊，妖怪事儿，咱们抓来那个和尚。

0: 还没问问他的来历呢。他说他是从大唐来的。莫非是那个到西天取经的和尚，唐僧？啊，要真是他，可就惹麻烦了。那又怎么了？他有个徒弟叫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啊。
1: 有什么麻烦的？把他一起抓来就是了。
2: 哎。
0: 我看呢，干脆把那个和尚带上来，问个清楚再说，怎么样，大哥？嗯，三弟说的有理。小的们，
3: 在，
0: 把那和尚穿上衣服，带上来。
4: 是，快去！
0: 妖怪出来！和尚，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你胡说！哼哼哼哼哼！你一个肉体凡胎的和尚，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到这里来呢？贫僧一路上收了三位徒弟，
3: 是哪三位？
4: 大徒弟孙悟空，号称齐天大圣。
3: 啊，这果然是。
5: 还有二徒弟猪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下界。三徒弟沙僧乃是卷帘大将林凡。怎么还有两个？嗯，报！报！报！大王，那个毛脸的和尚他要打进来了。
2: 这可怎么办呢？
0: 不必害怕，咱们出去会他一会。
2: 对，小的们，有几个看住唐僧，其余的跟着我们列队出战。
6: 是，上！出来了！哎，一群小牛精还敢自称大王？
7: 只闻听你是齐天大圣，没想到只是个小瘦猴子。小瘦猴子。 一会儿就不嫌你爷爷我瘦了。揉碎花生的妖精，快把我师父送出来，否则爷爷踏平牛洞。
2: 猴子，你听着，你师父已经被我们刷洗干净了，待会儿我们就要用香油煎着吃。
6: 可恶的妖怪，看吧！

0: 二位师傅，请吃斋饭吧。嗯，哎呀，嗯，沙师弟，饭来了，吃饭吧，啊，哎，
1: 师傅不知去向，大师兄不见踪影，吃什么饭呢？哼，哎，
0: 你不吃啊，我吃。
1: 阿健。
0: 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呢？
1: 还师傅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傅才被妖精捉走的。哼！大师兄，
0: 我怎么知道啊？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怎么会出妖精？
1: 你还狡辩，看我不剁死你的猪脊来！
0: 大师兄，
1: 哼！
0: 二师兄，快！
1: 来，猴哥，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
0: 去！哼，吃吃吃，你就知道吃。哼！啊！哎呀！嗨！大师兄，你别生气了。
1: 都怪我们哥俩疏忽，没有看好师傅，你别生气了，先喝口水啊！
2: 你说的好听，师傅步步该栽，处处有难，你们不是不知道，多少应该防备着点。
0: 你倒是防备了，师傅还是被捉去了。哼，
1: 什么？
0: 你这师兄，你少说两句行不行？都怪你贪玩，你还怪我，你不也去了吗？
1: 我是去找你去，
0: 哎呀，我说不出，你非要
1: 别吵了，你。
0: 大师兄，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啊！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啊！哎，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啊！
1: 嘿，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嗯，
0: 是啊，大师兄。
1: 你知道师傅在什么地方吗？师傅在青龙山玄鹰洞。
0: 玄鹰洞。
1: 八戒、沙僧过来。
0: 哎，好。
1: 你们瞧，青龙山玄鹰洞，
0: 这洞口在哪儿啊？
1: 上次忙着救师傅，忘记洞口在什么地方了。这洞口在哪儿呢？
0: 大师兄，过来，好像在这儿呢。
1: 八戒，洞口在这儿呢。
0: 让我打头阵啊！哎，
1: 别急，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师傅怎么样了。
0: 哎，
1: 别走开。
0: 哎。

0: 实话。
1: 悟空，
0: 莫急莫急，我。走走，
1: 哎，
0: 走师傅，
1: 哎，走。

师傅，慢点儿。

0: 走，师傅。
1: 啊！唐僧，唐僧跑了！
2: 快追！
3: 追呀！
4: 唐僧跑了！
5: 快追！快追！
6: 快
5: 追！
6: 追！
2: 什么？唐僧跑了！
5: 快追！
7: 站住！哎呀！
0: 师傅，你先在这儿等着。
8: 接住！
5: 等着！
8: 哎，往哪儿跑？
9: 师傅！
10: 悟空！
9: 师傅！哎呀！
2: 哪里跑？
10: 悟空，悟空！
9: 八戒，
11: 我来打，我怎么？
9: 是我呀！
11: 哦，哎呀，师兄，哎呀，哎，猴哥，猴哥，师傅呢？
9: 嗨，眼看就救出来了，妖怪又醒了。哎呀，
2: 好个孙悟空，差点把唐僧偷跑了！
12: 叫小的们别睡了。
2: 对，小的们。都小心着点儿，别让那猴子又进来了。
8: 哇哇，大王，一个长嘴巴大耳的和尚打碎三门了啊！
12: 看来这唐僧肉是吃不消停了。
2: 哼，他那几个徒弟在外面没完没了的闹，这可怎么办呢？走去跟他们见个高低。
13: 走
2: 走
13: 走
2: 走
13: 走。

0: 悟净，悟净，哎呀，八戒，八戒，啊，哎，哎呀，哎呀，哎呀，你们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1: 哎呀，师傅，我们差点被那妖怪给烧熟了啊！哎呀，哎，悟净，
2: 你怎么也来了？
1: 师傅，那些妖怪会施法。
2: 他们打不过我们，就一个放火，一个放烟，我们没有防备，上了他们的当了。哎呀，哎呀，
0: 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八戒，悟空呢？
3: 大师兄还在跟那三个妖怪在打呢。
1: 大师兄让病给冻住了，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哎。
4: 阿弥陀佛，愿佛祖保佑，我的大徒弟能够取胜。哎呦，大圣啊，这是哪儿去呀？
5: 老官儿，我是来找玉帝老儿的。
4: 上天来有什么事情吗？
5: 韩老孙有急事，你别拦着我。
4: 哎，大圣，大圣，大圣。
5: 有什么事情啊？说给我听听，兴许啊，我能给你指个去处呢。
4: 哦，也好，来来来，过来。俺老孙在那天竺国金平府，我师父被一阵风掳走了。可知道他们是什么洞府？
5: 青龙山玄鹰洞。
4: 哎呀，哎呦，哎呀，大圣啊，大圣。哎
5: 想必你那几个妖怪交手了吧？交手了，那几个妖怪嘴里喷出五颜六色的臭气，热着热，冷的冷，还会杀眯眼睛。<笑>哎呀，大圣啊，大圣，这回呀，你可吃亏喽！
2: 俺老孙差点没被他们冻死。哎，多谢。
1: 你可知道是些什么妖精作孽呀？知道啊，是三个犀牛精，叫什么？碧尘大王、避暑大王，还有个避寒大王，底下还有一帮小牛精呢。哦，众位卿家，你们知道谁可以去降服这些妖怪呀？启奏陛下，那三个妖怪。 本是修炼多年的犀牛成精，能够飞云吐雾，并非同一般的望月之息呀。那你说，派谁去才能降服他们呢？
4: 启奏陛下，依老臣愚见。

0: 只有派28宿当中的4木星君方能降服这3个妖魔。
1: 是啊，
2: 啊，你是说需派掘木蛟、斗木蟹、奎木狼、景木安4星君前往？
0: 非此4星，一时恐难降服啊。
2: 传旨，就派4木星君前去降妖。
0: 遵旨。
3: 多谢多谢。你这老官刚才怎么不早说？俺老孙去找那4木星君就是了，又何必求他玉帝老儿？
0: 哎呀，哎呀，你这个猴头啊，刚才不是我拦着你问你，你还不肯说呢，怎么到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你这个猴头啊！
3: 得了。

0: 手吗？来我一打，看看猴子还能施展什么手段。
1: 哎，不帮忙！
2: 哎！

0: 外面来了三个妖怪，要求见龙王，跟他们说父王不在。
1: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脸雷公嘴的和尚追杀我们，我们有个弟兄都受了重伤啊，你看在这儿啊。
2: 是啊，公主，求你让我们在龙宫暂避一时吧。
3: 求求公主了，
4: 爸！外面有个毛脸怪物求见。
3: 哎呀，就是他，公主，救救我们吧！
5: 那好吧，你们在我宫中避一避。
0: 哎，谢谢公主，
3: 谢谢公主，谢谢公主。
2: 哎呦，哎呦，哎呦！
6: 公主，
7: 快把妖怪交出来！
5: 你是什么人？这样莽撞！
7: 你不认得我？你老爹可认得我，我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
5: 你去西天取你的经，来我宫中何干？
7: 俺老孙在青龙山捉拿妖怪，刚追到这儿，忽然妖怪不见了。想必是这妖怪就藏在你这龙宫里。
5: 我不曾看见什么妖怪。
7: 我说公主，你要是不把妖怪交出来，那可有窝藏之罪呀。
5: 什么？你说我窝藏妖怪？
7: 好，好，好，好，那老孙就在这搜上一搜，看看妖怪在不在。
5: 你竟敢如此无礼，给我出去。
7: 你
5: 敢怎样？
7: 不必生气。既然妖怪不在这儿，那我就走了啊。
5: 这还像话？
7: 哎，公主，老孙有句良言相告，可不要轻信那妖怪的花言巧语。

0: 上了当，后悔可就晚了啊！老孙去也。
1: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2: 解开，
3: 你老实点。没有。
1: 你们来了，快给我解开，快给我解开啊！你
4: 唐长老，
2: 唐长老啊！
1: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5: 解开呀！
1: 哎呀，
2: 多谢二位仙君前来相救。
1: 哎呀，快给我们解开吧，我们受不了了。
2: 有劳二位仙君了。悟空在什么地方？
4: 孙大圣和奎木狼、角木蛟追妖怪去了。我们是特地来搭救你们的。
2: 啊，多谢二位仙君。
1: 哎，师傅不拜，他们是奉命来的，拜他们干什么？
2: 八戒，这是什么话？
1: 嗨，师傅，他们是师哥请来的援兵啊。
6: 啊，天蓬元帅说得对，我们是玉帝指派来搭救你们的。
2: 多谢仙君。
7: 有劳各位仙君。
1: 哎，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7: 走。
1: 走。走。
6: 请。
8: 哎呀，走了，
6: 哎，走了。
7: 多谢公主相救之恩。
6: 哎，对，多谢公主，多谢。
9: 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6: 哎，公主如此好客，不如我们在宫中再躲避一阵呢。啊，
9: 家父在天宫朝见玉皇未回，你们留在宫中多有不便，还是请吧。
8: 哎，老龙王他不在宫中，那岂不更好啊？
6: 哎，是呀，
8: 公主，
9: 你不是
8: 我？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公主，我并没受伤，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9: 你们刚才的话，
6: 哎，我们刚才的话不假，哎，我们是来找公主求救的。
8: 是，
9: 既然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应该离开我龙宫，请吧。
8: 哎，我们既然来了，那有就走之理呀。
6: 是啊，哪有就走之理呀？啊，
9: 你们竟敢如此无礼！
8: 哎，那是你我之间的缘分呐。
6: 哎。
8: 哎。

0: 哎呦！哎哎哎！哎呀！哎哎哎哎哎呀！哎哎哎哎！啊啊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哎哎！哎
1: 哎哎！你个妖精，快快还我师父！
2: 大圣，你师父在我洞里捆着呢。
1: 你个死牛精，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
3: 公主，请你饶了他们吧。
1: 这几个死牛精留着何用？杀了算了。
3: 和大圣，他们犯了天条，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玉帝那里去回旨呢。
1: 啊，好好好，俺老孙找师父去了。
3: 快走，快走，快走！哎哎，我说，沙师弟，干脆把他洞给他烧了。

0: 断了他的根儿啊！
1: 对，
0: 哎。
2: 诸位神僧，你们保玉帝求真经行程万里，不辞辛苦，九死一生，实在是不易啊，请受寡人一拜。
3: 陛下请不必如此，
4: 陛下请不必如此，
2: 陛下这可当不起呀、
0: 啊、只要陛下知道我们辛苦就行了啊。
3: 八戒，陛下他们受观音的点化，保贫僧去西天取经也是分内之事啊。
2: 玉帝，实在是辛苦你了。
3: 陛下，贫僧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托陛下的鸿福，终于完成了取经大业，也不虚此生了。
2: 玉帝之功，至深至大，寡人传旨，抄录副本，将原本珍藏，不可轻擅。寡人今日颁布诏旨，大赦天下。

0: 牢狱之中，关押是犯人，轻罪者一律释放，重罪者允许回家与家人团聚。后宫三千大龄宫女全数返回乡里。明日寡人在大相国寺举办水陆大会，超度冥府亡灵。
1: 阿弥陀佛。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

0: 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

0: 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3: 后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0: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啊扎实的很， 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帮

0: 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
2: 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
1: 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8: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7: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9: 无法消弭的隔阂。
7: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0: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1: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2: 势均力敌的爱意，
13: 我想约你。
11: 季总，你别来了。
1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今晚浓情开播。
15: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6: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 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3: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7: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8: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9: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20: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21: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7: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6: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2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2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23: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

0: 型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不足，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相传南宋绍兴元年，浙江台州府天台县有个李善人，平生乐施好善，怎奈人到四十，膝下尚无子嗣，忧心忡忡。

清早便到国清寺，一个菩萨一支香，盼着菩萨送子天降麒麟。

善哉善哉，员外夫人下礼之时，佛现金光，天开眼，此乃千载难逢，夫人定身跪此。过日贫僧前来道谢。

0: 好事。来，再来一勺。
1: 啊，谢谢。
2: 下一个。
3: 林管家老爷，不时不节，今日放粥是啥名堂啊？
2: 我家老爷拜佛得子，今满百日，施粥三天。
3: 啊啊！
2: 李老爷喜得贵子，今天满百日了，施粥三天啊！
4: 来吧。
3: 这孩子哭声大，将来做官也大。
2: 说得不错啊。记住李老爷的功德啊。
3: 哭声大，做官大。哭声大，做官大。哭声大，做官大。哎呀，
1: 怎么不知道
3: 喂过吗？
1: 刚喂过。哦，
3: 不哭。
5: 不哭。
3: 怎么又哭了？
5: 来，我抱。今天我儿百日啊，爸爸带你出去啊，哈哈哈，看看五姨妈，看看四姑父。现在就带你去看看花花世界啊！这就带你去啊，抱你去。
3: 不要出去了，孩子见了生人，恐怕更要哭。我看就免了吧。
5: 也罢。
6: 笑当哭，哭里笑，七情六福少不了。你的来历我知道，既然来了，先要笑。
1: 笑了。
5: 夫人，你看这孩子笑得多像你呀！
2: 老爷，你看他的眉眼跟你是一模一样啊！老爷，
5: 好，来。
0: 来，公子福分高，将来能拜相。抓印。帅有帅气，将有将才，公子将来挂将拜帅。抓剑。
3: 让我儿自己抓吧。来来来

0: 双方你看看这孩子没
1: 事，你还
2: 善哉善哉，我佛有幸，
3: 看来我儿与长老有缘。
2: 有缘，
3: 福王长老为我儿赐名
2: 啊，小施主姓李，取名修缘如何？
3: 修缘

0: 哎呀，动笔在这儿。
1: 胡大仙姑，快来临。

0: 胡大仙姑，我只求你降一场瘟疫，让四邻八镇的人都生病。不降瘟疫，就降一场怪毛病，让村前村后的孩子都受惊中邪。
1: 哼，这个坏蛋，
0: 拐了脚，歪了嘴巴，不能说，不能跑。让他们呐，都来找我，请神驱邪。我要是发了财，再来孝敬大仙姑。
2: 这个老妖婆太可恶了。我爹我妈烧香求神保佑太平，保佑无病无灾，可是这老妖婆让我们的怪毛病，我恨不得烧了她的屋，让她先遭灾。
3: 这算什么，棺材店掌柜比她还要坏呢。前天晚上我到她家后院，见她也在烧香。
4: 弟子周敬才，诚心诚意祈求过往神灵，弟子别无他求，只求每天多死几个人，该死一个的死一双，该死一双的就死三对，保佑弟子财源茂盛，黄金万两。
2: 要死先死他。修元，你想个法子治治这两个坏蛋。
3: 对，一定要教训。

0: 哎呦，是你们呐！
1: 王阿婆，棺材店掌柜家有人生了怪病，中了邪。
0: 啊，
2: 对，手发抖，脚不能动，
0: 哦，
2: 嘴也歪了。喏，就这样。
1: 周掌柜说了，
0: 嗯，
1: 他只相信你，
0: 嗯，
1: 劳你去做法请神，
0: 嗯，
1: 定有重金相酬。
0: 好，我就去，我就去。
1: 你快点去哦。
0: 哎，
2: 薛元走，我们回去告诉周掌柜。
0: 哎呀，大仙真灵啊！

0: 哎，李公子。
1: 周掌柜，王阿婆家里遭到了不幸，有人死了，请周掌柜亲自送上一副上好的棺木去。
0: 哦，这是真的。
2: 阿婆讲了，只要棺材好，不还价。
3: 对，不还价。
0: 嗯，好，马上就送，马上就送他。菩萨有灵，菩萨有灵啊！
4: 王家婆，
5: 哎，周掌柜，
4: 王家婆，
5: 你不用来，还是我来。周掌柜，
4: 王家婆，
5: 你不用来，还是我到你家去。
4: 你不用去了，我给你送来了。好，你看，这是最好的、上等的。
5: 怎么，你把病人放在这里头给抬来了？

0: 抖，脚不能走，嘴巴也歪了。
1: 嗯，好，王家婆
0: 啊，
1: 你看你伤心过度，刺激太深，连神志都糊涂了。
0: 我糊涂什么了？不是你亲自派人到我家请我仙姑给你家里人看病的吗？
1: 去你的吧，我家里的人好端端的，有什么病啊？
0: 嗯，
1: 好，罢了罢了罢了，本该请你吃耳光的，
0: 嗯，
1: 念你丧事在身，不跟你计较。那你要的上好的棺材我给你送来了。
0: 什么？这个？
1: 是啊，你家里死了人，我亲自给你送棺材来了。
2: 哎呦，
0: 放你娘的屁，你也不打听打听老娘是什么人呢？
2: 起来了，
0: 我啥颜色？我的表姊妹要死啊，也是你们家里的人。
1: 你也不打听打听，你爷爷我是阎龙王的老娘舅了，要病被你家里的人，
0: 我跟你拼了！天灵灵，地灵灵，四方的狐仙快来临！阿福，阿福，啊！我乃狐狸大仙，这棺材店的老板欺人太甚，大仙与你势不两立，胡兵下将，快把他拿下来，把他打到十八层地狱，叫他死不了呀！没那么容易，
3: 就是。
0: 嗯，
4: 犬子今日得罪二位，老夫这就给你们赔礼了，还祈求见谅。待犬子归家之后，定叫他登门谢罪。
0: 哼，我要他头顶香炉，一步三磕，磕到我家门口，少一步，老娘绝不罢休。
1: 李员外，这谢罪就免了吧，可是我这口寿材总不能让我再抬回去吧。啊，
5: 二位说话也不掂掂分量，看看地方，我家公子向来是知书达理，非礼勿作，如若真有此事，恐怕二位也有什么非礼之处吧。
0: 什么？你
4: 胡说，少多嘴，速速将这逆子找来见我。
5: 是。
6: 李公子，这个小祖宗

0: 救援呐！你听，花轿都快到了，可他人呢？
1: 公子不是在书房
0: 读书吗？哎，他不在，快去把他给我找。

0: 今以后，道纪是你的法号，尊我清规，守我戒律，青灯黄经，孜孜不倦，修身养性，经历磨难，广结善缘，早成正果。我佛慈悲，
1: 道纪，遵法旨。

0: 春兰秋菊，韶光暗转，道济已在灵隐寺修行三年了，果然是晨钟暮鼓，六根清净，青灯黄卷，尊规守戒，堪称佛门楷模。这一日，夕阳西下，道济化缘归寺。
1: 施主，施主，你怎么了？施主，你醒醒啊！哟，你病得不轻啊，家在哪里？带贫僧送施主回家吧。
2: 在下天台县王家村人。
1: 王家村？你不是王权表哥吗？
2: 你是？
1: 我是修元。
2: 修元？
1: 对，修元，你还认得我吧？
2: 你是修元？
1: 对，修元。
2: 修元，我奉舅母之命出门找你，走遍了二

0: 28个县也没找到你。
1: 表哥，这碗药你喝了吧。
0: 哦，
1: 我家里怎么样？我父母好吗？
0: 自从你离家出走以后，舅父一病不起，1年前他已经去世了。舅母孤单一人，思你心切，也卧床不起。表弟，你快些回去吧，兴许你们母子俩还能见上一面，若是晚去一步，恐怕黄泉路远，遇见也难了。
1: 表哥，你安心养病，等你病好了，我们一同回去。
0: 不，我在这儿养病，你先回去，否则你再也见不到你母亲了。
2: 这里已经有半年不施粥了。
3: 阿弥陀佛。
2: 半年不施粥了，已经有半年不施粥了。
0: 我是修远。
3: 修远，你是修远
0: 啊？你认不出我了？
2: 风雨不可料，人心各肚皮哟。
3: 哎，自从公子离家之后，我奉员外之命，风餐露宿，忍饥受冻，到处寻找公子啊。
0: 想不到老爷和夫人相继作古了。
3: 夫人在临终之前把这家产托付于我，
0: 可怜夫人在临死的时候还在呼唤着你的名字。

0: 公子请用。
1: 贫僧父母葬在哪里？
0: 18万。
1: 18万。
0: 唉，公子回来就好。所有的田契、账本和钥匙全都在这儿，任凭公子做主。
2: 那个讹诈冒听的和尚在哪儿？
3: 哦，就是他。
2: 好，走。
4: 贫僧未曾犯法，你等为何这般？
2: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4: 这是贫僧的家呀。
0: 出家无家，当了和尚你哪来的家呀？
3: 就是嘛。
4: 林管家，你
3: 胡说八道，这是林员外。
0: 这是林府，不是李府。你这和尚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冒领我的家产，给我拿了下去。
2: 快走。
3: 走
2: 啊你。
3: 快走。
5: 活的，福的，福的，活的，福的，活的。

婆婆，我来帮你梳头。我来帮你梳头，梳头，婆婆。

0: 婆，你拿去用吧。
1: 公公，你衣服脏了，脱下来带儿媳妇给你洗洗。

从此以后，灵隐寺少了个撞钟的人，念经的僧，道济的法号在和尚的花名册上勾销，道济的形象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不知过了多少日，多少月，多少年，突然在街市中出现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他惩恶扬善，扶危济贫，有人叫他疯和尚，有人尊他叫济公。

0: 哎，师傅，师傅，
1: 给钱呐！
2: 哇，要钱？
1: 给钱呐！
2: 那我可没钱，
1: 没钱。
2: 啊，还你，还你，还你，还你！
1: 啊，师傅，拿去，拿去，拿去，拿去。
2: 嗯，给我。
1: 拿走，拿走。
2: 哎，这个也给我。
1: 哎，疯和尚。这个和尚，
3: 很快很快，
4: 怎么样啊？
3: 很快很快，
5: 爸爸，我有看见过
2: 啊，
3: 很快很快，
2: 哟，这小娘子长得还不错呢。要多少钱？
6: 公子，行行好，十两纹银。
2: 十两？
7: 十两？你先跟我亲个嘴儿，是好了，我买下你。
6: 公子，行行好，发发慈悲。
8: 馒头，来自馒头。
9: 祖传的珍宝卖现钱，祖传的珍宝卖现钱。
10: 哎，和尚，和尚，和尚，过来，过来，过来。卖什么的？
9: 金龟。
10: 真的？
11: 这是铜的吧？
9: 是足的真金啊。
10: 想卖多少银子？
9: 300两纹银。
10: 300两？我看看。
9: 买得起吗？看买不起啊，不要看。
10: 和尚，和尚，和尚，和尚，和尚，
11: 你这是偷来的吧？
9: 是我祖宗18代传下来的。
10: 得了得了，我买了。100两。
11: 卖不卖？不卖把你抓到衙门去。
10: 走。得了得了。100两。
9: 啊，还是你识货，
10: 卖吧。
2: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呀。
12: 真金的，
2: 合算呢，
12: 合算呢。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

0: 任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

0: 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7: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6: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8: 无法

0: 消你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3: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0: 势均力敌的爱意，
4: 我想约你。
3: 季总，你懂吗？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今晚浓情开播。

0: 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郑州中雨，32到24度。新郑中雨，32到24度。安阳小雨，30到23度。濮阳中雨，31到24度。鹤壁中雨，30到23度。新乡中雨，31到23度。交错小雨，32到23度。开封小雨转大雨，33到24度。商丘小雨，33到24度。周口小雨，35到25度。西川小雨，35到24度。洛河小雨，34到24度。永城阴，34到26度。巩义小雨，31到23度。洪城新县中雨转小雨，31到24度。天然氧吧西峡小雨，35到23度。华县中雨转大雨，30到24度。长垣大雨，32到23度。邓州小雨转中雨，34到25度。固始小雨转阴，33到26度。鹿邑小雨，34到25度。新蔡中雨转小雨，36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为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2: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以力所 数字，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7: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投资是观察经济结构变化的风向标，今年上半年河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0.3%，看似不高，但扣掉房地产，项目投资增长了4.0%。那么这些钱投到了什么地方，投的值不值，咱们去河南的港口看一看。
1: 这里是信阳故事，河南的最东南角，淮河从这里流过。我脚下正在建的就是故事港的中心作业区，10个2000吨级的泊位已经初具规模，再有一周就要开始装雕机。河南不靠海，在这儿建港口，船要往哪开呢？
2: 开港通航之后，船只沿着淮河一路向下，经这个洪泽湖、京杭大运河、长江，进入到了上海港和宁波港，实现了通江达海。
1: 现在咱们整体的工程进度怎么样？
2: 总体进度已经完成了90%，我们预计是今年的9月底实现通航。
3: 故事港并不是孤立，配合港口建设，淮河河南段

0: 建码头、提航道，然后通枢纽一体化的施工，然后整体来提升我们那个内河航运网。
1: 摊开全省水运地图，往东淮滨港已经跑起来了，往西唐白河复航正在推进，打通南洋连接汉江的南下水路，往北周口港已是河南内河航运的枢纽，沙颍河常年通航。数据显示，上半年水运投资增速高达160%。河南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力气投水运呢？记者在去故事的路上找到了答案。大货车一辆接一辆，一直没断过。河南每10吨货有近9吨压在公路上，水运和公路运输相比，运费差了5倍，碳排放差了8倍。
2: 全国正在推进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公转水、公转铁、铁水联运，河南的公路客运占比高出全国的15个百分点，这个结构已经非调不可。
1: 那水运投资对咱们河南意味着什么呢？
2: 港口航道工程投资大，建设周期长，但一旦建成，它打开了一条走出去的通道，这是开放格局的变化，也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
1: 不只是补空白，更是在调结构。但这么多工程同时上马，钱又从哪里来？去年10月，河南港航集团成立，整合全省航运资源，统一投建运管，10家银行综合授信1400多亿元，重点支撑这些项目。
3: 目前河南省最新的规划是，航道主要是两纵和两横，两纵是南阳的唐白河、周口的沙颍河，两横是商丘的拓灰河和西阳的淮河。
1: 不只是水运投资在增长，上半年铁路运输业投资也涨了1.1倍，投资布局的都是长线。
4: 从车轮上到航道上，河南不只是在修码头，是在换一种跑法。这一次河南顺着水走，通江达海，不只是在通水路，是在通出路。
5: 增长有韧性，转型有速度，一个经济体能否走得更远，还要看发展后劲。发展后劲足是上半年河南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河南的发展后劲靠什么来支撑呢？咱们来听听河南省委党校副教授陈晨怎么说。
6: 发展后劲从哪来？关键看投资，但比投资总量更值得关注的是3个问题：钱投向了哪些领域，谁来投，又投在了什么项目上。咱们先来说投向，钱花在哪里，就决定了未来的产业结构。上半年，河南工业投资增长了4.8%，连续27个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制造业投资增长了6.5%，高出全国7.7个百分点。那保持较高增速的同时，结构也持续变化。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1.6%，是去年7月以来的最高增速。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了29.1%，远超制造业整体水平。还有一个数据特别值得注意，设备购置投资增长了20.4%，
7: 比一季度加快了
6: 12.9个百分点。这是什么概念？这说明企业正在大规模更新产线，升级技术，为下一轮竞争蓄能。河南经济不仅后劲充足，而且正在换轨升级。投向清楚了，接着来看谁来投。上半年，河南民间投资增速高于全国7.2个百分点，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了60.6%，这是绝对主力。民间资本的投向可以说是市场预期最直观的晴雨表。今年5月，总投资约65亿元的胖东莱蒙之城商业综合体在许昌开工建设，一个区域零售企业敢用真金白银下注未来，这本身就是对河南经济发展投下的信任票。7月初，河南出台了促进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20条举措，让民间资本放心投，有的投，投得好。这3个方向破题，核心就2个字：信心。信心回来了，民间资本才能真正的为投资大盘注入活力。最后看投的项目够不够硬，重大项目是大盘的硬支撑，也是观察投资后劲的最佳窗口。围绕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全省谋划储备项目超6000个，年度投资1000亿元以上。下半年还将发行8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投向项目建设。这些重大项目拖住的是当期投资大盘，释放的是未来增长潜力。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结构，今天的项目布局就是明天的发展格局。上半年河南的投资数据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看好河南，投资河南，扎根河南，正从共识

0: 变成越来越多市场主体的行动。后劲足不足，不是靠说，而是靠投。这份半年报告诉我们，河南不仅当下有韧性，未来更有后劲。
1: 盛夏时节，假日消费、夜间经济持续升温。以往冬旺夏淡的火锅市场逆势红火，跑出了反季增长新态势。
2: 抖音生活服务数据显示，七月郑州火锅交易额同比增长48%，订单量同比增长46%。为适配夏季清爽饮食需求，清淡鲜食火锅成为夏日消费主力。
3: 像这种三种口味做成的三品锅，老人、孩子、年轻人都非常喜欢吃，在今年夏天也特别受欢迎。
4: 今年入夏以来呢，我们门店的生意同比增长了50%以上，晚上到了8点多9点，还是有不少客人在我们门店排队。
2: 面对行业同质化竞争，商家跳出传统促销思维，以口味创新、产品迭代为核心，搭配直播团购等数字化经营方式，构建起线上精准种草、线下及时消费的夏日消费新模式。
5: 我在抖音上看到很多，然后它刚好符合我的口味，然后我就过来尝了一下。
6: 有很多顾客大部分是通过我们的线上购买来到店里边消费的。我们目前为止线上推广方式也有很多，像短视频引流、直播等等。
2: 产品迭代与数字化赋能双向发力，彻底打破火锅季节消费壁垒。2026年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郑州火锅的反季增长，正是本地夏日消费活力释放、餐饮业态创新升级的生动体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眼下正值主汛期，鹤壁市依托千里眼和最强大脑筑牢安全防线。
7: 我现在位于鹤壁市浚县共产主义区右堤，在我的身后啊，工作人员正在操控着防汛无人机，对这段44公里长的堤防开展空中巡堤。以往需要沿岸40多个村庄参与的巡查，如今一台无人机3个多小时就可以全部完成。
8: 依靠红外热成像传感器，无人机能精准捕捉低坡细微温度异常，巡检效率提升5到6倍，成为防汛空中鹰眼。
9: 这张图片就是歼五，这种巡查时候很容易露脚。但无人机啊，可以利用红外画面显示异常，并留存影像。之后，我们安排人员进行排查和处理，可以实现隐患点位的可视化、台阶化管理。
8: 不仅是看得准，更关键是去得了。以往人工难以抵达的陡坡、偏远荒地等区域，无人机都能实现无死角排查。
9: 今年6月开始采用无人机巡检，已帮助查找了六处隐患点，有效解决了人工巡查路程远、耗时长、盲区多的问题。重点地段天天巡，隐秘地段全覆盖，排查更精细高效。
8: 如果说无人机是前线的侦察兵，那防汛信息化平台则是后方的智慧大脑。在鹤壁市水利局防汛调度会议室，工作人员通过平台可实时查询雨量分布、河道水位等关键信息。
10: 我们鹤壁信息遥测信息查询系统整合了全市遥测水文站点数据，确保科学调度，不出纰漏。
8: 面对山洪这一突发性挑战，智慧系统也早已布下防线。鹤壁市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将全市375个防御预案纳入平台，录入市、县、乡、村、组5级责任人2040名，责任体系清晰完备。
11: 它实现了我们的预报、预警、预案责任的闭环，确保我们的信息能够发得出、收得到、有响应。今年入汛以来，系统已经发送预警短信435条，签收率达到100%。
12: 今年以来，我们坚持科技赋能、智慧防汛、空中与云端联动、人防、技防互补，贯穿预报、预警、巡查、处置全过程，做到隐患早发现、风险早预警、险情早处置，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好，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项资讯您将看到。
2: 近日，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印发《河南省农业区域公用品牌育农优品商标及标识管理办法》，育农优品商标及标识的使用实行申报授权制度。申请使用人经审核通过后，需与持有单位签订授权书，方可使用育农优品商标及标识。7月25号，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主题活动在洛阳举行。活动围绕基层灾害防御工作及相关领域产品研发制造开展经验交流。活动现场，中国灾害防御协会

0: 洛阳代表处正式成立。
1: 当前正值秋管关键期，田间管理该怎么做？南阳的农技服务小分队行动起来了。
2: 在方城县赵河镇平高台村玉米高产示范田里，农技专家穿梭垄间，俯身查看玉米长势、根系发育状况，围绕水肥一体化施用、高温热害应对、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现场讲解，逐一解答种植户疑问。
3: 由于近期呢，河南一直处于这种高温蒸煮的模式，建议广大种植户呢积极地进行科学灌溉，避免干旱影响水发育，采用滴灌技术的可以水肥一体化同时进行，
4: 浇也不是不浇怕倒，如果说要是一时喷灌一浇，这玉米虽然很干少，专家来了这个问题一下解惑了。
2: 方城县构建专家包片、技术员包村、网格员包地块三级服务体系，组织10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田间，聚焦排水防涝、科学灌溉、合理追肥等环节，开展巡回服务，抓实抓细秋粮生产全流程管理。
5: 金顶防汛抗旱、病虫害防控等重点，细化完善田间管理举措，以精准农业科技服务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1: 洛阳栾川地处玉溪伏牛山区，在这里深山灵芝成了当地群众的钱袋子。
0: 在洛阳栾川县河峪镇的灵芝种植基地，连片的小拱棚整齐排列，不少菌盖边缘还带着一圈鲜亮的黄色金边，这也是灵芝有效成分含量最高的时期。
6: 根据客户的需求可以提前采回的，像这种灵芝现在采下来都是能卖80块钱一斤，不提前收国库也能收包子粉单次之提。
0: 过去栾川灵芝种植多品经验，温湿度管控、杂菌防治难题突出，产量品质难以提升。如今依托省农科院专家指导，引进玉灵芝一号、玉灵芝二号优质品种，推广小拱棚、带料菌包和椴木灵芝生产三大核心技术，依托优良生态培育出高品质灵芝。
7: 在河南优特计划支持下，我们在这个基地它的产量提高20%，产品供不应求。
0: 好品种加上好技术，栾川灵芝获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当地召开产业观摩会，众多行业专家齐聚，为栾川灵芝产业高质量发展把脉支招。
8: 把它的活性成分提出来，看它的含量，然后呢，再看灵芝对免疫功能的增强、对代谢平衡的调节，研发出适合本地栽培的品种。
9: 通过我们实现工厂化的生产，我们会有周年的生产，又它的品质上有保障，这样呢，才能使我们这个产业呢，更好的来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0: 科技赋能推动栾川灵芝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当地依托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实现标准化种植，灵芝成品的一等品率大幅提高，并延伸深加工链条，打造康养特色产品。
10: 通过河南优特计划项目的实施，把灵芝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快速地送到农民手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将栾川灵芝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优势，实现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1: 一个好媳妇是全家和睦的关键。在平顶山夹县，这里推广夸媳妇贺娘家特色文明实践活动，让好媳妇的家风成为文明新风。
11: 近日，夹县薛店镇薛溪村举办夸媳妇贺娘家文明新风主题活动，先进典型代表依次上台分享家风故事，用平凡日常诠释孝老爱亲、勤俭持家、邻里和睦的美好品质。
12: 在往后的日子，我会做好自己的本职的工作，做一个好儿媳，有一个感恩的心，孝敬双方的父母，将这种精神啊、温暖的家风继续的传承下去。
11: 工作人员敲锣打鼓，为获评好媳妇的村民娘家送去教女有方荣誉牌匾，以庄重仪式肯定家庭育人成果，弘扬优良家教家风，达到夸一个人贺一个家，教育一个村带动一大片的引领效果。
13: 俺这两个媳妇来20多年，就是一直的没有惹我生过气，没有吵过一句嘴，我那衣裳啊鞋呀全部都是人家买的，我心里就是可高兴。
11: 夸媳妇贺娘家活动深耕本地孝德文化，构建孝贤品德加传承家风的评价标准，常态化 划开展好媳妇好婆婆评选表彰，以家风建设为切入点，乡风文明为落脚点，让优良家风浸润人心，为乡村振兴注入精神动力。
14: 我干妇联工作20多年来，天天处理的都是家常。

0: 往里端，看似都是小事，可就是这些小事守住这些家风，凝聚的是人心，希望孝老爱亲的风气代代相传，好媳妇多多益善，家家户户和睦美满。
1: 7月26号，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二阶段比赛圆满收官，郑州商丘济源交作四支队伍突围晋级，拿到省运会决赛入场券。
2: 这里是郑州市体育馆，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二阶段8进4第二回合的比赛现场，郑州队主场迎战航空港区队。
3: 首节比赛，双方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节奏紧凑，比分持续拉锯。郑州队以21-19微弱领先结束首节。次节延续高强度对抗，航空港区队不断冲击内线，利用外线投射追分。半场战罢，郑州队34-32继续保持两分领先。一边再战，郑州加强防守轮转，一度拉开分差。第三节结束，以63-58领先。末节，航空港区队猛烈反扑，连续命中中远距离投篮。关键时刻，郑州队稳住阵脚，依靠稳健防守守住领先优势。最终，郑州队主场87-83战胜航空港区队，凭借两回合总比分挺进四强。
4: 今天我们非常非常的艰难，港区队打得非常好，我们捍卫了主场，我们这场比赛竭尽全力，全队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拿下了这场比赛。
5: 对方是比较强的一支球队，收获了很多吧。这个比赛可以让大家就是互相监督，然后打出高水平比赛。今天打算继续加油，明年再干。
3: 另一场焦点战中，商丘队主场迎战信阳队，开局双方拼抢凶悍，对攻激烈，商丘队依靠内外线结合稳定取分，加强防守，逐步拉开分差，最终以95-67大胜信阳队，以两回合全胜战绩成功晋级四强。
6: 尽量从防守做起，打出自己应有的水平就行了。
3: 其余两组比赛，济源示范区队击败三门峡队，焦作队力克洛阳队，双双拿到晋级名额。接下来联赛将开启四强半决赛的巅峰较量。
1: 随着黄河小浪底调水调沙作业结束，济源段库区水位回落，大片滩涂河床重见天日，湍急的水流在松软的滩涂上冲刷出了纵横交错的天然纹路。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起草《眼睛制配经营者剂量行为合规要求》征集意见稿，自7月3号起至8月3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全面细化眼睛制配经营场所剂量管理制度、人员配备、诚信剂量、剂量器具配置、检定管理、操作规范，进一步规范行业经营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验光配镜权益与用眼安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近日发布的两项研究表明，婴儿期肠道真菌群落的成熟对免疫发育有着重要意义。真菌菌群紊乱会增加儿童期患上食物过敏、哮喘等过敏疾病的风险。研究人员指出，抗生素治疗使婴儿肠道马拉色菌扩增是一项被忽视的副作用。新发现可能为预防和缓解儿童哮喘及相关疾病提供新策略。持续的高温酷暑天气让河南多地开启闷热模式，随之而来的是心脑血管疾病就诊量的大幅攀升。近日，河南省人民医院就迎来了就诊高峰，短短24个小时内连续完成了10台急性心梗手术，患者覆盖老年、中年乃至年轻群体。以往大家眼中的老年病，如今在夏季

0: 的助推一下，呈现出明显的高发年轻化趋势，风险不容忽视。
1: 因为急性心梗啊，包括这种冠心病、心脑血管病，在我们印象中它是个老年病，但实际上随着这种社会的发展呀、经济条件、生活方式的改变，年轻化是吧？今年上半年，我们一个很有名的主播是吧，突然猝死，大家引起很多的关注，就我们提个醒，就是现在这种心脑血管病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在我们所有死亡占比中，心血管病占将近50%，47%、48%的样子，这是一个特点，就是死亡率、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第二特点就是年轻化，年轻化。是吧？那天我们的最小年龄说55岁，实际上我们平时接诊中不止55岁，最年轻的心梗的，我接诊的做手术的是21岁大学生。大学生也就是夏天，吃烧烤，吃完烧烤以后一直喝完啤酒，喝完以后说胸闷不舒服，然后几个同学，郑州市东区的一个大学里面的，拿到我们医院急诊科，一做心电图，广泛前壁心梗，一造影一看，血管狭窄很重，堵塞了，放2个支架。所以说年轻化是个趋势，但总体构成比来说还是年轻老年人占多数，就是65岁以上的占多半以上，占55%左右，65岁以下到45岁之间这种中老年人是吧，有30%-40%的样子，那么45岁以下的占10%-20%，就是说年大的还是多发，但年轻化的这种趋势需要我们关注的。
0: 一直以来，很多朋友都存在着认知误区，认为冬季才是心梗的高发季节，夏季天气暖和，心脏血管更安全。但是医院的临床数据却表示，夏季也是急性心梗的高发时段。
1: 那我们印象中就是冬天会高，是吧？实际上在我们病房中也这种情况啊，冬天心脑血管病人很多，但是就是心衰呀、这种慢阻肺呀、肺心病啊多，但心梗在夏天也很多。为啥会多呢？我们说烧烤包括熬夜为啥会损伤我们的心脏，损伤我们的血管，但我想从几个因，它不是说是偶然的，它是有病理生理机制在里面的。那首先我们说高温天气出汗会很多，是吧？出汗以后我们汗一多，容量会减少，血液变粘稠了，那它很容易理解，血液中有形成分是吧那么多，因为水多的话它很血液比较稀释，如果水一少，出的汗水一少，有成分那就多了，粘稠了，粘稠的话会容易形成血栓，这是第一大，如果最大的因素就是高温导致的一个容量不够，尤其老年人，是吧？他对这种口渴、这种中枢不是那么敏感，是吧？他又是缺水，他感觉不到，是吧？所以说引起这种血栓事件。
0: 近期正值世界杯赛时期，熬夜观赛、撸串喝酒成为了很多球迷的常态。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大幅加重心脏负荷，埋下巨大的隐患。
1: 啊，尤其现在刚好是世界杯，是吧？大家熬夜，世界杯现在都看都2点、3、4点、5、6点去熬夜看球，是吧？这种熬夜导致我们这种体内生物钟的紊乱，是吧？我们生物钟紊乱，我们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平衡会失调，血压会波动。是吧？导致我们这种容易引起这种心脏负担的增加。这个前段时间这个朋友圈传个一个新闻嘛，说中国这一代毁在重口味上面，这种高油高盐饮食导致我们血脂呀、血压的波动，是吧？这种会导致我们这种心血管病，包括甚至胰腺炎的发生的增加。但是还有饮酒，是吧？大家都是吧撸串喝啤酒，是吧？喝啤酒以后出汗加喝啤酒导致我们血压低，是吧？但喝酒一个很重要问题，现在好多病人有误区，说一喝酒后血压正常了，活跃化瘀，是吧？一喝酒后循环好了，我血压会好点，这是很大很大误区。因为喝酒后短时间内血压是降低的，但是2到4小时以后血压反弹性增高，所以有人喝完酒以后，哎呀，顺着第二天早上起来脑出血了，就短时间内血压是降低的，是吧？然后它会反弹的增加会更高，所以说这都是我们夏天为啥会导致心脑血管病，尤其急性心梗死、心脑血管病发生增加那个。最主要因素，
0: 夏日高温酷暑，很多人室外大汗淋漓以后立刻进入低温空调房，饮用冰镇冷饮或是冲凉水澡快速降温，这种剧烈的冷热交替刺激也是引发夏季心梗的重要诱因。
1: 气温特别高，到屋里面也很凉快，是吧？身上包括吃个冷饮、喝冰啤酒，这实际上都是会诱发我们脑血管、心血管痉挛的。一痉挛以后，血管一痉挛啊，直接进了心脏痉挛以后，血管就像抽筋一样，本来这么粗血管一痉挛以后细了，供血不好了，是吧？这是心脏冠脉的供痉挛，那周围血管痉挛也是这样子的呀。你说洗个凉水澡一冲，是吧？血管痉挛，因为体内有个保护机制，是吧？一冷以后，它先把全身外周血管先收缩了，保护心脑血管供血，

0: 一进来以后，我们以心脏负荷增加，一进来血管收缩，心脏有很大力量去射血去，是吧？所以说这都是我们说夏天为啥会心血管疾病发生增高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1: 对于本身有三高等基础问题的老年群体来说，闷热无风的高温天气更是危险重重，身体缺水、血液粘稠、补水不及时等多重危险因素叠加，极易形成血栓，诱发急性心梗。
0: 如果说很闷热天气，老年人为啥会导致这种心血管增加，是吧？闷热天气出汗会增加，出汗增加导致刚才说的很重要因素就是血液粘稠度增加。血液粘稠度增加，血栓形成的几个因素，第一个血液粘稠度，第二个血液，第二个是血液成分，第三个是血管壁的损伤。所以说我们血栓形成物坏物三大因素。所以说它本身来说，老年人血管壁就不好，就斑块，就慢性病，是吧？需要就斑块，它可能三高发生就是高，是吧？它可能基础就有问题，那再加上一个血容量的不足，血液粘稠度增加。啊，它就很容易形成血栓，所以我们说，血栓这种三大要素中，光夏天老年人不开空调，可能说有两个因素会导致它容易形成血栓。
1: 电子产品普及，孩子如何预防近视呢？随着电子产品的广泛普及，儿童近视问题愈发突出，已成为社会关注的健康难题。孩子在使用电子产品时，往往因为内容生动有趣而高度专注，导致近距离用眼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大幅延长，这会迫使睫状肌长时间处于紧张收缩状态，难以得到放松。与此同时，专注还会使眨眼频率明显降低，泪液分泌减少，眼睛表面得不到充分的湿润，容易诱发干眼症和视疲劳。这些不利因素叠加，会显著加速近视的发生和度数的增长。目前医学界公认且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保证每天至少两小时的户外活动，最好安排在白天。户外的自然光能够刺激视网膜释放多巴胺，这种神经质地已被证实有助于抑制眼轴过度增长，从而有效延缓近视的进展。第二，养成科学的用眼习惯，在阅读或使用电子产品时，环境光线应充足柔和，既不能太暗，以免增加调节负担，也不能过强，以免眩目。眼睛与书本或屏幕的距离应保持在一尺左右，即33到40厘米之间，过近会加重调节压力。此外，要严格遵守20/20/20的原则，即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立刻抬头向20英尺以外的远方眺望，持续至少20秒，这样能及时的松弛睫状肌，缓解眼部紧张，避免视疲劳积累，从而阻止近视的进一步加深。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
12: 嘛？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8: 给你个惊喜。
19: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10: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19: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0: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9: 我可以鱼死网破。
0: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9: 您这剑走不低。
10: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0: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1: 我打人了吗？
8: 真是你吗？
0: 叫他妈

0: 一开始没注意，也没往肾的方向想，我的脸总是又吃胖了。现在靠透析维持生命，医院成了第二个家。
1: 我有个亲戚跟他一样，
2: 尿毒症不是老人病吗？
3: 对啊，为什么年轻人也会中招？

0: 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啊，跟我们的肾有关，因为它平常不痛不痒，我们常常会忽略它。但是肾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啊，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让我们赶快请出我们今天的专家，河南省中医院肾病科主任韩佳瑞。韩主任，欢迎您。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刚才我们短片当中那个女孩吧，她24岁，体重呢是从100斤出头长到了160斤。当她减重完之后，她发现自己得了尿毒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我觉得刚才的短片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有警示作用的，真的也是很典型的。那我相信这个女孩她在减肥的历程当中肯定是有蛛丝马迹，肾脏给她的警示信号被忽略掉的。那么她长的到底是不是肉，还是我们储存的这个水分，所以这些都是有待探究的。
0: 那这样吧，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啊，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身体会发出哪些信号，这些信号跟我们的肾脏健康有关，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2: 肾脏报警信号识别，
3: 昨晚水喝多了吧？站了一天，腿都肿了。
4: 又不疼不痒的，应该没事。最近看起来很疲惫，要不要去医院？就是最近项目太赶，压力大，休息就好，休息休息。
2: 被忽视却可能是肾脏在报警。
0: 来，三位观察团的成员，
5: 我感觉应该选 A。
0: 为什么呢？
5: 因为我有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经常会这个眼皮肿，我通常呢以为是可能我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好，或者是水喝多了，但是我从来不会去考虑说它跟这个肾有关系。但是我刚刚听了那个24岁那个小姑娘的故事之后，说实话我现在想想我还有点后知后觉，我有点后怕。
0: 就你觉得是 A 是吗？
5: 对。
0: 好，明明。
6: 本来我觉得也不是，但是我刚听完妹妹说话之后，我觉得也可能也是。然后这个 B 这个我知道，因为这个体检嘛，有时候也经常比较注意这个。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这个血压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
0: 就你觉得是 A 和 B 是吗？
6: 对 ，A 和 B， 对对对。
0: 好，向老师，
7: 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认为这三项应该都全选。特别是我呀，我就是这个血压偏高，高压在167徘徊，低压总是100多吧。但是我自己没有引起重视，也就想着不用吃这个药，高血压吃什么药啊，对吧？抗抗就过去了，就是这样。但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肌酐已经快800了吧。哦，
0: 韩主任，他们三个人答案对吗？
1: 比如说我们的眼睑的这个浮肿啊，到下午了腿肿。别管他是不是肾脏病，我是希望大家来到医院，来到专科医生的面前，让我们来去判断。第二个是尿常规里面的，那么其实尿常规是反映肾脏非常直接、非常应该的常规的一个检查。所以一旦有指标的变化，比如说蛋白的加号，对吧？潜血等等，红细胞数量。那这些都是要足以让我们引起重视的。第三个是说疲劳感、血压的这个增高，上耳回答的这个很全面，也代表了一大部分病人的这种心声吧。比如说这个高血压，我们刚才讲的不痛不痒我不想吃药，我担心药物对肾脏会有损害，那我就停。那长时间的高血压控制不好，对于我们所有的脏器是有损害的，尤其是我目目无闻的肾脏，它会克服阻力在做功，那么它的肾脏的血流也会受到一些影响的，所以长期肯定对肾脏是有影响的，直到发展为尿毒症。那么同时还有一部分的病人，他的高血压是由于我肾脏病引起的肾性的高血压，所以一旦你血压高，我们还是那句话，希望您出现在我们医生的面前，让我们来帮助您去判断。
0: 明白了，就这 ABC 它其实是三个报警的信号，不管是出现哪一个，都应该提高警惕，要去医院，
1: 要
0: 专科的医生 的来做一个判断，
1: 而且也要想到肾脏。
0: 嗯，您刚才也讲到了，我们这个肾脏它是默默无闻在工作，但是呢依然会有一些蛛丝马迹。嗯，那我们就希望能够抓到这些蛛丝马迹，我们可以早点发现。
1: 啊，是的，
0: 一个健康的肾脏到生病的肾脏它是需要时间的。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啊，它会经历哪几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健康肾脏。
1: 健康的肾脏它是表面非常的光整的，那有两个，这是我们正常的。那我们看到体检当中的尿常规，正常人应该是没有蛋白没有血啊等等。那第三个就反映我们肾脏功能的这些指标，肌酐尿素氮等等。所以健康的肾脏我们是不会引起身体的任何的不适感。那么尿液的颜色是淡黄色的，即便有少量的泡沫它也是容易散开的，然后血压也正常，同时呢精力也是极其充沛的。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阶段啊，也是我们永远想停留的一个阶段。嗯，就是一个健康的肾脏啊。那慢慢慢慢它接着会走向什么样的阶段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阶段，就是早期的肾损伤啊。
1: 所以早期应该说是我们需要重点把握的，给我们提供信息信号的这一期，我们希望阻止它进一步的发展，也希望得到很好的一个逆转。那么从尿常规上来讲呢，有可能蛋白是一个阴性的，但是我们做尿微量白蛋白尿蛋白肌酐比，它是可以呈现为轻度的一个升高。那么有一些病人，那么有尿里的蛋白，所以呢可能尿当中会有细小的泡沫啊，这也是对我们的提醒。那么血压会不会有轻度的一个升高？那么还有一些乏力啊，很轻微的，我们说是很轻微的。嗯，所以其实早期的时间，我们认为体检给我们的信号是更为关键的。
8: 是2022年这个是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有蛋白尿，当时发现的时候量比较小一点，身体上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
9: 有泡沫尿，那尿流就是尿就跟那清水一样，它还有可多泡沫。有
10: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异常也没有。
11: 看这个糖尿病期间做这个尿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肌酐高，但是刚是出来就是一个泡沫尿，一个就是比较浑身比较乏力，比较酸。就是口苦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了不同的这个尿液的道具样本，我们来看一看哪些是健康的，哪些是不健康的。我们现在呢准备了这个7杯我们的道具尿液，我们先来考考三位啊，这7杯当中你们觉得哪一杯是正常的尿液，健康的尿液？
5: 5号吧。
0: 贝贝投5号是吗？
5: 对。嗯，
0: 有可能是1杯，也有可能是2杯，也有可能是3杯哦。
6: 感觉看着都不太，都有点问题一样。
0: 里面确实是有健康的啊，
6: 有是吧？
0: 有健康的。
6: 我支持贝贝，也是5号。
0: 也是五。

0: 是吗？尚老师，
1: 那我看四号和五号都应该是正常的、健康的吧。
0: 来，难题交给我们的韩主任啊，
2: 那
0: 介绍一下答案。
2: 对，首先先介绍的是哪一杯是我们的健康的尿液。嗯啊，健康的尿液应该是一个呈现淡黄色的，是吧？比较清澈的、明亮的啊，那就是这一杯，跟我们平时大家观测自己上厕所的时候差不多，对吧？嗯，
0: 好，恭喜大家啊，都回答正确
3: 了。我们三位都选对了，
0: 对，都选对了啊。就是我们在健康的身体状态之下，我们每天小便的颜色就应该是五号这样的颜色，看起来是清清亮亮、很干净的啊，很干净的。那个尚老师提到了四号，
2: 我觉得尚老师为什么提到了四号，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但是比这应该稍微浅一点点。就是大家喝水量不是很多，尤其是在夏天我要出汗非常多的情况下的某一次，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或许比它会浅一点啊。那过度浓缩的状况下，
0: 就是喝水量少，
2: 对，
0: 上火的时候家里老人会说嘛，说哎呀，你看你尿这么黄，你得多喝水。
2: 是的啊，这是溶脂与溶液比例之间的一个关系性。你喝水量非常多的情况下，尤其是冬天，我们又不出汗，大量喝水，那比这个要清，可能是这个，或者比这个颜色还要清澈一些的啊。
0: 那我们挨个来讲一讲吧。那什么时候会出现一号？这个一号这个颜色看起来
2: 像什么？
0: 大家觉得像什么？
3: 一定要比的话，像个咖啡吗？或者是饮料之类的？
0: 我看着它很像我们在家里面就是洗肉的那个肉血水。
2: 好，回答正确，确实是啊。这虽然都是我们模拟的，但是这个正儿八经特别真实的洗肉水样的颜色，我们的血尿甚至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小血丝呀、血块啊。当然我们重度血尿的病人一尿出来，那可能真的是纯血啊看的。所以我觉得您在您节食的时候是不是也有点类似于这样？
3: 对对对对，您说这个我突然反应过来，想起来，对对对，那个时候就是肾结石，到那个就石头到输尿管了，就做了这个 B 超，就发现那个石头把我的输尿管内壁给磨破了。
2: 像我们女性说了，一生当中你肯定至少得一次啊、尿道炎呀、膀胱炎呀。那么当膀胱炎的时间，那个出血量啊，可能也会呈现为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这就是血尿可能出血量更多一些，或者是我们提到的恒温肌的溶解肌红蛋白尿的时间，它会呈现为像棕色或者是酱油色，所以这个就更深。我们有的病人
0: 来可乐。
2: 有的病人说我这个尿的颜色像普洱茶，像吗？
0: 有点。
2: 然后如果说酱油色的话，会更浓，
0: 咱们更深，
2: 对，更深一些啊。所以这跟我们的血尿是有关联性的。
0: 出现这个的话，就说明它已经很严重了。
2: 对，是的，
0: 就是尿血啊，它会突然间发现吗？还是我会比方说我刚开始可能是颜色比较淡的，然后慢慢尿会颜色比较深。
2: 有的病人是突发的。肉眼的血尿有的病人是慢慢的，今年在门诊上遇到两个年轻人，女孩啊，年轻人就是因为突发的肉眼的血尿，她并没有明显的腰疼，无痛的，再一看，肾癌，肿瘤，
0: 多大年纪啊？
2: 24岁吧。后续告诉他的时间，他精神上都很崩溃，所以才说从尿的颜色上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
0: 所以说啊，我们从今天回到家真的每天要低头啊，低头去看一看，上完厕所真的是要看一看，观察一下我们每天我们这个小便的一个颜色的变化。
2: 是的，
0: 好，这是第一杯和第二杯。这个
2: 第三杯，
0: 它会真的是有人会尿成白色吗？
2: 这个像什么呢？像
3: 稀释过的牛奶，
0: 像很像淘米水，
2: 叫对淘米水一样啊，像我们的严重的泌尿系的一个感染，然后它可能呈现，还有淋巴管的阻塞会形成乳糜尿，就像乳汁一样糜食物的。打得非常烂的那种就是呈现为这样，
0: 它里面还会有一些杂质在里面，
2: 是乳糜尿，对，是的，所以这临床里面也会见到当然我们见到的可能没有那么多外科的老师也会见到。
0: 那这个四号咱们刚才说过了，喝水喝少了，
3: 上火
2: 也可能对，
0: 都会出现这样的稍微黄一点的那五号是健康的状态。
2: 好，
0: 最后两杯看起来又相似又不相似啊，都有泡沫，但是这个泡沫有的大有的小。
2: 是的，那我们先看这个，

0: 在座的各位嘉宾，你们观察尿液的时候，会不会当你尿流速度比较大、冲击力很强的时候，会看见有这样的泡？
1: 反正我早上起来呢，会有这种情况，就是那个尿的泡沫会比较大，
0: 但是很快，
1: 很快就会消散了，对，
0: 破掉，消散掉，
1: 破掉了，对，没有问题啊。
0: 所以呢，这我们正常人也会出现的，有一些病人会因为尿里的泡沫来去就医，那他们担心的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泡呢？这一杯，
2: 哦，
0: 是很细碎的哈，像不像我们打了那个鸡蛋清？
2: 对，
0: 有的病人对。
2: 然后我发现它里面还有这种绵绵絮絮的东西，
0: 有点混浊，是吧？那尿里的蛋白非常多的情况，有的病人他可能没有这个泡了，但是他很粘稠。
2: 马上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第三个阶段喽，肾功能不全，
0: 对，它就会逐渐的进展，不仅有蛋白尿、血尿，它的净化的功能失去了过后变弱了之后，那它肌酐毒素就会往上升，那这些毒素呢就会让我们的脏器泡在一个毒罐里面，逐渐的就会出现没劲儿啊，容易疲劳啊，贫血嘛，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胃肠道也通过毒素的一个刺激，你会有食欲的减退，恶心呕吐，那这个症状也会逐渐的增加。那么还有就血压的一个升高，那有的病人也会出现夜尿的频多，但是毒素排出的越来越少，所以它的尿液呈现的颜色会越来越淡。
2: 明白了，等于是这个毒素全部都留在了
0: 身体里面。
2: 本身我们这个毒素是要随着尿液排出去的，
0: 对，
2: 结果它排不出去了，
0: 对，
2: 全部堵在身体当中。
0: 是的。
2: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那下一个阶段是什么？
0: 越来越没劲儿嘛，贫血越来越重。开始可能仅仅只是我不太想吃，好，那到了这一期剧烈的恶心呕吐，那么有一些病人是因为贫血来去上血液科去就诊的，有一些病人是因为恶心呕吐去上消化科就诊的，其实他的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肾功能的衰竭而造成的诸多的表现。肾脏作为一个水液代谢最重要的一个器官，那么水我出不来了，那我就会出现明显的水肿了。它这个水肿可能我的腿一摁一个坑，我肚子里面也有水，胸腔里面也有水，心包里也有水，所以随着肾功能的进展，这些所有的症状就会逐渐的加重。
2: 所以到这个阶段其实就
0: 已经比较明显了，
2: 比较严重了。
0: 到最后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刚才尚老师所说，肌酐都800多了，那这个症状就已经很挺重的了，他就来透析了。
2: 尚老师，当时您发现的时候，就你到医院一查以后，就直接是最后一步了吗？
3: 应该是第四个阶段。
2: 第四个，
3: 对，
2: 您看我们刚才讲了，第二个是我们的黄金期，黄金干预期。尚老师等于是错过了黄金干预期，又拖了两个阶段，到第四个阶段才去了医院。
3: 是，
0: 我们有一些病人，他的耐受程度非常的高，年轻人肌酐可能长到1000，
2: 他都没有反应吗？
0: 他就有点没劲儿而已。你问他是特别恶心吗？好，也没有。我前段时间说了一个。哎呀，瘦瘦弱弱的一个女性啊，45岁，她当时胸闷气喘，肌酐已经1400了，但是就是从700多，我不想透析，我挺到800，我挺到1000，但是当时来的时间，她要再晚来一些透析的话，可能真的会影响到生命的安全。所以你说这个症状的轻重，我们不同的病人他的耐受程度是不同的，
2: 所以有时候这个想躺平啊这件事儿，大家是需要多想一步的啊。也许此时此刻你想躺平啊，不仅仅是你想偷懒，可能就是身体在释放一些信号。我们刚才聊到了，从一个健康的肾脏到一个生病的肾脏啊，它是需要一个发展的时间和阶段的。那生活当中哪些习惯、哪些行为会伤害我们的肾脏呢？我们来做一个选择题。
4: 以下哪种习惯对肾脏伤害最大？

0: 来，三位可以选择，这个应该是一个多选题啊，大家可以多选。
1: 我选 ADE。因为结合我自己自身的习惯，就是有时候工作忙或者压力大，然后也懒得自己做饭，就经常性的会点外卖。喜欢重口味的一些东西，包括晚上玩手机没有节制，熬夜可能熬到两三点这种。然后还有就是我平时没事儿的时候会吃一些这个蛋白粉，因为健身嘛，健身的话想要就是效果好一点，会经常性的吃一些蛋白粉。还有就是运动的时候，我觉得我通常都是运动到比如跑步，我自己实在撑不住的那种地步。
0: 明明你的答案呢？
2: 我觉得就是 A 嘛，跟你比如说像这个熬夜、高油这些东西，那都不光伤肾了，那哪儿都伤，我感觉五脏六腑都伤，肯定是有。然后憋尿这个，我觉得因为我当时节食的时候，大夫就说你就要多喝水，多排尿，千万别憋尿。然后就是越憋就越容易结石，所以我觉得肯定伤肾。C 我不确定。D 这个蛋白粉这个，哇，这个结石我就觉得，因为那个时候我喜欢去健身房，喜欢就是锻炼，就是吃，我那时候吃鸡蛋，一天吃十几个鸡蛋，只吃蛋清，不吃蛋黄的，那就蛋白质嘛。然后那个蛋白粉当饮料喝，那个时候就喝的很多，然后就我怀疑就是可能就那个地方那个时候补蛋白就是有点乱了，就是而且后来代谢就已经出问题了，我觉得就可能这个有。然后这个 E 我也不太确定，我如果确定的话就是 A B D。
0: 好，尚老师，
3: 像我看结合我自己的自身情况啊，我选 A B C。
0: A B C
3: 对。有个感冒发烧头疼脑热的小毛病，总觉得自己啊能看好，想感冒药啊、止疼片、气疼片啊，大把大把的吃。
0: 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了。
3: 对呀，讲的是营养物质嘛，对不对？
0: 好，大家都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生活感受给出了答案。想问一问那个韩主任啊，三位答的对不对？
4: 都正确，
0: 都正确。
4: 对
0: 啊，那如果都正确的情况下，那这道题应该是 A B C D E， 应该是一个全选题了。
4: 是的。
0: 哦，那我们这道题呢是五个选项，是五种伤害。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看到我身边的题板是肾脏七怕，那就说明除了这五项之外，还有两项行为也会严重的影响我们肾脏健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都是哪些。我就盲选了。
4: 好，
0: 我盲选嘛，看看第一个，就是刚才
4: 对
0: 尚老师说的，乱吃药，
4: 是药三分毒，所以要看好说明书，不要随意乱用药。有一些药物的成分它是个叠加的，尤其是感冒药。还有一些病人觉得，哎，我吃一粒不好使，好，我吃两粒、三粒。我们就有这样的年轻人，出现了急性的肾衰来去透析的啊。当然还有，目前女性都要很好的、美美的，是吗？那你些减肥的药物里面也要引起重视。
0: 像刚才尚老师这种自己给自己当医生这样的行为是非常不可取的。
4: 是的。
0: 就有不舒服一定要去找医生，遵医嘱来去服药，
4: 对，
0: 这个是最安全的啊。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4: 憋尿
0: 、
4: 正常我们说到，哎，我们需要适当的去饮水，对吧，净化我们的尿路。这样的话预防尿路感染最好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喝水，勤排尿啊，不要憋尿。大家想，我膀胱已经非常充盈了，我就憋着，我就不去上厕所，那压力会不会大？这尿液会不会往上？然后应该去解，你不解，细菌会不会繁殖？会不会引起泌尿系的这样的一个感染，变成一个慢性的膀胱炎？说实话，它是非常之痛苦的。所以要该解小便，要认认真真去解小便。
0: 明白了。接着往下看啊。
4: 刚才说到的
0: 喝水太少，
4: 你看很重要，所以我提前就说了吧。一定要适量的饮水啊。正常我们的尿液一天应该是1到2升，所以我们的饮水量也应该在1到2升范围之内啊。有些病人会说我不渴，我就不喝，等你渴了那是身体的信号，你已经缺水了。所以要适当的补充，而且不要一次性大量的去喝。但是大量喝水的时间，我们也会增加这个肾脏的一个负荷的。所以有的人可能3升4升一直在喝，这也未必是件好事情。
0: 要适量
4: 适度就可以了。
0: 好，

0: 高蛋白饮食。
1: 像啊，现在大家都很注重健康，都想走到健身房里面去锻炼。那有的人是为了增肌肉，因为增加肌肉肯定是要有蛋白质的一个摄入的，他为了自己有型，所以他就蛋白粉的高量的一个摄入。因为蛋白质的分解的代谢的产物肯定会经过肾脏的，所以那你额外之间就会给肾脏增加的负担。
0: 好，接着往下看，吃太咸，哎呀，
1: 这个大家很有感触吧？你吃的齁咸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渴。
0: 对，
2: 喝水，
1: 我就拼命的喝水，
2: 喝水，
1: 对不对？叫钠水储留。但我血管里面的水多了，我会影响到什么呢？血压。那血压高了，我的肾脏负荷重不重？
0: 重。
1: 所以高盐饮食是对我们身体极不利的，尤其中原大地，我们好像
0: 就口味比较重，
1: 对，重盐啊。所以这个盐啊，适当的摄入就可以了。
0: 之前好像咱们了解过说，一天我们
1: 一瓶盖
0: 就是啤酒瓶盖
1: 就可以了，
0: 就薄薄的一瓶盖。关键是我们现在会有很多的调味品，它里面本身就已经有盐了，比方说蚝油啊，
1: 对，
0: 鸡精啊，
1: 对，
0: 包括很多什么鲜味包啊，它里面其实已经含盐量了。
1: 是的，
0: 好，接着往下看。哇
1: 啊，熬夜
0: 这个我觉得应该现在应该，我觉得不能说100%吧，我觉得至少90%的人都在犯这个错误。
1: 但是偶尔我觉得还可以吧，放纵一小下，但是常年如一日的这样子肯定会对身体是带来很大的一个伤害的。
0: 好，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累，
1: 对，
0: 过度劳累。
1: 我们不仅是身体上的一个劳累感，还有心理的劳累感，这就是高的压力感。所以为什么我们可能就坐在那里面工作，我没有特别的体力运动，对吗？我的时间可能也没有那么长，但是你觉得你有劲儿吗？你心情愉悦吗？这叫劳心劳神，那也是一种劳累。我可能以往没有踏入到健身房，好，我刚去那一天我就骑那个自行车，动感单车大家肯定知道，它的阻力应该是非常强的，所以这样的时候肌肉就会劳损，就会破坏掉，然后这里面的肌红蛋白就会被释放出来，就有一个名字叫做横纹肌溶解。
3: 老公最近不知道受什么刺激了，别人练一小时他练4个小时。老公别练了，回家吧，有这使不完的话把家里卫生打扫一下。
4: 最后一组
3: 又开始健身房生龙活虎，这一让干家务咋路都不会走了。
4: 扶我去厕所，我腿软。我的尿怎么变成酱油色了？
3: 拿到检测报告惊呆了，肌红蛋白超出正常指标58倍多，肌酸酐酶超出正常指标1200倍，医生说是横纹肌溶解症，每天挂水8小时以上，直到数据下降。
5: 这种情况不能忽视，严重时可导致急性肾损伤。
0: 累熬咸高憋药少，大家可以把这7个字牢牢地记在心里面。如果说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这样的行为，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改变这些错误的行为，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生活当中我们会听到2个词儿，一个是肾虚，一个是肾病。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观察团成员啊，你们觉得肾虚等于肾病吗？
6: 我感觉他俩不是一回事，但是好像我的这个肾应该也不是特别健康，我也分不清他俩具体是什么关系。
2: 肾病可能就已经是就是肾脏出现了什么问题，但肾虚我觉得没有，应该不能画等号，我觉得是。
7: 肾病和肾虚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即便是肾虚，它还有肾阴虚、肾阳虚，对吧？哇，
0: 他自己这个一直在这个治疗当中，
1: 对，
0: 多多少少他就会懂一些了。
1: 是的，那我们提到肾病和肾虚之间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那就说这2个词儿之间的肾，它的含义是不同的。肾病的肾是指的什么呢？我们说西医结构形态长的这个面了。首先中医肾认为肾是水脏，主水，那主水液代谢，跟我们西医的这个肾脏的关系性是非常的大的。那中医还讲了肾主生长发育生殖，那肾主藏精，
0: 它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
1: 是的，
0: 会包含很多很多。
1: 对，所以一个是从西医的角度来理解的名词，一个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理解的名词。我们的肾脏也分了肾阴虚、肾阳虚。那么轻了，我们说有肾气虚。
0: 哇，等于是我们肾需要分到三。

0: 有一部分的女性就是多火的，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多火的状态。那这个阴虚，阴和阳是对立的，阳就是火热嘛，对不对？那我阴就像水一样，是水不足了，那火我还挺多的。你会表现为啥？
1: 水烧干了，
0: 热，对吧？干，对吧？
1: 就很燥，
0: 对燥，所以病人可能会有口干、口渴、潮热、盗汗，就热嘛。然后我还出汗嘛，然后我还烦嘛，我可能还睡不着觉，我手脚都是热的，我伸了舌头，舌头是红的。那么还有一部分的病人可能就是没劲儿，对吗？气不足嘛。然后我们说到的像蛋白这种，你说为啥出现蛋白尿呢？有一些病人可能是气不足，不能收敛，收涩。那有的人可能会有白带的这种增多啊、遗精啊等等，这可能从气是不足的。那我们还说到了精微精华的物质，叫做肾精的这个不足，像小孩的生长发育的一个。
1: 医生也没有说我的肾脏有任何的问题，各项指标呀、抽血呀什么都挺好的，但就是这个腰酸背痛，
0: 对，就是有一些不舒服。
1: 那这些就可以统称为是肾虚。
0: 那就会谈到，大家肯定会想，
1: 就我们怎么来缓解？就真的是我们出现了肾虚这样的状况啊，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舒服一些？
0: 应该说，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辩证去运用。我们其实，所有的食物、水果、蔬菜都有寒热温凉之性。
1: 那今天我们的韩老师就给我们带来了三种不同的代茶饮，刚好是对应我们刚才说的三个症型。
0: 对
1: 啊，那我们先说这一壶。
0: 好，那这一壶。很清凉哈，这啥？作为河南人，一定会认识到的
1: 山药。
2: 山药吧，
0: 对，山药补脾补肾，非常之好。不仅是我们可以泡茶，对吗？新鲜的焦作的山药可以吃，没有问题。这个
2: 现在挺火的吧？就那个什么补气用的
0: 黄芪、对，补肺、补脾，非常好的这个补气的一个药物。所以把这两个药物啊放在一起去代茶饮。
2: 我猜想这是补肾气，
0: 对，补气的，补肾气的。
1: 好，那我们讲讲第二壶。
0: 这一杯，这一杯，这个大家应该也认识吧？黑黑的，
1: 这个一吃完手上会变黑。
2: 桑葚干是吧？
0: 对，桑葚有很好的滋养肾阴的这种作用，同时它也有乌发的功效。这个呢，
1: 这个大家猜猜是什么？长得很可爱。
3: 党参吧，
0: 麦冬也是一个补肺阴的。
2: 这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对心脏也挺好的？
0: 对，养肺阴，养心阴。
1: 好，这两个款一起煮，这个都是桑葚是15克，然后我们的麦冬是10克，
0: 是的，
1: 然后也是我们用这个养生壶来煮啊。
0: 然后旁边的最后我们这一壶茶来去介绍，这个大家肯定非常的熟
1: 啊，这个很熟悉啦，
0: 枸杞嘛，对吗？枸杞子啊，中年人说这个水壶里泡啥？
1: 泡
0: 枸杞，
1: 这个也
0: 又补肝又补肾，这个是。桂圆肉，
1: 桂圆肉甜甜的，
0: 对，
2: 龙眼肉。煮粥的时候经常用这个，
0: 是甜的，它可以养心，所以你又没劲儿，又酸软，然后我又有一些睡不着觉。那么有一些病人可以有血虚的病人，可能用这个龙眼肉也是非常之合适的，但是它很甜，所以要注重量。
1: 这三个。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当一个代茶饮，哎，没事儿就可以喝一喝，但是也要及时去观察你的体感。如果说你喝完之后有一些不舒服，那就可以暂停了。
0: 是的。
4: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1: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够让大家更好的去爱护我们的小肾脏。再一次感谢韩主任的做客，谢谢您，
0: 谢谢。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

0: 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你怎么提前过来了呀？
2: 给你个惊喜。
3: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4: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5: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6: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5: 我可以鱼死网破。
6: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5: 这剑走不地呀。
4: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6: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凌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7: 我打人了吗？
8: 真是你吗？
9: 我叫他妈。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今晚浓情开播。
10: 心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8: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4: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

0: 别拜别，
1: 你看呐，
0: 你还有一颗孝心。可是有的人呐，却长一颗狼心。

0: 恩公，那是谁的家？
1: 我的家。
0: 烧掉家？
1: 烧了烧了，烧了就好啊，出家无家，一烧白了。

道济回到灵隐寺，监寺和尚广亮执意不肯收他，多亏长老慈悲把他留了下来。从此以后，他有经不念，有香不烧，有素不吃，终日里走街串巷，喝酒吃肉，好大人间不平。有人说他凶神转世，是恶煞，有人说他罗汉再生，是活佛，屈指用尺量，是非有公论。他惩恶扬善，济困扶危的故事却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

0: 哎，死了死了，一死就了，死了倒比活着好。
1: 哎呀，师傅，师傅，师傅，你要干什么？嗯，
0: 我要上吊。
1: 哎呀，师傅，师傅，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师傅，
0: 你让我上吊。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是出家之人，为何也要自寻短见？
0: 唉，想我和尚好命苦啊，我花了3年元好不容易攒了5两银子，不想今天到酒馆里多喝了几杯，银子也丢了，回到庙中无法向师父交代，不如一死了结。
1: 你为了5两银子上吊，不值得，不值得。哦，我这里还有5、6两碎银子，我是个遇难之人，留着也没用了，你拿去吧。
0: 那感情好。哎呀，你这个银子没我的成色好，又碎又潮。
1: 我这可是施舍给你的。
0: 啊，将就着用吧。哎，啊，那这个地方就让给你了。啊，我走了。啊啊啊！哎，那我。

0: 哦，恩主啊，你是真死假死？
1: 真死啊！
0: 啊，你要是真死的话，那把这件衣裳也留给我算了。
1: 你这和尚太无礼了，我跟你萍水相逢，我给了你银子，你竟如此对我。
0: 哎，你既然是真死嘛，你死了之后不是喂狼就是喂狗啊，那不白白糟蹋着这件好衣裳了吗？人情做到底，送给我算了。
1: 好吧，
0: 哎，你好人反正做到底嘛。对，那这一件
1: 使不得
0: 啊，使得的，
1: 使不得，
0: 使得的，
1: 使不得。
0: 这样嘛，念落得一个金光来金光去啊，这个我也要了啊。

0: 女儿啊，女儿，为父对不起你呀、啊。施主啊，回头是岸。死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1: 我叫董世宏，钱塘县人，以教书为生。8年前父王母病，家贫如洗，无力赡养老母，我只得将我8岁的亲生女儿点给顾进士家做丫鬟。8年来我东奔西走，好容易才凑满了这50两银子，我满心欢喜的到

0: 林安来赎我的女儿回家呀。是这儿，是这儿啊。
1: 谁呀？啊，这
0: 我叫董世红，是来赎我女儿的。这是我的50两银子。
1: 谁认识你呀？你找谁呀？
0: 我找顾进士，顾老爷。
1: 他早就搬家了，到外地做官去了。真是，真是嘛！
0: 老管家，老管家，老管家！我失魂落魄，走迷了路啊！
2: 瞧，那是什么？
3: 那是药铺，那是布店。

0: 我的银子，银子，银子！
1: 怎么了？
0: 我找不到女儿，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只有去死了。
2: 善哉善哉，我且问你，你想你女儿不想？
0: 想啊。
2: 疼她不疼？
0: 疼啊。
2: 我看你是既不想又不疼。
0: 我不想不疼，我为什么去死呢？
2: 你要是真的死了，留下你女儿一个活在世上，她没有了你，岂不是更苦吗？
0: 啊，那我怎么办？
2: 跟我走啊，我和尚自有道理。
0: 你
3: 慢走，小翠，小翠，哎，小翠，莹莹小姐来了，请你赶快向老夫人通报。
4: 老夫人在后花园赏花，我去通报。
5: 不用通报了，我自己去见外祖母。阿乔，咱们走。嗯。

0: 来，您摸摸，这叫旱地金莲。
1: 哦，旱地金莲。
0: 哎，就像金子做的小喇叭。
1: 哦，是黄色的喇叭花啊。
0: 嗯，
1: 就和你一样。
2: 老夫人，莹莹小姐来了。
3: 哦，拜祖母。
1: 哎，来来来来，我的心肝宝贝。
3: 见过拜祖母。
1: 多日不见，你长大更标致了，我的心肝宝贝。
3: 阿巧，把寿礼拿来。
0: 是。
3: 外祖母，这是我亲手绣的青柳白鹤，祝外祖母长寿，
0: 祝老夫人长寿。
1: 好，好，好。哎，这丫头很耳生啊。
3: 她叫阿巧，是去年才到我们家来的。她跟我可要好呢。
1: 阿巧，
4: 过来呀！好，
5: 来啊！
4: 喝上
6: 啊！我是一见了酒就走不动道的，咱们吃点吧。
4: 哎呀，我什么也吃不下。
6: 哎，吃饱了肚皮才好去找女儿呀。
4: 那你
6: 走吧，走吧，
4: 你去吧。
6: 哎，跟我来，跟我来。哎，你看，你看，你看，一醉千愁解，

0: 三杯万事和呢。
1: 走吧，
2: 去
1: 吧，
2: 哎呀，我走吧，你
1: 哎，走，
3: 你看你你，
0: 要吃肉，肥中瘦。
1: 好肉啊，吃吃吃。
0: 好酒啊，
1: 哎呀，吃吃吃吃啊，
0: 就是为了你女儿也要多吃几口吗？
1: 啊，快吃吃吃吃吃吃。
0: 你尝尝，这肉真是又香又烂啊。孩子，多吃点啊，多吃点。有道是醉里乾坤大，杯中日夜长。董事长，
4: 两不错呀，两不错呀，
0: 亏！哈哈哈哈哈！董志宏啊，我看你是想女儿想疯了吧？快吃快吃！
4: 你看来啦，西湖醋鱼
1: 啊，醋鱼，
0: 啊，好鱼，吃吃吃吃吃，
1: 菜上齐了啊！
5: 菜上齐了吧，二位？谁得账啊？
0: 今天当然是贫僧我会账啊。
1: 你？
5: 我还找不出来呢。
0: 好，这样吧，你就把贫僧这个酒葫芦把它灌满，不要你找了。
6: 真的
0: 啊？
6: 好，打酒，打酒。
7: 酒。
5: 灌满了吗？啊？
6: 哦，我都打到十吊了，还不满。
5: 什么？十吊还不满？
6: 对呀。
5: 半壶还不到吗？
6: 半壶不到吗？
5: 拿坛子灌。
6: 哎。
5: 两开，两开，
6: 慢，哎，倒。
7: 满了吗？
6: 还不倒。
7: 哎，挺高的。
6: 满不了吗？
5: 怪了呢，
6: 挺高的。还不满，
7: 你干脆买呢？
6: 就是，怎么搞？

0: 住了。来了，
1: 来，
0: 来了，还没来。
2: 怎么样啊，老板？我来看看。才半壶嘛，哈哈，算了，那半壶啊，下次来喝。
3: 师傅，郭父，郭父，你快带我去找女儿去吧。
2: 跟我走吧。站进去，站进去，不得挪动一步，不然就再也见不着你女儿了。
4: 贺喜贺喜，拜寿拜寿啊！
5: 站住！
6: 站住！站住！
7: 和尚，你来得太早了，我们还没有入席，没有剩菜剩饭给你吃呀！去去去去去！
4: 我是送你来的。
7: 和尚，你是哪？

0: 哪个庙出家的呀？哎，
1: 西湖灵隐小庙出家。
0: 送礼，你的礼品是随身带来的呢，还是随后送来的呢？
1: 我是随身带来呀。青葱一根，蜡烛一支，有红有绿，有葱有明啊。礼轻情重，你不送我送。
2: 启禀员外，是灵隐寺的济公和尚硬要给老太太拜寿。啊，
3: 罗施主，祭奠和尚疯疯癫癫，邋里邋遢，还是把他轰走为好。
4: 把那和尚轰走。
2: 是。
5: 慢。出家人能想到给我拜寿，别难为他，让他进来。
6: 是。老爷，让他进来吧。
7: 让他进来。
1: 老太太千秋诞辰，贫僧特来拜寿。
6: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哎呦，刘道士你也来了啊。你是来骗钱还是骗吃的？
3: 贫道略施法术替老夫人助助兴。
4: 哎，好好好。
1: 老太太双目失明啊，能看见你变戏法吗？
8: 这倒也是。
5: 变就变吧，我看不见，大家高兴高兴嘛。
6: 对对对，
4: 大家高兴高兴啊。
1: 老太太
4: 请请请请
1: 请吧请吧。

0: 哪去了？啊？
1: 哦，到这里来了啊！
0: 啊！嗯？
2: 好，献给堂前不老仙。
3: 不，
4: 好了好了，
3: 快进快进。
4: 好。
3: 真有两下。好。
1: 让贫僧来看看。
3: 哎，茄子啊，
4: 好，
3: 茄子啊，
5: 怎么是？哎呀，老爷，好，好，好，
3: 快端下去。
6: 啊，是。
3: 准是你和尚打的。
1: 走开，走开。好，我也来变变。
4: 和尚也变。
6: 孟和尚，
1: 就是他，就是他，

0: 我这里有青葱一根。这叫青葱一根堂前线，面出一碗长寿面。
1: 老夫人，面好香啊。
0: 明珠点亮善人心，定叫寿星瞧得见。

0: 亮了，亮了！
1: 哎呀，娘！
2: 上也该走了，
0: 师父请留步，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吧。
3: 是啊，活佛救救我孙女儿吧。
4: 师父救救我表姐吧。
2: 阿弥陀佛，我和尚正为此事而来呀。
1: 哎，好好，快把小姐请下楼来。
0: 对对，请请请。
2: 哎，你要是挪动一步，今生今世就再也见不着你女儿了。哎呀，怎么办呢？真是，怎么办呢？真是。
5: 哎，请吧，小姐。小姐，快走吧。
6: 大蚊子，
5: 别闹别闹，小姐。
6: 大蚊子，哎，你这是什么玩意儿？正好吧，给我玩吧。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就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

0: 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天天。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

0: 简单又方便。二期弹簧牌一用学位三聊天，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

0: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服务，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昨天跑厕所。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

0: 我得喝水，还是渴。
1: 停，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
3: 就感觉饿。
1: 停，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停，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首先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

0: 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心。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0: 势均力敌的爱意，
5: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懂吗？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今晚浓情开播。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2: 狗粮。
1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3: 晚上更难受，
1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6: 眼光过程特别细，设备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1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8: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亮针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请请
1: 请吧，请。
0: 不知师父能救不能救啊？
2: 不要紧，不要紧，有救有救啊！
3: 有救，
1: 小姐，
3: 小姐，
1: 别。
0: 这是，
4: 那就请圣僧赶快用药吧。
1: 对，
0: 请用药，
1: 请用药吧。
2: 哎，小姐的病非同一般呐、啊，必须要有一位药引子方能奏效。
1: 除了龙肝凤胆，我们家都有。
2: 非也。
1: 莫非要六月里的雪花、十二月里的汗水做药引子？
2: 用不着。
1: 那要什么？
2: 阴阳无根水。
1: 阴阳无根水、
2: 嗯、
1: 这味药从来没听说过。
0: 哦，就是眼泪水。
5: 说了半天是眼泪水，这下稀奇。
2: 嗯，好啊，那么你倒是给我哭几滴出来看看。来啊，哭啊，
5: 别开玩笑，别开玩笑。
0: 好，所有家人丫鬟都给我听着。
6: 是
7: 是，
0: 大家哭，哭出眼泪，我有重赏。
8: 重赏？
9: 元宝，元宝，元宝。

给我哭，你给我哭，哎，你来给我哭，哭，哎呀，你来给我哭，哭，哭，嘿，还是你来哭。

0: 还是你哭，哭啊！哎呦，快哭！您，还是你哭，哭啊！哎呦，还是你哭，哭啊！哎呦，师傅，没有药引子怎么办？老爷，嗯，
1: 我们来哭。
0: 你，哎，好，哎，好，哎，好。

0: 头啊！哎呀，哎呀，我肩埋呀！哎呀，
1: 哎呀，我来看看。

0: 这分明是冒出来的汗水嘛！
1: 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哎，
2: 去去去去去！
0: 再说，我这个药引子是有讲究的，非要16岁的姑娘，7月初7生人，和45岁的男子。5月初5生人，把这两个人的泪水合在一起，这才叫阴阳无根水，不然是治不好病的。
2: 哦，好，大家进来。啊，
3: 你们中谁是16岁7月初7生啊？
4: 谁是什么？
3: 你啊，
5: 我倒是7月初7生，可今年26。
3: 你呢？
4: 我倒是16了，可我是7月初6生，只差一天。
3: 哎，阿巧，你不是16岁7月初7生的吗？
5: 是啊，外祖母。
6: 姑娘有了，她是16岁7月初7生的。
2: 哎，好，好。本寨男子可有45岁5月初5下地的？
7: 哎，老爷，嗯，老爷，我是5月初下地的。
2: 哎，好，你多大了？
7: 今年54岁。
2: 哎，不行啊。
7: 哎，54跟45大都不行了。哎，
2: 去去去去去去。
0: 你府上这么多人都挑不出来一个，我倒是给你从路上捡来了一个。
2: 哎呀，你不早说，他在哪儿啊？
0: 我来给你把他变出来。
2: 阿
0: 妈的妈咪好。
2: 哎呦，
1: 你怎么意思？你哪儿
0: 啊？董志宏，快醒醒啦！你可以问问他。
2: 哎，好。先生贵庚多少啊？
8: 在下旭都45春。
2: 哪月哪日出生？
8: 5月初5。
2: 哎，好。
0: 现在要你哭
8: 哭哭。谁呀？
0: 你往那边看。哎，你往那边看。哎嘿，来来来，你往这里看，往这里看，往这里看。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是
1: 天孤星下凡，你是地孤星投胎呀。
0: 你莫非你就是巧儿？
2: 爹，
0: 巧儿，
3: 太小太小太小，八点的泪水一下子涌出来，比雷阵雨还要大呢。
4: 快拿碗来！
3: 哎，太小太小，
5: 拿盆来！
3: 太小太小太小。

0: 快快别笑，胡伟，老爷，老爷是，
1: 胡福，你看这怎么办呢？

你们看。

0: 济公修心不修口，偏偏得罪了一个人，他就是灵隐的监寺广亮和尚。这广亮是武大郎开店心胸狭小，十分记恨济公的本事。他趁济公在大悲楼熟睡之际，放了一把火想烧死济公。谁知济公起身撒了泡尿，浇灭了大火，保住了灵隐寺。可是为了重建大悲楼，要筹集银两和木料，广亮又得依靠济公了。你们出进山门，必须做些个清苦的功课，以磨练你们的性情。切记三规五戒。
1: 是。
0: 那道济算什么佛门弟子？他每日邋里邋遢，疯疯癫癫，一不参禅，二不礼佛，早晚有这么一天是要把他逐出山门的。你二人不可向他学啊。
1: 是。
2: 走，快点。
0: 静明，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1: 不知道。
0: 静安，你说呢？
2: 我也不知道。
0: 你们可记得，为修建大悲楼，道济在长老面前夸下海口，十天之内要募捐20,000两白银。今天到期了，你们忘了？我可记着呢。去看看道济师傅回来没有。
2: 是。师傅不见人影。
0: 好，你二人就在这山门守候，等他回来带他立刻见我。
1: 是。
3: 实在，哪里有补品哪有我，哪里有补品哪有我。
4: 你看。

0: 走，快走，
1: 不然师傅要怪罪了。
0: 师傅，快走啊！
1: 走
0: 啊！快走，你快走啊！
2: 大姐师傅，
3: 站住！快走！你们俩，给我上来！
0: 哎，这什么地方？
3: 给我兜！给我翻，再翻，再翻！
0: 不行，道具师傅，
3: 再一会儿，
0: 道具师傅，哎呀，我给你磕个头，磕个头吧，道具师傅，
3: 老师不老实啊？
0: 老师，老师，老师！
4: 啊，道具，你好大的胆呐！你怎么又把狗肉带进寺院呢？嗯，快别吃了，扔了，扔了！哎呀，快点给我扔了！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快别吃了，扔了，扔了啊！
5: 嗯，扔了多可惜呀、啊！香着呢，你尝尝。
4: 哎呦，阿弥陀佛！哎呀，快给我扔了！扔了
5: 哎哎哎，你。刚才只是我一个人吃，现在你扔到井里去了，岂不让全寺的和尚都开了婚戒了吗？
4: 啊！哎呀，哎呦，阿弥陀佛，静安静明，快快打捞！
1: 来了来了来了！
4: 罪过呀，弟子罪过呀，罪过呀，弟子罪过呀，弟子罪过呀！哎，
1: 广师傅，井里没有狗肉，只有酒葫芦一个。
4: 啊！
5: 狗肉在这儿呢，
4: 你道济呀、啊，你又在戏弄于我。好，好，好，好，好，这事且不论。
0: 别喝光了，给我尝尝。
4: 你给我过来，快，嗯，走。咱们面见长老，你快点儿！哎呀，快点儿啊！在这儿站着，你等着。启禀长老，那道济又带狗肉进寺，弟子一再规劝他，执意不听。您看，他还在吃啊。嗯，这下看你还有什么话说，你转过来。长老，你看他还在吃。见鬼，
6: 道济无徒，
4: 长老在叫你。
5: 长老，
6: 你出外化缘多日，别来无恙啊。
5: 一壶酒，两块肉，三顿饭，九碗粥，哎，还过得去啊！
4: 哎呀，您听着，小王，哎呀，真不像话呀！
6: 你还喝酒吃肉？
5: 长老啊，只因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这把杭州作汴州。
6: 如此说来，天堂有妖孽作怪。
5: 回禀师父，妖魔容易降，这人鬼呀、啊，最难缠啊！
4: 哼，一派胡言乱语！你平素不遵守佛门清规，何以道德济世？空口白话有什么用？
5: 放屁！嗯，
4: 师父您听，
5: 滑稽！
6: 道济，你如此放荡不羁，何日才能成佛啊？
5: 长老啊，您是高高在上，不谙世事，这样下去嘛，蒲团坐穿了也没有用的。

0: 不如随弟子我到人间去化缘一番，经历九九八十一难，领悟妙谛，方可成佛。
1: 胡说，你个酒肉凡人还能成佛？
0: 凡人说我是凡，我非凡，道我是佛，有非佛，无佛即有佛，是凡却非凡嘞。
1: 长老，不要听他磨嘴皮子，今天期限已到，叫他交出银子。
2: 道姬，你可曾化到银两啊？
0: 哎呀，银两的事儿嘛，急什么呢？我说好了吗，53克交银两，现在时辰还没到呢。
1: 你等着，我去看看。
0: 看吧看吧。
1: 时辰已到，拿银子来。
3: 广师傅，广师傅，外面有人布施来了，是个员外，衣帽鲜明，穿戴华丽，好气派，好富贵啊！
1: 快有请啊！
3: 是，
1: 快快快！
3: 广师傅，广师傅，广师傅，啊！外面又有人布施来了，也是个员外，白面长须，清奇古怪。好斯文，好礼仪啊。
1: 快有请啊！快快快快！
3: 广师傅，广师傅，外面又有人布施来了，是个武员外，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好来头，好英雄啊！
1: 快有请有请！
4: 弟子周半成，相目灵隐，佛家乃天下第一清净之地，特来还愿，略尽善心，敬赠白银5000两。
5: 阿弥陀佛。
6: 弟子苏北山，亦是九目灵隐，今日特冒昧前来还多日之愿，不成敬意，捐白银5000两。
5: 阿弥陀佛。
7: 弟子罗乃钦，九目灵隐，今日特来佛寺还愿，不成敬意，赠上白银10000两。
5: 阿弥陀佛。三位施主大驾光临，慷慨相助，其中必有缘故。
4: 弟子毕生节俭，博有积蓄，怎奈犬子不孝，赌博成性，家业几乎荡尽，多蒙灵隐活佛、济公圣僧指点，才使浪子回头，特此敬谢。
5: 阿弥陀佛。
6: 我是因灵隐活佛、济公暗中诱护，才得以免遭贼人暗算，成刀下之鬼。
7: 我乃因灵隐活佛、济公佛心慈悲，妙手医病，才使我老母瞎眼复明，痴女完整痊愈了。我等皆因感谢活佛、济公还愿而来。
5: 我佛慈悲。静安静明
8: 在
5: 前面引路。
8: 是
9: 是，
5: 三位施主请到禅堂歇息。
10: 施主请。
11: 请请请。

0: 倒计，倒，倒计，倒计，倒计。
1: 谁呀？
2: 谁嚷啊？
0: 倒计是你呀，你在这儿打坐呢，我到处找你呀。
2: 吵了我的好梦。
0: 道济呀，银子花来了算你能，光有银子还建造不起大悲楼啊。
2: 啊，你的意思是还要我去化缘木料
0: 啊？咱们师弟兄怎么想到一块儿去了？
2: 我不去。
0: 有道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啊。
2: 啊，和尚嘛总是你来当，钟嘛总是我去撞。
0: 能者多劳嘛。啊
2: 啊，我就是化来了木料，你又能怎么样？
0: 我当着全寺僧众给你磕三个响头。
2: 一言为定。
0: 出家人不打诳语
2: 啊，就怎么办。
0: 哎，回来，你要是话不来呢？
2: 你心里的意思吗？是还要把我逐出山门？
0: 哎，哪里，一言为定。
2: 出家人不打诳语，三天为限，午时三刻浇木头。
0: 此话当真？
2: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似真似假，一假一真。
3: 济公领受了化缘木料的任务之后，不敢怠慢，即刻腾云驾雾，来到了西天木山。

0: 今天真倒霉，算是白上了一次山。
1: 就是，
2: 这刘才这个老家伙心真黑呀、啊，
1: 真黑，
2: 就是坏透
1: 了。哎，山里人靠山吃山，离了山，这可怎么活啊？
2: 哼，不让砍又不让伐，我家烧火用什么？
1: 可不是。他说不让动，谁还敢动啊？
0: 哎，听说秦相府大兴土木，街市上的木料都卖光了。
1: 真的好，
0: 刘才东趁机封山，想高价出售啊！
3: 是吗？怪、
1: 哦哎、不得，
3: 还不是苦了咱们老百姓啊！
2: 哼，刘才东，刘才东，你有满山的树，砍你点柴，能砍多少呢？
1: 就是，
0: 这又怎么办呢？

0: 设下便宴，欢迎大家赏光啊！坐好，坐好。请坐，请坐。
1: 好，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 十二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抢。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100罐，今天特价优。您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香。

0: 人好友，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 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3: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4: 给你个惊喜。嗯，
5: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
6: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7: 我可以鱼死网破。
6: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7: 这剑怎么不低呀？
8: 情场博弈，输将就输。
6: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
7: 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9: 我打人了吗？
10: 真是你吗？
6: 叫他妈。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今晚浓情开播。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0: 辣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虾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6: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5: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6: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7: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8: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0: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2: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不足，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9: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8: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我说和尚，今天你来化缘，那就请到后院吃碗斋面吧。
1: 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给他点钱，快打发他走吧。
0: 好，我给你几个银子，走吧。
2: 去去去，让你家老爷出来接我嘛。
0: 你，我说和尚，刚才我不是和你说了吗？今天我们老爷宴请宾客，你怎么还这么胡闹呢？
2: 哎，你去通报一声不就完了吗？
3: 这和尚
0: 不行。
2: 好，那我自己去。
1: 你不要脸。
2: 好好好，你不通报，我自己通报。
3: 这和尚。
2: 刘老兄，我远道赶来看你，却不出来迎接，是何道理呀？红啊红！
4: 哎，
5: 这什么东西？
6: 奇怪，
7: 玉兰花，
8: 是玉兰花啊！
7: 有玉兰自天而降，员外必有大喜呀！恭喜，恭喜，恭喜，
9: 同喜，同喜，
7: 恭喜，恭喜！
10: 哎呀，好香啊！
2: 刘老兄，我远道赶来看你，却不出来迎接，是何道理呀？
10: 怎么，门外有人？
0: 启禀老爷，外面有个和尚要见老爷。
10: 今日老夫宴请宾客，和尚化斋嘛，多给点打发就是了，何必多事呢？
0: 老爷，小的也是这么说，可那和尚他说是非要您亲自迎接不可。
10: 有这种事情？
2: 刘老兄请了。
3: 原来是和尚。
10: 和尚请了。和尚今日到此有何贵干呢？
2: 听说老兄今日大会宾客，贫僧特地赶来呀。
10: 原来如此，那请到后堂吃碗斋面去吧。
2: 贫僧远道而来，岂为一碗斋面哦？
3: 有口叫饶。
10: 如此说来，和尚敢问为了要钱了？孙雷，快给他文银十两，打发他去吧。
2: 十两文银打发叫花尚可，岂能应付我和尚？
10: 和尚，你一不吃斋，二不要钱，那你究竟为何而来呀？
3: 是，
2: 和尚此来非为别事，只求老兄施舍些木料。
10: 怪和尚，我倒为何？原来如此。和尚，你要多少啊？
2: 不多。包我这一纳衣。
10: 你这一件纳衣能包多少？我看你呀，还是拿十两文银去吧。
2: 不必不必不必，我只要一纳衣。
10: 好，那也好。我看你也不要报一纳衣了，我那院子里就有木料，你能拿多少拿去就是了。
2: 那好，走看看去吧，看看去。
10: 和尚，这些木料你能搬得动，你都搬去好了，啊！
2: 是是。

0: 哎呀！嗯，不行不行，我拿还是不行。我看，还是用这那一包吧。
1: 那你就包吧。
0: 不过你这儿的木料嘛，太陈旧了。我想要你那山上的新鲜木头，怎么样？
1: 那就随你的便吧。啊？
0: 那你跟我走一趟，眼见为证啊。
1: 好，咱们大家去，走。
2: 这是谈何容易啊！
1: 真是。和尚，这两座山上的树木都是我的，你看可够你包的呀？
0: 够，够。如此。我可包了，
1: 包吧包吧，
0: 你不后悔？
1: 我堂堂的刘才东，一言既出，却有反悔之理呀！
0: 好，那好了。
1: 你看有脏啊，小妹。
3: 哎，刘老兄。我可真的包了，
1: 包吧包吧，
3: 你真的不后悔？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大丈夫一言既出，绝不反悔。
0: 好，李氏大丈夫，大家作证啊！
4: 好，
0: 我可要包了。
2: 看你的，
5: 包就包
0: 啊！妈咪妈咪哄，妈咪。

0: 这些木头都是我的了，对吧？施主，员外，刘太公，这些木头都是我的了，对吧？哎呀，
1: 活佛在上，弟子有眼无珠，不识活佛真面，真是该死，我这该死啊！你反悔啦！
0: 岂敢岂敢，只要活佛需要木材，这东西两座山任凭砍伐，弟子绝无二言，只求活佛恕罪。
2: 请活佛恕罪。
1: 起来。你放心，这些木头我用不了许多。再说和尚绝不吃你白食啊，我不会白拿的。你既然施舍了木头嘛，来年我让你抱一个小毛头啊！
2: 儿子，
0: 这可是真的啊！我不瞒你说呀，我每年都捐国清寺100斤灯油，可是我那女人还是一屁不放。
1: 要少做缺德事，要多积德啊！哎。这一代的樵夫嘛，都是我的弟子呀。嗯，以后他们上山砍柴，不要阻拦。
0: 是，不用吩咐，不用吩咐。哦。

0: 神了。长老，今日期限已到，可一根木料没进寺院，泥木工匠俱已请齐，可那道迹却踪影全无。长老，此次定不能饶他呀。
1: 广亮，
0: 长老，
1: 出家人以清净为宜，宽大为怀，我看你全放你师弟吧，得饶人处且饶人呐。
0: 长老，那道迹屡犯庙规，扰乱佛地，令尹乃清净去处，绝容不得他乱来，不如将他逐出山门，免得后患无穷啊。
1: 你不懂，你师弟功德非浅呐，他是修心不修口。
0: 长老，

0: 丁安，你看见道济师傅了吗？
1: 他不在那边吗？
2: 道济，道济，
3: 干什么？
0: 期限到了，你把木头交出来吧。
3: 哼，木头啊，我不画了。
0: 为什么？
3: 我不想看见你输给我，磕三个响头把脑门磕破了。
0: 好，你又在装疯卖傻，今天非把你逐出山门不可。走，随我去见长老去。
3: 啊，好了好了，谁说不话了？我说了嘛。
0: 那你拿木头出来。
3: 我不是说好了53克交木头吗？
0: 好好好，我再等你一会儿。静明，静明，
1: 师傅，
0: 你到山前看看有没有施主运木头上山。
1: 是。
0: 静安，
1: 广师傅，
0: 你到山后去瞧瞧有没有施主把木头运上山来。
1: 是。

0: 师傅，山前没有人运木头上山。
1: 师傅，山后也没人运木头上山。
2: 啊，好好好。哈哈，时辰到了，叫木头出来。怎么回事？晴天打雷！
0: 广师傅，广师傅，不好了，井里的水滚起来了！
2: 啊！

节目头啊。

0: 金丝和尚，金丝和尚啊，一共300肉是7根哦，所有的木头都有了，就是独缺一根主梁哦。这井里还有一根呢。哦，这根正合适啊，正合适啊。嗯，
1: 倒计时的，你拿扇子扇扇，把那木头扇出来。
0: 哼，你不是说够了吗？现在我的法已经让你给破了，我也没法子了。这一根主粮啊，你自己想办法吧。师弟，你怎么说这够了呢？
2: 我哪知道啊？
0: 那快想个办法吧。
1: 我有什么办法？
0: 哦，快去求求道济和尚。师弟呀，你听我说。 你想想法子，帮帮忙吧。你还欠我3个响头呢。<笑>
1: 好，我给你磕啊。
0: 哎，好了好了好了，谁要你磕头啊？这样，你呀去抱半天爆花，这主粮就有了。让我去抱爆花。
3: 来来来来来，道济师傅，够了没有？够了没有？最高点，知道了，知道了。
0: 哎，快快快快快快！哎，好，哎，往这走。够了没有？道济师傅，来来来，好好好，哎，我来看，我来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我看我看。嗯，好。
4: 啊，妈咪妈咪哄，妈咪哄，主粮出来了，主粮出来了，主粮出来了。济公因为舍不得那圆照井，就把他也带到了净慈寺。从此以后，那圆照井就在净慈寺落了户。 一直留到了今天。济公虽说是法术无边，却也敌不过广亮和尚的三寸不烂之舌。由于广亮搬弄是非， 使济公在寺内总不得安宁，他乐。

0: 乐得游荡在街头巷尾，看看世间人情，打打抱不平。
1: 包老板，我托你的事，说定了。
2: 钱老板，
3: 你托我的事儿，我怎么敢怠慢呢？我已经到勾栏院去过了。
4: 先生，测个字儿吧。哎，来来来，堂堂流年。
3: 他们说啊，只要姑娘面孔长得漂亮，人家肯出这个价，200两银子。
1: 漂亮，非常漂亮。
2: 哎，是是是。
3: 哎呀，你说的漂亮，我还没见到人呢，
1: 马上就到。
3: 马上到。你叫我来等，等了半天还没见到人影呢。
5: 卖瓜。
2: 你看，
6: 狗肉，
2: 你铜钱有没有？
6: 没钱吗？我花梨园可以不了。
2: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6: 运气。
2: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鸭子要吧？哎，你看这鸭多好，你看，是不是？
7: 这个不行，换一个，换一个，
2: 换一个，换一个，好好好，
7: 换一个肥点的。
2: 来来来来，这个不错啦，这个不错。
7: 都这么瘦，
2: 哎，吃吃吃吃吃吃。
7: 你什么时候把债还给我？
8: 还呢，我还呢，钱老板。
7: 哪天说还呢？你不是早说还吗？
3: 哎，让开，让开，让开！
7: 你要还不出，
3: 哎，让开，让开，让开！
8: 就你们两个谁急了，钱老板？
3: 就你们让开就让开好了，耶！哎，让开！
5: 你好，包老板，是你呀？这出了什么事了？啊，
3: 你看啊，哎，这是钱老板。
5: 钱老板。
3: 他妈问他讨债，欠了债吗？不肯还，不肯还吗？你看多没道理啊！
7: 欠债就得还钱，
8: 你就宽限宽限几
3: 百。讨饭和尚，这钻来钻去干什么？
7: 你还？
6: 你干什么了？
3: 我看热闹
6: 呀，我也看热闹呀。
3: 哎，去去去去去去，你什么好看的？你是和尚，六根清净，不许看。
6: 我偏要看。
7: 我跟你说，你就直接还钱吧，啊，
8: 没那么宽限，宽限，
7: 我不能再宽限了。
8: 你这不是，
7: 我宽限你多少日子？
8: 这不是，
7: 那也没办法。哎呦，你这，我走了，
8: 你们走，走，走，走，走。
3: 这个短命乌鸦，拉稀拉到脖子里头，真他妈的晦气！
7: 你想跑，你跑得了和尚，我你跑不了庙。
6: 和尚不跑。和尚在这儿呢，有什么话对我和尚说吧。哎呦，
7: 和尚呢？你讨饭去吧你啊！我告诉你，你还得出也得还，你要还不出去，拿女儿给我抵债。走，
8: 不仁啊！不仁啊！
7: 走了你。

0: 帮忙，心头肉了。
1: 我跟你说，你舍不得你生出来的这块心头肉，
0: 是啊，
1: 是不是？那
0: 么，你
1: 心
0: 心好，
1: 你身上多出来的这块肉，给它割下来，那怎么办？就算是清了，是不是？
2: 放手，
1: 你还不还债呀？
3: 放手，钱老板。哎，钱老板，这块肉是拿不下来的，要是拿下来以后，人死掉了怎么办？
1: 死掉？我可不管，他舍不得还钱，又舍不得女儿，我死活不管了。
4: 不许欺负人！你想把人逼死吗？太不讲理了！
5: 太不讲理了，哪能这样？啊？
1: 这么说你是舍不得他们喽？啊？那么你就把债给他们还清了吧？否则你空口说白话，你不如趁早给我走开，你少管闲事。
3: 好嘞，欠债还钱，杀人偿命，从古到今天经地义，关你们什么事儿？
1: 这包老板说的有道理呀、啊！啊，怎么样？
6: 我说钱老板，您贵姓啊？
1: 钱老板不姓钱哦。你知道我姓钱，你还问我干什么？你是有意寻开心是不是？
6: 我可不是寻开心，我是想给他讨个情，你就啊再宽限几天算了。
1: 讨饭和尚，他不肯还我的钱，那就把留给我，要你狗拿耗子管什么闲事？
6: 原来你是看上他那个瘤子了。
1: 说对了。
6: 嗯，那好说。简老板，你有眼力，你识货，有道理，那咱们就谈谈，只要是价钱合适，我让他卖给你。
1: 我可不是开玩笑啊，
6: 我不是开玩笑，我是说正经的。哎，钱老板，那么你准备出多少钱买他脖子上那个货色呢？
1: 只要拿得下来，出多少钱都不管。
6: 那好，好，那么你这个货色打算卖多少钱呢？
1: 师傅，我都急死了，你还说笑话？
6: 是啊，也难怪呀。这货色是人家从小一点一点盘到这么大的，这花了多少心血呀！甭说你了，我要是有这么个好货色，我也不肯轻易卖的，是不是啊？对，
7: 不，哎呀，你不要搞好不好？你在水里，我在火里，哎呀，回庙里去吧，当心斋饭已经开过了。
6: 不要紧。我说啊，现在是钳子丫头啊。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

0: 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0: 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7: 季总，你别来了。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月季》今晚浓情开播。
9: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0: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1: 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 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6: 我们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7: 现在手机字

0: 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0: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

0: 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当心斋饭已经开过了、
1: 哎、不要紧，我说啊，现在是钱子丫头啊，这钱老板他可是认钱不认人的，我看你啊卖了吧。
2: 这
1: 有道是无债一身轻啊。
0: 你
1: 看他不肯开价。
3: 哦，那就让女儿自在。
4: 谢老板，
3: 给我扫。
1: 卖了吧。
3: 好个了。
5: 钱老板，你这把不行的，用这把。
3: 好，
0: 好，这把。
3: 各留，各留。

0: 包老板，在前面。
1: 老板娘，老板娘，恭喜恭喜啊。
2: 什么事儿啊？
1: 恭喜老板要讨小老婆了。
2: 放你娘的屁！
1: 你干嘛打我呀？
2: 你说什么？
1: 我亲眼看到钱老板在追小姑娘嘛，不信你自己去看吧。
2: 好啊，这个老不死的，老娘给你拼了！

0: 的，擦脚老婆。
1: 钱太，你这乱七八糟搞什么呀？你们钱老板根本就不是要讨这个小姑娘，他是要把这个小姑娘卖到勾栏院去，要卖200两银子呢。
0: 真的？啊！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哎、
2: 好了，
0: 你
2: 别找他素团子了。
0: 来，起来啊！哎呦！疼了没有啊？啊，
2: 不疼。
0: 疼了没有啊？哎呀，
2: 我有了你，不敢讨小老婆啊！你看。追不追？
0: 追，
2: 追，
0: 追！
3: 爹，快走！
4: 好，快！
3: 快进来！
4: 哎，啊，师傅，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已经等了你多时了，哎，
4: 怎么办？哎，去年冬天我老伴生了一场伤寒病，
5: 你跟他借了10000铜钱，
4: 对，我已经还了4个月的大头利了，可现在
5: 嘛，他要逼着你拿你女儿去顶债，对不对？
4: 对，你怎么全知道？
5: 知道。
3: 师父，救救我们！
2: 超凡和尚，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5: 哎，钱老板，你来的正好啊！你不是看上了他那个瘤子了？
2: 是啊，
5: 现在决定卖给你啊！但是钱钱本利一概取消，你外加他50000铜钱。
0: 什么？
6: 和尚，你冷粥冷饭吃饱了是吧？既然你帮人家忙了，你帮他还债好了。
5: 他还用着我给他帮忙？哎，就凭他身上那个宝瘤，还债还有的多嘞。
6: 什么话呀，真是！
5: 现在倒是他不肯卖，我正在劝他卖呢。
6: 你放屁呢？也去找个地方。
5: 对，
6: 他这个瘤谁能拿得下来啊？
5: 我
6: 好，要是你能够拿得下来，钱老板不给钱，我给。
5: 那你给多少？
6: 钱老板，你给50000，我外加20000。
5: 那好，一言为定。
3: 老板，
6: 要是你拿不下来呢？
5: 要是拿不下来嘛，我不当和尚。
2: 哎呦，个讨饭和尚有什么稀奇了？嘿
5: 嘿，你想当啊？不收你呢。
0: 去。嗯，
5: 好，这样，我要是拿不下来，哎，就用你们的串钱绳啊，把我勒死。
4: 师傅。来，师傅，这个海口你可夸不得呀！
6: 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啊！这个讨饭和尚他自己说的，要是这个瘤他拿不下来的话，我们就用绳子把他勒死。
4: 师傅，你快走吧，我不能把你害死。
5: 出家人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求之不得的。钱老板，你看这笔买卖好不好？
2: 好，一言为定。买个猪头还搭个猪尾巴，合算的。
5: 但是我要你请一个保人。
6: 我来保，我叫包德发。对面那家顺康钱庄就是我开的，这你总放心了吧？
7: 和尚，你要是拿得下来，他们要耍赖，我们也不答应啊。
8: 对，我们答应。
7: 好，
5: 那我就请你们大家来做个见证。
3: 好。
5: 另外，那些只知道钻铜钱眼的人说。

0: 句话来，跟放屁一样。
1: 冷静，和尚，你放心，他们要耍赖，我们就把他的钱庄给砸光。好，不过你要是拿不下来，我们可也管不了啊。
2: 是。
0: 好，钱老板，你就看我来拿流。
3: 和尚，你要把话收回来还来得及呀、啊。
4: 师傅，你。
0: 放心吧。
5: 是。

哎呀，你看他装模作样。

0: 干什么你？
1: 刀磨磨快，神经病！
0: 哎呀，哎呀，哎，
1: 试试刀

0: 起来不疼啊，哎，好，
1: 爹，
0: 对，过来，哎，过来，哎，拿两只手捧住，捧住，哎，好。哎，记住50千啊，20千，不给就砸钱庄。
2: 对，
0: 妈咪妈咪哄妈咪哄。

0: 真的割下来了。
1: 哎呀，哎呀，师傅啊，师傅、啊！
2: 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
3: 师傅，
2: 哦，这个嘛，给钱老板送去呀、啊。哎，钱老板，你要的货色呢？拿去吧。
3: 钱老板，收下吧。
4: 拿去，拿去，钱老板，拿去吧。
5: 师傅啊，这个东西我看我是不是就不要买了吧？啊，哎呀，那个脏兮兮的。
2: 我看这个东西嘛，装在你身上嘛，倒是正配啊。
5: 我刚才那是跟你开玩笑的啊。
6: 哎、对对对，
5: 你想想看，我买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它吃又不好吃，用又不好用啊。
6: 对对对
2: 是你让我拿下来的呀，现在已经拿下来了，那么装又装不上去，你怎么可以不买呢？哎、
5: 这个事
6: 你这个老不死的、
5: 哎对对对，
6: 谁让你买这个东西的？
5: 等等等等，我这个退货，我退货总是可以的吧？
2: 不行，
6: 谁让你买
5: 的？哎，和尚，我求求你啊，哎，要太太轻点，轻点啊。
6: 谁让你买的、啊？
5: 活佛，活佛，活佛！退货，哎呀，搞什么鬼呀、啊、你！叫我的，退货，退货！
2: 列位，他现在要退货，你们谁要啊？
5: 哎呀，这是，
2: 包老板，他不要，那么只好给你了呀。
7: 和尚，师傅，哦不，活佛，这块肉我不要，我自己还有的多呢。
2: 哎，你是保人呐？
7: 哎呀，这个保我没法保，我只好跑啊。
8: 哎，不能跑，不能跑，你说话要算数啊。
7: 多多包涵，
8: 哎，兄弟们，到时候话不算数，咱们砸到心中去。
7: 哎，不能砸，这个钱老板你呀、啊，不能砸，不能砸，
8: 不能砸，太笑话，
7: 不能砸，兄弟们，我求求你们，不能砸，哎，我一定要钱老板把钱拿出来。
8: 你要算数，
7: 哎，算数算数，算数算数，一定算数，这个钱老板啦、啊，都是你。你害人了，
5: 咋了？怎么了？
7: 你把这个瘤收下吧。
5: 啊，我不要，我绝对不能要这个东西。
7: 哎、你不要，哎，
5: 我不要，我不要，
7: 钱老板，
5: 哎、闯祸了。
7: 哎呀，钱老板，你走吧。哎，钱老板，哎，师傅，师傅，是他不要，不能怪我呀。你让我走吧。
2: 哎，你往哪儿跑、啊？那我跟你说，买主不要嘛，你保人买。
7: 这，哎，钱老板，这是你的，不是我的，
5: 我不要
7: 去吧？
5: 哎呀，这个要怪你吗？这件事
7: 怎么怪我呢？
5: 要是你不在边上扇小扇子，那我怎么可能做这么一个亏本生意呢？
7: 这怎么能怪我呢？
5: 拿去，拿去，你拿去，
7: 我不要
5: ，
7: 哎呦，脏兮兮的，那物归原主吧，
2: 来，给他送过去啊！
3: 钱老板，你的粮。钱老板。

0: 好吃，用也不好用。我要这个干什么？我要这个，你拿去。我不要！我的妈呀！你滚！我不要！我不能要！我不能要！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我这下闯祸了，这下闯祸了。
1: 好，来一次。

0: 哎呦，我的妈呀！我不要啊！钱老板，给你留！
1: 我又来了！
0: 钱老板，你别跑！钱老板，你别跑！给你，钱老板，你别跑啊！钱老。

0: 还你刘！
1: 秦老板，还你刘！
2: 哈哈哈哈哈！红啊红！

0: 姨夫药准好。
1: 师傅，快开药方吧。
0: 用不着开药方的。No， 给你。
2: 谢谢。你得告诉我，到药店里到底买什么药？
0: 我这个药药店里没有的。
2: 那你叫我到哪儿去买？
0: 我问你，这新出笼的包子能治什么病啊？
2: 这。
0: 对喽，到底还是你儿比爹聪明。
1: 谢谢师傅。
0: 快去快去呀、啊！
2: 好，快去吧。
1: 哎，
3: 老头子，今天幸亏遇见这位大师傅，给咱们消灾治病，还不快拜拜？
0: 你行啊，千万使不得，千万使不得，千万。
2: 那么，等我改天买的蜡烛到你庙里去上香。
0: 那也不行。老实告诉你吧，我这个和尚啊，别人一拜一上香，法术就不灵了。
2: 你又开玩笑了，我不相信。
0: 那好，你拜，你拜。要是脖子上的瘤子又回娘家来，我可再没本事给你拿了。
4: 在在在，师傅在，师傅，
5: 师傅，
4: 师傅，
5: 师傅，
4: 师傅，
5: 师傅，师傅啊，
2: 师傅，怎么，你还来讨债呀？
5: 不讨债，
4: 你不要冤枉好人，他是老包老板，一块来还债。
5: 对对对，包老板。师傅，我这个，这是我的50千，拿出来，
4: 拿出来，
5: 拿出来呀，
4: 拿出来呀，
5: 怎么，我也拿。拿出来、
6: 当然了，你说好是20千嘛，还想赖账啊你？
5: 我晓得我今天早上回家，一清早出门那乌鸦屎就拉在脖子上，注定要破财呀、
4: 要不是你跟他穿连裆裤，他怎么会得罪这位火菩萨？
6: 就是说嘛，
4: 拿出来，
5: 拿出来，拿出来，别哆嗦了。
7: 师傅，师傅，这20千钱在这儿
0: 啊！喂，把这个钱呢交给这对穷夫妻。
7: 你收下，
4: 收下，
7: 收下，
5: 收下啊！
4: 收下，
2: 这位活菩萨，
4: 这就好了。
5: 师傅，活佛，菩萨，您看，我这个东西，把它拿一下，要多少铜钱呢？
0: 拿？
4: 师傅，挪。
5: 就这样。
4: No， 擦，妈妈，呼，哎呀！
0: 钱老板，这个瘤子嘛长在你身上最合适不过了。你们家油水足啊，要比长在穷老汉身上舒服多了。
5: 你别寻我开心了，
0: 他怎么肯再回娘家去呢？
5: 对，
0: 再说，要是一拿下来的话，这根根血管连着心呢，那要死人的。
5: 对，
4: 那该怎么办呢？
0: 你问谁呀？
4: 问你活菩萨，求你活菩萨，怪就怪我们家这个宝贝，一天到晚只往铜钱眼里钻，有眼不识泰山。问你出家人，别见我们俗人的怪。
0: 那既然已经装上去了嘛，那就再也拿不下来了。
7: 是，钱老板，既然拿不下来了，我看不要拿了吧。这是个便宜货，这里头还有我的20千呢。
4: 你这个缺德鬼。

0: 师傅，
1: 那
0: 我
1: 那
0: 我、
1: 那不要疼死他了。
0: 哎呀，疼倒熬得住，可就是这个分量太重了，我吃不消啊。
2: 锻炼锻炼，哎、就会习惯的、你看我现在不习惯了吗？
0: 哎，真是，
1: 哎呀，放不拉几的。我看都不要看你。
0: 哎呦，哎呦，夫人啊，我那你叫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
3: 别急别急，我佛如来总是网开一面的。
0: 哎呦，那可是请您放放善心，放放慈悲，救救我呢！
3: 这拿是拿不下来了，不过消。总还是可以消的。
0: 哎呦，那就消
1: 吧。哎呀，哎呀，
0: 哎呦，菩萨，哎呦，发善心了。
3: 听着，
0: 我听着呢，听着了。您说，
3: 回去，凡做一件好事，这个瘤子就小四两。
0: 小四两。
3: 要是做两件好事，就小半斤。
0: 少
3: 可是。要是再做一件坏事，
0: 那怎么样？
3: 这个瘤子就会重到18斤。
1: 啊，
3: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起来，
1: 起来，
0: 好，好，那也行啊，有数了，有数啊！我今生今世，我一辈子，我只做好事，我绝不做坏事。
3: 是
0: 啊，
3: 去吧，去吧，
0: 好好好，
1: 谢谢黄菩萨，
0: 我只做好事，
1: 谢谢黄菩萨。
0: 我只做好事，我不做坏事
3: 啊！去吧，去吧，去吧！
1: 只做好事，
0: 我不做坏事。
3: 我
0: 只做好事，我不做坏事。
3: 去吧，去吧！
4: 阿弥陀佛，
0: 我不做坏事，我只做好事。
5: 哎，知道了，不要多说了。
0: 我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
5: 不做坏事，
0: 哎呦，哎呦，我他娘的！
1: 妈的！
5: 哎，做好事不做坏事，好
1: 事不做坏事，做好事
5: 做好事
1: 不做坏事，
5: 不做坏事，
1: 好事
5: 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
1: 哎，好像小了点嘛。
5: 好，这个分量还是老样子嘛。
1: 往前走。
5: 好，做好事，不做坏事。
1: 做坏事，
5: 做好事，不做坏事。
1: 坏事，
5: 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
6: 哎，钱老板。
5: 好事不做坏事，
1: 做
5: 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来啊，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
7: 站住，老人家，不要走。不要走啊！千万不要走啊！让我来扶你过河啊！
1: 等一等啊！
7: 让我来扶你啊！
8: 你们真是大好人呐、
7: 啊！帮帮忙，让我走。
8: 你们真是大好人呐、
7: 啊！哎呀，
8: 多谢多谢，
7: 师傅啊！
8: 多谢多谢，
7: 师傅，师傅，
1: 放心放心啊！
7: 放心啊！放心。哎，正好啊！哎，一步一步走啊！哎，不好啊！
1: 走
7: 好
1: 走
7: 好！
1: 哎呀，又小了！
7: 什么？哎呀！哎呀，现在又小了！
1: 哎呀，这下有办法了！谢谢黄菩萨！
7: 谢谢黄菩萨！
1: 哎呀，谢谢黄菩萨！
7: 哎呀，有本事！
9: 又香又甜的脆麻饼，不甜不脆不要钱。
5: 你欠我的债，
10: 秦老板，这两天生意不好，欠你的钱过两天再还，求求你帮帮忙，
1: 做好事。
10: 求求你帮帮忙，秦老板。
5: 这样吧，这两天不谈钱的事啊，不谈不谈。
10: 钱老板，怎么一夜功夫长了这么大个肉疙瘩？昨天上门讨债的时候没看到吗？
5: 我这个不是长出来的啊，我是拿钱买来的。
10: 买来的？钱老板，你的钱真多，多了没处用啊！
1: 哎呀，根呐，我们不谈钱的事儿。
5: 你欠我那笔钱，我们就算一笔勾销了。
10: 真的？哎，
5: 当然了。怎么，你钱还不够用吗？真没关系啊。来来来，我这儿还有一点钱呢啊！这十吊钱那就算送给你吧啊！
1: 拿着拿着，
5: 送给你，
1: 拿着，
5: 我就送给你。哎呀，拿着，哎、送给你，你拿去，
1: 拿着，拿着，拿着，
5: 不能不能，送给你还不好吗？我这个人对钱一向大方。
1: 有什么难处啊？来找我们钱老板啊！
5: 不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
10: 乖呀，太阳从西边出了。
4: 哎，不运气，哎，走啊走啊，
11: 快点人！
5: 你是不是又小了点？
1: 哎呀，又小了，
5: 真的，
1: 哎呀，又小了，哎呀，小了，好，哎呀，这下可，哎呀，
11: 哎，若猫子虫嘞，哎，一个，两个，三个，哎，四个，五个，哎，六个，好嘞，
12: 谢谢，哎呦。
5: 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
11: 不做坏事。
5: 不做坏事。
13: 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难就难在骨肉相连，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就说夫妻之间，今日里摩拳擦掌闹翻天，明日里却又恩恩爱爱交颈共眠。纵然有隐情，屋里的事房里的情，说不清道不明。济公无家无妻无儿，偏偏卷入了别人的家务事。和尚不是官，也就说不上断，只能说凭一个是与非，论一个善与恶，拯救弱小与危难之时。

0: 治国之道，唯有内不治而外能治国也。以一国言之，则四境为外，功夫为内；以功夫言之，则府为外，宫为内。府事皆宫中所得欲，而宫中则人主所宴席之地。以功夫言之，则府为外，
1: 秀才
0: 宫为内。府事皆宫中所得欲，而宫中则人主。
1: 秀才，
0: 娘子，
1: 日高三丈了，腹中可曾饥饿？
0: 娘子不提及，这书中有滋有味，倒也温饱。娘子一点破，顿觉腹中空空，饥不可忍了。怎么，就这半碗山芋呀？这怎么充饥呢？想我乃远近闻名的神童，堂堂正正的秀才，没有山珍海味，总得一碗薄粥下肚才是啊。
1: 你尚有这山芋充饥，可我与孩儿……
0: 娘子，米缸里不是还有珍珠白米吗？想必娘子一定是偷懒了呀。这
1: 秀才，英雄志捧日，晴天难解厄。大将军手中银枪，可以翻江倒海，也难挡饥寒穷。英雄到此也未必英雄，何况你只是个秀才嘛。
0: 这
2: 李秀才在家吗？李神童在家吗？
0: 快快快进。
2: 请问李秀才在家吗？
0: 客家，此处便是寒舍，在下便是李文龙。
2: 哦，得见真言，真是三生有幸啊。
0: 不敢不敢。客家，请坐。
2: 请
0: 请。客家，请
2: 请
0: 请。不知客家找我有何事？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

0: 实，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肉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 飞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6: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6: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

0: 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5: 给你个惊喜。这是什么？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6: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5: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7: 也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5: 我可以鱼死网破。
7: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5: 这剑怎么不低呀？
6: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7: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别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8: 我打人了吗？
5: 真是你吗？我叫他妈。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今晚浓情开播。
9: 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10: 16路即将到站。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

0: 雨，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6: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

0: 请
1: 请。不知客家找我有何事啊？
0: 哦，我家主人卜大官人，久闻秀才乃远近闻名的神童，写的一手好书法，特命小人前来请秀才过府书写门联，至于润笔费用嘛，定然从优啊。
1: 想我李文龙乃是要做大好，秀才从命。
0: 好，请请。

0: 请秀才留步，由我嬷嬷请秀才照此开笔，请过目，请请。
1: 祥林福子阁，喜气溢朱门，俗俗俗不可耐，
0: 请秀才照此开笔。请请

0: 好，好，秀才高手果然不同凡响。好，一个字一文钱，父亲秀才润笔费。
1: 啊，请秀才数一下。
2: 这一个字一文钱，秀才的字就如此贱价，不值钱吗？
0: 十文钱也可以买两升米，回到家凑合两顿吧。啊，
2: 你
0: 穷酸啊！
2: 可恶啊！可恶！君子饿死不受辱。
3: 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4: 这意思，意思。啊，哎呦，
3: 祥云拂子阁，喜气溢朱门，好啊。哎，可惜可惜啊！这贴贴补补还可以派用场嘛？
2: 错。
0: 哦，和尚，你要能把它修补好，贴上我的门，这十文钱可就归你了。
3: 哦，当真？
0: 哈哈哈！可得天衣无缝啊！啊，
3: 那容易。你们。

0: 乌云拂紫阁，晦气溢朱门。
1: 哎，
0: 啊！撕掉，撕掉！
2: 是是是是是，这个钱呢、啊，归我了。
0: 和尚，和尚，和尚，你、啊、快撕掉！
2: 是是是是，
0: 撕！
2: 是，
3: 辱我斯文，可恶，可恶！
4: 娘子，你跟着我又要挨饿了。哎，青天白日比什么大门呐、
5: 啊？娘子，天赐良缘呐、啊，莫要错过时机哟、哦！
6: 啊，只怕秀才回
0: 府。私通，私通。

0: 人儿，没有。
1: 哎呀，非礼勿视，非礼勿视。
2: 捉奸来了！
1: 快走快走，不贤之人，不贤之人！不贤之人在哪里？不贤之人！

0: 钦差。
1: 前番赠以白玉镯，今宵是插紫金钗，两情相依云一期，魂牵梦绕千百回。啊，原来私通已有千百回了。白玉镯，还有一副白玉镯啊！带我找来，带我找来。

0: 罪证，罪证啊！
1: 有人在家吗？
0: 啊，
1: 有人吗？
0: 奸夫又来了！打死你这个奸夫！和尚，你干嘛？
1: 和尚前来认亲呐、
0: 啊！认亲？
1: 啊，
0: 水人与你有亲呐、
1: 啊！秀才你呀、啊，
0: 我
1: 嗯，
0: 少见，少见。
1: 和尚是你弟弟亲亲的娘舅，你是和尚弟弟亲亲的外甥嘞。
0: 你是我的娘舅。
1: 你母亲是不是姓唐，名叫芝兰呐、
0: 啊？你好生无礼，胆敢提起我母亲大人的名讳！
1: 哼，她是不是芳草滩唐家沟人士？
0: 嗯，是的。
1: 啊。他是不是姐弟四人排行老二啊？
0: 嗯，对，是啊。
1: 今年活着吗？62。
0: 对，对呀。
1: 你可曾听说你母亲有一个弟弟，6岁出走，至今未归呢？
0: 啊。有那么回事儿，
1: 嘿，我和尚就是那出走之人唐家的后代，你的二舅父啊。
0: 你
1: 你看这个东西，你母亲有，我和尚也有嘞。
0: 啊，果然是舅父驾到，受外甥一拜。
1: 免免免，
2: 秀才。这位
1: 和尚是文龙的娘舅，那么也是你的娘舅啦。
2: 见过娘舅。
0: 不用你来拜，这是我的舅父。
1: 你的嘛也是他的呀，
0: 过去是，今天可就难说了。
2: 这

0: 这谜都发霉了。
1: 秀才，你眼花了。
2: 哎，好米好米啊，
0: 没了没了。

0: 逼了，吃了它头上要长出绿帽子，绿帽子的。
1: 秀才，这事儿怨我没和你商量。
0: 啊，这种事儿还要与我商量吗？哎，
1: 啊，看你饥饿过度，都糊涂了。这儿有鸡腿，你先吃吧，抵抵饥饿。
0: 这哪里是鸡腿呀？
1: 那是什么？
0: 王八的腿
1: 啊！
2: 我来看看，我来看看。这分明是鸡腿嘛！哦，他舍不得吃啊，是为了孝敬我娘舅的。
0: 哎，舅舅，舅舅，不能吃，不能吃啊！吃了它，外甥要变王八，要变王八的。
1: 你。秀才，你当着舅父之面如此羞辱于我，不知何故啊！
0: 你且看来。
1: 啊！啊！是哪里来的？
0: 你自己干的好事，还要来问我吗？
1: 秀才，妾身冤枉啊！
0: 狡辩，狡辩，是我秀才亲耳所闻，亲眼所见。No， 这有玉镯一双，金钗一只，铁证如山。
1: 哦，
0: 你且看来，你看呐，你看呐。你还有脸哭啊！我把你休了。
2: 秀才，秀才啊，你要三思。
0: 舅父，你休要相劝，想我将来要做大官的，岂能容得身犯七出之条的人？秀。
2: 若要保，自己烧。

嗯。

0: 好一个引火之物啊！
1: 啊，舅舅，舅舅，这是罪证，不能烧，不能烧啊！舅舅，
0: 引火之物烧了好，
1: 不能烧，不，哎呀，舅舅，不能烧
0: 了，好了吧？
1: 不能，这是罪证啊！舅舅，不能烧，不能烧啊！
0: 哎呀，你看看，
1: 这是罪证，不能烧啊！
0: 你看看，这是假的，假的真不了。
1: 是罪证，
2: 你全不念夫妻之情，不问青红皂白，苦苦相逼，妾身唯有一死。一名心计，
0: 使不得，使不得！你这样死了，不明不白呀！放下，你把孩子放下。孩子是我秀才的血肉，拿去，拿去，走，你给我走。走。

这个穷酸秀才有什么好？你跟着他呀，不是冻死就是饿死。他不休你，我还要休他呢。来来来，吃饭，来吃呀！哎呀，吃，来吃。

0: 琼秀才已经中计了。
1: 哎，非礼勿听也，这事儿可全靠你了啊。
0: 大官人，我照你说的话去做了，把东西放在他家箱子里，琼秀才就相信了，现在已经写好休书了。我家妹子哭哭啼啼回家了，这几天就住在我家里，让我慢慢劝劝她，这个事情啊一定能成功。大官人，这个事我办得如何？
1: 好，好。这300两银子你先拿着，事成之后还有重谢。
0: 多谢大官人。大官人放心，如今休书已经到手，在我慢慢相劝于他，我家妹子会答应的。
1: 嗯，好，好。
2: 外面有人。
3: 娘子，娘子，舅舅醒来，舅舅醒来，舅舅，舅舅，我娘子冤枉啊。
4: 我说你身上

0: 哎，开门去。
1: 舅舅，进进。嫂子，嫂子，这是我家舅父啊。
2: 合唱鸡手。
0: 哟，什么舅父？去去去去去去去！和尚，你既已出家，休管俗家之事。
2: 亲家慈悲呀、啊！
1: 嫂子，容我见见我娘子。
0: 娘子。这是谁写的？
1: 这，哎，怪我一时糊涂，怨我多有莽撞。
0: 哦，你就不怕做乌龟了？
1: 这，哼，哎，娘子，
2: 去呀，去，现在干嘛？你这是不去。
1: 娘子恕罪，娘子，孩子还寄在隔壁王阿婆家，等你回去呢。啊！
3: 你我已是陌路之人，还来求我干什么？
0: 听见了吗？滚吧！
1: 嫂子，
2: 你呀，都怪你这双耳朵。不该听那龌龊之声。嗯，
1: 舅父，揪得好，揪得好啊！
2: 外甥媳妇啊，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说，我和尚娘就替你出气啊！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只顾自己荣辱，不问妾身名声。这七出之条怎能妄加于人？
2: 说得对，外甥，好好听着。
3: 像我过门以来，那一天有过温饱，我何曾有过怨言？日前你去写字，我返娘家借米，多亏珠儿赠我鸡腿大米，不为你我，也为孩儿。想不到你黑白不明，是非不辨，一张休书胜似刀剑。你这样无情无义，岂不叫人寒心？
1: 哎，多怨我，多怨我信了这些害人的东西。
2: 这是罪证，罪证。东西不害人，害人呐、啊、还是人。讲话讲话，
0: 是哑巴，别闹。
2: 哑巴。来，哑巴哑巴仗义说话，哑巴开口铁树开花。轰啊轰！
4: 阿姐，
2: 说话说话。
4: 这些东西是我亲眼所见。
2: 怎么？
4: 是卜大官人交给我妈妈的。
0: 弟子胡说！哎呦！
4: 好哇、啊，走，我要与你打官司，办你个栽赃陷害他人之罪。
5: 姑爷，姑爷，
2: 你呀，你还得了卜大官人300两纹银。
5: 亲家，姑爷，亲家，亲家。妹妹，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我的好妹妹。
3: 嫂子，你把前因后果说个清楚，还我一个清白，倒也罢了。如若不然，休怨妹妹我绝情。
5: 妹妹，

0: 亲家，都怪我贪财，上了不大官人的当，趁妹妹家无人，把赃物放进她家箱子里，做出这下等事来
1: 啊！嫂子，你这样做，叫我活着怎么见人呢？
2: 若死了，又怎么见我岳父母与九泉？
0: 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
2: 我们走，
0: 都是我不好，走不得。
1: 嫂子，你害得我还不够吗？
0: 不能走。
2: 为何走不得？
3: 是啊，为何走不得呢？你倒是讲啊。
0: 你们听我说，布大官人垂涎我家姑娘美色已久，设下调虎离山之计，骗走姑爷栽赃陷害，姑爷中计，卸下休书。我拿到休书之后，你收了他家的礼，定了婚约。今天就要迎娶姑娘过门为妾，大官人财大势大，这叫我如何是好啊？
2: 啊，伤天害理，伤天害理哟！娘子，咱们走。
0: 哎呀，你们不能走！你们一走，我也活不了了，我也活不了了，我也活不了了。哎呦，我的妹妹啊，我的好妹妹，嫂子都是为了你好啊，我的好妹妹。
2: 舅父，舅父，你看这怎么好啊？
3: 我也实话跟你说吧，我不是你的舅父，不是
2: 你。
3: 我乃灵隐祭爹
2: 啊，原来是济公活佛，活佛救我娘子，救我娘子。
0: 活佛救人啊，
3: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休书一张，斩断夫妻情分，再行婚嫁嘛，合理。长嫂带母，嫁妹成亲，合情。这合情合理之事，就是告到官府去，也会把娘子断给他人，不会断给你秀才的
2: 啊。秀才没有娘子不能活了。
4: 妈妈妈妈，一群人抬着花轿朝我们家来了。
2: 啊，
0: 爹，怎么办？
2: 娘子是我的，要嫁你去嫁
0: 啊。
3: 对，你
0: 我
5: 正在走呢，花轿已经来了，新娘子呢？
0: 哎呀，这怎么办呢？
3: 花轿已经进大门了，快上轿吧。

0: 不能哭啊，也别闹啊，快点走啊，来走着。哎呀，听说这官人可好了，嗯，不许闹，来来来来，新房到了，新房到了啊，慢点儿，慢点啊，哎，不许闹，不许闹啊，来来来，来，来咱们坐下来，坐下，快坐下，哎，别闹了。
1: 娘子，
0: 大官人啊，大官人，恭喜恭喜了！

0: 娘子，娘子。
1: 嗯。
0: 哎呀，娘子的手粗如树皮，想必在穷秀在家受苦了。
1: 不要急，奴家口渴。
0: 口渴啊！
1: 要酒，
0: 要酒啊啊啊！要酒，要酒。
1: 要大杯
0: 啊，大杯啊。

0: 大杯来了，给。
1: 还要？
0: 还要？好好好好。啊，给。啊。
1: 还要？
0: 还要？
1: 要吗？
0: 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娘子，真是好酒量啊！啊啊！拿好。啊啊！
1: 还要？
0: 还要？娘子啊！今天是我们的好日子，就少饮几杯吧。啊，
1: 嗯，
0: 啊，娘子，我们还是宽衣上床吧。啊，
1: 嗯，还是让奴家给官人宽衣吧。
0: 给我宽衣？
1: 嗯。

0: 快点吧。
1: 这件也脱了吧，官人高兴吗？
0: 高兴高兴啊啊！
1: 上床吧，
0: 娘子啊啊！你是？嗯，
2: 打你个为富不仁，打你个仗势欺人。花花太岁。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倒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 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1: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

0: 还想第二块。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0: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 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原价99元一箱，今天

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

房啊，我年老啊，他年轻，他路熟我路生，高高低低路

0: 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放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亮针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6: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晚上好。台风红霞持续带来强降雨，明天在黑龙江、青海、河南、湖北、湖南、福建、广东、贵州、云南、四川盆地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湖北中东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另外，南方的高温天气呢将逐渐的减少，北方暑意也会逐渐增强，需要注意防暑。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天的大象深度年终经济一线观察，看河南如何在供需两端发力，激活消费市场；跟着经济专家读懂河南经济半年报，来看省社科院研究员林元春的观察，民生压舱石，缘何稳中有进。河南多地推出公益托管、实践课堂等活动，让孩子们在暑期中快乐成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1: 消费一头连着经济增长，一头连着民生冷暖。今年上半年，河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578.15亿元，同比增长2.7%，增速高于全国1.4%。内需市场持续回暖，百姓的消费钱袋子都流向了哪里？消费市场又跑出了哪些新赛道？咱们先去一家新开的超市看看。
2: 这里是麦德龙超市郑州二店，在7月3号才刚刚开业。在我身旁推着购物车的顾客络绎不绝，这也是麦德龙2005年首店落地后，时隔21年再开新店。
3: 一家品牌仓储式超市，等了21年才在同城开出第二家店，为什么是现在？
4: 郑州的整个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大众消费更加追求品质，这一块呢是和麦德龙非常切合的，让我们有信心继续在郑州市场深耕。
3: 麦德龙新店入驻郑州并非个例，山姆会员店、胖东来等零售巨头也都蓄势入场。而在此之前，世纪联华、华润万家等传统商超陆续撤店，取而代之的是淘小胖、华域百家、先锋生活等一批本土新势力。这一进一退之间藏着什么信号？
2: 我一直想喝那种新鲜的纯牛奶，没想到让我在超市找到了。我身旁呢就是一台自助鲜打奶的机器，咱们拿这个瓶子放到这个机器下面，当天的鲜牛奶就被接出来了。最主要的是它可以现打现喝。
3: 走进郑东新区的淘小胖鲜品馆，这里不像传统卖场，更像一个热闹的鲜食集市。
2: 为啥你选择来超市值班？
5: 看着干净放心啊，这现做多，我们在旁边上班啊，7点钟过来，顺便解决一下晚饭吧。
3: 超市变集市，现做现卖，制作过程摆在你眼前，看得见才信得过。各家企业配套标准化管控机制，守住了消费者的信任底线。
6: 我们的果蔬区域，你看不到那种商品很蔫巴的，我们定时定人去排查我们的鲜度，有鲜度不好的及时下架处理。
7: 几乎2-3天就得来一次，家庭用的吃的呀，所有东西都在这里买的，价格也亲民，那品质也挺好。
3: 不止淘小胖，在河南整个零售行业在变。胖东来深耕极致服务和品质，华域百家自建中央厨房，承诺不满意就退货。农夫刘先生把公园搬进超市，品质、体验、服务成为零售企业统一的转型方向。为什么他们不约而同走了同一条路？
8: 当前消费结构升级，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更好的商品，特别是整个购物环境的这种优化的需求，其实也在进一步的提升。那么这些超市本身也迎合了这种消费趋势的变化。
3: 需求变了，河南用政策搭梯子，把推广胖东来经验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培育品质型零售骨干企业，推动一店一策改造，效果怎么样？消费者的购物车给出了答案。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超市零售额增长12.7%，便利店增长18.5%，折扣店增长22.3%。
1: 商超市场的迭代升级，折射出老百姓愿意为高品质日常消费买单。而河南消费增长的新动能，不只藏在柴米油盐里。上半年，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大涨39.8%，全民健身消费火热出圈。我们前往鹤壁匹克球赛场，看看体育消费如何激活城市活力。
2: 看，我手里拿着的就是当下很流行的运动——匹克球。在我身旁正在进行的是鹤壁市的一场匹克球公开赛，近900名参赛选手在14块场地同时开赛，现场的氛围啊是十分火爆。
3: 匹克球融合了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的玩法，上手简单，老少皆宜。运动普及也带动更多的爱好者持续更新全套专业装备，体育消费规模也在稳步攀升。
9: 运动的服装、球拍都是新添置的，
10: 跟职业选手同款的鞋子，

0: 要参加比赛，然后想买一个更好一点的球拍。原来那个拍子配不上现在的我了，技术提高了，然后球拍也要升级。
1: 总共这一套下来花了多少？
0: 总共这样一套下来就1000到1500左右了。
2: 上手以后也买了5、6支、6、7支拍子，储备皮克球等等这些东西，大概有3、4千。
3: 如何让群众自发的运动需求持续释放呢？鹤壁做的就是在全市范围内建立起月月有比赛、全年不断线的赛事体系，覆盖各个年龄段爱好者，持续培育运动人群。
4: 通过赛事呢，可以让大家了解匹克球，参与匹克球。赛事举办的多了，消费也就自然带动了。
3: 赛事热度直接拉动本地体育制造产业链。鹤壁这家匹克球装备企业订单排到了2个月后，产销规模大幅攀升。
5: 今年上半年的销量已经突破到了3000万，超过了去年全年的销售额。现在的设备已经满足不了这个需求，我们正在考虑增加几台新进的设备，车间的扩建也在计划中。
3: 赛场流量也进一步撬动夜间经济，当地打造匹克球主题休闲街区，打通运动健身、餐饮购物消费场景，形成体育加夜经济融合新模式。
0: 刚跟朋友打完球，然后来这儿转了一圈，觉得这儿吃的喝的挺丰富的，然后是买点东西也很方便。
6: 我们依托体育公园运动场地资源，以运动引流、烟火聚客推动休闲健身与夜间经济双向提质，打造体育赋能、夜经济特色消费场景。
3: 一场群众赛事串起了装备生产、商圈消费全链条。数据显示，上半年赛事期间，鹤壁核心商圈客流同比增长超60%，匹克球装备销售环比增长1.5倍。放眼全省，河南持续推动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上半年，河南省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2800场次，带动121万人次参与，赛事流量正转化为实打实的消费增量。
7: 从超市到赛场，我们看到同一个逻辑：提振消费，根子在需求，需求变了，供给就得跟着变。企业主动转型，政策顺势搭台，供需两端共同发力，激活了消费市场这一池春水。上半年河南消费跑赢全国的1.4个百分点，答案就藏在这些变化里。让消费引擎强劲运转，正是河南经济行稳致远的底气所在。
8: 社会大局稳不稳，事关 GDP 的增速，更连着咱老百姓的寻常日子幸福不幸福。跟着经济专家读懂河南经济半年报，今天聚焦民生压舱石，缘何稳中有进。来自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林元春为大家解读河南如何把民生底线都牢。
9: 盘点上半年河南经济发展可喜增长数据的背后，社会大局稳可以说是格外的亮眼。河南如何把民生底线兜得又稳又实？我想从四个维度为大家拆解一下。稳住近亿人口的基本盘，就业是第一块压舱石。那么河南劳动适龄人口呢是近5700万，今年呢仅高校的毕业生就近100万人，占到全国的1/13，就业压力可想而知。为此呢，河南落地50/20/20方案分类施策，企业呢吸纳50万，政策性岗位招录20万，灵活就业兜底20万，这套组合拳打下来，超额完成年度目标。就业稳了，收入才能跟上，内循环才能更有动力。许昌胖东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万名员工的月均收入呢是达到了9400元，年休假呢更是超过了40天，这在中西部零售业几乎是天花板级别。更可贵的是，它的标杆效应正在外溢，当地20家商超呢主动跟进，提升薪酬，优化用工标准，带动整个行业收入水平的上移。但河南构筑长远竞争力的关键落子，还在于推进技能型人力资本的深度开发。全年200万人次培训计划，聚焦新能源、先进制造、康养、人工智能等新赛道，技能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上去了，收入增长才是可持续的，消费这池水才能活起来。 再看生态，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隐性民生。上半年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呢达到了113.6天，同比增加18.1天。黄河干流连续6年保持二类水质。三门峡天鹅湖每年越冬白天鹅超过1.6万只，天蓝水清成为日常，本身就是最普惠的。

0: 民生福祉。最后说安全底线，这是发展的底板。河南上半年在房地产白名单扩容、地方债务风险化解上持续加力，在我看来呢，能做到风险收敛、大局平稳，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民生供给，它给了市场主体和老百姓稳定的预期。说到底，河南的安稳藏在一件件民生实事儿里，它不是靠单向突进，而是多领域、多环节协同发力。就业稳则收入增，收入增则消费活，消费活则经济循环畅，而生态和安全则为这一切提供了可持续的外部环境。后续持续夯实民生保障举措，就能不断形成民生稳、经济兴、大局安的这样一个良性循环。
1: 商丘民权依托中国冷骨产业优势，推动制冷业不断向高端制造发展的同时，依靠创新加快产品从单一设备向全链条配套升级，全县制冷产业竞争力明显提升。
2: 这里是商丘民权高新区英诺绿能科技有限公司，在我身后呀，这十辆卡车上装载了一批价值超5000万元的制冷设备，包括128台二氧化碳冷风机、4台国内首创的一体式智能集成机组。今天上午，他们将发往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2期工程，服务首都菜篮子保供项目。
3: 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2期是国家级重点保供项目，招标标准严苛，行业竞争激烈。针对传统冷链设备高能耗、高排放、施工繁琐等短板，英诺绿能凭借自主核心技术成功中标9057万元大单，打破了高端冷链设备长期被国外技术垄断的局面。
4: 我们供应的设备搭载了我们自主研发的最新第3代二氧化碳制冷技术和 AI 制冷控制系统，综合节电超过40%，减碳超过98%。同时，我们的一体化集成机组将原规划的600平方机房压缩至不到200平方，工期缩短60%。
5: 我们小微企业依靠自主创新拿下国家级的1元冷链大单，说明民权制冷产业实现了从造产品到造标准，从走出去到进标杆工程，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在攀升。
3: 在英诺绿能专供高端成套设备的同时，产业链上游企业阿斯贝拉则聚焦制冷核心压缩机研发制造，依托自动化智能生产线，企业可以实现核心部件高精度规模化量产，补齐了民权制冷产业缺芯短板。
6: 我们坚持技术自主研发，持续迭代节能低碳型的压缩机的生产产品。目前2期工程的气包线生产车间呢已经正式投入使用，我们也将逐步实现压缩机主要零配件的自主生产。
3: 全链协同创新，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2026年上半年，民权高新区规上工业总产值48.2亿元，同比增长11.9%，其中制冷装备产业增速迅猛，产值营收同比增幅均超44%，成为县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7: 我们深耕制冷主业，以科创赋能、集群发展、优化营商为抓手，推动产业向高端集成、技术输出升级。下一步，我们将完善产业链条，让更多民权造冷链装备走向全国重大工程，持续擦亮中国冷骨金字招牌。
8: 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受台风红霞残窝北上影响，28号至30号，河南自南向北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
9: 预计呢，29日的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呢，在我们省的南阳进入河南境内，然后呢继续北上，在31号的凌晨呢，于安阳地区移出。在此期间呢，我省都会有一个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同时呢还伴有这样一个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本次过程结束以后，8月初呢，我省还依然多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
8: 由于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广点强，我省水利部门提前行动，已于7月25号紧跟水利部同步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已调度白沙、石漫滩、田岗、长庄等水库、玉蟹腾库、流足防洪库容。
10: 省水利厅将重点关注山洪灾害易发区，实时监测强降雨过程，及时发布预警，快速响应到位，对并险水库、中小水库、淤地坝、河道险工险段、南水北调工程和在建工程等薄弱环节

0: 和封烟点，要求抢险物料提前预置现场，对水库闸门进行启闭演练，细化通讯、电力、道路中断情况下抢险预警、转移等应急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气象部门提醒，本次降水正值暑期出行高峰，公众要及时密切关注最新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2: 我们一定要关注可能带来的这样一个山洪、地质灾害、泥石流等一个不利的影响，而且呢正值暑期这样一个出行的高峰，我们一定要关注这样一个强降水以及呢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一个不利影响。
3: 暑假如何破解看护难？河南多地整合资源，推出公益托管、实践课堂等活动，让孩子们在多彩假期中安全快乐成长。
4: 这里是襄城县城关街道的东关社区活动室，大学生志愿者正在开展趣味科普实验，托管的孩子们参与其中，乐享充实暑假。
5: 今年襄城县打造红色港湾暑期小屋公益托管品牌，首批建成20个托管点，重点服务双职工和外出务工家庭。
6: 这里的设施都很好玩，玩得很开心，觉得也很开心。
7: 我们依托县乡村三级互联网络，整合教师、返乡大学生等这个群体，从作业辅导到兴趣培养，用细致服务回应群众期盼。
5: 城市书房也成了暑期实践新阵地，在新乡市新乡书房，非遗面塑传承人现场教学，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8: 我希望通过这个美育课呢，让更多的小朋友去了解、去体验这个古老的手艺。
5: 此外，新乡书房还开设财商课堂，孩子们手握3000元模拟启动金，独立规划开支，自主权衡取舍，在实践中建立理性消费意识。
9: 一块普通的橡皮只要3块，但是一块雕成动漫形象的那种小玩具却要10几块钱，我们要理性消费，
5: 既要快乐度假，更要平安成长。漯河市经开区托管班开设应急生存课程，孩子们在志愿者带领下学习海姆立克急救法、 AED 使用等技能，在模拟演练中掌握自救互救本领。
10: 托管班坚持公益普惠、安全暖心的原则，也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5: 城里活动丰富，乡村同样暖心。在南阳内乡县榆关镇黄链村，牧原集团依托村委会开办暑期辅导班，30多名青少年一起学习做游戏。
11: 在这里写作业更加专心，然后不会的题还能请教老师，还能交到更多的朋友。
5: 像黄链村这样的试点辅导班，牧原集团已在河南、山东等地数10个乡村开办，汇集500多名青少年。
12: 了解了这个公益活动之后，我想到了我也是牧原金秋助学的受益者，所以呢，我要积极参加这个公益活动，把爱和温暖传递下去。
13: 这一站今天到平顶山夹县现代厨具产业园，看这里如何通过一口铸铁锅练出高质量发展之路。
14: 比脸还大的海鲜锅，超薄披萨盘，迷你小炖锅，全国每3口铸铁锅中就有2口来自河南夹县。在这儿，铸铁锅不仅是传承600年的老手艺，更是年产值30多亿的大产业。这一站有点赞，今天我们来到夹县现代厨具产业园，看看一口好锅是如何炼成的。30秒，看看效果，轻松铲起，丝毫不粘。再看背面。金黄均匀，这靠的可不是涂层，是锅自身的均匀受热。
15: 我们锅具上有一个设计的巧思，底厚壁薄，底部做加厚呢，能让它储热性会更好。锅壁呢做薄，导热快，煎东西不糊底，炖肉更入味，还不挑手艺。
14: 这里好热呀、啊，感觉像在蒸桑拿。
16: 这是我们的铸造车间，我们的铁水温度达到了1600度，那我们的体感温度也是在50度左右。这里也是铁锅生产过程当中最有技术含量的一个环节，铁水的温度、锅体的厚度都是要靠经验把握，机器是替代不了的。我们夹县的铁锅铸造技艺也是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古法压铸的手艺传承至今，模具和工艺也一直在升级。从最早的泥模、砂模，到现在使用的钢模，成品率提高了40%，成本也下降了1/4。
16: 现在我们又新加了淡化的工艺，使得多体的防锈效果得到了更好的提升，也更适合我们现在的家园。
17: 这里就是夹馅铁锅的体检中心，每口锅出厂前都要经历严苛的检验。

0: 都砸下去，锅体毫发无损，手柄在火上加热30秒，没融化没脱落，稳稳当当。15000次引体向上，手柄也不会松动。
1: 我们是国内唯一一家省级主体国检验中心，专门为牙线主体国严格把关，行业标准的79项检测我们一项不落，目的是让消费者用上合格的牙线主体国。
2: 从单一的铁锅到现在100多个品种、1000多种规格，如今的牙线铁锅不光占据了国内2/3的市场，还撬开了世界的大门。
3: 这款是老外用的传统铸铁锅，简阳派、牛派用的，比较稳重。现在我们给它推出了一款我们中型铸铁锅，重量在原先基础上轻了30%，煎、炸、炖、炒都可以。
2: 产量大，卖得远，但利润却不高。牙线铁锅不缺品质，缺的是一个被市场记住的名字。
4: 我们协会牵头申请注册了广播天地集体商标，第一批优选10家企业授权使用，让市场知道牙线不光是代工基地，更是好国的原产地。
2: 现在牙线正聚焦高质量发展主线，以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核心方向，全方位推动传统厨具产业迭代升级、体制换新。
0: 从一口铸铁锅到一座产业园，600多年的传承还在延续。如今牙线已集聚26家铸铁锅企业，年产量7000万口，年产值30多亿元，产品也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牙线正在用一口铸铁锅让传统制造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5: 未来我们将持续擦亮中国铸铁锅之都这张名片，围绕全球铸铁锅产业的创新测验地和标准输出地这个目标，推进铁锅产业向品质化、品牌化、轻量化、电气化和智能化升级，聚力打造51级铁锅产业集群，让铸铁锅产业成为建设制造强县的支柱产业和群众增收的幸福产业。
6: 7月26号，2026低空经济产业对接会在安阳举办，活动聚焦项目落地、资源匹配、产业链供需合作等，邀请院士、行业专家、头部企业、投资机构代表等参加。会上，低空基础设施建设联合体同步成立，未来将打造全链条一站式低空产业服务体系，破解低空基建落地各类难题。日前，飞猪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风向标显示，河南跻身全国暑期旅游第一梯队。针对暑期出游需求，河南统筹推出多项主题活动和惠民政策，完善景区增值服务。同时，依托山水避暑、文化研学、主题乐园多元产品矩阵，形成差异化供给，助力河南成为暑期出行热门首选目的地。7月26号，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二阶段交叉淘汰赛8进4的2回合比赛结束，4强全部产生。半决赛的对阵形式为济源示范区队对阵商丘队，郑州队对阵焦作队，胜者将进入最后的冠军争夺战。根据安排，半决赛和决赛将于7月31号、8月1号在安阳举行。
7: 今天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8: 节目最后，一起到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黄河湿地，欣赏群鹿翔集、大河安澜的动人风光。

晚上好。受台风红霞的残涡北上影响，本周四之前河南大部多阵雨，强对流也会频繁出没。其中今晚到明天，北部、中东部、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明晚到后天，中东部、西南部部分县市有暴雨。今天上午，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注意警惕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昨天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预计28号到30号，全省大部地区农田自涝风险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郑州终于转小雨，24到30度；安阳小雨，23到29度；濮阳终于转小雨。

0: 24到32度，鹤壁终于转小雨，24到29度，新乡终于转小雨，24到28度，焦作小雨，24到30度，开封终于转小雨，24到29度，商丘小雨，24到32度，周口中雨，25到32度，许昌终于转小雨，24到28度，漯河中雨，24到29度，平顶山小雨，24到28度，三门峡小雨，21到32度，洛阳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南阳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驻马店中雨，24到32度，信阳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济源小雨，24到29度，航空港区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8: 小金盾来了，
9: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0: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1: 看，小金盾，
1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2: 妈妈，
11: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2: 妈妈，是小金盾。
10: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1: 还有
1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七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铝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

0: 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使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0: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1至6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4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2: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1/2，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3: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0: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15/5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5: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0: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7: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6: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

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

0: 已迭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三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两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河北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三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1: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2: 来，宝妈，
3: 宝妈，我拿
4: 个
3: 给，
4: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撑。
3: 好的，好的，
4: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3: 这里有伞。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5: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6: 刚爱帮你心动念了变不了念。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7: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

0: 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1: 一张黄黄的薄薄的侨批，我一想里头是看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2: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3: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4: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0: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埃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听说齐先生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您这是剑走偏锋。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你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5: 真是你吗？
1: 我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今晚浓情开播。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说好了陪我一整天。
1: 李成，
2: 老婆，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给你个惊喜嘛！谁叫你结婚今天日的时候出差的？
1: 这房间是新换的。
2: 聂太太，聂先生是我们酒店的贵宾，今天早上刚刚给聂先生升级为套房。
1: 谢谢你接待我太太。
2: 应该的。
1: 这样吧，晚上帮我订个烛光晚餐，要最高的 seat。 我还订了瓶消音，晚上开一下吧，没问题。你知道消音吗？
0: 哦，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酒呀。
1: 是一款风味很独特的红酒，为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订了一瓶。
0: 老公，你真好。

0: 谢谢。
1: 那就不打扰两位了，你们好好休息，
2: 我送你一下。谢谢你及时联系我，给我换房间。
1: 有联系过你先生吗？
0: 哦，我本来应该是明天到，但是我想早到一天给他一个惊喜。
1: 明白了，那我先帮你办入住。

0: 要不这样吧，明天我跟同事说一声，让他弄一份攻略，你先看看。
1: 好啊，谢谢老公。
0: 不客气。
2: 哎，我们酒呢？
3: 在这里。两位御殿的红酒，请允许我为两位开瓶。风味还是可以的。叶太太，
1: 谢谢。
3: 叶先生，
0: 谢谢。
3: 两位慢用。
1: 哎呀，我对这个总经理印象还不错呢。
0: 我老婆在10周年结婚纪念日上当着老公的面夸别的男人。
1: 我的意思是说，他还挺有眼力劲儿的。
0: 哦，何以见得呢？
1: 你看，这么大一个饭店，有哪个酒店的总经理会亲自过来赐酒啊？除非
0: 什么？
1: 除非这个客人值得。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有求于我是吧？
1: 哎，你听，功课做得还蛮到位的。
0: 对对对，是。哎，老婆，10周年结婚纪念日快乐！
1: 谢谢老公，10周年快乐！老公，我们拍个照片吧。哦，最近你工作忙，咱们都好久没有合影了。
0: 来，手给我。
4: 需要帮忙吗？

0: 先生，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1: 小心。
2: 好。不好意思，还好了吗？
0: 太好了，你太太真漂亮。
1: 谢谢。年轻真好。
0: Cheers。
2: 你年轻的时候啊，比她美多了。
1: 我听出来了，你这话是嫌我老了。
2: 哦，你挖个坑在这等我呢。
1: 照片给我看看。
2: 啊。

0: 怎么了？啊，没什么。对了，这个酒店有一个赠送的沙漠玫瑰精油 SPA， 听说特别好，我想去试试。
1: 酒店服务这么好啊？沙漠温泉是中东特色呀，值得尝试一下。

0: 老公，我回来啦！老公，你在哪儿啊？
1: 就按我说的办，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爸，哎呀，明辉，一点小事办不明白，磨磨唧唧的。
0: 你叫过开业窗服务了？
1: 我叫过开业窗服务了呀，等你了。
0: 又是谁啊？
1: 今天不管是谁了，今天你最重要。

0: 等一下，
1: 你怎么了？
0: 什么东西缠住我头发？
1: 什么东西啊？
0: 哎呦，看一下，
1: 怎么了？
0: 这是什么？
1: 我老婆，你还给我准备这个？
0: 这不是我的啊，
1: 不是你的，
0: 这谁的？怎么会在你房间里啊？
1: 我不知道啊。
0: 我不在的时候有人来过房间吗？
1: 当然没有了，这是新开的房间，是不是上个客人落下的？服务员没有打扫干净啊？
0: 那开夜床的时候没看到吗？
1: 服务员开的夜床，我肯定没看见啊。
0: 不行，我得赶紧。哎，叫服务员。
1: 扔了就行了，不用小题大做嘛。喂，
0: 这不是小事儿。Get the housekeeper to my room right now.
2: Madam, I personally inspected this room after it was clean, and I'm sure it's not a staff fault.
0: So you think it's our fault?
2: That's not what I meant. I wonder if you can double check to see if it's something of your own.
0: 我确定这不是我的。
1: 哎呀，认倒霉吧，让他们把东西扔了，换个房间就是了。
0: 堂堂五星级酒店。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你不觉得很吓人吗？哎。Natalie, I'm not here to try to blame anybody. We just want reassurance. I'm sure you're a competent housekeeper, but please do think carefully on your cleaning and turn down service. Did you notice this underwear at any point?
3: Actually,
1: 别跟他聊了，他不会承认的。
0: 你老拦着我干嘛？
1: 我没有拦着你啊，我的意思是说，把总经理请过来，让他来处理，你说呢？
2: I have really changed this room.
4: 啊，聂先生，聂太太，非常抱歉，这是我们的疏忽，是服务人员清洁不慎导致的，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
2: Natalie,
5: you are no longer a housekeeper.
3: Mr. G, it's not my fault.
4: Stop. 聂先生，因为我们的服务不周，给两位带来不好的感受。尤其是在两位结婚十周年纪念日这么重要的日子，坏了两位雅兴，我代表酒店再一次向两位说声对不起。
1: 其实我们要一个态度就可以了。
4: 明白的，我们的态度就是诚恳的道歉和赔偿，希望聂先生和聂太太给我们一次改善的机会。不知道两位对沙漠旅游项目感不感兴趣，比如猎鹰啊、冲沙等等，我们非常乐意赠送任意高端体验活动，以表达我们真诚的歉意。
0: 那倒不必了，
1: 季总，您的诚意我们都看到了。
4: 是，
1: 其实我们也不想为难谁。哎，你说客人都不想遇到这种事情，但是既然已经碰到了，总得有人买单是吧？
4: 是。
1: 哎，你不是说你想去冲沙的吗？明天我没什么工作，我陪你去玩。
0: 那谢谢了。哦，
4: 太好了。聂先生，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两位接下来的行程由我亲自来安排。
5: 幸会，季总经理，
1: 今天有劳你了，您稍等啊。
4: 好。
1: 有机会我们单聊。
4: 非常荣幸认识你，聂总监。
1: 嗯。
4: 那时间不早了，不打扰二位，两位早点休息。啊。
0: 哎，等一下。
4: 哎，叶太太。
0: 季总经理，
1: 哎，
0: 我们投诉这件事情不是针对某一个个人，只是为了争取我们应得的尊重跟权利，所以还请季总经理手下留情。
4: 好的，
1: 季总经理他知道该怎么处理。
4: 明白了，两位晚安。
1: 晚安。

0: 啊，聂太太早。
1: 季总早。有什么可以为你服务的？昨天晚上不好意思啊，我那么晚还打扰你。
0: 聂太太太客气了。季总也了解我先生工作的那个旅行社是吧？当然，久仰畅仰旅行社大名。
1: 季总对国内的旅行项目感兴趣吗？我知道我先生他们现在正在看一些国际上的野兽路线，考察一些国际酒店。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可以让他跟你联系，你们两个好好聊聊。
0: 那就先谢谢聂太太引荐。
1: 季总吃早饭了吗？要不要一起吃点东西？
0: 聂太太，你想要什么不妨直说。
1: 我想看一下我们房间外面的监控。
0: 对不起啊，聂太太，酒店有规定，监控不能对外开放。
1: 不能透露一下吗？
0: 实在是抱歉啊。不过这件事情我们已经都调查清楚了。
1: 什么结果？
0: 这完全是我们酒店的责任，所以聂太太你可以放心。
1: 季总不要误会啊，其实我看不看监控都无所谓的，我不是那种疑神疑鬼的人，我对我先生非常信任的。
0: 聂先生跟聂太太情比金坚，这种小误会就当作是给两位的纪念日增添一点小情趣。只是我们这边深感愧疚，不知道怎么弥补才好。啊，
1: 季总不必自责，你管理这么大一个酒店，对我们这些小事情还那么亲力亲为，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0: 哪里，酒店服务无小事，所以聂太太还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
1: 啊，没有了，谢谢。

0: 季总，
1: 对，这两天您费心了，我跟我太太住得很愉快。
0: 哪里，应该的。哼。啊，对了，其实这两天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可以算得上是不虚此行。那希望贵公司的旅游路线能够尽快落实，我们非常期待与畅阳这样的龙头企业合作。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随时联系。一定，这样吧。
1: 我回去之后，我们连个线，把具体线路给定一下。
0: 没问题。
2: 好，那我们再联系。
0: 谢谢你，
1: 谢谢。
0: 我送你。
2: 好。
0: 宁先生，一路顺风。
1: 谢谢。
0: 拜拜。
1: 走喽。

你知道吗？到了下个月的13号，我就已经在国外打拼整整第10个年头了。我马上就要升总经理了，所以我不会跳槽的。

0: 这是会过程的，总算回去了。起床的时候，妈妈都会教我学英文。哎呀！姐，我们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1: 没关系的，这两位，一位是我的妹妹，一位是我的妹夫，他们刚从国外度假回来，来我家里歇歇脚。你们先到卧室去休息一下，我们这里马上就结束了。
0: 好，
1: 不好意思，老师，
2: 没事，
1: 继续吧。
3: 每天下午，爸爸都会教我学网球。
1: 走吧。
3: 我的爱好有读书、游泳、编程。我认为阅读是我与世界产生连接的方式。
0: 满满也太逗了。
4: 你先别跟我说话，正在生气中。
0: 我知道你不想理他们。哎，这手怎么了？
4: 我看他们来气，没注意被门给夹了。哎，你说他们这自说自话来我们家都几回了？
0: 哎，这回啊，我姐她是真的有难处。她不是给满满报了一个那个国际学校吗？然后突然说要家访。她在那个国际学校报名的时候填的是咱家。忍一下啊。他啊，填的是咱们家地址，老师突然说要家访，撑撑场面。
4: 这家访得到真真家里面家访呀。哦，行，撑场面能够理解，那他可以租个房子撑场面，是不是？我觉得你姐姐你好欺负，他薅羊毛定了一个好啊。还有你看看，弄乱七八糟。
0: 谁叫我嫁了个好老公呢？他呀，那是羡慕我，羡慕我衣食无忧，羡慕你对我这么好。哦，对了，我待会儿啊，让他们赶紧走，顶多留他们吃个饭。今天晚上肯定走，行吗？
4: 你说你也是，你高低应该跟我说一声，对不对？
0: 对不起嘛，是我忘了。
4: 哎，不是，那姚志刚穿那个衣服是不是我的呀？你姐是不是穿着你的衣服呢？
0: 哎，那些衣服都旧了，咱俩平时也不怎么穿。哎，对了，不是给你买了件新衣服吗？我拿来给你试一下。咱们刚刚给你新买的那个西装，给你拿出来试试。在这儿，来，这个才配你。
4: 行吗？
0: 太帅了，我老公啊最帅了，比阿拉伯王子还帅。
5: 你们家格局真好，装修的也特别。法式田园风，我是您慢走啊。
6: 哎，你说这事儿弄得挺不好意思的。主要是这个面试的通知太临时了，你说，看我妹，就是我妹这脑子真是机灵啊，刚才都把我吓懵了。
3: 小一哥，
7: 呀，满满，
8: 你作业写了吗？
3: 写了，
8: 写的足以吗？
9: 哎，雨昌，你坐，我跟你说两句。哎，别仰视其中。
4: 怎么了？
9: 还没动静呢。别弄点新花样了、哎、
4: 孩子在这儿
9: 大不得。你看你姐夫对你怎么样？哎呦，哎，我特意给你找的专职不育，这种事你急不得，知道吗？找对了方法，补补就有了。7天一疗程，饭后服用，1天1包，记住了。
4: 行，记住了。我去看看秘密要不要帮忙。
9: 吃啊、
4: 哎、行，你放这吧。啊、
9: 哎，真是秘方。
10: Congratulations to Kenny for winning the Svelte Hotel Group Outstanding General Manager of the Year.
11: Yeah.
10: Thanks so much. He's also the youngest manag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group.
2: The most handsome one!
10: In his own strength, he won. He is from acting manager to general manager.
8: And the other candidate is Miss Smith, Andy Smith, a specialist from the group.
10: He's the most specialist and general manager gold medals from our company group. Please, let's welcome him to Mr. Smith.
9: What is he bubbling about?
10: Welcome. Mr. Smith?
11: Just call me in, I guess. I've got not so many rules when you work with me, but the most important is performance. To be a little harsh on you.
12: No thanks to you.

0: 姐夫，多吃点菜。好，慢慢来，吃个咸蛋黄鸡翅。
1: 谢谢小姨。哎，我敬妹夫一杯。妹夫啊，就是咱们家的福星，更是我们家志刚的贵人。你说妹夫刚给我们志刚调那工作，哎呦，真是活少钱多，把别人都羡慕死了。我就跟他们说，那。你们能跟我比吗？家里有个好妹夫，再加上这次满满考学的事情，又给你们添麻烦了。但是你放心啊，妹夫，下次一定不会了。来，敬你一杯啊！
2: 一家人，不客气，不客气。
1: 好，添麻烦了，不客气，不客气啊。嗯，哎呀，这酒好喝。哎，蜜月，你这次从国外回来是不是带了很多好东西啊？
3: 哦，给你们还有爸妈都买了礼物，到时候你们回去的时候一起带回去吧。对，你们的车票是几点的？
1: 哎呀，车票不着急，明天几点睡醒啊？几点买？现在高铁多的是，
2: 多的是，方便。
1: 多吃点。
4: 嗯。嗯，姐姐夫啊，
1: 嗯，
4: 不好意思啊，明天我出差，公司还有事没做完呢。我先加个班去啊，我慢慢吃。
1: 你这不是刚出差回来吗？
3: 哦，他们公司新开了项目，不敢耽误太久。你们先吃，我去帮他收。

0: 拾收拾。哦，
1: 满满，来，再吃个鸡翅，多吃点啊。
2: 谢谢小姨。哎，
0: 这没事儿吗？
1: 没事儿。啊，
0: 快吃快吃。嗯，喝点汤啊。嗯。
3: 今儿晚上我们不回来了。
4: 为什么？
3: 我明天要出差，公司还有好多事儿呢，加班得到后半夜了。我在公司附近开个酒店，先住一下，明天早上一大早还得赶飞机呢。

0: 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

0: 黑色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6: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5: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7: 无法消弭的隔阂。
5: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8: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9: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10: 势均力敌的爱意，
11: 我想约你。
9: 季总，你对了。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2: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13: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若遇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急急急！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快肠胃宁，
1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急急急！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姐姐，姐夫，多吃点菜。好，慢慢来，吃个咸蛋黄鸡翅。
1: 谢谢小姨。哎，我敬妹夫一杯。妹夫啊，就是咱们家的福星，更是我们家志刚的贵人。你说妹夫刚给我们志刚调那工作，哎呦，真是活少钱多，把别人都羡慕死了。我就跟他们说，那。你们能跟我比吗？家里有个好妹夫，再加上这次满满考学的事情，又给你们添麻烦了。但是你放心啊，妹夫，下次一定不会了。来，敬你一杯啊！
2: 一家人，不客气，不客气。
1: 好，添麻烦了哈，不客气，不客气啊。哎呀，这酒好喝。哎，蜜雨，你这次从国外回来是不是带了很多好东西啊？
3: 哦，给你们还有爸妈都买了礼物，到时候你们回去的时候一起带回去吧。对，你们的车票是几点的？
1: 哎呀，车票不着急，明天几点睡醒啊？几点买？现在高铁多的是，
4: 多的是，方便。
1: 多吃点。
5: 嗯，姐姐夫啊，不好意思啊，明天我出差，公司还有事没做完呢。我先加个班去啊，我慢慢吃。
1: 你这不是刚出差回来吗？
3: 哦，他们公司新开了项目，不敢耽误太久。你们先吃，我去帮他收拾收拾。
1: 哦，
3: 满满，来，再吃个鸡翅，多吃点啊。
6: 谢谢小姨。
1: 哎，这没事吗？
3: 没事。
1: 啊，快吃快吃。喝点汤啊。
5: 嗯。今儿晚上我们不回来了。
3: 为什么？
5: 我明天要出差。公司还好多事儿呢，加班得到后半夜了。我在公司附近开个酒店，先住一下。明天早上一大早还得赶飞机呢。
3: 你不会生气了吧？
5: 没有啊。怎么会生气呢？家里边人多啊，我怕你住得不舒服。
3: 可是……
5: 哎呀，好了，没事了，别担心啊。走了。
3: 嗯。慢点。
1: 哎，你看，他们家这个影印专区还真不错啊，免费的。
7: 妹怎么还没回来？是不是生男气了？
1: 生什么气啊？蜜语他可不敢跟我生气。他又不是我爸亲生的，把他从小养到大，他讨好我们还来不及呢。我妹啊，只要是我雨辰还有我父母过得开心，他才能顺心，你懂不懂啊？
7: 嗯，懂。
8: 我敢打包票，大部分男人根本没见过什么是高级绿茶。高级绿茶玩的是润物细无声，他们的核心武器是精准的情绪价值攻击。

虽然有时候会顾此失彼，但我在努力保持平衡。只要能够拥有丈夫和原生家庭的认可，即使有时候委屈，我也觉得很幸福。有人问，这样值得吗？我说，这是等价交换。

0: 找谁啊？
1: 哦，不好意思啊，我找错了。
0: 雨橙，是不是找你的呀？
2: 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3: 谁呀？宁雨。
1: 你们在干嘛？大清早的又挂职了。
0: 聂太太啊，雨橙跟我提起过你，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呀？
3: 请进去，你别误会啊，不是你想这样的。
0: 哎，你推我干什么呀？我跟聂太太话都没说完呢。
3: 你是不是疯了你？
0: 你怕什么？
3: 不是，你这么大声干什么呀？你怕别人听不见啊？
0: 听见怎么了？听见怎么了？
3: 你进去行不行？
0: 聂雨橙，
1: 你让我来就是让我看这个吗？
3: 不是。哎，
0: 你去哪儿啊？
3: 我真叫你。

0: 电池电量低，请更换电池。
1: 我是正事
2: 儿。哎，你这两个洗发水还挺有用，我带走了啊。
3: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珍珠项链？哎，你买那么多，你带得过来吗？
4: 喜欢你就拿走吧。
3: 那我就都拿走了。
4: 嗯，
3: 你这脸色怎么回事？你过来了，到有光的地方我看看。你看看。
5: 哎呀，你看看你，你这都有黑眼圈了，都开始长细纹了。
3: 我告诉你啊，你可不是什么小姑娘了，要注意保养了，你知道吗？
0: 电池已耗尽，请更换电池。
3: 有人来了，别管他。
6: 开门，是我。
3: 妹夫来了，赶紧开门去啊！
5: 别开。
3: 怎么了？
6: 米雨
3: 吵架了？
6: 开门，米雨。
3: 有什么事你坐下来好好说。
4: 你别管，我说不开就。
6: 米雨，是我，快点开门啊，米雨。
3: 哎呀，赶紧走吧，咱还有事儿呢，快快快快快！
1: 别吃了，给你小姨收拾一下那个桌子，我弄。
3: 那个，武恒这总得出去呀，不开门。
1: 哎，雨辰回来了。
7: 姐夫，
3: 哎呀，回来了 啊！
1: 给我吧，
3: 你让你姐夫给你拿。
7: 你放那儿去
1: 啊。
3: 我没后悔，好好哄哄啊。
7: 哎，要不这样吧，吃完午饭再走。
3: 好
4: 啊。那就跟姐姐、姐夫一起聊一下，昨天晚上都发生了什么。
3: 哎呀，行了，你们小两口的事儿我们不参与了。差不多得了啊，少说两句，别把事儿搞大了。啊，我们先走了啊。
1: 行，
3: 啊，
1: 行，好，哎，不错不错，
7: 哎，那个改天吃饭。
1: 好，
3: 好，好，好，
1: 行，好，
3: 爸妈，
1: 您慢点啊，
3: 拿着啊，
1: 我拿着，
3: 哎，好，好。

0: 玉，你别碰我！我想跟你谈谈。
1: 谈什么？
0: 谈怎么离婚吗？
1: 不是，你知道我不会离开这个家，也不会离开你。
0: 那你昨天是怎么从这儿走出去的？你跟别的女人在床上卿卿我我的时候，你有想过这个家吗？你有想过我吗？
2: 昨天的事没有你想的这么不堪，真的。我觉得那酒是有问题。听我说，我觉得酒是有问题的。喝完之后我就……
0: 你别听我编啊！
2: 听我解释好不好？我没有在编啊！你看，你看聊天记录，鲁真真是吧？你看，他发的很年轻，我发的很简单。
0: 我想看，
2: 看一眼好不好？他知道我在酒店里面，他过来找我，跟我说有方案给我看，就这么简单。
0: 我现在看到你就想吐。
2: 对不起，对不起，我给你道歉，我错了，我后悔了，好吗？
0: 你给我滚！

0: 哎，蜜月，你干嘛呢？
1: 爸，是我。
0: 哟，是雨橙啊？
2: 怎么是你呀？谢谢啊，你给我买的手机好用的很嘞。
3: 别客气，一家人嘛，您喜欢就好。
1: 蜜月，
4: 咱爸来视频通话了，你出来呗。蜜月，咱爸找你，你出来下呗。
0: 蜜月，他怎么了？没事吧？
4: 没事没事，他累着了，有舒服，没躺着。你稍等啊。
5: 对呀、啊，玩的特别开心，拍了好多照片呢。哎，爸，我跟你说，那边酒店真的是特别漂亮。
0: 我也拍拍这民宿给你看啊。
5: 是吗？我看看。哎，你等会儿啊。
6: 哎，爸正给我们看我的民宿呢。哎，过来看看。
5: 爸，蜜雨来了。
0: 哎，我拍给你们看啊。
2: 你看那大门口，气派吧？你看，哎，
0: 许家小馆。我特意叫曹老师给提的，一进门这柜子，蜜雨帮着挑的。
2: 嗯，这盆景，
0: 还有这些摆件，气派吧？我跟你讲啊，这蜜雨平时研究点艺术啊，
2: 还真行。这关键时刻还真就派上用场了，你说？
0: 哦，对了，雨莎，那个旅行团，是得给多介绍点。就咱家这民宿的装修。方圆几十里，咱绝对是第一。你放心，他们来了绝对不会吃亏的。
5: 给您介绍客源还需要质检啊？我们是一家人，不给您介绍给谁介绍呀？
0: 这

0: 爸，要不这样吧，过几天我请点年假，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小院，好不好？
1: 好，好，好，你们来啊，我给你们做好吃的。雨辰不是最喜欢吃我做的那个船点吗？对不对啊？哎
0: 呦，您说的我口水都下来了。要不然咱们周末去好不好？
2: 嗯，放开。
3: 哎呀，红雨，哎，跟你好好说话，你这怎么了？什么态度了？这是啊？
1: 没事，你别乱发脾气啊。
0: 哎呦，爸妈，你们误会了，我们刚从国外回来嘛，他在收拾行李，可能累着了，没事的。
2: 你们先聊，我去做饭了。

0: 玉成啊，那个有什么话你们好好说啊。那个我女儿的脾气我是最知道的了，
1: 她生气生不成的，几天就好了。
2: 行，我跟她沟通，您放心吧，没什么事解决不了的。
3: 玉成，我是放心的啊，天之骄子嘛。行，那就你们先忙吧，我们就不打扰了啊。
2: 你们保重身体啊，挂了啊，拜拜。

0: 哎，妈。
1: 雨辰啊，我还有几句话要叮嘱一下你。
0: 您稍等啊，我把电话给他。
2: 我有病吧？
3: 哎，雨儿，妈找你。
2: 妈，
1: 蜜雨啊，你姐回来之后都跟我说了，
2: 你跟雨辰闹矛盾了。刚才我在视频上也已经看出来了，你生气，你赌气撒娇都可以，但是
1: 千万不要太过分啊。
2: 妈，你不知道，叶雨辰。
1: 妈知道，妈都知道，你受委屈了。但是你又拎拎清啊，你现在端的是你老公的饭碗，发生什么事儿你们坐下来好好说清楚就过去了。刚刚我不是看了那个聂雨辰对你的态度吗？人不是哄着你吗？他要真的有什么想法，你哄人家，人家还不理你呢。
2: 妈，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妈话不好听，但句句都是为你好。
2: 你不想想雨辰现在的身家地位，他在大上海有车有房子的，外面有多少狐狸
1: 精盯着你的位置呢？你要真跟他闹翻了，你将来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
2: 妈是过来人，有个人依靠总比你一个人在外面吃苦强。
1: 你别犯傻，别白白的把自己的家拱手让给别人，还有孩子的事情你也要抓紧，记住没有？

0: 给你热了牛奶，醒来记得喝。爱你，老婆。
1: 我听说你这次出差啊，正好赶上你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你太太特意远渡重洋给你送惊喜，对吧？
0: 对对对，也没有办法嘛，因为海外也是旅游线路，是我们公司未来几年最重要的战略规划。其实蜜语啊，还是很支持我工作的。
1: 你这个太太啊，算是娶对了，旺夫，你得好好珍惜啊。
0: 我知道，我知道，一定一定。
1: 思维酒店现在什么态度啊？
0: 进展很顺利。因为那边酒店总经理啊也是中国人，沟通起来完全没有文化差异。下周我们建个组，连个线，正式碰一下。
1: 海外项目来日方长，我相信你的能力。但是这次御风江南这个项目，你得全力以赴啊！我给你投个地啊，这次副总的人选就在你和小颖之间，其他人都不是你的对手啊。小颖背后有什么人，我不说你也知道吧？
0: 知道。
1: 只要你把御风江南这个项目拿下，你这边立刻就多了一个砝码，到时候他的背景再硬啊，也没话可说。
0: 谢谢胡总指点，我一定全力以赴。

0: 哦，女士你好。你好，我找一下销售部的鲁真真。哦，好的，您稍等。哦，前台有位女士找销售部的鲁真真。啊，女士，这边为您怎么称呼？
1: 鲁真真，你听好了，我姓许，我在对面的咖啡 SPA 等你，半个小时必须到，不然的话后果自负。

0: 怎么回事？
1: 这款怎么还没结啊？那我怎么跟供应商结款嘛？赶紧催一下吧。找聂总、找冯斌没用的呀，就这样吧。

0: 不好意思啊，久等了。好巧啊，咱们俩背的包是一样的。
1: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聊包的。开场白嘛，干嘛把氛围搞得这么紧张啊？我本来还想夸一下聂太太的品味的，皮革配珠宝，既野性又高贵。
0: 但是跟你这一身穿搭有点不太搭哎，会有点太拘谨了。你这个开场白不怎么样嘛？这个包谁给你买的？
1: 我自己不能买吗？
0: 服务员，点单。
1: 我要一个柠檬水，谢谢。
0: 我要这个《Fantasy of the Deep Forest》。好的，女士。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不是你要找我吗？ 你用我老公的手机给我发微信，不就是为了想见我吗？聂太太是不是对微信的内容有什么误解啊？那事实是怎样的？你老公没跟你说吗？我老公怎么跟我说，是我们两口子之间的事儿。我想听你嘴里的事实。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你说聂总吗？我们俩就是工作上认识的呀。
0: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房间解决？
1: 聂太太。 我就只是一个打工人，客户指定在哪里谈，我就得在哪里谈。
0: 你的意思是说，是聂雨成主动找你的？
1: 我可没这么说，聂太太不要误解了，我也不想造成你们夫妻之间有什么误会，搞得好像我挑拨离间似的。抱歉啊，接个电话。喂，杨总啊，我是阿振。 怎么了？快，还没到吗？那我明天亲自去找聂总。您放心，这笔钱我是抢也会把它抢回来的。我这会再见一个客人，我们晚点再说好吗？聂太太，我今天来见你呢，不是怕你。 我是想提醒你，也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男人犯的错，就应该找男人算账，找一个女人会有点太 low
0: 了。你不要在这儿虚张声势。我今天叫你来也是为了提醒你，跟别人老公相处的时候也要注意点社交分寸。工作上敢抢敢拼是你的能力，感情中如果见什么抢什么，那就是不知廉耻。<笑>
1: 你是说我抢你老公吗？那我要请问聂太太了，你跟男人不爱你，我干嘛还要跟他费劲啊？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男人变心就像这个手机迭代一样，再正常不过了。不过这事儿对你来说可能有点不公平，你没有收入，还没有家庭地位，也没有自己的圈子，离婚。
0: 你恐怕会吃亏吧？难得初次见面，你就对我这么推心置腹，那我也给你几句忠告：我没有工作，不懂你们圈子里面这些事儿。但是，我跟聂雨成结婚10年，我懂他。以你对他的了解，你觉得，在你和他的好名声当中，非要二选一的话？ 他会选哪个？你什么意思啊？你设计让我去捉奸，不就是急着想上位吗？聂雨成那边你推不动了是吧？想从我这儿下手，对吗？我可以鱼死网破。你呢？既然你知道男人变心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儿，那你怎么知道他就会为了你？

0: 背负一个出轨渣男的恶名呢？
1: 忠言逆耳的大道理我听得挺多的，我只懂一个道理，物竞天择，就这么简单。
0: 那我希望你一直能赢，如果有一天你输了，希望你记得住今天说的话，我等着看。

我说鲁真真是虚张声势，可我又何尝不是呢？口头上的胜利，改变不了我被背叛的现实。在这场战争里。

0: 哎，你先别进来。
1: 这一团乱的，被扎着脚了。本来想给你弄点吃的，没想到搞砸了。

0: 哎，时间不能改，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了，得守住阵地。王总那边我来说吧，玉华的事儿别来找我。行，知道了，我陪我老婆呢。这样吧，等晚点你叫上项目组的人，我们开个短会。好，先挂了啊。
1: 你怎么回来了？我不回来能去哪儿啊？这是我家，是我们的家。你不希望我早点回来陪你玩？
0: 别辛苦做了，可以点外卖，或者出去吃。
1: 就在家吃吧，很快的。

0: 你不问我今天去哪儿了吗？
1: 你这去哪儿了？我去见鲁真真了。这女人嘴里没有这实话，找她干什么？不见得吧。至少我知道她手里那个名牌包限量版是真的。
0: 那是我们公司给她的礼物，我只是建议那条品牌而已。这个包谁给你买的？
2: 我自己不能买吗？
1: 我跟他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想的这样的，是吗？是我把你们想龌龊了。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呢？
1: 我的意思是，像你们这种职场上擦出火花的，不叫狗男女，叫患难之交，对吧？可能是我在家里面关的时间太长了，看了太多狗血电视剧，老公一出轨，就觉得肯定是哪个妖艳贱货用美色把我老公勾引走。 我真的是太肤浅了，我根本无法想象你们在职场上是怎么交往的，交往的有多深，还有职场上那些隐藏的暧昧、局域，都是我根本无法想象的，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工作过。
0: 职场女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你只不过是一份工作而已嘛。那你想，你当年呢？为了我，放弃工作机会，选择家庭，这才是并肩作战了，同呼吸共命运。丽媛，你要记住一点，你才是我老婆，这点永远不会变。
1: 永远？
0: 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2: 那条红色内裤是谁的？是不是他的？是不是？有些事儿啊，你知道不如不知道。
1: 那就是是了。
2: 是，我承认，他确实来找过我，但是我把他轰走了。 我没想到他挖了这么恶心的一个坑给我，我没想到。那我到思维酒店之前呢？之前那几天他在哪儿？是不是一直和你在一起？Sure,
1: let me check the room availability.
3: Okay. Is there a problem?
4: 这房间是新换的。哦，叶太太，聂先生是我们酒店的贵宾，今天早上刚刚给聂先生升级为套房。
0: 不过这件事情我们已经都调查清楚了，这完全是我们酒店的责任，所以聂太太你可以放心。林然，我承认那几天来找过我，但是我跟你发誓，我们除了工作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做，能听懂吗？那真是难为你，工作这么辛苦。
3: 你还要跟思维酒店的总经理串通情，一起骗我，掩盖你的奸情，这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0: 芈月，我不是想故意隐瞒你的，我只是不想伤害你。鲁真真这个女人处心积虑想破坏我们家庭，我怕你上她当，你知道吗？不相信我是吧？那。 鲁真真，我现在把她删掉，从我们生活当中永远的删掉。如果她再来找我的话，我跟她总监说，把她给辞掉。这样，你听我说，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这一点你一定要相信我。
1: 哎，陆经理，你别难为我好吗？真的，有什么事你跟我说，我帮你解。跟你说多少次了，有用吗？经理姐，你忙你的，不用管。
5: 去找冯斌，这事儿归他管。
1: 冯斌已经拖了我们整整三周了，我只能来找你，聂总，咱们的事儿一码归一码。 孩子的事我不为难你，工作上你也不要为难我，好吗？

你身体还好吗？我挺好的，吃什么吐什么。对不起啊，当你受委屈了。你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又本事就大大方方的爱我疼我，我可以给你生个孩子，但我不能生在阴沟里，生在垃圾堆里吧？宁城。 我也是个正常的女人，我也是有憧憬的。我想有个孩子，我想有个家，我想有一个跟你共同的家。你能想象那样的未来吗？

0: 我要的不是这个。
1: 你在事业上升期，生孩子对你事业一点好处都没有，很麻烦。你想过吗？
0: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你怕我男孩子。

0: 我结婚了，从一开始你就知道的。那你干嘛跟我在一起？我是你的宠物，你的猎物，还是一个垃圾？
1: 都不是，真真。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更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
2: 冒着大雪糕，你以为离开这一个，下一个就会更好？这就像等公交车，等了半天车不来，你决定打个的走吧，又打不着，要排队。回头一看，原来的公交车倒是走了，而你还在原地打转。

0: 枚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点谱下清新，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糟。

0: 岁。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3: 给你个惊喜。嗯，
0: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4: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3: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房间解决？
5: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3: 我可以鱼死网破。
5: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3: 您这剑走无敌。
4: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5: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6: 我打人了吗？
0: 真是你吗？
5: 叫他妈。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7: 谢谢，
2: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点干嘛？
18: 收钱吧，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本节目由敦布仁青檬药香独家冠名播出。
9: 大自然是一位从不重复的画师，而颜色是它最无声的语言。1000多年前，人们试着把云霞、山川与星河留在一件器物之上，于是便有了钧瓷。它的美源于人的记忆，也源于时间赋予的偶然。
20: 你看，这就是我们身后次要支出土的钧瓷的残品。
0: 这些颜色都很漂亮，很绚丽啊。
20: 你看看，经过了千年，是不是还是非常的亮？
9: 钧瓷生在宋代，兴在禹州，那是一个把日子过得很讲究的时代。人们喜欢克制，却也懂得惊喜。他们把这种惊喜交给了钧瓷。所有人看到钧瓷都先看到颜色，但真正决定它命运的却是这团毫不起眼的泥。
0: 要重重地拍下去吗？
20: 对，这个是生泥，我们要把它杀熟，没有一定的力气也是不好做的。
0: 我根本拔不动。
20: 拔不动的还原因是什么？还是有一种技巧。你他不是用慢劲儿的。
9: 在禹州，人们总是习惯低头看地，因为脚下的土和别处的不太一样。它细、黏，富含矿物，也含着许多还没被说出来的颜色。
20: 所以说，我们身后这有这种土还有矿石，它是非常符合于烧制钧瓷。所以说，它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9: 刚从地里取出来的泥需要经过粉碎、淘洗、过滤、沉浮，这个过程看似简单，但真正做瓷器的人知道，后面的每一步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20: 做钧瓷一定得把泥做好，它才有那个成型，塑性好才能成瓷。所以说它要反复的杀，

0: 同人来说，泥土意味着平凡，但在钧瓷匠人的手里，泥土拥有另一种可能。
1: 这个和泥主要是排里边的空气，把泥把它和匀，和的里边没有硬的，没有软的，等于说它融在一起了，空气也排出来了，所以说泥都和好了。
0: 寻好的泥放在案板上，一遍遍揉，一遍遍摔，空气被赶出去，泥团越来越紧实，也越来越听话。
2: 那我需要给它揉成是一个什么形状吗？
1: 圆的，揉成长条的或者方的话，它放到转盘上它容易掉下来。
0: 泥不匀，坯就会裂。制瓷这件事最早练的不是手艺，是耐心。
2: 有啥技巧？
1: 这就是工匠精神的一部分。不管说你做这，你要细心的去做，不是说你随便一个人搁上去你都能做好的。
2: 是的，
1: 所以说得一定有一定的时间的积淀。
0: 如今年轻人习惯快速得到答案，而泥土却告诉我们，所有美好的事情都需要时间。
1: 这都是抱泥头，把这个泥头抱正了，它就同心了。
2: 哇！哎呦！
1: 对，你先感觉一下，
2: 这不好控制。
1: 对，你先感觉一下，我们这个转盘和这个泥它是同一个直线。
2: 哦，就相当于它要在中间。
1: 也不能太那个了。
2: 我感觉现在已经满手是泥了。
0: 一块泥从土地来到手里，需要经历第二次生命，那就是成型。
2: 是这样吗？
1: 也对。
2: 哇！
1: 哇！慢慢一点，少来的水，是不是来的水它都光了？光了。对，上旁边分这样。
2: 哎呦！
1: 也对，你得。
2: 哎呦！
1: 得随着它的感觉走。
0: 拉坯是人与泥最直接的交流，力度太大泥会倒下，力度太轻泥无法成长。一件器物最初的样子往往只是在几十秒里决定的。
1: 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形，你得做到心中有一个什么样的形才去做。比如说我想做一个杯子或者一个瓶子，是这样的，你必须得打一个草稿。
0: 轮盘转起来，泥团在掌心里一点点升高，它先是一个圆，后来有了尖，有了口沿，一团普通的泥开始有了自己的命运。几十年来，邢师傅重复过无数次这样的动作，手掌、泥土、轮盘之间形成一种特殊的节奏。
1: 你得感觉呀，最起码你自己得知道这个泥的属性，你得和它就是交流，是不是？你得感觉到要静下来心，别急别慌。
0: 对于匠人来说，技术并不只是熟练，更是一种身体记忆。当别人看到的是一件作品，匠人看到的却是自己无数次失败后的经验。
1: 做瓷也好像我们的其他的工序，也好像人生一样，每一个环节他都要做到精益求精。

0: 成型之后，真正考验匠人耐心的是修皮，
1: 手要稳，稳一点。你看这不是这个线条不是太顺，要把它修的顺一点，就是我们修把它线条修出来，才能达到完美。
0: 器物太厚，烧制容易开裂；太薄，又无法承受高温。每一道刀痕都需要经验判断。
1: 你看，我一敲我都知道它现在这个胚体它比较厚，咱要把它再修一下。你听那声音手感，能感觉到它的厚薄。
0: 修坯像是一场减法，减去重量，减去浮躁，减去多余，最后留下最应该存在的样子。
2: 厚的声音它是怎样的？
1: 它的比较闷。
2: 薄的呢？
1: 它就是比较脆一点。
0: 在经历修坯、定型、阴干。

0: 后，器物早已有了出生的样貌。这时它需要与火进行第一次接触。
1: 树少一次了，它出来它都降度都高了，它吸收。

0: 素烧让泥坯变得更坚硬，也为钧瓷千变万化的釉色提供了最广阔的舞台。如果说泥土决定钧瓷的身体，那么釉色就是它的灵魂。
1: 这就是我们的釉水，我们这是用我们当地山上的矿石，方解石了、铜矿石了、石英了，就是碱石了，它这十几种矿石按配比把它研磨成细。
0: 这些东西单独看都很普通，可当它们通过调配，再加上不同的火候和窑内的气氛，就会变成一种谁也无法完全预言的颜色。
1: 你看里边非常均匀，如果是里边的釉水没有转眼的话，咱们烧釉的时候它会扎皮。
0: 人能做的是把每一道工序尽量做到准确，但最后那一抹红、那一片紫、那一道像云一样散开的窑变，却完全不听从人的安排。
1: 就是我们叫有句话叫一半人为，一半靠天，这就是开始装窑。
0: 窑门一封，外面的人就只能等。窑内的温度一点点升高，火焰穿过匣钵，贴着器物游走。这些原本安静附着在胎体上的釉料，开始熔融、流动、变化。钧瓷的窑变不是偶然，它是泥、釉、火、气和时间共同完成的一次协商。只是这次协商发生在1000多度的高温里，人看不见，也插不上手。
1: 做钧窑的就是每次开窑都在开盲盒，他也不知道里边是烧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结果。
0: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这句话听起来很浪漫，但对匠人来说，它其实是一种考验，因为没有人知道火最后会留下什么。
2: 本节目由敦布人青蒙药香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好，烧一下。它经过高温烧制的时候，它都粘在一起了。
3: 哇！
1: 拿出来只有见分晓。哎，好。
3: 哦。哇，好看的。我同一个匣钵里，它们的颜色也能完全不一样。
1: 对，你看这两个瓶子长得是一模一样。
3: 对。
1: 但是它
3: 出来上的釉也是一样。
1: 对，它出来发色都不一样。呀。
3: 啊，这个也好看。
1: 哎。这个漂亮，这个漂亮。这个就是那个温润如玉的感觉。
3: 嗯，
0: 器物和人一样，太满不一定好，太用力也未必动人。钧瓷最好的地方，往往是它留白的地方。
1: 其实我们这个为什么这个颜色和这个不一样，就是这边氧化了，这边还原了，所以说它呈现了一种天青色的感觉，眼睛上过渡非常自然。
0: 一片安静的天青，一点不经意的紫斑，一道像远山一样淡淡散开的颜色。他不急着解释自己，只是安静的在那里。
1: 釉色非常好看，但是它有瑕疵，就是
3: 哦，它有一点那种坑点是吧？
1: 对，它这个这就是叫我们叫瑕疵了，它叫棕岩。就是
0: 这种也有器物开裂变形失色，做了很多天，最后只能被砸掉，
3: 算残次品。我怎么看都怎么好看，这砸不了一点啊。邢老师，
1: 不行，因为它有瑕疵了，一定得销毁。对，一定得销毁。来，要不你
3: 我来吗？
1: 来，你来。
3: 我太舍不得了。
1: 舍不得也不行，

0: 了就是30几个小时，1300度的高温烧成的。
1: 君子从来不是一个被写在非遗名录里的名字，它是一件仍然有人愿意花时间去做的事情，是在效率越来越快的时代里，依然有人相信一只碗可以慢一点做，一件器物可以多等几天，一次开窑可以接受不确定。他们守护的不是古老的方法，而是一种对时间的尊重。
0: 因为我们军窑追求的这是，它不是工业瓷，它是艺术品，所以说每一件器型出来都要是完美无缺。
1: 傍晚的神后古镇，人群熙熙攘攘，很多人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一件钧瓷，后来才发现真正值得寻找的是那些仍愿意相信时间的人。泥土经过双手，火焰经过等待，颜色经过命运，而人也在一次次窑变当中慢慢成为自己。

0: 做钧瓷的人对失败并不陌生，他们每天都在和不确定打交道，只是他们相信只要泥土够好，釉料够准，火候够稳，时间总会给出一个答案。
1: 生在成性，死在烧成，烧好也罢，烧不好也罢，这就是我们经过

0: 技术还原历史，用艺术穿越古今，一张画告诉你什么才是最时尚的长恨歌。纸老虎竟堪比真老虎，时尚女孩如何用一万张纸卷出神奇世界。当建筑学博士热衷搞艺术，从做手表变成画油画，他要用实力诠释什么才是完美的艺术家。法古却不逆古，作为非遗技艺传承人，他不走寻常路，立志让古老技艺潮起来。绝密配方炼乌铜，金线银线走其中，他突破传统束缚，让300年前的奢侈品焕发生机。艺术家们已经蓄势待发，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让我们走进艺术，让艺术走进生活。欢迎大家收看由河南卫视全力打造的艺术文化节目《艺路生花》。接下来的这位创作者是标准的唐代文化迷，属于那种平时不爱说话，但是一聊起唐文化，三天三夜不停休。他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呢？

这是我心目中的长恨歌，8.8米长，无视限制它的牢笼，你可以无限地走进它。我是纪志杰，这个作品创作历时1年，我创造了超过600万个模型面数，一套女性的发饰就要制作1个星期的时间。你看它有多细，你仔细数都很难数清。这全是我一笔一笔雕的，几百个日夜的不眠不休。一不小心，作品成为了央美毕设的一等奖，各大美院的毕设五花八门，形态各异。我的作品能脱颖而出，我想也许这就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有人说，作为雕塑系的学生，为啥要做这么古老的主题？有同学甚至调侃我封建老古董。可我认为，经典的才能成为永恒，

0: 只有扎根传统文化的创作，才能展现中国文化的魅力。我在西安去过所有的藏有大量文物的文保单位以及博物馆进行资料的收集和学习。我的作品，如果你细看，会感觉就像在逛博物馆。画面当中最上方先进的部分，杨玉环前倾的人物姿势，力求找到一种回眸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晨雾的这种感觉。也有人质疑，为什么央美雕塑系要做一件数字作品？作品的形式只是形式而已，真正重要的是其中的内容。选择《长恨歌》作为主题，是因为我觉得它浓缩了唐代十分有戏剧性的历史瞬间，也是我和白居易以及唐明皇的历史邀约。最厚重的历史，用最新的手段来表达，我觉得这才是年轻艺术家应该干的事儿。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创作人季志杰。
2: 大家好，我今天带来的是《长恨歌》数字艺术作品。

0: 志杰一上来仿佛整个人穿越到了唐朝。你平时就这么穿吗？还是专门为了这次节目特别打扮的？
1: 今天录节目穿的稍微隆重一点，
0: 跟我们河南卫视的气质特别搭呀。今天志杰带来的是数字艺术作品，
1: 它是一个长条形的一种艺术画，分了一个三段式的一个叙事空间。最下方的是一个世俗的贵妃在宫廷当中进行典礼册封的一个场景，就是宫廷乐舞，圆的一个构图，周围都是一些唐代的一些舞女，然后里面的每一个发饰都是特别不一样的。最下方是一个活着的这个唐明皇，
2: 你俩咋这么像？
1: 然后他手上捧着一个钗，就是他那个钗呢，其实他是他头上的这个钗。我们知道那个《长恨歌》的那个文本的那个结尾叫“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即将去。钗留一股何一扇，钗拨黄金何分钿。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墓葬当中体现出的理念，生死它是一种对应。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个是一个活着的悲伤的一个杨玉环和一个死去的一个倒影。哦，然后他的眼睛是闭着的，所以这个天界和人间实际上是一种镜像的一个关系。
0: 其实这件作品是志杰的毕业设计的作品，那他是学雕塑系的，你觉得学习雕塑带给你什么样的启发？
1: 我是雕塑系第六工作室的，然后这个工作室方向主要是中国古典方向。我这里面的就是通过一些唐代出土的一些这种建筑局部，还有一些存于典籍当中，比如说敦煌壁画当中的唐代建筑知识，然后复原了一个唐代的局部图案。
3: 你还是在做雕塑啊？
1: 对，
3: 只是你用了 Blender 在做雕塑。
1: 对对对对，
3: 对吧？
1: 对对对，
3: 你用 Blender 建构了古建筑的再现。
1: 对对，是的，是的。
3: 我先抢先按，我郑重的邀请您到威尼斯参加我们的展览。我看到这个作品，我非常激动。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了，你太自由了，太快乐了。
1: 谢谢，谢谢你，谢谢你。
0: 马老师呢？看完今天志杰带来的作品，有什么样的感受？
4: 您去了很多博物馆，看了很多这个关于唐代的这个资料，但是我个人还有一个什么感受呢？我觉得因为有一点繁琐，是吧？它的那些花纹啊，那些雕饰啊，
3: 因为它用的是数字科技游戏，你看现在的黑神话悟空，它的画面出来的那个效果，
0: 所以马老师，您不喜欢这种极繁的？
4: 我总是觉得这件作品出来还是感觉有点像墓葬里的那种文化，是吧？就像那个我们像给杨玉环同志搞一个追思会一样。
5: 气死我了！
4: 作为这件作品，您的这个技术啊，您的这种表达，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就是提一点建议而已啊。
0: 谢谢马老师。

0: 这种艺术作品形式我是很认可的，但是呢这种作品的欣赏如果是非动态化的是没有意义的。
1: 您说错了，您说错了，现在的做展览真的不是把画静止的挂在墙上了，季老师的作品也不是 AI，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CG artist， 不是三两下用生成的效果的，它是很高难度的技术在背后。哎呀，马馆长，你们两位馆长，尤馆长，说句实话吧，是不是都要有大屏幕啊、投影啊、各种的特效啊？这是现实生活里最受欢迎的艺术。
0: 那脱离了展览，如果政府艺术品，
1: 这也是展览。
0: 如果艺术品是我们个人收藏的话，如何去让它看到刚才的那种效果？
1: 当然可以，家里就可以做好大屏幕。
0: 家里没有那么大的屏幕，没有那么大的屏幕。
1: 有的人家可以用整
0: 个没有那么大的屏幕，没有那么大的屏幕。
1: 你们两个馆长说说话吧，
0: 家里还不会停电，手机没电了，大屏幕没电了怎么办？
2: 崩溃了，真的崩溃了。
3: 高老师是不是想收藏呀？只不过是可能没有办法在家里展示。
0: 我收藏，我家没有这么大的屏幕供我去欣赏这个。
4: 懂了，高老师没有大电视。
5: 文博系统啊，就是美术馆、博物馆这种智能化、可视化应用，这现在是变成国家文化政策了，慢慢来，肯定都会实现的。
3: 那么接下来，请各位小伙伴们为师姐送出你们的喜爱值。最终志杰获得了973的喜爱值，祝贺你成为科大卫人气艺术家。祝贺。
6: 因为咱们那个演播的设备很好，所以运用了大型的 XR 的这个屏幕，就把它的这种图像的力量就很有效的去释放了出来。而且我总觉得他的这种创作有很强的实用美术的色彩，发展潜力也是大有可为吧。
3: 同时，志杰也将获得科大卫视全球策展邀请函，恭喜！接下来要上场的作品啊，是卷出来的，可以说这位创作者啊，比在座的各位都能卷，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7: 自顾找到热爱，才明白生活的意义。欢迎来到我的颜值魔幻世界。30000多张纸条，几十种色彩，数十万次卷，百万次剪折，日复一日的粘贴，徜徉在我的艺术空间里。我用纸条表现野兽、鲜花、自然、人物。有人问，做个卷王是什么感觉？我不卷别人，卷自己。跟别人卷让我疲惫，跟自己卷让我兴奋。我本来就是一个艺术生，然后从小就喜欢艺术这一块的，但是最后进了银行，然后就感觉当时的生活挺枯燥无聊的。2018年偶然之间在网上发现了这种彩色纸条，当时还不知道它叫颜纸，人家拿来做一些小花小草，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想着用它来以纸代笔的形式来创作一幅画，所以就创作了《明日之光》。去参加法国巴黎比赛，被邀请到了卢浮宫参展。因为是处女座嘛，获得了这样的成就，我就觉得坚定了一些信心，毅然决然的才离开了银行这个行业。每一次创作的话，我都会感觉沉浸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就不像以前在银行上班的那种，就每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然后每天过着相同的生活。一幅作品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会非常非常的兴奋的那种，那就满满成就感。至少我觉得我在干我喜欢的事儿，而且我觉得我的未来无限的可能的那种。从银行职员到艺术创作者，从数钞票到用纸作画，从两点一线的生活到去卢浮宫参展，我用6年的时间验证，做不被定义的自己。世界远比你想象的要宽阔。
3: 接下来有请创作人严雪。
8: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作品是颜纸作品。

0: 严老师，
1: 主持人好。
0: 严老师啊，不得不感叹一下，你真能卷呀、
1: 啊！当今社会都太卷了，我不卷不行啊。
0: 我们看一下最左边的这幅作品，它是飞天吗？
1: 中文就叫《明日之光》，它是我的处女作，是我玩颜值的第一幅作品。哦，当时做这幅作品的时候，我还在银行上班呢，我是一个银行干了9年辞职出来的人。哇！然后突然之间就发现了这种彩色的纸条，就想着用以纸代笔的形式创作出了这幅作品。
2: 哇，真太美了！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到严老师的艺术作品空间里面看一看。哇，我感觉这里好梦幻啊，而且好像走进了动物园一样。你看，有长颈鹿，还有小猴子，哎，下面有小兔子，还有鲸鱼，还有一个荡秋千的小女孩，这是画的小时候的你吗？
1: 其实自己的一种感觉吧，我相信每一个小女孩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在美丽的大自然里，有许许多多的植物、花朵，然后还有动物在自己身边，然后荡着秋千。
0: 其实最吸引我眼球的是这副老虎，它的细节刻画得特别逼真，你看它胡须感觉特别硬朗，
1: 胡须的话就是一张纸的那种纸条，一个横截面就这样粘在板上的那种，有的可能才只有1毫米宽。
0: 天哪，1毫米，那你得粘多少纸条啊？
1: 大大小小的纸条加起来可能有几百万根纸条吧。
0: 几百万根？
1: 对，相当于您看到的这一大只老虎，它有多少根毛，我就粘了多少根纸条上去。
3: 真是高手。
0: 可是这个老虎的眼睛为啥刻画的那么有神呢？
1: 做这种东西还是要有一定的绘画基础，然后我是直接先大概勾个老虎的形，用铅笔勾个形，然后就凭感觉在上面直接粘。这个纸条颜色是固定的，只有让它相邻的两个颜色来产生颜色的变化，所以眼睛的话就是让它有这种明暗的感觉，然后还有高光啊这些，
0: 感觉它是在瞪着我一样。那您做这样的一幅老虎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我做了4个月，而且还干了无数个通宵。
3: 这几件作品它在美学的方向上好像非常的多元。
4: Amazing。
3: 其实就没有那么统一
1: 啊。对，对于我来说，我这一辈子我可能都定不下我的风格来，我的多元化就是我的风格。
3: 严老师，我们非常积极乐观的这个态度啊，愿意去尝试，我得向您学习。
1: 谢谢。
5: 其实像我们这样的艺术家真的还不少，就是说我们对艺术的一种追求，一片热情啊，
1: 就是
5: 这种热爱是什么都可以抛下，什么都可以愿意去付出的，所以我建议严老师爱干嘛干嘛，为你点赞。
6: 我刚才在洗耳恭听这个油管和奶奶的这种评述，因为我特别好奇，在面对这个老虎的毛在闪烁的时候，会怎么动用他们丰富的美术史知识来评论呢？结果发现他们都特别巧妙地躲过了这个问题。4个月是吧？做了一只老虎出来，这真的令人感动。但是，给您一个忠告，把咱们这个作品的这种内容给它再更有一些当代呀，更有一些这个审美上的这么一些提高嘛。这个老虎啊，这个龙，这好像都是偏这个民间的一种题材啊。
1: 当时为什么会创作老虎，就是因为我就想尝试一下，我靠纸条这样去粘，能不能给它粘出这种动物皮毛的感觉。
5: 我是不是告诉您我最喜欢哪一张？
1: 这张。
5: 你一系列都是这种作品啊，马馆长就不会说刚才说的那些话了，因为你有开始放进自己的内容，譬如说把鹿角变成了树枝，像喷水变成了水的意象，这一些是他想看到您执着在里面的，然后将来有机会他的馆里面有展览的时候也可以邀请您，对吧？我有没有说出您的心声啊？
6: 对。那你说给它亮不亮这灯？
5: 我觉得您要亮这个灯。
6: 我听出来的啊。
1: 好，谢谢马老师。
0: 谢谢马老师。刚我看到高老师坐在那儿默默酝酿了可久啊。
7: 不是喝酒，我可以不喝都醉。
8: 我晕。
7: 你的作品很喜欢。
0: 谢谢高老师，非常高的评价。那今天严老师能。

0: 统筹为何大卫人气艺术家呢，还要靠各位，请你们为严老师投出喜爱值，有请。
1: 中间那张其实看起来很像有句话的。
0: 严老师最终获得了904的喜爱值，祝贺您，祝贺您何大卫人气艺术家奖杯。
2: 颜值我觉得他什么都能做，就像我现在戴的这个耳坠，也就是我用颜值做的，希望未来能够开一个个展，把自己所有的颜值作品都能展现给大家。
0: 严老师也将获得河南卫视全球策展邀请函，祝贺。恭喜严雪的作品进入何大卫艺术馆，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收藏严雪的颜值画作品。接下来的这位创作者啊，是一名年轻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大胆创新，不走寻常路，让传统手艺也变得潮起来。
3: 咖啡可以做成什么不一样的口味呢？兑上汾酒，或者加入山西老陈醋。我的小创意竟然开启了年轻人的新味蕾。我是李瑞，一名90后平遥退工期休顺记忆传承人。

0: 传统的漆器一般做的是一些漆画、首饰盒、屏风等家具。为了让它的更加潮流呢，这次我有了新的想法。木质作为基底，皮革负责柔韧，大漆赋予斑斓，奇妙的化学反应就此诞生了。飞衣也可以特别潮，让古老的记忆年轻人牵手。我是总爱创新的飞衣传承人李瑞。
1: 有请创作人李瑞。
2: 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平遥推光漆的创新

0: 四位老师体验完了怎么样？
1: 我相信我会拥有一个。
2: 您值得拥有一个。
3: 我刚才拿的那个包啊，感觉比较硬了，我是觉得跟我还挺搭的啊，又商务又文艺是吧？
4: 但我感觉我拿那是女包是吧？咱这老师也做一点适合男士拿的那种是吧？
2: 可以。
5: 安排。
0: 你知道我喜欢哪个吗？
6: 长风破浪。嗯，
0: 那这样我带你一起去看一看。
6: 好。
0: 你看，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它上面的跳舞的小猫咪特别可爱，而且眼睛是卡斯兰大眼睛，水汪汪的。
6: 我觉得你挺会挑的。嗯，你其实不要看这么小的一个作品，它其实里面是包含了很多种工艺，其中有皮艺、木艺，还有就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平遥推光漆修饰机。其实它最难的是一种多工艺的融合，嗯，需要去慢慢的去打磨，怎么样去组合成最完美的状态，嗯，所以它的时间是比较耗的，比较长的。
7: 我想问一下，这个推光

0: 记忆呢有什么秘密所在吗？
1: 他的秘密就是独具匠心，独具匠心。他需要一种特殊的材料和一种特殊的手法，这个就是我们推广当中使用的秘密武器。秘密武器？
2: 黑芝麻糊吗？黑芝麻糊吗？
1: 其实是青砖灰。
3: 我来感受一下，很细腻，就像我们用的散粉一样的细腻，
1: 带一点点油。你试一试，全部涂满。现在我们就可以撒灰了，均匀的把它撒在这个表层，然后我们要用自己的这个手掌心一下一下的推。你看手掌推出来的光泽可以当镜面去使用，
3: 光泽感更强了。
1: 你看一下这个包，
2: 收音机。
1: 给你一个提示，大海的感觉你看到吗？
2: 轮船，收音机，轮船
1: 是潜水艇。其实这是一个 AI 的图，但是我使用平遥推光区修饰记忆的技法去把它展现出来。非遗一定是要让大家在生活当中去感受到我们中国自己非遗的这种魅力感。
3: 我觉得这种实用性的考量是你们的特色，我非常乐意带着你们的包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宴会，为您点赞。
1: 好，谢谢老师，
2: 谢谢
1: 老师，
2: 谢谢奶奶。
4: 其实我就好奇啊，在你这个做学徒去学习这些技艺的时候啊，老师傅们会不会有人觉得你有点不务正业呀？
1: 是的。但是呢，我是这样想的，中国之前是方圆之地，但是大家现在有了新的科技，大家也到了新的时代，大家也对于生活也有了新的需求。我觉得我作为传承人，我首先是传承，但是我一定要创新，新材料，然后新工艺，表现出新的表达方式了。
5: 我想问您，您怎么就这么有自信？您的这种包包，您的这种设计，就一定会比这个传统的这个推光漆的市场要好呢？
4: 这个大概的价格是多少啊？
1: 因为传统的漆器和传统的这种非遗都很昂贵，我们在工艺上也做了很多的精进，所以让大家都
3: 比如说
1: 它的售价只在
4: 这个价格，我觉得完全可以啊，
3: 真的完全可以。
1: 对，
3: 奶奶才买就会不止一个了。
4: 为这个价格我给你点赞。
2: 谢谢马老师。
6: 学古不泥古啊，古为今用，
7: 点赞。
2: 谢谢高高老师。接下来请各位小伙伴们为他送出你们的喜爱诗，有请。李老师最终获得了970的喜爱诗，祝贺您成为何大伟的记忆专家。
8: 陆奶奶其实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潮，对于我们这些新一代的年轻飞行员，其实给了很多很多的鼓励，这让我其实更加坚定在这个飞创新这条路上会走得更远。而且我也通过这个栏目呢，也传播了我们这项飞艺。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3: 我叫陈十三，我做了很多不同领域的事情，而且一直在做。在我看来，他们都是我的艺术实践的一部分。我学建筑学学了12年，我今年刚刚博士毕业。我的博士课题做的是建筑史方向的，具体而言，我做的是木结构古建筑保护。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但对我而言，与古建筑的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如果说建筑是用平面营造立体的空间，那么制表就是把空间的运动压缩成平面。我是2018年开始组建我的钟表团队，现在逐渐变成钟表工作室，

0: 当时我身边的朋友都会觉得我的决定很怪。让我着迷的是色彩与光影交织的瞬间，是立体与平面融合变化的过程，所以我很容易被那些精巧的设计和机械运动的美感打动。我也尝试把这些动态变化的过程作为我绘画作品描述的对象。我是从2013年才开始只画中文字体这样子，然后后来越画越多，在不同的城市也画了很多的东西，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我总会觉得做一些有难度的事情往往会很有趣。对于建筑学而言，我着眼的是建筑结构和力学内敛的美。在钟表上，我追求的是手头功夫的精准和稳定。而在绘画这个领域里，我找到了建筑学和制表共有的支点。这三个领域从来都不是相互割裂的。在我心里，知识、能力和实践是没有绝对边界的。毕竟好奇心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所以就让我们一起探索未知吧。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创作人陈十三。
2: 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是两组油画作品。

0: 好，挺好。
1: 天哪，颜值真的是爆表啊！那陈老师，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一个会做手表的建筑学博士会不会是一个好的艺术家呢？
0: 我觉得这三个领域其实不冲突，像制表啊、建筑啊，其实都给我不同领域的知识和体验嘛，然后这些经验其实都会最终反映在创作上面。
1: 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0: 这一个爱莲章呢，它是我的文本系列。
1: 文本系列是不是跟文字有关？
0: 对。
1: 那我们的先锋艺术团小伙伴们要不要猜一猜这两幅作品当中含了什么字儿？猜哦，
2: 右侧那幅画的右下角是布字吗？就是不是的布。
0: 对。
3: 右侧珍珠那儿是一个人字。
0: 这一个吧。
3: 嗯，对。
0: 这个是几字的压扁。
1: 不正确哦。
0: 这两个它其实二连章是一个作品，这一部分写的是所有地方都是遗址。
1: 藏得够深呐、啊。
0: 还行。在中文里面，它尤其是笔画被解构之后，它有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所指。因为我自己本行是做建筑史方面，然后我做木结构建筑保护，我发现其实我们在对很多建筑进行保育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有分别心的。比如留下来的大部分都是祠堂啊、寺庙啊，其实每个地方可能都是遗址。在我们去追忆似水流年的时候，当我们去看待文化遗存、看待传承的时候，没有那么必要去谴责，很多东西都是值得留下来。
1: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把那么多文字融入到自己的创作当中呢？
0: 我会觉得颜色有声音，然后就是我们书写的时候的笔画它是有体积的。因为我其实从2008年开始在就是街上画东西，我在用书写这一种底层逻辑在做我的绘画的作品。我的很多作品里面我会想是说留一些空隙，然后把运动这个元素加进去。像这里面它的透视并不为了描述造型服务，它其实每一个体块的透视它都是错误的，所以它这一个画面它没有办法用某一个建模软件啊或者其他东西来生成它。错误的透视和畸变的形体，它最后组成一整个画面之后它是不稳定的。那不稳定其实就在变化，变化就是在运动。就我觉得可以用平面去表达运动的一种方式吧。然后但这一个是真能动的，我在里面装了一组机芯，它在12个小时里面它的每一刻画面都是不一样的。我想把它叫壳，我还没想好。就这两个的一个意象其实是沙粒在形成珍珠的过程中，它在蚌壳里面，蚌壳是很痛苦的，它要不断的去包裹包裹包裹，最后变成一个珍珠。我们人的情感、记忆、往事都像一颗一颗沙粒一样在我们心里，最后被我们的回忆去进行加工。
4: 13，你变了耶。
0: 变帅了。

0: 帅，好不好？
1: 所以是老相识了。
2: 嗯，对，我们原来就认识。我前一次感觉你还像一个小男孩儿，这次我发现你在面对很多的问题的时候，考虑的好像像一个小哲学家一样，对不对？追根究底的谈论人生。
3: 情感。这位创作者呢，他首先把自己的哲学思维融入到了作品当中，通过美术的形式表达出来，他在传递一种思想。虽然我一开始没有看懂，但是我现在听了你的讲解之后，我联想到中国传统艺术的大师的艺术表达和你的这个作品呢，几乎是异曲同工之妙，所以
1: 哇，同时开动。
4: 十三老师是这个学霸型创作者啊，做的绘画作品像写一个论文的一个配图，但有时候我们看一张画啊，就先把这些理论逻辑性的扔掉，就是画本身在不在。那么在你的这个整个那个画面结构里，有这个错视觉，也有这个透视嘛。那么在一些具体的元素来说，又很像我们的现代主义的这种建筑。从画面的整个结构，我觉得很像这个鲁本斯啊、圣母升天啊这样的一个构图，它有股气是这样往上走的。所以作为青年一代的创作者，能够敏锐地探索这个方向啊，并且有相应的理论储备啊，相信你未来大有可为。我也点赞。
1: 谢谢尤老师。
5: 从古至今，所有的艺术家都在寻找语言，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语言，很难做到不与那些其他的艺术家，不与那些历史上的艺术家相类似、相重叠的地方。如果按照这条道路坚持下去，我觉得一定会获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前景。
1: 谢谢。那接下来也有请各位小伙伴们为十三老师送出你们的喜爱值。十三老师最终获得了970的喜爱值，祝贺您成为和大卫的艺术家。
6: 文字解构之后，它可能就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语录关系了。能看懂的话，那它能够直接分享我在解构这些文本的话语；看不懂的话，给了我一个讲述的机会。
1: 同时，他也将获得河南卫视全球策展邀请函，祝贺！恭喜陈十三的作品进入河大卫艺术馆，您可以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收藏陈十三的名画作品。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8: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9: 梧桐走音和景泰蓝一起秉承天下同一双绝，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8: 梧桐走音，家族传承，世代单传。你要是再像这样传下去，还要把它传丢了。所以在我手上不把它打吐了。到目前为止的话，一共是收了28个徒弟。这样传承才传承得了，才传承得好。
9: 梧桐走音的第一步，就是在月黑风高的晚上用蜜蜂编织梧桐。第二步断片，也就是拿着锤子不停地敲敲打打。接下来是放样、下料、散客，这是整个工艺流程中最为精细的部分。镌刻好想要的纹路后，就可以开始重头戏了。选择用银块或银粉铺撒在镌刻好的纹路上，加热，直到银融化并流淌进纹路之中。接下来需要敲形、焊接、组装，铜片变成想要的机型，然后再打磨抛光。
6: 我师傅收徒呢，除了人跟人的缘分以外呢，主要还有一个缘分，就是要看能不能把梧桐油黑，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油得黑。人体汗液有酸性有碱性，酸性汗液容易油黑，碱性汗液不容易油黑。
9: 蕴含了先人智慧与巧思的梧桐走音，承载的不仅仅是这一门技艺，更是每一代人关于

0: 事，
1: 把它保护好，穿插好，继承法压弯道，走出古门，走向世界。
2: 接下来有请创作人金永才。
3: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乌桐扫雨》。

0: 轩，你好，你好。
1: 好，您今天带来的作品啊，跟我之前看到的铜器好像颜色有点不一样。你们是怎么做到黑色的呀？嗯，
0: 你保管保管保管，悠悠毛毛，它自然会变黑的。哇，
1: 那我们来试一下。
0: 好，那就先卖个关吧。
2: 每人感受一下啊。
1: 那我先来把玩一下。其实我们看今天现场带来的作品啊，会发现它的黑还有些都不一样。
2: 对，
0: 那是它种出来的时间长，自然氧化以后，哦，它的颜色会加深。然后你其他淡一点的，我弄的梅豆薏米，它的银的成分要多一些，就显得不怎么合。
3: 这是我爸第一件获全国金奖的作品，也是乌桐走印历史上第一次获全国金奖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名称呢叫五福捧寿走金银方鼎。一般传统的四足鼎呢，我们看到脚都是直的，肚子都是平的。我爸他说以前的那个鼎啊，是代表的是帝王之鼎，老百姓感觉有距离感。那我爸呢，他是想做一个跟老百姓相关的那么一个鼎，而且用的图案呢，在南方呢这个图案叫万字纹，在北方叫井底纹。这个万字纹也好，井底纹呢，意义都一样，就是没有头没有尾，代表着生生不息，连绵不绝。哇，然后中间用的这个五福捧寿呢，就是最美好的意义。如果用我们昆明话怎么解释呢？叫样样好。
1: 那比如说大概做一盏这样的鼎需要多长时间？
0: 一个人做的话，最少要花3到4个月的时间。
1: 3到4个月才能做一件？
0: 哎，才能做一件。
1: 那您拜您的师傅是怎样的一个契机啊？
4: 这个男人叫小帅。
5: 搞错了，再来。
0: 我是这个1972年跟我的师傅，到了1996年他过世那一年才把这个配方交给我。有一天的话，他说你看好了，现在是8:15，我在15分钟之内交一样东西给你，你要把它记牢，记在心上。我说我连学都没有上过，我怎么这个认识那么多字？他说那是你的事情。他就从那个睡觉那个床板下面拿出一张信签纸，那信签纸都发黄了，然后我拿过来一看，哎呦，我急了，赶快反应过来的话，把它记下。然后15分钟到了，他折起来，就是在那个煤油炉上，就把它烧了，
1: 直接烧了。
0: 烧了，
6: 我的天！
0: 我回去以后赶快拿字典来对，当一练这个配方的话，就一练了1个礼拜。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因为他这个炼铜啊，传男不传女，世代单传。但这个规矩的话，都在我手上，就把它打破了。不打破这个规矩的话，传来传去还要传丢了。
3: 我把他培养了5个省级传承人，3个省大师，还有其他是市级、县级的传承人。
7: 首先要站起来向金老师致敬，先按灯再说。
1: 谢谢。
7: 因为我自己本身感觉到非常的荣幸，我们这个节目大家能够见到您本尊，真的很庆幸有您的祖辈，就是您的祖师辈，能够把乌桐走银这个绝活能够传下来。
8: 本人对你的产品的细腻度以及你这种工艺传承的这个文化内涵非常认可。
1: 我看，谢谢高老师，一看就是非常喜欢。谢谢马老师。

0: 本来以为这一期我是打酱油的，
1: 打酱油。
0: 乌桐走银这门类我不懂，我一看那型啊，我觉得像那个美容仪，会在脸上搓。
1: 消肿的，
0: 对，还因为贵金属嘛，肯定是对皮肤有帮助的，皮肤变得更光滑了。
1: 我们非常努力的把完了，搓了那么久，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现在好像稍微已经有一点点变化了。
2: 看到图案了，乌桐它最大的特点，在全世界我们中国特有，云南独有。我们说它是有生命的金属，会呼吸的金属，有温度的金属。
1: 谢谢尤老师。那我们先锋一团的小伙伴们呢，你们的变色了没？
3: 变了。
1: 那接下来就靠你们了，请你们为二位老师送出你们的喜爱吃。两位老师最终获得了995的喜爱值，恭喜你们。
4: 谢谢。
1: 看看你们和那位人气加奖杯。
5: 通过这些年培养对这个乌桐造型的发展，已经写好了这个后辈的人才力量，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高过一浪，将来的话把这个乌桐造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同时呢，两位老师也将获得河南卫视全球策展邀请函，祝贺。恭喜金永才的作品进入河大卫艺术馆，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收藏金永才的乌桐走。

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4: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5: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4: 我可以鱼死网破。
5: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4: 这剑走无敌。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5: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6: 打人了吗？
2: 真是你吗？
5: 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冷链物流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百姓餐桌。作为全国重要的冷链物流枢纽，河南以精准捕链、绿色运力和集约升级促进降本增效，让冷链物流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正值东南亚榴莲上市旺季，郑州陶小胖超市里个头饱满的榴莲整齐摆放，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1: 榴莲更新鲜了，也更实惠了，价格降了将近三成。
0: 减少温差波动是确保榴莲品质的关键。如今进口榴莲经冷链航班和国际班列直达大型冷链物流基地，再换成纯电冷藏车送达消费者身边。
2: 原来有一些运输环节我们得在露天下操作，温控有断点，现在是一段接一段的全链条冷链。
0: 价格下降的背后则是冷链的升级，新建冷冻库，添置冷链车，零散进货变为整车直配，全程不断链。
3: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两成，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15%左右，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过去几百公里的运输温控难、成本高，如今绿色运力正加速填补这个缺口。据统计，全省冷藏车保有量突破2.8万辆，其中新能源冷藏车占比提升至15%。在宇通重卡柔性总装车间内，刚下线的新能源冷藏车正接受涉水试验，数百台完成出厂测试的车辆等待交付。
4: 我们纯电动冷藏车已批量下线，主要服务于我们冷链物流点对点运输，每公里比燃油车节省1块多，有的客户一个月行驶20000多公里，相当于节省20000多块钱。
0: 当前全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正迈向万亿级，冷链物流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

0: 支柱，全链一体化成为行业发展主流。河南正以通道加枢纽加网络为依托，集约升级冷链物流产业链条，加快构建现代化冷链物流运行体系，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省冷链物流相关企业超2300家，星级冷链物流企业达28家，总量居全国第三位。
1: 目前啊，我们全省的冷库总容量大约2000万立方米，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了东西南北中，为生鲜果蔬、畜禽肉类、速冻食品搭建起了一体化的储运网络，提供了现代化冷链支撑。
0: 玉润中华，万里同根，历代和田玉文物精品展今天在和田博物馆开展。北京、天津、安徽、河南4个沅江省市各自拿出了看家宝贝。
2: 光这个展览，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呀，北京、天津、安徽他们展出的都是以汉以后的玉器为主，而我们河南展出的是虢国墓的玉器，主要是商周时期的古玉，代表了玉石之路的早期的交流。
0: 代表河南展出的是三门峡虢国博物馆的5件藏品：商代青玉牛、西周白玉虎，还有玉蟾、玉环、龙纹管状青玉饰等。3000年前的器物古朴粗犷，没有后世的花哨。别的省带来的是美，河南带来的是根。
3: 早期的玉石，它实际上是非常质朴的，是我们的玉石的发轫阶段。你们带过来的，实际上是能看到整个玉石文化的一个起源。
0: 为什么河南的玉最老？因为3000多年前和田玉就已经走到了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1928件随葬品，755件是玉器，大部分是和田玉。早在丝绸之路开辟前3000年，和田玉就沿着玉石之路走进了中原。
4: 这个都是这个双向奔赴啊。3000多年前和田玉就通过河西走廊输入到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啊，所以这个玉就现在不说回家了吧，至少这个玉回到了它的出发地啊。我觉得这个整个又形成了一个同心圆。
0: 展厅里，记者遇到了一位在新疆生活了26年的河南人，
5: 非常激动，能够在新疆和田地区能够看到我们老家河南的这个古玉，从古代到现在，一直都在源源不断地在和田进行传承和发展。我们这个河南人民和新疆人民也是心连心在一起的。
0: 本次展览从今天起持续到10月10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6: 暑假期间，孩子们的去处和安全成为家长最关心的问题。河南各地社区和乡村开设公益暑托班，解决家长看护难题，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充实、有收获的假期。
7: 带领大家共同探讨我们小眼睛的秘密，好不好？
8: 暑假期间，许昌市人民医院联合市卫健委、市科普教育基地联盟推出中小学生暑期科普研学营，把医院变成互动课堂。研学营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免费开放，设置眼科、口腔探秘和急救实操3大主题。眼科专场里，孩子们参观诊区，参与互动游戏，聆听近视防控讲座，轻松学习科学用眼。最受欢迎的急救课上，急诊医护手把手指导心肺复苏和海姆立克急救法，每位学生都能动手练习，把安全知识练成能出手的真本领。
9: 目的是为了让小朋友们了解用眼知识、口腔知识和急诊急救知识，让更多的健康科普知识传递给更多的人。
8: 进入暑期，三门峡市图书馆人气持续攀升，在少儿阅览区，不少中小学生正伏案静心品读，在书香中享受清凉一下。
10: 这个暑假我每天都来这里看书学习，这里环境十分的安静，而且书籍种类又多，我觉得这个暑假过得特别充实。
8: 除了沉浸式阅读，图书馆内的文化课堂同样人气高涨。少儿活动室里，书香墨韵硬笔书法公益课正在开展，专业老师从执笔姿势讲起，逐一指导孩子们练习，在笔墨练习中涵养心性。
11: 自从上了图书馆的公益书法课，老师指导我写字，我就爱上了书法，爱上了练字，字迹也越来越工整了。
12: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主阵地优势，持续优化暑期公益课堂内容，创新活动形式，让公共文化服务惠及更多市民群众。
8: 信阳商城县统筹城区街道乡村党群服务阵地，多点开设免费公益暑托班，

0: 赤城街道16个属托班招募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提供课业辅导加特色课程加安全教育服务。
1: 我们设的有文化课和剪纸、国学、红色教育影片等特色课程，解决了家长看护难的问题。
0: 惠民服务还由城区辐射延伸至偏远乡村。商城县吴河乡青塘坳村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开设防溺水安全

0: 近日，新乡市红旗区举办中医药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以赛促练，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水平。
1: 竞赛设中医临床、针灸推拿、中药技能三大板块，考核选手中医诊断、辨证论治、精准取穴、推拿手法、中药辨识及炮制等综合能力。当地150名中医药从业人员和技能骨干参赛，优秀选手还优先纳入红旗区中医药技能人才储备库。
2: 这是第一次参加比赛，有些针灸方面的医生，包括减少竞争所产生对病人的痛苦，包括中药的一些使用的剂量以及配伍，我们会通过同行之间的交流来提升自己的一个学习。
3: 我们可以实现全员练兵、全域提质，有效锤炼中医骨干队伍。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名医带徒、专项进修培训，持续推进优质中医资源向村、社区延伸。
1: 7月26号，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二阶段交叉淘汰赛8进4的两回合比赛结束，四强全部产生。半决赛的对阵形式为济源师范区队对阵商丘队，郑州队对阵焦作队，胜者将进入最后的冠军争夺战。根据安排，半决赛和决赛将于7月31号、8月1号在安阳举行。
0: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黄河湿地，欣赏群鹿翔集、大河安澜的动人风光。

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撬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4: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3: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5: 无法消弭的隔阂。
3: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6: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7: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3: 我想约你。
7: 季总，
8: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你呀，不把人家敬成放在眼里，得罪人了。小四才这么点年纪，留什么洋呀？我跟你讲，不行，我不同意。
1: 你去跟东洋人说。
0: 我跟他们说不着，你工作的事情我不管，孩子必须给我留下。
2: 老周，你去跟晋腾扶个软，
0: 我存的那几十条黄鱼都可以替他呀。他还喜欢什么呀？古董爱了，家里那几个明代花瓶是吧？都给他。
1: 我是不会跟晋腾服软的，我给晋腾低了头，我以后怎么领导就是啊。
0: 你当个汉奸，怎么还当出个荣誉感来了？我不管啊，我不管，孩子是绝对不能送走。我的天哪，就我唯一的儿子，你给我送走了，不行。
1: 要不然我去上海，我求李先生可以吧？他不是跟那个什么秦气左的了，熟的吗？
3: 你别再丢人现眼了，行不行？
1: 我们算什么呀？梅先生的大小姐，还有周部长的少公子，现在都去了东阳。这一届的江苏省主席，他的孙子也在名单上。你是跟人家比官道还是比钱多呀？
3: 我周志飞算个屁呀！老周，告诉我怎么走。
1: 不能走，不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被送走了，我就去跳太湖。你们就一个都逼我，要跳，我们一起跳，全家死光算了。我要不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我需要给日本人低头吗？我需要大盘金。

0: 阿爸，对不起，朋友写错了。
1: 没关系，错了就错了吧。今晚上先写到这里吧，休息。
0: 我再练练。

0: 进来怎么不敲个门啊？
1: 自己屋还敲门，旁人看了不更怪？
2: 把老爷哄得挺高兴，事情办得漂亮。
3: 老爷子是真懂评弹的，还给了张书场月票呢。
2: 老爷子还说什么？
3: 没什么。
2: 我不是让你去打听大小姐和少爷去哪儿了吗？又不听话，来之前就跟你说了，听见什么看见什么及时汇报。
3: 我不是你们这行的，不会。
2: 什么叫我们这行？我们是哪行啊？你要是敢坏了我的事儿，我不杀你，你弟弟的命也保不住。飞行大队戴队长还等着我每个月的回信呢。

0: 提叔，怎么浑身是水啊？你真是把我给害惨了！下午来了几个拿枪的人，哎，说是有你的消息让我通知九十号啊。
1: 提叔，
0: 你怎么发高烧了？
1: 提叔，

0: 我去给你拿药啊。
1: 老鹰是谁啊？
2: 望树敦行程逃脱，良友咖啡神奇毒，你觉得你有这么大的能耐吗？
3: 组织上已经核实过了，根本就没有

0: 他到底还是没来。哦，见一面就这么难吗？就是他实在太忙了，有时候我都见不着。让我哥托我问问您，这回来苏州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1: 那也得当面跟他说呀。
0: 吴姐，我都这么说了，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这个面不能当，你当面万一再……
1: 万一什么？把我把他也清理了。
0: 没有没有，他不怕，但是我们这帮当兄弟的，我们不担心。
1: 叙叙家常总可以吧？
0: 曾经中统头号女杀手，跟现在的中统头号叛将，两人叙家常，怎么可能了？谁信啊？如果你真是想为他好了，我求你了，真的，你别再来找他，别见了。
1: 我是在帮他，徐老板说了，只要他回头就既往不咎，不然他就是下一个郭锦基。
0: 看一看。 我哥早就说过，郭锦基就是你干的。但是我希望你还能听我一句劝，如果你再往前走一步，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都很危险，非常危险。
1: 我也希望你听我一次，安排我跟他见一面。

0: 你去告诉他，要是再有下次，扎的可就不是这个地儿了。
1: 蚊子的品肾都被扎破了，大夫说没有三个月下不了床。
2: 你看，人家这还没动枪呢，就搞成这样。
1: 见血了就停不下来了，哥，看来老徐那边动真的了。你们找到他下落了吗？二子都出院之前跟上了，一直跟到平江路口附近，跟掉了。但是我已经安排一身新科全体出动，我让他们用最短的时间把苏州所有的殡仪馆、旅社全部排查一遍。哎，没用的，把人撤回来吧。啊，他不会住在这种地方的。 一定是处在一个你我都想不到的地方。那我们接下来等他出手没有伤人命，证明还是想跟我们和平接触的。哎，被他这么一弄啊，我现在都想知道徐恩曾究竟派他来要给我递什么话。放心吧，他肯定会联系我们的。
0: 哥，其实他我倒不太担心，我主要是怕灾星和近藤他们听到什么风声。
1: 黄兴斋这王八蛋一直在找哥的不是啊！像黄兴斋这种军统出身的人，抓不住中统的把柄的。
0: 那倒是，论搞特务工作，代理咱们军统还得是咱们中统的徒弟啊。

0: 我看你恢复的也差不多了，起来喝碗粥吧。
1: 表哥，帮我，
0: 一准没好事儿。说吧。

0: 周志飞的车牌号，你要的手表、望远镜，你该吃药了啊！周志飞家呀还没打听到，这家伙疑心病重，神出鬼没呢，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1: 枪呢？
0: 枪啊！我实在是搞不到，我又不能直接找你爸去借。
1: 一壮，咱90号不去不行吗？这事不仅关乎我，也关乎我爸的生意，不买不行。
0: 你是为了肖若彤吧？
1: 我为了这里所有的一切，我绝不是叛徒。

0: 后面有尾巴，
1: 什么人？是泉水吗？不像是个生手。
2: 螳螂捕蝉。
3: 一桌，分开了，
4: 就定药物灵气。
3: 好，
4: 慢点，跟上。等等，
3: 怎么了？
4: 被发现了！
3: 啊，倒车，快倒车！

0: 贵州，你们胆子不小啊，连我们站长的车你都敢占啊？
1: 把我表哥放了，这事跟他没关系。
0: 有没有关系不是你说了算的，既然进来了，吃生活总是难免的。这些饭菜都是我们站长特地为你准备的，放心啊，里边没有毒。90号还是日本人说了算，日本人的手段可没有我们客气啊。来，吃点吧。

0: 你应该对他动粗吧？
1: 我没有。
2: 哎，遮住呢。
0: 人呢？完好无损，还给你了。

这个东西啊，在重庆方面有很多熟人，老蒋要给他三分面，所以这个功劳咱们不能抢。如果将来贵重死了，这个账必须要记在金藤头上。

0: 日更子，久仰大名。日本战国时期，大名织田信长，抓点俘虏以后，会一举官场。第一口吃鱼背的是穷人家的沙将，第一口吃鱼鳃的是有钱人家的，留着。
1: 他那么聪明。
0: 最终还是被家臣明智光秀烧死在本能寺。
2: 贵公子很了解大日本的历史吗？
0: 你们那点历史有什么值得了解的？
3: 在下近藤正男，苏州特工站顾问。
1: 你们特工站的厨子不怎么样，该换了。
0: 很风雅嘛。
3: 没听说夸祖上路风雅的，不吃了，走吧，还是望楚灯。看来贵公子是误会了。我呢，很敬佩你的父亲。在中国，除了鲁迅以外，在下最佩服的就是令尊了。 当年黄埔四大教官邓演达、恽大英与令尊齐名，北伐的时候，跟吴佩孚打过仗，是蒋介石为无，在苏州很有名望。这一年来，本人时常对门请教。
1: 我父亲没让你进过门吧？还不如对面马路的大黄呢。
3: 大黄，
4: 老子不得搞，
5: 别再乱动。
3: 你的脾性和令尊很相似，在下十分佩服。你们可能对近藤有些误会。在昭和7年的冬天，在下就在姑苏盘桓半年，我去了很多地方，拍了很多照片，也包括你的家，故园。
1: 中国有句俗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3: 扬州一里梦苏州，梦掉花桥，甩阁头。把句意的是，在下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苏州。
1: 苏州的好，是我们中国人的好，跟你们东洋人没有半毛钱关系。
3: 在我看来。
1: 日中
3: 之间最不应该的就是相互敌视，要共存共荣，相互提携。这是我听过对侵略最无耻的解释了。难怪我们中国人都叫你们倭人。我讨厌暴力。 我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处理我们之间的分歧。我们只希望令尊能够出任无限支使一职，出面维持苏州的治安，为日中提携尽一份力。只要你能说服你的父亲，我马上送你回故园。
1: 我们中国人更讨厌暴力，所以才希望赶走侵略者，建立新中国。这一场战，我们中华民族是不会输的。
3: 错，
1: 日清战争你们已经输了，这次你们还要输。
6: 甲午战争我们是输过一次，但那是大清。现如今，我们会让你们。 输得一败涂地。
3: 不服输，哥，那你服什么？死吗？

0: 这是什么？
1: 太君，他不是那种和平吗？
0: 老子不干了！每月才给老子多少钱呢？老子演这个演那个，老子干特工的，又不是演戏的。

0: 他们就是要把顾玉忠送回去啊。
1: 顾玉忠这颗气不用，他心里就不舒服。真是个中国通啊。卓方曹都学会了，让他慢慢玩去吧。

快脱阁下了！这顾家公子他们家入何运了吗？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你给我跪下！
1: 义兄不知因何而跪。
2: 吴人用汽车礼送你回来，你敢说不知？
1: 是他们陷害我的。
0: 外面那么多记者，还拍了照，全苏州城都知道我们家出了个汉奸。你爷爷、你太爷爷、你太太爷爷列宗列宗，你对得起吗？
1: 反正我问心无愧。爸，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
0: 我相信你有什么用？吴人盯着顾源也不是三天两天了。从苏州沦陷那天起，我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怕的就是吴人趁虚而入，结果还是……站住！你要去哪儿？
1: 我给您和顾源闯下的祸，我自个儿去处置。
0: 站住！你处理得了吗？副连长。
1: 到，把他拉回去关起来，
0: 不许他出去。
3: 爸，少爷，就听师长这么一回吧。
1: 爸，
3: 给老夫个面子！
1: 你放开我！
3: 给老夫个面子！
1: 放开我！爸。

0: 朱贵，这谁啊？少爷，回头还是你自己问吧。走吧。
1: 为了日中的友好，我们来场比赛。

0: 泼妇，站住！站住！你们这帮年轻人眼睛瞎了？
1: 你就别看了，走走走走走。老沙，老沙，
2: 这帮记者怎么胡说八道的？那天少爷都跟记者急了。哎呀，
3: 这怎么乱写呢？哎，报纸到了，老爷在书房催呢。哎呀，
1: 海木姑娘，今天就给市长申报，江苏日报就别给了。
3: 这江苏日报怎么了？
1: 我给你看。啊。
3: 顾少爷怎么会和日本人在一起？
1: 这一看就是小日本鬼子搞的鬼，你不能信。
4: 对呀。
3: 那这报纸我烧了去。
1: 好，烧了它。
4: 对对对对。
5: 顾西星。顾西星。
6: 哟，赵和来了，快快进来。
1: 不用，你自己看。

0: 赵虎，义忠这小子虽然平日里放荡不羁，但此事过于重大，有关忠信。我想这小子不敢胡来，这是倭人的诡计，你不能上当。陆征和义忠，他俩同时被捕，而义忠呢，现在已供送回你的姑父，而他的表兄。 还羁押在牢中，你怎么能让我不多想啊？
1: 要不，我把义忠叫出来，你当面问他。
0: 这倒不必。许清啊，自2500年前，伍子胥住苏州城以来，苏州八大姓，路过为先，义荣俱荣，一损俱损。你心中应该有分寸吧？
2: 那当然。
0: 如果这个吴信之士，你敢去就职，就别怪我这个姓陆的，不是你这个姓顾的。

0: 赵和，不可能，这一定是日本鬼子故意陷害。我们也希望是这样的。苏州的内线传来消息，已经证实了，顾一中确实是日本人，送回顾源的。
1: 照片上这个向他鞠躬的日本鬼子，就是苏州特工站的日军顾问近藤正男。
2: 王科长，那顾一中的事，组织上打算怎么处理？
1: 顾一中嘛，组织上认为不能就这样让他逍遥法外，准备组织一支小分队，潜回苏州，捉拿汉奸顾一中。
2: 我能不能参加这次行动？
3: 去，把这给顾少爷送过去。饭菜自有我妈会送，我去干嘛？
2: 你们这台词里就没有英雄落难、小姐援手的唱段吗？有啊，但是我不会。那我现教你。顾少爷现在是人人喊打的汉奸，他那女的跟他能不能成杯两说呢？这就是你千载难逢的机会。送过去。
3: 不去。
2: 我的事情要是没办完，你就别想回重庆和你弟团圆。我知道你在动什么心眼，让你去你就去，你是他原配，咱们是有婚约的。

0: 告诉师长，老子十六旅一团三营八连刘强宝。
1: 哪月才给老子多少钱让老子演这个演那个？老子干特工的，又不是演戏的。

0: 你是谁啊？哎，等会儿，小姐，你能帮我个忙吗？帮我把这个锁打开呗。
1: 没钥匙开不了。
0: 我知道，钥匙在富贵身上，就是我们家的管家。你想办法帮我偷过来行吗？我不偷东西。哎，这样，前面那房间是我的书房。 你帮我取个工具箱过来，这样总可以了吧？拜托了，
1: 明哥。嗯。

0: 报告。
1: 啊，洛彤同志也参与这次行动。
2: 冯部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洛彤同志，你能不能保证在这次行动中绝对服从周连长指挥？
0: 能。
1: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这样考虑的。若彤同日去，有他的作用，你们五个大老爷们儿身上还揣着武器，怎么进入苏州城？这一路上怎么过敌伪检卫所？我帮你们想好了。是这样，你是江西来的，少东家，你就姓周，啊，若彤同志假扮你的太太，你们一行六人从婺源坐船来到苏州，为了照看一下家里的生意，到仁和车行去查账，顺便带着夫人在苏州游玩。
1: 冯长，您这都安排好了呀？
0: 地下工作啊，容不得半点马虎，能不能完成任务？
2: 保证完成缉捕汉奸，不义中的任务。

0: 你要去哪儿？
1: 把这帮我递一下。不，是要去找那照片上的人吧？什么照片上的人？你是谁啊？在家里我没见过你这样的亲戚啊。还说评弹里没有英雄美人的故事，
2: 西厢唱的蛮好的嘛。
3: 哎，
1: 你干嘛？
3: 什么我干嘛呢？
1: 少爷，老爷没发话，我是万万不能放你走的。
3: 不是，你是谁呀你？
1: 我啊，我是海默的表嫂，那自然也是你的表嫂了。什么表嫂？
3: 哎，少爷，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啊？你跟我们海默的亲事，可是令尊早些年就定下来的，你甭想抵赖啊！
1: 什么亲事？你别胡说！
3: 哎呦，装！你可真能装呀！虽然现在是什么新文化运动了，但是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我们海默可比那个姓萧的学生妹来得早。
2: 行了，没跟我们少说话，省得王妈说我们闲话。
3: 哎，干嘛呢？
2: 这是他的东西，
3: 现在是我的东西。
4: 不是，你把话说清楚，什么亲事啊？别瞎嚷嚷！怎么，兄啊，你刚才说这事儿是难为兄弟了。
5: 兄弟不能，这九十号放个人，还不是占着您一句话的事儿。
4: 那不和那刘老板呀，他不是外人，是我那三姨太表哥家的连襟。你说这关系，我实在是抹不开这个面子呀。
5: 他们家愿意出10根黄鱼，请占领兄弟喝茶。90号呢，还是日本人说了算。
4: 志飞兄，这全苏州都知道，90号是您一手创立的呀，您才是撑大场面的。
5: 您这话在外面不要乱说，掉脑袋了。
4: 嘴上不说，这全苏州，谁心里不明白啊？
5: 志飞兄，您上眼，这是刘家祖传三代的宝贝，据说呀是从宫里流出来的，绝对的稀罕物事，给嫂子带着玩。哎呀，三明兄，客气了啊。你说那人叫什么来着？
6: 刘光达。嗯，行。
7: 站长，抱歉，站里临时又有事儿，来晚了。
5: 这个，王会长，不好意思啊，我自罚一个啊。来，静涵啊，90号有没有一个犯人叫什么？
4: 刘光达。
7: 有吗？
5: 有。
7: 贩卖私布、通共、贩毒。嗯，
5: 有人命吗？
7: 那倒没有，好像是打伤两三个邻居。
5: 日本人知道这事儿吗？知道。
4: 站里有多少人知道？
7: 行动科、审讯科应该都知道。
5: 嗯，
4: 连科长，请兄弟们喝茶。
5: 把人放了。往档案里就写无人证物证，查无实据。
7: 明白。

0: 把刘国拿放了。
1: 任飞兄，连科长，感谢，感谢，感谢，有劳了。

0: 快，大把手！哎，好，少爷，少奶奶，您可算来了，来吧。少奶奶，我带您去房间吧，这边请。
1: 车行的这批货架，都是今年征的新兵，工人居多，还有学生、小知识分子，在车行当车夫掩护。王科长说了，这些新兵配合你的行动，政委同志。你们这儿几个人？几条枪？
2: 9个人，5条枪。加上我带的家伙还有人手，怎么够1个班的？
3: 尊敬的夏肉头小姐，我遇到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见你之后，结婚这事儿，我没想过和别人。我正是在此向您求婚，云则意中此生之信，民国30年10月8日，于姑苏。
4: 来介绍一下，这是根据地来的老周。张庆，
2: 你好。
4: 你好，
2: 你们情况怎么样？
4: 我表姨是在固原没有离开过，姓顾的好像被他爹软禁起来了。
2: 固原周边的情况怎么样？
4: 固原前头林难时的接拐角，这几天突然摆了个包摊，像是90号的头，感觉是在保护姓顾的。还有啊，泾河这边有周鹏，总有三无不明的人。
1: 看样子。
4: 怎么不能成功？顾一中的父亲顾西行被罚的时候，就是国民党的师长，立下的官家是他特务连的连长，骁勇善战，家里的花匠、厨师、打杂的，都是当年的士兵。不仅会耍枪，听说顾源还存了不少的军火，平时防范甚严。张同志，你回去叮嘱，只要他们一出门，我们就动手。
5: 静海来了，
6: 嫂子，
5: 正好，那给我们小四看看，穿成这样精神吗？啊，
6: 精神的，
5: 来给爸爸看看，给做了4套夏的，2套秋的，3套冬的。但是老周，人家都说京都冬天冷的要死，要不要搞件小貂毛过去？
6: 不用，做件呢子大衣就行了。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诺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 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

0: 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
0: 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桃坊，中原粮仓酿。

0: 家都说京都冬天冷得要死，要不要搞件小貂毛过去？
1: 不用，做件呢子大衣就行了。在东阳那边想

0: 别说，谢谢金海叔叔，谢谢战友叔。
1: 这是我跟小兰一点心意，给佑飞。
0: 充当行色。礼拜天，松鹤楼我们摆一桌，金海，你得来。
2: 一定来，
1: 把小兰也叫上。
3: 好的，哥，
1: 哥，走，
3: 啊，
1: 下回了。
0: 妈，你就知道孔芳兄最好。
4: 别学你妈了。
0: 林嫂，她吩咐照相馆的林老板打电话过来，说刚子隔夜早上10点钟来拍照。
4: 我没有约他来拍照啊。我约的。我想着，刘飞去东阳之前，咱们周家来一张全家福。
0: 哎，好，开心一点啊！好，来吧，儿子，走。
3: 佑飞，你来一趟，
0: 我跟儿子说两句。
3: 好。
0: 还记得家谱吗？你再背一遍。我先祖世居宜兴国山，始迁祖方。 生于明洪5年间，卒于成化间，因靖难之变，迁居东阳堂里，分礼义仁智四支。三支周人科升高祖周求山，高祖周求山生祖父周秉才，祖父移居城下里，生父行周之妃，周之妃生周佑飞，我周佑飞，江苏宜兴国山周氏11代孙。
1: 按照您的吩咐，我隔一天就在江苏日报发一则顾锡行要出任无限知事的向导消息。可是这个顾锡行也挺能沉得住气的，既不承认事实，又不声明造谣，还有人往他们顾院祸犯。
5: 顾锡行一直以苏州民事自居，我们就看看他能坚持多久。
1: 顾家父子现在里外不是人，日子自然不好过，就怕。
5: 他们溜之大吉，不过太君您放心，我已经加派人手，前后门盯住顾院，故意中插翅难飞。
1: 让你的人先撤离顾院，
5: 撤离，
1: 最好准备如果共党的人冲进来，让他们先打起来。
5: 明白。
1: 顾家和共党的矛盾越深，无限之事这个事儿，顾锡行最后。 我当也得当。

0: 怎么一点没动啊？可惜了老刘的手艺了。爸，你相信我，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顾家的事儿。哦，其实倭人所为是冲着为父我来的，他们一天不把我拖下水。 就一天不死心。我思前想后，只有一策，那就是你走，离开苏州。我有个老部下叫陈汉宇，在香港做狱工呢。你拿着我的信件去找他，他会照应你。
1: 爸，我不走，我又不是叛徒，我得留下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0: 你有证据吗？
1: 爸。
0: 90号里有人能证明我的清白，就是这个人。90号里的特务，你斗得过谁？不，你表哥现在还关在里面呢。这是你的吧？
1: 这是若彤给我的，怎么在您这儿啊？日本人送来的。李忠啊。
0: 我老了，我发过重誓，不离开苏州，不离开你妈，不离开这列祖列宗治下来的孤园。可你不一样，你留下来，只会成为倭人威逼我的工具。所以。

0: 至于被误为叛徒汉奸的事情，时间一长，自会有转机。
1: 爸，可我要走了，东洋人更不会对你善罢甘休了。
0: 左，义忠啊，民国17年，倭人悍然对我北伐军开枪。 我下令还击，痛击倭寇，可是蒋总司令怕事情闹大，命令我撤军。真是谭凡专员蔡公时被害，济南被突军民万余人，自此一役，我愤而辞去革命军。但是雪耻二字，为父一天也没忘记过。你先避其锋芒。
2: 远遁他乡，你得活着。为父不怕，为父60岁的人，死都不怕，还怕倭人吗？
3: 爸，师长都准备好了，少爷的行李我已经早早让人送到火车站了。
2: 送去了？
3: 嗯。
2: 那，走。
3: 少爷，走吧。 您就别再让师长为难了。为了您的事，师长这几日都不眠不休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走，走。
0: 爸，我忘记跟您报喜了，姐生了。男孩女孩？
3: 只听见孩子的哭声，但哭声很重。啊，恭喜你啊！
4: 你当舅舅了？哎，是。哎，
5: 顾少爷，去哪儿啊？这是？不关你事儿。
4: 什么叫不关我事儿啊？他们俩是有婚约的，他就这么不清不楚的走了，我们海默怎么办？
6: 富贵。
5: 这两位怎么回事啊？
7: 少爷，陈年旧事了。
5: 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是你表嫂，海默跟你，你爸爸早年间给定了娃娃亲了。
7: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啊？
8: 带来日在一宿嘛，我们现在真的很急。走。
5: 哎，我跟海默可是正经姑娘啊。
7: 哎哎哎，
5: 出来，是你随便碰的吧？
7: 你让开！
5: 我不让，想不认账是吧？
7: 你让开！
5: 我就不让。
7: 翁太太。
2: 厉害啊，
3: 顾老爷，您来了啊！我会把海默当成亲闺女一样对待的。这不是我们想要的。你想要什么，咱们以后再谈。现在情况紧急，
4: 福官，
7: 走，
4: 走你的。
3: 院前有两组9号的特务，都是监视你的。这两天胡同口又来了几辆黄包车，应该也是冲你来的。
9: 下午带了吧。好，今天我们就带我爸爸去火车站。啊，少爷，
4: 走。
9: 哎，几位老总，我们少爷去观前街走走，可不可以啊？
10: 可以啊，但是我们几个得跟着。
9: 嗨，愿意跟就跟，我们不管饭。
4: 少爷，就是他们。
10: 加钱炮射掉他们。
11: 好的，爷，做好了。
10: 快点，快点，快点！他们还跟着呢。

0: 市长，
1: 怎么回事？市长，我对不起你，少爷在半路上跑了。
2: 叶中呢？
3: 这个认识吧？
2: 是他的。

0: 他人呢？
1: 跑了。
2: 这张是他去上海的车票。
3: 若彤，坐。若彤，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他有没有可能还在宿舍或是逃了？
0: 不会，顾宇中他不是逃避的人，应该还在苏州，他会主动联络我们的。
4: 哎，我们这些做特务工作的是拎着脑袋过日子，太太们每天也跟着我们提心吊胆，有他们在，我们才晚上有一个得以安稳睡觉的地方。太太们辛苦了，静涵，咱们一起吧。
3: 好，
4: 静太太们，谢谢。
0: 应当的。
4: 这第三杯酒，我要敬我最重要的人，我们家公子周佑飞先生。季平，
3: 哎，
4: 给你外甥倒满酒。
3: 好嘞。
4: 我们家佑飞啊，马上要离开苏州，要离开中华民国了。佑飞，到了日本，你永远要记住，你是一个苏州人。
5: 记住。
4: 来，爸爸敬你。让我们家佑飞给大家来一段我们的周氏族谱，怎么样？
3: 好。

0: 哥，咱们去哪？
1: 先回九十号，你马上部署旅，尽快找到贵州
0: 人。咱们已经送给金藤了，现在人跑了，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1: 日本人说话你别相信，万一问你要人呢？
0: 明白。

0: 进去。坐。
1: 你还真没死，你应该感谢我。
0: 谁让你害我的？你叫刘强宝，
1: 老子
2: 连强宝，
0: 大理姓连，姓刘
1: 连。
0: 你是新四军六师十六旅的，怎么在九十号？
2: 不是。
0: 那你为什么要假冒新四军战士的身份？

0: 王妈，电话。
1: 喂，你好，这是顾源。
2: 你是海默姑娘吧？是我，顾云生。
1: 顾少爷，
2: 有个事能劳烦一下你吗？

0: 站住！
1: 我是约在前面的茶馆见。
0: 人选了吧？
2: 你不是走了吗？怎么还在苏州？
1: 哎，那家里有事上哪找你去？
0: 我跟你讲，我现在是个大麻烦。咱们俩见面的是谁也不允许说，包括我父亲和富贵，也包括你的儿子。

0: 怎么样？
1: 各大路口都设了关卡，查得紧。公园门口还多了很多90号的特务，没敢靠近，情况不明。
2: 阵仗够大。
0: 日本人要搬到顾老爷子，顾一中是张好牌。即便90号盯着，我们也要想办法到顾院去探探虚实。
3: 嗯，让我去吧。顾家的情况我最熟悉。如果顾一中真是叛徒的话，别人去都会有危险的。
2: 谁去都会有危险，但也轮不到你。
0: 我不同意。
3: 我们需要有人去把他找回来，当面跟他对质。如果一中是叛徒，我一定亲手毙了他。但如果他不是呢，老何同志，那说明叛徒还在我们之中。我们需要一个一个排查清楚，包括我和你。
4: 高帽子了，又跟老子来这一套。这鱼怎么就停了呢？怎么就不淋死你们这帮杂种呢？
5: 嘿呦，几位老总，你说你们在这儿一站就是一天，
4: 不累吗？啊，
5: 不累吗？要不然这样，我把你们请回屋里去，好酒好菜的给你们备着，这样你们看着也舒服点，是不是？
6: 大哥，
5: 谁是你大哥？谁是你大哥？头上打，来开枪打我，不打算你没种。打呀！
4: 不打那我走了。
7: 肖小姐，是为义中而来的吧？嗯。
3: 现在组织上对义中有一些误会，希望他能够回去说清楚。
7: 误会？嗯。如今这乱世，误会可就是大麻烦呢。重庆、南京、延安，无一例外。你一提这误会，我这心头可就是一紧呐。
8: 肖小姐，你实话跟我说，义中在你们组织里面是不是已经认定为汉奸、叛徒了？如果是这样，是不是就要被除奸了？
7: 若彤啊，你跟义中交往也不是短时间了。我们顾家的家风，易中的为人，你应该有所了解啊。
3: 我当然清楚，我知道易中是绝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但是现在，
7: 我知道。

0: 情义要顾及，命令要执行，对吧？你也很难。
1: 他表嫂靠磨子不嫌累吗？
2: 我不累。
1: 师长好脾气，我富贵可不是。背后干那些拆懒屋的事被我抓着了，我可不客气。
2: 大管家，我们偷听也是堂堂正正的，不像你们少爷神出鬼没不清爽。你去哪儿了？
3: 刚去书场听书了。
2: 你还有这闲心思啊？那姓肖的学生妹来了，正在书房跟老爷密谈呢。咱们是正房，别弄得咱们像姨娘似的。要我说，干脆就进去，当面锣对面鼓，把话挑明了。
3: 这婚事顾老爷都说开了，你就别再闹了。
2: 随你，你再不上心，这顾园咱们是待不下去了，这苏州呢，咱们也待不下去了。这一天天的，也不知道我操的什么心。
4: 我想见见一中，我想知道他在哪儿，我就想当面问问他，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顾伯伯，我相信一中。我真的想帮他，但是他现在这样躲起来也不是办法呀。我觉得我只要能找到他，我把他带回去，我相信这件事情是可以解释清楚的。我想帮他，
0: 可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昨天我是让他到香港去躲一躲，可是去火车站的半道上这小子就溜了，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你如果不信，我让富贵来亲自把来由去脉跟你汇报一下。
4: 不用，顾婆婆，你们不要这样说。那他有可能去哪儿呢？
0: 这小子的社会活动我从不干涉，跟他走得最近的表哥陆征受他牵连，现在还在90号蹲着。营造社的同仁们也说有小半月没见他了，富贵他们正在满苏州找他呢。若彤，方便转达一下贵组织管事儿的，我顾母以性命替儿子担保，顾源绝不会出报纸上的这种败类。如果真是他做的，那不劳你们动手，顾某自会清理门户。
4: 我们都要相信一中。
0: 当然，如果他是无辜的，那为父无论如何都会为他讨个清白。
5: 等一下。
3: 你是来找顾少爷的吗？女士，我今天早上见过他。他在哪？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我们也只是匆匆见了一面。我给他送一些钱。
6: 你现在还能找到他吗？
3: 他不肯说他住在哪里。不过他看起来东躲西藏的，好像很怕遇见熟人。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6: 如果你还能见到他，可以想办法联系我吗？
3: 哎，那我怎么联系你啊？
6: 这样，我每天下午6点往顾源打一个电话找你。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海默，张海默。
6: 我叫肖若彤。
3: 知道的。
6: 谢谢你。
7: 上，共产党看起来不依不饶的，少爷两头得罪，他一个读书人应对得来吗？

0: 这哪家的面呀、啊、哥
1: 真好吃，老子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哥，你不会把老子喂饱了送老子上路吧？
2: 对，我在面里下毒了。
3: 现在不是让你死的时候，等你吃饱了带你去见几个人，把你在望舒端的事儿一五一十交代清楚了。
2: 富贵，是我。
4: 少爷，你去哪儿了？
2: 你先别声张，我问你，我姐和姐夫回来过吗？
4: 大小姐他们俩没回来过，但是肖小姐来过。
2: 如果他再来，你告诉他，我要见他。
5: 科长好。
6: 科长好。
7: 小宝呢？
6: 都两天没来上班了。
7: 两天没来了，怎么了？生病了？
6: 不知道。
7: 九昭，给你请假了没有？
8: 没啊，突然就没信了。
7: 怎么？叫两个人跟我走。

0: 你干嘛？开门！开门！严强宝，这儿。开门！屋里没人。你怎么知道？哦，我刚下楼的时候看到他坐车走了。
1: 那哪个方向？那大概是平江路吧。
0: 哎呀，夏晨，
1: 不客气的。

0: 岷江路三宝赌场，他最近又怎么去那儿？
1: 走，你们说多少次了，不许赌博，不许赌博，就他妈不听，今天咱也揍他一顿。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了？那天见面，你带了一把雨伞，我就猜你应该住在附近。那把伞就放在门口。
1: 程苏贤，他来找过你。小若彤，他在哪儿？跟你说什么没有？
0: 他就说了一句：“如果有你的消息，我一定要告诉他。”那你能联系上他吗？
1: 嗯，我们约好了每天下午六点，他就会往雇员打一个电话。如果我有你的消息，就转告给他。这事都谁知道？我谁都没说。好，你帮我转告他，我找到能证明自己清白的证人了，我马上要见他。
2: 海木姑娘，
3: 吃饭了，
2: 啊，知道了，

0: 喂，
1: 喂，海默，是我。
0: 明天下午2点，张继封镇大面。
1: 他抓到了一个90号的特务。
2: 海默姑娘，
1: 谁的电话？
0: 啊，打错了。哦，那赶紧吃饭吧，饭都凉了。
3: 张继封镇大面，易中与我明天下午见面。他抓到了一个90号的特务，能证明他的清白。
4: 张继封镇大面在哪？
3: 离故园不到200-300米，我们以前经常在那吃饭的。
4: 会不会是个圈套？
3: 我请求一个人去，就算中了埋伏，我不会连累大家。
4: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3: 我一定要把顾一中带回来。一中不是叛徒，那叛徒另有其人，我们这个联络点都会有危险的。老何，郑武同志，不管如何，我们应该给一中一个证明他清白的机会吧。
5: 是啊，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是我党的一贯原则。郑同志，大仗你是行家，就请你来做周密的安排吧。
4: 是。
6: 连襁褓怎么会没消息？
7: 常去几个地方都找过了，然后钱庄刘老板说他最近赌博输了，应该是躲债去了。
6: 你把苏州那几个大庄家都问问，我是不大相信一个赌徒会没下落的。
7: 明白。
6: 就这，顾园门口那些黄包车夫查清楚了吗？
8: 问到了，太湖那边的。
6: 果然是四爷啊。有他们的窝点吗？
8: 还在查，
6: 抓紧时间。
9: 报告。
6: 进。
9: 站长，您订的糕点到了。
6: 我没订过糕点啊。别动，
7: 别动。
6: 往后退，往后，你站着别动。屏住呼吸。

0: 很好吃啊，应该是老季啊，看我上班累，给我送来的。就这，拿回去给兄弟们吃。
1: 谢谢站长。哎，
0: 慢慢上。

0: 玄雪还要见你。
1: 有点奇怪，玄雪这个人见面一般不会在室内和封闭空间的，
0: 只会约在面馆，会不会有危险？
1: 约几点？
0: 两点。
1: 马上召集站的所有兄弟。
0: 是。
2: 哥，我帮你作证，你可得担保放了我，还得帮我跟四爷解释清楚。

0: 这人我带来了，他就是刘强宝加辛思俊，我在根据地跟你说的那个人。
1: 我认得你，你当时也在卡车上。
2: 真名连强宝，不关我的事儿，长官，
0: 别给我油嘴滑舌的。老董，他们就是用他做局，掩护我离开刑场的。
3: 我也是被迫的。
0: 老董，只有他能证明我没有说谎，我不是叛徒，更不是不好喜报。对了，还有他给我写的口供呢。
1: 收起来，先收起来，我们不在这说。
0: 啊，
1: 跟我走。
4: 这三位怎么走了？面不吃了？
1: 人带来了，
0: 带回去。
5: 是故意中和梁千宝，
6: 别让他们跑了。

手。

0: 走，林先生，快走，林先生。
1: 你为什么打死他？那个人就是连枪堡是一宗的证人。
2: 就是我的人为什么要出现？这就是贵重的陷阱。
1: 还有谁知道这个事情？
3: 除了那个海默，没人知道。
2: 贵重，你就是八号细胞。
4: 我不是八号细胞。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懂吗？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7: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8: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7: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其救主是
8: 赵云赵子龙，
7: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8: 周瑜打黄盖。
9: 你懂得可真多，
1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1: 读书起智慧。

清晨，阵阵熟悉的叫卖声唤醒了富川古城。城楼下，小巷里，人们吃一个粽子，喝一口油茶，

0: 土城又开启了新的一天。鹅卵石铺就的花街上开始热闹起来，商铺陆续开门，行人渐渐如织，孩童的笑脸，老人怡然自得的神情，让这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充满了生活的热度和邻里亲情的温度。地处湘桂粤交界的富川瑶族自治县，坐落在广西贺州市的最北端，三面环山，一面傍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为沟通中原和岭南，开辟萧贺古道。汉武帝沿萧贺古道收复岭南，以富川水为名，至富川县。从此富川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1: 古城的所在地富川是萧贺古道上一个重要的商埠驿站，所以富川也有着三省通衢、栈道古城的美誉。半城山水半城楼，一川风景一川情，脚下是鹅卵石铺成的街道，两旁是古老质朴的建筑，让人有一种穿越历史时空的感觉。古道不仅仅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多元文化交流的驿站。
0: 今天的富川依然古韵犹存，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和城墙把古城合围成椭圆形，井字形街道纵横交错，把古城分为12个方阵，按合一年12个月。古朴雅致的书院是这里文风昌盛的见证，庄严雄伟的慈云寺，高耸入云的瑞光塔，则宛如沧桑的老者，向后人述说着古城昔日的繁华。在留有历史余温的老街旧巷里，姚民与汉人比邻而居数百年，那些刻有时光印痕的青砖房、灰瓦顶，为一代代古城人遮挡了风雨，也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融融的暖意。古城内的建筑大多为明清时期的风格，但有一座庙宇与众不同，它是富川古老的建筑之一，也是中国南方瑶族地区保存最完整、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带有宋式风格的木结构古建筑。
2: 都是老东西。那么这个庙的话是供奉马英的一个庙。马英的话是楚国的一个君王。修这个庙的话，他是为了纪念马英当时过来平绥化。你看刚才我。
0: 马英庙虽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却有着宋时的风格。当时的能工巧匠们选用至坚如石的古楠木、大水杉、湘潭木来营造整座建筑。120根巨木高高擎起，托起庙宇之重，形成百柱抬梁的雄伟景观。而月梁穿斗的榫卯结构更彰显古人的智慧。建筑通体无一铁钉，却扣合得天衣无缝。历经600多年的时光，这座古老的庙宇依然坚固如初，在岁月的春夏秋冬中散发着点点幽香，也让马英的故事留存在一代代富川人的记忆中。马英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楚的开国君王，管辖着今天湖南全境、广西大部以及贵州东部和广东北部。当时岭南一带盗匪横行，富川境内多个民族之间也因为土地和水源问题经常发生冲突，大家不能同心抗匪，百姓常年生活在动荡和不安中。公元907年，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姚汉两族首领化干戈为玉帛，他们歃血为盟，派出100名勇士组成使团，

0: 前往南楚国求援。
1: 土匪知道这百人这个使团去往长沙国找马英办救兵，他们知道以后到处围歼堵截。
0: 就在百人使团艰难抵达南楚边境时，匪徒突然出现，生死关头，瑶族同胞把马匹让给汉族兄弟，自己留下断后，用血肉之躯与匪徒拼杀。当汉族勇士到达南楚国时，瑶族兄弟的鲜血早已染红了战场。马殷被汉族和瑶族同仇敌忾的精神打动，决定亲自领兵出征剿匪。
1: 马殷带兵过来了以后，在当地瑶人跟汉人的共同努力下，迅速地把土匪这个鬼患给平息了，带给当地平稳的安静的一个环境的同时吧，也给他们带来了建筑啊、经济文化以及冶炼制陶等各种工艺，可以说是把中原文化的一些先进的生产力带了进来。
0: 马殷平定匪患后，富川逐渐兴盛，后人感怀马殷之恩，修建起这座大王庙，世代供奉，香火不绝。正所谓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一同经历过生与死、血与泪的瑶汉两族同胞，在此后的岁月中开始携手并肩建设家园，他们共同托起了这座岭南山城的繁荣和昌盛。明洪武29年，富川县志迁到今天古城所在地，形成了汉族居住城中、瑶族同胞村寨在周围围拢的格局。直到今天，当地还流传着民人在中央，瑶人住两旁，富川立城好，两边水成行的歌谣。有了坚固城池的护佑，富川成为了萧贺古道上北方客商进入岭南地区的重镇。
2: 这就是我们最原始的萧古道。云南这个萧古道就是从这里通过的。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石头铺的这个，
2: 对，
3: 是原来的古道，
2: 就是最古老的。这个走南川北这个官商的人很多，都要经过这个地方。这条萧古道是我们国家一个中心的主要主干道。
0: 这些铺着鹅卵石和青石的路面，宽1.15米，与秦兵马俑出土的战车轮距十分相近。当年秦始皇为了实现对岭南三郡的辖制和管理，在修建陵渠的同时，又动用40万民工扩修了一条道路。他北起湖南萧水，南至广西贺水，通过这条道路的相连，秦王朝终于打通了咸阳到广东的通道，加强了内陆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对后世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7公里长的萧贺古道，有超过1/3在富川境内，四面八方的人们行商、运货、赶考、赴任，在这条古道上南北往复。
3: 随着南北客商的到来，古城的人口不断增加，许多家族在这里兴起。一等人终成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是大多数家族的族训。而宗族的发展也让这里最先有了以家族为核心的书院。
0: 位于仁义街18坡的何氏宗祠，是何氏族人启蒙读书的地方。伴随着萧贺古道的通达，崇文重教之风逐渐在富川兴起，父子登科、兄弟进士的传奇也不断在城中上演。可是对于居住在周围大山深处的瑶民来说，却难以得到良好的教育。清道光12年，

0: 朝廷委任朱德央任富川训导。一天，他路过瑶族村寨时，看到一位父亲正在鞭打孩子。朱德央赶忙制止，并追问缘由。原来，这家的孩童天天闹着要去城里学堂念书，可由于家境贫寒，父亲根本付不起上学的费用。
1: 朱德央虽然是武官出身，但他对教育的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他在当训导期间对全县的教育现状进行了一个调查，发现在汉族地区有很多的书院跟学堂，而在我们这个瑶族地区呢，倒是没有一所能够为瑶族的孩子上学的书院。
0: 身负训导之职的朱德央决心要为瑶族子弟创立书院，可见书院并非易事，所需的一大笔经费还没有着落。
1: 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在县城里面放有一口缸，这个缸的旁边呢还张贴了一个为瑶族建学校捐款的这么一个告示。大家看了这个告示以后的话呢，大家都纷纷来捐款。瑶族人没有一个学校，作为我们汉族人，我们应该来帮他。
0: 朱德央率先捐出文银100两，富川人纷纷解囊相助。汉民设立的砖厂提供了建筑材料，瑶族村民当掉了祖传银饰，在大家的合力下，仅仅用了2年的时间，就相继建起了五原书院和蒙泉义学。那个当年被父亲鞭打的瑶族少年唐摩，后来成为从瑶乡走出去的第一位进士。
2: 子曰：“学而时习。”
0: 朱德央以诗书礼乐化瑶民山野旧俗，自此古城中瑶汉两族孩童朗朗诵读之声，久久回荡在古城上空。教化通则人心通，越来越多的瑶民从大山深处走出，搬进城内居住，瑶汉杂处一地，街市渐渐热闹，民族间的交汇通融，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也让古城人的餐桌上有了更多的花样。点一份软糯可口的肠粉，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再来一份糖粑粑，是古城居民最难以忘怀的家乡滋味。而每逢节庆之日，古城人家都要动手准备果条。
3: 在做什么呀？
4: 果条，这是拿什么做的？
5: 这是拿糯米做的，以前我们的这里的人也叫它草鞋果。嗯，它就是一饼一饼的，像以前那个古时候的那个草鞋。嗯，
4: 但是为什么要做成这样草鞋的形状呢？有什么讲究吗？
5: 草鞋的形状就是寓意我们过年的时候如意吉祥嘛，表示过年的时候亲戚朋友多走动多联系，更好的联络感情吧。啊，
4: 所以都是你们美好的愿望啊。
5: 对。
0: 刚刚出锅的果条酥脆可口，甜香四溢。它的由来与一段美好的姻缘有关。相传北宋年间，一位张公子喜欢上了一位姓凤的瑶族姑娘。然而在当时的富川，瑶族和汉族还没有通婚的先例。瑶族姑娘的母亲为了让张公子知难而退，要他准备一样特殊的礼物，
6: 得让张公子去找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呢，它既不能贵重，还要表达张公子的真心，然后必须是张公子家乡的特产，又得是张公子家乡的人从未见过的。
0: 张公子听后垂头丧气，他的母亲给他出了个主意，把家乡特产米条盘成圈，在上面撒上糖和芝麻，放进锅中油炸，起名果条，意思是一切姻缘皆

0: 张公子对凤小姐的一片深情打动了女方的父母，从此在富川姚汉间开始通婚，象征甜蜜美满的果条也成为古城人谈婚论嫁和节庆走亲访友的必备礼品。亲上加亲，往来不断，让这座千年古城演变成了节日的海洋。无论是瑶族的盘王节、壮族的花炮节，还是汉族的上灯炸龙节、刘仙娘出游节，都是古城最热闹的时候。人们为了分享快乐，还特别制定了一套过节的规矩。
1: 都错开的，不是共一厅的。
2: 为什么要错开？
1: 错开就是，比方说大家都一起到，就是你不到我那里，我不到你那里，那么就这个亲就不走了，
2: 伤和气了。
1: 伤和气。那么错开的话，今天是你过节，我到你那里去；明天我过节，就你到我这里来，就增加这个交往。
0: 各民族同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谊，让这座古城有了炙热的温度。然而，历史上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富川，一到战时总有兵祸之患。斑驳的城楼和运送兵士的甬道，成为那些烽烟岁月的历史见证。古城一旁的青山，是历代英雄的埋骨之地。
3: 满腔热血抗敌寇，一片丹心育后人。
0: 墓碑的主人叫驼国龙，是徐仙龙的伯父。
3: 让我们下辈子。
0: 在7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中，驼国龙牺牲在家乡的战场上。多年来，徐仙龙一直在寻找伯父牺牲的具体地点，这一天终于有了眉目。
3: 真的很激动，我眼泪都差不多出来了，因为我只是知道我伯父在那个地方在麦岭牺牲的。说老实话，也不光是我伯父一个人，他还有十几个人，都是好样的，都是。
0: 古城附近的和睦村就坐落在麦岭的一侧，当地村民程贤友受徐仙龙之托，一直在打听驼国龙的牺牲地点。这些日子终于从一些老人口中得到了线索。
4: 当时驼队长是在这个位置，还有那些自卫队员是从那边，准备是上行包围要攻上去。后来因为这个是开阔的，原来是给他一枪把驼队长呢在这个位置打到了，
3: 意思让我上辈牺牲的地方
4: 啊，就是在这个位置了。
0: 在村民的讲述中，一段尘封多年的往事渐渐清晰了起来。驼国龙本名徐国龙，自幼家境贫苦，在他衣食无依之时，古城中一户驼姓姚民夫妇收留了他。为了报答姚族夫妇的养育之恩，徐国龙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驼国龙，对姚族亲人的感恩之情一直伴随着他成长。1944年9月25日，日军一支小分队进犯富川，为掩护乡亲们撤退，驼国龙带领自卫队员在麦岭一带与日寇交战，顺利完成阻击任务。可没想到，在撤退途中，他们发现一个瑶族村落还有炊烟升起，村中几十名瑶族百姓全然不知道日军正在逼近。危急关头，驼国龙马上调转队伍回到村中。
4: 当地本村的驼队长呢，为了应付我们这少数民族的群众撤离，所以他再次和日本鬼子发生枪战。
0: 眼看着日军就要逼近村落，驼国龙再次开火，用密集的枪声吸引对方的注意。凶残的敌人卷土重来，而此时的自卫队员们

0: 弹药已经严重不足，生死关头，他们没有一人退缩，敌死相拼。而驼国龙也握紧了手中的钢枪，带着对瑶族父母的感恩和眷念，和九名自卫队员战至生命最后一刻。瑶族同胞把英雄的故事编成蝴蝶歌，在古城传唱。如今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英雄儿女们曾用生命守护的这座千年古城又沐浴在和平的阳光下。今天的人们用歌声缅怀历史，也用音乐赞美生活。
1: 啊，好，嗯 ，Hello，
2: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有多久？一个多星期，
1: 也很久了。
0: 黎国建来自一个瑶族和汉族结合的家庭，从小听着妈妈唱的蝴蝶歌长大，在不同民族音乐的熏陶下，黎国建萌生了组建一支融合多民族乐队的想法。想法虽好，但实行起来却没那么容易。
3: 我有我这个人，因为你那个地方刚好是个气氛，你没事的。咚咚咚咚咚，你要跟到那个地步，想要跟。
0: 民族不同，音乐风格也不尽相同，不可避免的给乐队带来一些问题。
4: 每个人的民族他的背景不一样，那么他的音乐风格进来以后，融进来以后，就会有一些很不同的化学的反应。民族的可能会更欢快，他需要的并不是四平八稳，需要的是跳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融合，相互的去改进。
0: 黎国建和队员们多年来收集民间音乐，不断磨合，终于把极具富川风情的少数民族音乐和现代音乐结合起来，为这座古城

0: 过千年时光，河山暮水的富川依旧充满活力。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天南地北的游客纷至沓来，在感受多民族风情的同时，也享受着这里瓜果飘香的美景。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每年秋天是富川脐橙的成熟时节，古城周边金黄的果实挂满枝头，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1: 老鬼子，老鬼子，那个灯厂长在那边去，在哪里是吧？好，谢谢啊。
0: 唐望君今年也迎来了大丰收，带着收获的果实，他要去拜访一位重要的人。
1: 陈厂长，
2: 哎，你好，你好，
1: 好久没见你了。
2: 哦，这么
1: 你也认得我们了？
2: 认得，认得，认得。坐坐坐坐坐。
1: 好好好，
2: 一个锤子。
1: 哦，好的，好的，好的。
2: 是。
0: 唐望君拜访的这位老人名叫邓永红，20世纪80-90年代曾是国营立新农场的厂长，如今已经88岁高龄。
1: 当时我们村啊种那个荠菜，
2: 所以你们的果种的可以吧？
1: 可以，现在发展的还可以。
2: 可以。
1: 那时候我们的没有技术啊，都是靠立新农场带动我们的。
2: 但是我们农垦的领导。
0: 唐望君这次来探望老厂长，是想邀请他去自己的果园走走看看。说起两人结下的缘分，还要回溯到30多年前。20世纪60-70年代，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萧何古道失去了往日的繁华，昔日喧闹的街市渐渐落寞，古城陷入萧条之中。富川不富，慢慢成了一句广为流传的俗话。
2: 81年吧。
0: 邓永红当时是国营立新农场的厂长，他亲眼目睹了古城由繁盛转入衰落，心里很不是滋味。
2: 干干净净的。
0: 1981年，邓永红开始尝试栽种脐橙，经过3年的培育，获得大丰收。种脐橙能致富，一时间成了古城人街谈巷议的话题。许多瑶族村民也跃跃欲试，老邓没有保留，果断地把技术分享出去。用了3年的时间，跑遍了富川境内所有村寨，传授经验。越来越多的瑶族同胞种上了脐橙，唐望君就是其中之一。
2: 你枝头把它剪掉它。
1: 现在整个白鸟的水果种植每年都有1000多万，
2: 那就不错了
1: 啊。
2: 现在我们富川脐橙啊已经上榜了，脐橙之乡啊。
0: 经过30多年的培育，富川脐橙从最初的200株发展到如今的26万亩，如同数百年前一般，姚汉兄弟们再次携手并肩，把家乡打造成了一座瓜果飘香的富裕之城。
2: 我们富川有句古话，只要大家起努力，这个大路小路都踏平，只要大家团结起来，没有办不到的事。
0: 人和则富，今日的富川古城犹如它的名字一样，成为一方富丽山川。人们隔着江水，在古城的对岸又建起了一座新城。富川县城从最初的2平方公里扩大到今天的20平方公里，人口从5000增加到9万。几百年来，历经风雨磨砺，这座和美之城依旧充满活力。它默默地伫立着，在历史的变迁中，在时代的发展中，见证着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

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作为一个河南开封人，然后在这里看到我们老乡来匈牙利这边打擂台，我非常开心，然后祝愿武林风旗开得胜，然后为国争光，武林风加油，中国队加油，
1: 我超龄。

0: 大家好，我们为大家呈现的是武林风走进匈牙利的比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雨辰老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场80公斤级的对决啊。我们中方战队的博福凡遇上了匈牙利的托特乔巴。在年龄上呢，博福凡今年是31岁，对手29岁。身高上对手184公分，博福凡是180公分，臂展上对手183公分。

0: 红丸是176公分。两个人在职业战绩上，托特是20胜3负，而伯夫凡这边是34胜13负，其中一次 KO 掉了对手。
1: 伯夫凡是武林风的老将了哈，也经常跟随武林风出国打比赛。
0: 是的。
1: 我们这一次的10位运动员呢，其实年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0: 没错，
1: 有6位都是00后的运动员。
0: 最小的年龄20岁啊。
1: 首次走进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哈，我们分3期节目播出，这是第3期了。
0: 没错。
1: 那通过前面的比赛，我们有一个，我觉得我有一个感受哈，就是你看我们跟这个欧洲国家这个选手比，其实大级别我们还是不占便宜。
0: 是的。因为我们目前国内来讲比较黄金的这几个级别，你看63，如果非要再拆一下65、67，包括70。甚至到75也都还不错。
1: 对，
0: 再大级别的，你像我们这次跟匈牙利的比赛当中，80公斤级甚至90公斤级，我们本身国内的自由搏击系的这两个级别的运动员就会比较少一些。这场比赛对于伯夫凡来讲也不好打，对手确实是人高马大。而且肌肉的维度要比他更好一些。目前来看，在拳的力量感上，两个人差不多啊。但是不知道随着比赛的进程往下会怎么样。其实这种欧洲系的很多运动员，就是说，他们对于就是打满3回合的这个比赛的能力上，包括战术安排上，都会做得非常的清晰。比如我们早期，我们很多国内从自由散打系转到自由搏击系的运动员，打这种欧洲尤其是大级别的运动员的时候，就是老想拿重击去，比如说1拳或者2拳或者3、5拳就干掉对手。但是后来发现，这种欧洲系的运动员，他们第一防守端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严密。你想让1拳把他打 K 甚至打透都不是太容易啊。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持续作战和长线作战的能力会比较强一些。那目前我们看，就整个第一回合，今天伯夫凡的对手托特乔巴也是属于这样的运动员，防守端做得不错，而且内围的拼抢过程当中吧，就是这种内围的白刃战能力，托特这边打得还是蛮轻松的，状态还是蛮松弛的。我个人会觉得他应该还没有太好的去发力，还在一个试探端啊，去看看第二回合可能会成为比赛的一个分水岭。

0: 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1: 是的。
0: 伯夫凡最近在武林风的比赛就是2022年12月份了，武林风的环球拳王争霸赛，他就战胜了钱腾元，其实距现在也有1年多的时间。
1: 是的。但是目前来看，竞技状态并没有掉太多。上来，尤其是在内围的时候，还是跟对手有了一拼啊。因为两个人，再怎么说7公分的臂展差，这是打第一回合的时候会感觉托特这边在打中远距离的时候，确实这个优势还是在的。
0: 对，托特乔巴在2019年拿到了 WMC 泰拳和世界冠军，战胜过中国运动员王傲岗。
1: 对，第二回合两个人都要去内围去拼一拼啊。再提醒了一下，两个人搂抱。在内围感觉伯夫凡这边跟对手还是有了一拼啊。而且第二回合会感觉托特这边明显把自己的进攻节奏往上提了提，就是起码愿意跟伯夫凡去拼一下内围啊。哎，两个人都是这种站桩型的运动员啊，一到了内围就都不退。
0: 哦，就是拼拳。
1: 是。内围过程当中有的一拼。对，伯夫凡应该就是抓住现在对手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机会啊，因为在游走端，我个人会觉得从第一回合的表现来看，托特确实。

0: 做的比伯父凡更好一些，他已经给了第一次的警告了。对，所以在对手愿意跟自己拼内围的时候，一定要把就这个狠劲儿和拼劲儿拿出来啊，跟对手在内围当中更多的去拼一下。搂抱的问题要把两个人分开，托特这边要小心啊，因为刚才场台张鑫老师已经给了他就是主动搂抱这个事的第一次警告了。
1: 是的，
0: 因为他这个动作就比较明显啊，那两个人贴上去之后，你看他
2: 马上
0: 左手这个手臂
2: 圈住了，
0: 圈住对手之后就不松。
1: 嗯，
0: 因为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你只要去主动意识的去固定对手，你固定对手的上肢，那么就会被裁判员视为主动贴靠和搂抱。第二回合特别明显，托特在内围的进攻端确实是发力了，而且呢，在和伯父凡的拼打的过程当中啊，就这种阵地战的过程当中，因为两个人都不愿意去退嘛。他的拳出的的确是比伯父凡要多一些，所以刚才提到慢镜头的时候，我们中方的教练组的组长郭强老师在跟伯父凡说的时候，就到这时候都要打拳，打拳一定要去更多的拿自己的拳去跟拼他。伯父凡这个推迟的还是比较多啊，所以到那时候对手愿意跟你打的时候，就还是那句话，一定要舍得去跟对手去拼一拼啊。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而且就我们退一步说啊，就为什么我说我能理解郭强老师的这个心情，就是你在中远的时候跟对手是几乎不是太有的一打，但是你在中近的时候跟对手硬拼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跟对手有的一拼。对，就是在这个距离，又绕走了，走开，转身的后摆腿，回一个。对，你看，在这个距离就不要自己再主动的去往对手身上去靠了。对，控制好距离，要把自己的进攻输出打给对手啊，不管是打头还是击腹，都有的一打。又是绕出来，再找距离给扫踢，对，把对手挤在围城角。
2: 哎呀，又被圈住了。
0: 对，对，又一次警告了。
2: 第二次了。
0: 对 ，last warning， 如果再有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就要被扣分了。因为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啊，就是在鼓励进攻的这个逻辑上，还是要把更多的运动员擂台上的时间和精力啊，放在进攻端的输出上啊。高扫，对，进去之后要跟对手去拼一拼。
2: 还
0: 你的。现在伯父凡还是啊，就是在这个进攻端。给的不够啊，频次不够。你看，一旦进入到了内围以后，基本上都是被对手给控制住。
2: 对。这个转身
0: 来了。你看，推出来到这个边角。
2: 哎呀，又被抱住了。
0: 是。
2: 这个就太难受了。
0: 对。而且实话实说，托特的迎击能力是在的。
2: 是。
0: 他不是说你说只会打防守反击啊，就全迎击做的不好啊，他迎击做的也还不错。继续回到比赛。也是一位比较全面的对手啊。
2: 伯父凡， 也是这个格斗选手当中写诗写的最好。不知道这次到了匈牙利有没有作诗一首啊？
0: 这场比赛托特三个回合还是扬长避短的这个过程做得不错啊，就是我在中远距离的时候跟你有的一拼，就是我有的一打，而且我自己能跑到便宜。那到中近的时候，一旦看到两个人的这个拼劲上来之后，然后马上就去贴身去做一个搂抱。那尽管是被口头警告了两次啊，但是依然没有达到被罚分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看看教练应该是对托特还是比较满意的啊。
3: Igen, tisztelt publikum, megvan a győztesünk. Egy hangú pontozással győz. Dolgok!

0: 没有关系，打得不错。大级别咱们是吃亏的啊，像你这个级别，我说严重点啊。
1: 今天打得不好，非常不好，愧对我的俱乐部，还有我大哥对我的培养，也愧对吴林峰给我的比赛机会。但是输了就是输了，没什么借口，就是输了，水平不够，我一起继续练，谢谢。
2: 好，我们的勇士们啊，在这个擂台之上呢，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无畏的拼搏为国争光，和我们的海外的华人华侨朋友们在海外社会当中的努力拼搏是同样的高尚和精彩的，向你们致敬。好，接下来我们的67公斤级的这场比赛，红方运动员今年23岁，来自白沙格斗俱乐部，身高是1米76，目前的职业战绩28胜5负，6次 KO 对手，近期的状态非常之好。2023年12月份，我们河南卫视的功夫狂欢夜当中夺得了4人赛的冠军，我们欢迎岭南将军蔡杰。

0: 职业战绩上，花瓦特13胜4负，蔡杰辉是28胜5负，其中6次 KO 掉了对手。对吧？这场比赛能不能打 KO 出来啊？蔡杰辉。
1: 蔡杰辉是在这个俊德公园越野当中拿到了67公斤级自行赛的冠军。
0: 嗯，这场比赛打的也是比较辛苦啊。
1: 是的。我们很幸运啊。
0: 对。
1: 最后他是因为这个对手因伤退赛而替补出战，
0: 是
1: 拿到了这个冠军。
0: 这两个人一上来的节奏还是比较快，短兵相接的这个过程也是电光火石啊，而且内围一看争得非常的凶。漂亮的迎击，不错。对手霍尔瓦特身上进攻端，而且在进攻端探险者的影子还是比较的明显，这个孤径的动作。裁判没有给口头警告吗？对对对。
1: 蔡杰辉是自己这个自己的装备嘛？他这个全套绿色的跟短裤的颜色，
0: 红色系啊。
1: 对
0: 啊，但是很少有带绿色全套的，还不多，所以比较亮眼啊。在现场，压后手，一二个连击，马上上来跟腿，蔡杰辉退的真快啊。感觉他现在这状态比他打四人赛的时候灵动了不少啊。对，又是去圈头孤径啊。我个人会觉得裁判员这个时候应该给霍尔瓦特起码一个口头警告了，应该是第四次出现了，而且这个双手孤径的动作已经至少出现了两次了。对手漂亮漂亮，对，在这个位置蔡杰辉跟对手有了一拼啊。对，稳住了打。对，要拿自己的进攻端，尤其在围城角的时候啊，就是哪怕对手防得很严密，但是也要拿进攻端去消耗一下对手啊。对，漂亮。蔡杰辉今天打得还是很紧啊，就是我的意思是跟得很紧，跟对手一旦移动出来之后就马上就自己的进攻端就来了。但是比如像刚刚在围城角那个状态，我觉得蔡杰辉可以把自己打得再开一点，就是自己的进攻端大开大合的那个状态还可以再拉满一点。

0: 我也好感动你。
1: 看局间现场还有这个带动气氛的导演，
2: 是的，红方边角这边郭强呢，在这回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啊。可以把节奏就打快进快出没有问题啊，就是把自己的节奏打得再稍稳一下。哎，漂亮啊，这个读秒打出来了。对，就是这样，就是说尤其是在边角的过程当中吧，就是挤到围城角之后，而且对手呢，霍尔瓦特老是愿意在围城角待一会儿，就这会儿我
1: 还没有那个主动的，
2: 我这意思就是不要再等他了，对吧？拿自己的进攻端的输出，一定要去在围城角的时候压死他。
1: 是的。
2: 然后呢，即便他防守很严密，
1: 习惯性的退到围城角了。
2: 对，即便你防守很严密，没有问题。
1: 对，继续打，
2: 持续的给输出，继续打他。
1: 漂亮。
2: 马上起身，但是依旧给了一个读秒，就是这种压力给到他，就哪怕你防守很好，我持续在这消耗你，我也要把你给耗在这儿啊。就这个霍尔瓦特愿意在围城角待着这个事儿，我有点不理解。漂亮，这是当中两个重击了啊，应该是还没有从眩晕当中过来啊，霍尔瓦特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继续比赛了。一会儿我们看一下啊，其实，啊，这两次读秒都是在临近围城角的位置给打出来的。
1: 是的。
2: 所以对于赛杰辉来讲，就是能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就是五到八拳的这个输出当中，其实起码有，尤其是在，后几拳的时候，后面这四拳
1: 还抓得比较准，
2: 对，还是能够打出来空当，有的也打的。恭喜蔡杰辉。
3: 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蔡杰辉。有请匈牙利第三联合会会长刘卫杰先生和两位颁奖。
4: 来，大哥哥，我
3: 上了。好，红方胜。
5: 拳法没怎么发挥，我想在这一局上去多发挥一些拳法，然后也没有找到感觉。然后第二回合的时候，郭教练给我制定了战术，然后才慢慢找回了状态，找到了节奏，把他 KO 了。去年在刚登上武林风，我希望在武林风的擂台上越来越远，越走越远。
3: 那下面的是一场女子52公斤级的比赛，送给大家。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呢，今年只有26岁，身高1.58米，战绩4胜4负，一次 KO 对手。他来自深圳胜利人和搏击俱乐部，2023年的状态不错。2023年呢，打过一次与中韩的对抗，得到了一场胜利。我们欢迎中国小黑妹李丽珊。

0: Én nagyon-nagyon-nagyon istenhívő vagyok, de az se baj, ha ma ő lesz az ördög bal és jobb keze is. Itt van velünk a kék sarokban, Fúró Virág!
1: 纸面数据啊，李立山是26岁，他的对手弗罗维拉哥戴顿是28岁，两个人身高都是158公分，但是感觉对手要比他高一点。臂展方面，李立山是157公分，对手160公分，只相差了3公分。职业战绩上，对手弗罗维拉哥戴顿还是非常丰富的，22胜3负，而李立山是4胜4负，一次 KO 掉了对手。
2: 李立山的打法属于这种只进不退的，
1: 没错，而且他在层层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自己独到的剑术。压后手，就是两个人在分开的时候啊，裁判提醒李立山不要主动的去推对手。
3: 对，
1: 李希这个人还是给的比较凶啊，弗罗这边。
2: 其实这几年李立山打的武林风的比赛还是比较多的，
1: 没错，
2: 打过这个武林风52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比赛。

0: 到过这条健将队的挑战权，
1: 是的，
0: 但是最后呢很遗憾哈，还是没有能够从刘月儿的手中抢过这条金腰带。
1: 是的，因为以他的身形，实话实说打刘月儿还是有点吃亏啊。今天对手的身形跟他差不多。继续回到比赛，前手就晃一晃对手，两个人都是属于这种以快打快的运动员啊，而且两个人的压制来的都比较的快。下去中立脚了，但是陀螺这边有什么问题吗？我刚刚看到有一点的血渍出现啊，应该是有创面了。一会儿给个近镜我们来看一下。哦，鼻梁骨，对，应该是鼻梁骨。我们现在还看得不是太清楚，现在只看到有一个创面，应该是鼻梁骨有变形的情况出现啊。现在场上的医务监督应该是在对弗罗做一个紧急的处理啊。现在第一情况是应该是在擦去他的血渍，然后应该会看一下鼻梁骨的位置，看看有没有发生断裂或者变形的情况。
0: 对，
1: 就在这个位置我看到李詹肩头的血渍，肯定不来源于他，应该来源于对手。应该是破了，有创面了，崩开了。看来这个流血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啊。去看看怎么界定这个动作，也就是说对手弗罗的这个创面或者他鼻梁的这个伤产生的原因来怎么界定啊。如果是一个无意识的动作，不是犯规动作的话， OK， 那这场比赛如果弗罗不能够继续比赛的话，那么这场比赛可能会被判为无结果。那如果说被判定是一个犯规动作的话，那可能就直接判负了。
2: 结果来了句无效果。
3: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原因，就有点难受了。就那个劲就像憋了很久，就那个好难受。我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现在感觉满脑子都放空或者乱的。
4: 我们来进入75公斤级的这场比赛当中。首先来欢迎红方，红方选手呢长相特别特别秀气的一位中国小伙哈，今年22岁，身高1米85，当前的职业战绩拥有了12场的胜利了。他只是长得温柔，但是走上擂台以后啊，就会变成另外一副模样。我们欢迎中国刘梦阳。

0: 好的，来到75公斤级的一场比赛了。
1: 是的，
0: 刘梦阳对阵匈牙利的拜莱斯基多米尼克。
1: 在纸面数据上，刘梦阳是22岁，对手大他8岁啊，也就是30岁的老将了。那么身高方面，刘梦阳185公分，有着2公分的优势；臂展上188公分，同样2公分的优势。关于职业战绩上，刘梦阳12胜1负，而对手是25胜5负，这是一场75公斤级的对决。
0: 刘梦阳在2023年的5月份，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千禧战战胜过谭晓峰。
1: 是的。那场比赛还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感觉是刘梦阳，腾的一下就成长起来的一场比赛，就感觉忽然间这个硬度和硬的这个劲儿上来了。
0: 对，其实赛前大家并没有看好刘梦阳。
1: 对，对手今年30岁，拜莱斯基，身形保持的不错啊，而且感觉比刘梦阳要更壮一些。现场给他的加油声也是不绝于耳啊！因为之前我们还在说，场上是两个国家运动员之间的对垒，场下是两个国家的啦啦队之间的对垒。因为这场比赛在布达佩斯，我们到访匈牙利之后，的确得到了当地华人们非常大的支持，而且在现场呢，也是有很多的华人和华侨来到现场给运动员们加油助力啊，包括。在比赛伊始的时候呢，我还见到很多在看台上的中国的拳迷们和这些华人华侨们自发的拿出了像国旗啊，还有这种助威棒啊等等的这些个道具来给运动员们助力啊。这场比赛刘梦阳的对手拜莱斯基，我个人觉得不好打，就拳的力量感首先是要比他更足一些。然后目前在拿反架的过程，前手和后手的能力也会比较的均衡，而且这也是一个能够运动战当中自由换架的运动员。分开继续比赛，这个换到了正架，往一侧来绕，
2: 哎，打有效，打有效，打有效
1: 啊！这次在我们武林风匈牙利站的这个比赛啊，感觉匈牙利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大级别啊，像75、80甚至90的运动员，他们的综合实力和能力确实都会比较强一些。像之前在我们上一期播出的时候，基石和张成正的那场比赛当中的基石，虽然90公斤级，但是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啊！不管是他的技战术水平，包括他的打法和个人能力，我觉得这场比赛刘梦阳的对手拜莱斯基也是非常强悍的一位。
0: 好，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1: 是的。给一腿给中扫，刘梦阳现在是特别想做的一件事就是限制对手的移动啊，因为大家能够明显发现就蓝方的运动员拜莱斯基往自己左侧移动的这个过程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0: 啊，就是转
1: 向
0: 摆拳了。
1: 对，

这个转身摆旋这个位置很容易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就是因为轴很容易贴上。漂亮，对，就是进去。

0: 移动端也会走得非常的明显啊，就是在做侧向去绕步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会去找机会，找自己的进攻端。有扫踢，对，在前后的移动端，现在刘梦阳做的会比较多，因为他是在更多的去蚕食对手身后的空间，一步一步的去做空间压榨。但对手白莱斯基的方位感非常的好，就是擂台的位置感非常好。你看每次都是快到围城角的时候，马上就自己主动的绕出来了，绕出来之后一有空间向前有个两步左右，然后就把自己身后的空间又给腾出来了。
1: 嗯，
0: 这就是韩老师刚刚为什么说他移动端做的比较好的原因啊，非常的明显。对，第二回合我会觉得白莱斯基是刻意的降低了自己的进攻频次，
1: 是
0: 就更多的是在移动端去找机会。但是刘梦阳这边呢是有点想逮对手就逮不住啊，对，所以这样的机会千万不要放过。
1: 哎，别扭了。
0: 对，起码把这个就是内围的距离控制好，知道对手你一旦彻底贴上去之后就喜欢搂抱，就把这个位置给占住了，就多拿自己的进攻输出，打不到头去做基础，就哪怕被对手防守端给挡到啊，就这种进攻端也要做，不然你看你在站立端你老是逮不到对手啊，那种移动做的会比较好，游走端做的会比较多，而且游走的过程当中呢主动出击的意识还好，能够找到一个不错的点去打到你，那这个过程对于刘梦阳来讲就会感觉比较憋屈啊，就跟张成正那场比赛

0: 是的。哎，多米尼克这边感觉是要主动提自己的进攻输出了啊。
1: 是的。
0: 如果第二回合是绕着打、躲着打，感觉第三回合一上来，
1: 再给第三回合储备能量。
0: 对，明显要发力了。的确是啊，这刘梦阳就是能拼，尤其是在内围能拼，敢于拼，就这个能力和意愿是有的。但是在整个第二回合，多米尼克并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那么两个人内围拼刺刀的这个状态压根就没有，所以也就不可能有第二波这种刀刀见红的这个状态。哎，挑衅果然。巴莱斯基拿出了自己的进攻端，要去压一压刘梦阳了。嗯，对，一步一步往前走，要拿自己的拳去压一压对手了。就是现在他两侧来游走的这个过程，刘梦阳并没有给到他太好的限制。毕竟顶膝应该被裁判叫开了。对，在这个位置，对，把对手再往前往后顶半步之后，我自己向这半步保持好一个很好的距离差的时候，要多打几拳，就在对手主动贴靠你搂上来之前啊，要多打几拳，这个时间差要算好。多米尼克现在也不退了，
1: 高扫，
0: 对，侧向的游走之后，基本上不再给刘梦阳拿直线去压自己的这个机会了。然后现在更多的刘梦阳一上来，他就开始往对手的就正面硬刚的过程去打，把对手给打退。顶膝，我看表，
1: 看看还有。

0: kísérletében megérkezett ide hozzánk a szorítóba Krasznai Kende!
1: Szorítóból következik az első menet. Jöhet a biztatás, hölgyeim és uraim, hadd halljam!
2: Ha, tehát 72.5 公斤级的对抗哈，两位匈牙利的选手。
3: 是的，
2: 自由搏击规则。
3: 红方运动员是博尔硕迪，年龄22岁，身高185公分，自己的职业战绩是4胜2负。而他的对手蓝方运动员克劳斯瑙伊是22岁的年纪，身高181公分，比对手低了4公分，职业战绩是2胜，目前还未尝败绩啊。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比赛体重都是72.5公斤。哦，
2: 这
3: 个围城角劈得很凶啊！绕出来之后，马上又把对手挤在了围城角。蛮自信的啊，这拿的确实是低。这场比赛两个人是自由搏击的规则，而且一上来整个第一回合打的还是相当的激进。
2: 对。
3: 李正哥，我们来看一看，就两个人就是短兵相接的这个过程，还是打得非常好看，
2: 是
3: 静如处子，重如脱裤的这个劲儿还是非常明显。喂，全程到位了。

今天也是做的比较全面。今天节奏咬的也比较的紧。女生的白腿，应该是刚才挂到了裆部。稍事休息，缓了缓，继续回到比赛。给正蹬，这迎击打得不错啊，这两个人就抓迎击的能力都很强啊，但是留给对手的空档现在感觉略微有一点点大。压后手，进攻的方式和进攻的组合还是能够给的比较多啊，那就既有顶膝，原有腿。的确整个第一回合两个人拼的还是蛮凶的，但是我会觉得克劳斯朗伊这边，就是蓝方运动员这边啊，留给博尔硕迪的头部空间略显多了一些，但是两个人的对攻的确是

0: 好的，因为两个人穿的短裤颜色基本上一样，
1: 是的，
0: 而且都是一个红边，
1: 对，
0: 所以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现在带着黄色拳套的是本场比赛的红方运动员波尔硕迪，带着黑色拳套的呢是蓝方运动员克劳斯瑙伊，
1: 依然是拼得比较猛啊。
0: 没错，就是两个人现在就突然发力和启动的这一下，节奏频次差不多，
1: 对，
0: 而且打迎击和防守反击的能力都非常的强。
1: 其实从两位的这个战绩来看，他们是不是相当于武林中的青年赛这位？
0: 嗯嗯。这鼻腔出血的情况，对于鲍尔硕迪这边多多少少还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嗯。
0: 下压击腹，顶膝漂亮。手上的小动作确实比较多啊。
1: 对。
0: 那实话实说，我们这次到匈牙利布达佩斯之后，大家几场比赛能够看下来，就是外方的裁判对于主动搂抱这件事情的尺度还是会略微大一些。
1: 对。
0: 那只要不是太过，甚至我个人会觉得就是略微有一点点影响比赛的进程，也没有判罚的那么严格。
1: 对。
0: 比如说有些比赛可能我个人会觉得，如果是在国内的比赛或者其他的比赛当中，早就给口头警告了，
1: 嗯，
0: 是吧，早就甚至已经给正式警告的情况下，
1: 这次的尺他们的裁判的尺度还是比较大，
0: 对，基本上都没有来叫，而且对于双手
1: 双手固定，
0: 对，判罚的也可能会没有那么的严格，
1: 没劲儿了嘛，
0: 对，两个人的体能端掉的都比较多，漂亮，两个人到现在依然保持了一个不错的出拳速度，
1: 嗯，
0: 这扫踢马上一二连击还拳，对，两个人现在就是突然间碰上之后的这种遭遇战，然后短兵相接，还是会打一波比较精彩的对攻的输出，而且在身形上确实是比较好的，72.5公斤，两个人身高都达到了180多公分，而且体脂

相对来讲会更稍微低一些。这样的话，两个人的短兵相接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0: 分的比赛。
1: 是我们刚才在局间的时候也看到了很多华人的面孔啊。我们这一次的武林风匈牙利站的比赛呢，也的确得到了很多当地华人华侨的大力的支持啊，比如像匈牙利的像福建商会啊，还有豫商联合会等等，基本上也都是全程陪同。然后在整个匈牙利的期间，像出行啊、中餐啊，包括翻译啊等等的这些工作，真的是给了很大的帮助。嗯，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在移动端去找位置，现在克劳斯纳尔一的手啊，就从第一回合就掉到现在，
0: 体能
1: 对
0: 随着体能的下降，这个掉的会更
1: 明显、更严重啊。而且确实体能掉的比较多啊，这移动端看的会比较明显。
0: 是，
1: 对，这个时候布尔舍迪如果去压一压自己的后手啊，去找头。还是有很大的空间，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在第二回合，其实包括第一回合吧，我都会觉得博尔硕迪他的击打的线路和拳的落点啊，要比克劳斯瑙伊更好一些。对，好在的是，克劳斯瑙伊的移动端做的不错啊，就是多多少少能够化解这样的一部分。
0: 对。
1: 对手全带来的伤害，这两个人的防守端就特别明显，你能看到谁做的好一些，谁做的不好。好，继续两个人游走到擂台中心位置，一步一步的去压对手。对，刚才又是一个前手的摆拳打到，布尔硕迪也累了。
0: 接下来的每一秒对两位都是极大的考验，
1: 是，而且都很难熬啊。
0: 对，体能消耗的都比较大。
1: 对，因为你虽然看两个人的节奏不快，就链条不长了，但是就你架不住他一直在输出，一直在输出。就你如果算他这个总频次的话，假如我们有那个比赛的，像我们之前武林风的比赛有一个技术数据统计来讲，这场比赛两个人拳。起码拳和膝都没少出，
0: 但是这个第三回合呀，的确是，动作的质量下降
1: 很
0: 多，体能消耗太大，
1: 对，体能消耗很大。继续上步压对手，给扫踢高扫，对，一个组合拳带腿，也是拳带腿，马上回一个啊，的确，这两位。可以说都是主场作战的运动员啊，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场比较精彩的比赛。因为虽然我们说两个人没有特别电光火石的长链条的进攻输出，但是基本上三个回合一刻不停了，都在持续拿自己的进攻。所以此刻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2: Entrons pour nos acharnés. Crrr!

0: 汛期到，安全必备小知识快收好。
1: 嗨，大家好，我是应急小轩。汛期马上就要来临，下面我和大家分享一些应急小知识吧。
0: 暴雨天气行车外出，如果不慎将车辆驶入积水较深的路段，一定要果断放弃车辆，尽快离开。步行外出要时刻观察脚下，以防跌入窨井。不要在高大的树下避雨，远离高压电线、变压器等。如果居住的地点地势较低，要提前准备好沙石袋子，以防雨水进入家中。

0: 送给大家一套汛期安全口诀。
1: 暴雨来前请关注，若无急事别外出，驾车出行看好路，积水地段防御足，车辆熄火要止步，寻求外援来救助，行人避雨要记住，高墙树下不能露，
2: 灯杆电杆莫去扶，身旁建筑要牢固，
1: 城市内涝防为主，自救知识常入目，一点一滴别疏忽，生命安全最重要。
3: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4: 给你个惊喜。嗯，
5: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6: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5: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4: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5: 我可以鱼死网破。
4: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5: 这剑走不地呀。
6: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4: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7: 打人了吗？
8: 真是你吗？
9: 你叫他妈。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抑郁记》正在热播。
0: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甲子的荣枯星体，60年的悲欢离合，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一部商业文明的预言，用河南方言演绎中华民族普世的精神价值。

0: 成群的故事都在传颂，一诺千金情一场，把百年岁月来承载。
1: 竹叶人
0: 不怕风吹冷雨狂，
1: 嗨嗨嗨嗨，
0: 穿过这正能量，初心的永不忘，一生永不改，冲破一扇梁。你看呐、啊、有情人有着远书，有情中

0: 奖，咱标一标，百年老店新开张，顾客们快把那个门挤破，是男女老少乱嚷嚷。嚯，猛听得一阵鼓乐震天响，哗啦啦走出来一群大姑娘，哎，一个个年轻貌美大长腿，仔细看制服整齐又漂亮，惊得众人围上去。嚯，崭新的招牌闪金光，可看了招牌纳了闷儿，耶，这家店咋也叫老汤啊？哎，虽然是叫烤鸡店，嘿，你别说，这价格便宜味儿还香，这烤鸡和烧鸡打擂台，谁吃亏来谁沾光。哎，虽说是近邻对门关系好啊，可别忘了自古冤家是同行，双方竞争下手狠呐，闹出了乱子一大桩。大家要问怎么回事啊？请您继续来欣赏。
1: 你看这还来晚了，你看俺都
2: 不错。哎，主安，哎，烧鸡刚出锅不一会儿，
1: 那正得
2: 正干啥？
3: 来来来，
4: 锥子，
1: 罗小川，罗老哥，哎，吴锥子给你送贺礼来了，
2: 贺礼，
1: 大礼。
4: 白菜，
1: 我问话，这叫白菜。嗯，百年店庆，白菜俱来。
4: 有尊儿。
1: 罗小川，哎，罗老哥，吴锥子给你道喜了啊！
4: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同喜同喜，这个又让你破费一块钱啊！
1: 一块二。嗯，那白菜都涨价了。嗯，侄儿媳妇儿啊，中午弄二斤豆腐，熬好，我过来吃。
5: 行。你这里送的好，送颗白菜了还得打二斤豆。哎呀，
4: 去吧去吧去吧，孙儿，哎，给那刚出锅的热鸡子，给那物业拿一只。哎，
6: 来了来了来了，物业给吃吧。哎

0: 老带劲呐、啊！哥，今儿这鸡子我可不白吃。哎
1: 呀，你都白吃我一辈子了，你不成情、
0: 哎、我去站好。呀嘿，
1: 拿着弦子了呀？
0: 拿着。哎呀，百年店庆要有响动、嗯，你要想唱，我陪你弄。
1: 真的？
0: 说对都对，
1: 说弄都弄，
0: 对
1: 弄。

0: 儿啊，你看，俺这烧鸡店都干了几十年了，恁这烤鸡店也叫这个牌子，不适合用了吧？啊？
1: 不会吧？都是中国人，姓你姓罗，还不许别人姓罗了？
0: 哎，我的意思说，咱两家门对门的做生意，咱往好里处，处好喽。咱相互有个关照，不是啊？
1: 是这个道理。哎，可同行是冤家，处好了当然可以关照，要是处不好，
2: 处不好咋着呀？
1: 那就看谁先关张了。
0: 你这是跟下账表来了呀？
2: 这要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先把对面的毛给他发干净，该砸的钱咱就得砸。
3: 对对，你有石头我有砖，都砸伤了有公安。
4: 你这还他妈闪死你！我
5: 开业大吉，五折优惠，老汤可鸡，好吃不贵。
0: 对头来了，
5: 五折优惠，老汤可鸡。
0: 对头来了。哎，对头来了。对头来了，
6: 对面才开业三天，你就心惊肉颤、神魂不安了？为啥呀？你有病，有心病，一刺激你就犯这心病。想当年恁家的烧鸡店就曾败落在对头手里头过，你现在这样啊，跟当年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
0: 那是在1947年，民国的36年。

0: 爹，爹，今儿是民国36年的冬至，是你的忌日。今儿个，人家对面烧鸡店袁四爷家正吃饺子喝大酒了。人家袁四爷家的烧鸡做的比咱好，人家有大清道光13年的老汤，还有配制老汤的秘方，人家在省城的报纸上还做了广告，咱家没有啊。咱家的烧鸡整天是赔本赚吆喝，挣不住钱。就这镇上的恶霸6、7爷逼咱要保护费，我交不起啊。他就差人砸了咱的铺子，连咱的匾也给砸了。爹呀，那孩我没本事，我斗不过6、7爷，我也斗不过袁四爷。现在咱家啥也没有了，我就剩这口热乎气儿了。爹呀，等那儿这口热乎气儿要真凉喽，咱爷俩都该见面了。
1: 孩儿，可不敢就这说呀。孩儿，
0: 你是谁呀？
1: 我是恁爹罗锅啊。
0: 恨爹？恨爹？
1: 哎，
0: 恨爹都死一年。

0: 燕铎了，你是谁呀？我是恁爹了混儿啊，孩儿，
1: 俺爹了混儿，
0: 俺爹了混儿，
1: 哎，
0: 俺爹了混儿，
1: 哎，
0: 哈哈哈哈哈！
1: 坠子，
0: 洛阳串，你也有看我爹的时候，
1: 我都成这样了，你还欺负我？
0: 我弄你，
1: 我弄死你！
0: 你等我，我弄。
1: 燕哥，哥，哥。
0: 哎呀，中了，别哭了。我看你饿不死，冻不死，苦也把你哭死了。你还没有到一无所有的地步嘞。
1: 你说我还有啥？你有一帮子力气吧？你还有一个天地，谁都没有了宝贝。
0: 啥宝贝？
1: 老汤烧鸡店，袁四爷家的千金小姐袁如意。
2: 如意，对，
1: 小时候玩过家家，每次都演的媳妇儿的袁如意，长大以后不嫌你脏，不嫌你穷，真心嫁给你当媳妇儿的袁如意。
0: 如意，
1: 小川哥，
2: 哎，小川哥，你咋不来找我？
1: 我怕恁爹，我怕恁娘，我还怕恁家的狗。
2: 你怕这怕那，就不怕饿死？
1: 我不怕。耶。
2: 可会装，你舍得了你那条烂命，你还舍得了袁如意？
1: 小川哥，我不要你死，我稀罕你那啥呀，稀罕你唱你几口戏文。你要是还能记得那天晚上咱俩对天放下的生死大誓，俺就啥都不谢你。
2: 我没忘。
1: 那你北干亭，
2: 中。
1: 非你不娶，
2: 非你不嫁，
1: 白石盟约，天打雷轰，你能做到？
2: 我能。
1: 咦，你都饿死了，恁个屁！
2: 我弄。
1: 俺也弄。小川哥，你别死，不坠子说的对，俺是你嘞。
2: 你是我有啥用啊？我整天连人也见不着。
1: 能见着？不坠子给咱想了个办法儿。
2: 啥法儿啊？
1: 我让你自卖自身卖到他家当伙计。
2: 我自卖自身卖到你家当伙计，恁爹会买我？
1: 咦，俺爹可疼我了，俺要啥东西他都给我买。
2: 咦，我是个大活人，我又不是东西。
1: 咦。
2: 这是啥？去买点吃的吧。吃饱了，等着俺爹来买你，别跑远了啊！别跑远了。如意，如意，哎，罗小川啊，罗小川，你年轻的时候可是艳福不浅呐！啊，可还是打了一辈子光棍。哎，
3: 我可不是光棍。
2: 嗯，他给我心里啊住了几十年了。
3: 耶，
2: 我也算成双成对儿了。弄啥嘞？
1: 坠子，哎，你说我想的想多了？
3: 咋？
1: 我还是脑子犯迷糊了。嗯，说袁思思的奶奶，怎能像袁如意呀？
3: 不可能，如意长啥样啊？稀里糊涂，白净，那脸粉嘟嘟的，跟仙桃似的。嘿，你再看看这老婆，脸上除了褶子都是苦楚皮。
2: 你拉你的刀疤。
1: 那都几十年了，那人都变老了，就是皮鞋穿时间长，不还变性嘞？哎，不对，他要是袁如意，他能不理你？啊，就算是成家了，打个招呼的情谊还得有了吧？
2: 说的是啥呀？
3: 哎呀，
2: 不过看后事儿。
3: 哎呀，
1: 中川，
2: 哎，
1: 老汤烧鸡也大减价了。
2: 可不是，中川
3: 啊。
4: 还五折，
3: 啊，
4: 那就这个麦粉，咱这鸡子不卖赔死了。
3: 赔啥？赔不了。这个对面不是降价吗？咱给他来个双降。
2: 双降？你还李秋嘞？
4: 我李秋老上，我是说降低价格，降低成本，双降。
2: 降低价格好降，那本儿咋降啊？
4: 一斤活鸡15、16，跟那儿搁住了，
2: 那就这卖肥赔死了。
3: 哎呀，爹，我今天早上啊，进的那全是活鸡，人家宰好了，10块钱一斤。
4: 10块钱一斤？
2: 可不是，
3: 卖
2: 鸡的脑子叫鸡倒住了。
3: 啥？
2: 中专家嘞？
3: 啊，
2: 我跟你说啊，那冰鸡、死鸡咱可。

0: 不能进。哎，做咱这生意，亏不怕，见不怕，坑蒙拐骗可是坏良心。
1: 对，哎呀，爹，这现在谁还给你真讲究了？
2: 真是，
1: 只要有钱挣，他不怕落心病。
0: 别人咱管不住，咱得管好咱自己。哎，老汤烧鸡，货真价实。我跟他俩说，谁敢砸了我的牌子，我给谁玩命！
1: 哎呦，爹，哎呦，这玩命啊，谁也给你玩不起。
2: 真是，
1: 爹，你放心吧，咱都不学那一套。我今天早上进的鸡呀，那全是好鸡，连根杂毛都没有。我说啊，哎，白光吃啊，编几个段子，一会儿门口敢宣传宣传啊。
2: 哎呦，那是自然，老汤烧鸡是咱镇上的牌子。
1: 爹，咱这老汤烧鸡啊，那是名声在外了。今天呢，旅游公司又订了咱50只鸡，我得去送鸡了，爹啊。
0: 中，忙去吧，
2: 慢点，
0: 忙去吧，
2: 慢点。哎哎，注意安全啊。
1: 哎，好。
0: 白光吃了，刚才。咱俩说到哪儿啊？
2: 哎呀，你说对面的老婆像袁如意，
0: 那长得真嫩一像嘞。莫非是我真是想他想多了？那我咋看着后身背影都？
2: 从理论上说，你应该看不走眼。你都想他几十年了，找他几十年了，他那样搁你心里早都印成画了。
3: 爹，出事了。
0: 出啥事儿啊？
3: 出大事了。
0: 咋了？
3: 刚才工商局来电话了，说对面抢住了老汤的商标，叫咱从今天起停止使用，否则咱就是侵权。
0: 啥？侵权？
3: 可不是。哎，
0: 咱这字号他给占了。
3: 对，
0: 咱可是百年的字号啊。咦，他说占就占了。他也不问问咱这华阴镇的父老乡亲干不干，政府干不干，他都不问问我干不干。
3: 中了。人家工商局那是依法办事，你说那都不算。我早就跟你说注册的事儿了啊！你说啥？哎呀，咱的牌子都挂顾客心里了，100年前就注册过了。你就是认这个死理儿，你就是心疼那一点钱。这下好了，咱自己的孩子还不能姓咱自己的姓啊！
0: 我看看谁敢砸了我的店，我看看谁敢砸了我的字号。
3: 中，你厉害，
0: 我就叫老汤你。
4: 罗小船是真着急，老店遇到了新难题，屋漏偏遭连夜雨，识途的老马失了蹄。罗小船呐、啊，我是怨天怨地怨自己，叫来儿子与儿媳，咱们罗家诚信为本做生意，绝不能把咱的良心来偏离。老汤的电讯要谨记，再难也不把顾客欺，价格就算再便宜，质量不能来降低。中传呐、啊，你要是不听我的话，我打折骨头扒你的皮。罗小船拿着儿子撒邪气呢，儿媳妇一旁笑嘻嘻。哎呀，爹，叫声爹您别生气，咱不必害怕莫着急，中船大船指不上，您别忘了，您还有我这个好儿媳，光妙计我有1000种，办法10000也有余。我冲着对面眨眨眼，让他们魂飞魄也离，我站在门口跺跺脚，让对面房倒屋塌成烂泥，我就是坐在屋里一咳嗽，哼，也能叫这个烤鸡店砸了锅倒了壁，劈了招牌扯着旗，抱着我的大腿喊阿姨，让他们想后悔都来不及。中传赶紧插了话啊，对、遇见你、想后悔都来不及。什么？你再敢给我说一句啊？不是，我是说有了你，咱家逢凶也化吉。全家人都觉着武媚娘是吹大气，没想到真来了卫生防疫工商局，出警照摆证据，锁了店门贴封皮，可罚的却是烧鸡店。大家伙您说离奇不离奇？要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啊，您慢慢观看，别着急。

0: 这是又扎了，这是。
1: 没什么，放个温馨提示。
0: 格兰门前放注，又是病鸡嘞，又是死鸡嘞，你这是诚心砸我的买卖了吧？
1: 什么叫砸你买卖？我也是卖鸡的，你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紧张什么？
0: 你起不认识不是？
1: 拿死鸡当活鸡卖，那还叫个人吗？
2: 啥？卖死鸡？
0: 他说嘞。
2: 人啊，哎呀呀，咱两家当庭对户做生意，你说平常吵吵闹闹，大大叫叫，咋弄都中了，你可不敢往命门上掐呀。你到镇上打听打听，俺老罗家的烧鸡店干了几十年了，俺啥时候做过缺德坏良心的事儿啊？你说俺做买卖坑人，你就是拿刀杀我了呀，可不是？
1: 老爷子，咱干的是一个行业，香香一片，臭臭一锅，正因为当庭对户，我才得警告你，靠下三滥的手段发不了财。
0: 你小妮子，你
2: 中，你说卖死鸡子是吧？你拿出证据来，你拿出证据来，你只要把证据拿出来，我当着全镇父老乡亲的面，我磕头谢罪，我把那死鸡子我都吃了。
0: 对，有证据没有？
1: 我有证据。
0: 给哪里啊？
1: 今天早上我去市场上货，亲眼看见你儿媳妇儿和那卖死鸡的贩子交易，我都拍下来了，也发网上了，你要不要看看？
3: 哥，哥呀，哥，喂，
2: 咋了坠子？
3: 快来快来，坏了坏了，可碰了呀。今天早上恁家武媚娘进的咋是死鸡子啊？贩子已经叫工商局给抓起来了，鸡上都穿炸了。哎呀哥呀，你这广告做的越响，你丢人丢的越大，这鸡子你留着吃吧。
2: 这咋回事？
0: 这是咋回事？我不知道啊，又不是我去进鸡子。
4: 是恁爹。

0: 哎呀，不中啊，我得想法打听打听，这到底给俺兜了人他姓字名谁啊，他为啥给俺兜了，他要不是袁如意他会是谁嘞？这给俺兜个啥劲儿嘞？
1: 哎，爷爷，请问您是罗小船吗？
0: 是啊。
1: 啊，这是您的外卖。
0: 那俺没有要外卖。
1: 这姓名地址写的都是这儿，您收货吧。
0: 烤鸡。
1: 嗯。
0: 嗯，中。
1: 好嘞，拜拜。
0: 嗯，拜拜拜。金子。金子。是他，就是他，他就是袁如意。
2: 小川哥，你该走了啊！你该走了，有话快说，有事快办，让他爹撞上可都麻烦了。
0: 如意，我该走了，让恁爹撞上可就真麻烦了。恁爹说大事无论了。
1: 小川哥，
0: 哎。
1: 小川哥，你过来。
0: 中。如意。
1: 坐下。
0: 好。
1: 你再唱一段，再唱一小段，我就放你走。
0: 那中啊，我就给你唱你最喜欢听那段。
1: 嗯。

0: 喝不下去汤，我想啊想啊想，我想啊想啊想，小妹妹就在俺那个心里装啊啊啊。
1: 你把你说过的话再说一遍。
0: 那句话呀，
1: 你发过的誓。
0: 哎呀，发过的誓还能挂到嘴上了？
1: 陆小川，看见了没？这是我的尖子，你要敢向歪了向斜了，我就先这样后这样，中不
0: 中？中中中。
1: 把面泡脱了。
0: 弄啥？我不敢啊。
1: 那有啥不敢嘞？我给你猜兜兜，不脱咱俩尺寸。
0: 哦，是这儿着了呀，我想歪了。
1: 你丢人。脱了。
0: 中，脱了。亮吧。哎，如意，
2: 如意，来这边，来这边，别
3: 让他跑了，
4: 跑了，哎，累了，累了，
5: 是的，班长，
4: 别，
6: 停住棍，如有违反，打死无论。
7: 袁四爷，我啥也没有干，我啥也没有干呐。
4: 对他啥也没有干，我作证。
6: 滚！来人，捆住，打！
1: 爹，爹。
6: 胡说，你让他来了，他是你啥人？
1: 他是
6: 说
1: 他是俺喜欢的人。
6: 呸，他是啥人也值得你喜欢？打，往死里打。
1: 爹，我跟你说实话吧，俺俩都耗了好几年了，你打死他就等于打死了两口人。
6: 两口人他算一个，还有谁啊？
1: 还有我，他死了我也不活了。
4: 老爷，他要自杀？
6: 你敢？
4: 他真敢呐。
6: 混蛋，你吓死我了，快把小姐看好。
1: 爹，你就饶了他吧，你打死他就等于打死了三口人。
6: 啊，怪了，刚才两口人咋又成三口人了？
1: 我肚子里还有一口嘞。
6: 你
8: 等等，如意，你给娘说实话，这是啥受了事儿啊？
1: 刚才他报案的时候就这样了。
8: 哎，你这孩子呀，啥事都不懂，还喜欢这喜欢那了。
6: 打，也行不行？一起打。
7: 慢，四爷，要打打死我一个人吧，这事跟小姐无关，打死我，我认了。
6: 行，你还挺硬气。好，我成全你。打，
4: 慢，四爷。

0: 你是生意人呐，生意人不能干赔本的买卖。你花钱买了他，又打死他，那不是瞎耽误功夫吗？弄不好还得吃官司，这事不划算。
1: 不划算？
0: 不划算。
1: 那我咋做才算划算呢？
0: 我教教你啊！哎，不是，不敢，不敢，不敢。我是说你饶他一条命，等将来你要是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
1: 胡说！我能摊上啥大事儿？
0: 呸！看这嘴，我是说，有人想要你的命的时候，你都用上他了。这小子会拿他的命给你抵命来。嘿
1: 嘿，我不信。
0: 四爷，这小子表里一套，说到做到。
1: 真的？
0: 真的。
1: 罗小川，你能和我以命还命？
2: 袁四爷，这事我算答应下来了。我罗小川，说话打个雷，放屁打个坑，如有违背，天打雷轰。
1: 好，是条汉子，有点血性。
3: 四爷，
1: 妮儿，我再问你一句，你真的喜欢他？
4: 爹，我也对天发过誓，这一辈子非他不嫁。
1: 冤家呀，上辈子我欠你了。
3: 四爷，救婆下驴吧。
2: 松绑。四爷，以后有人要你命的时候打个招呼啊。滚。
3: 慢。小川，这儿有800块大洋，你拿着他回老家把烧鸡店再干起来，苦心经营，重整家业，等你家道中兴之日再来我家结婚如意，命媒正娶。
2: 太太，四爷，我
1: 拿住吧。你小子命好，俺妮儿命苦。罗小川，你给我记住，这钱是我袁四爷借给你开店，不管将来是赔是赚，咱这门亲事是成是散，连本带利都得还我。
2: 四爷，你放心吧，这笔钱我很快就还你，
1: 要还就趁早，一分不能少。
3: 小川，这是我家祖传的一罐百年老汤，熬制老汤的秘方都装在了四爷的肚子里。四爷说了，等你和如意成了亲，他都传给你。孩儿，去吧，记住，如意等住你了。
2: 嗯，如意。
4: 小川哥，你可早点回来呀。
2: 哎，四爷，太太。
1: 你哭啥了？
0: 俺咋谈不上这好事了？
1: 锥子，五锥子。嗯，来来来来来，
5: 弄啥嘞？
1: 你陪我去见见他吧。
5: 见谁呀？
1: 袁思思的奶奶袁如意啊。
5: 你不去不去不去不去，恁俩见面得营造私密空间，我不当那电灯泡。
1: 以往我们常态的演出是曲艺，不是剧。曲艺的表演形式呢，它是跳进跳出的，戏剧呢是一个人一个角色的。
6: 怎么说呢，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是艺术的升华。
7: 一天三只鸡，吃了200多场鸡段。
8: 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几句小诗到罢，咱们书接上回。刚才诗中所提乃是人生四大幸事，可在罗小船的遭遇当中却恰恰相反。为了一句承诺，他是一生未娶，两手空空，三缄其口，四处打听，五内俱焚，六神不清，到了七老八十，是经历了九死一生啊。他曾沦落，卖身为奴，他曾无奈被抓壮丁，他曾为义舍身抵命，他也曾将无数家产守法充公。他是天天盼，夜夜等，斗转星移四季更，终于和如意见了面，没想到盼来的却是两水浇头，怀抱病啊。

他没埋怨过命运的捉弄，不想争论天理的不公，可如意对自己的仇恨，确实是让他想不通啊。猛然间，他思绪一动，心头一

0: 就是这笔账没还上，还钱，还了钱，这些事儿我才能说清啊。对，凑钱，还账。可这事儿儿子儿媳却都不答应。此时的罗小川呢？ 颤巍巍，年老气衰，强忍病痛，昏沉沉，不分昼夜，泪眼难睁。愁闷闷，无钱还账，心情沉重，悲切切，满腹委屈，讲与谁听？凄凉凉，心中所愿化为泡影，孤单单独自面对实难支撑。思想想再卖自身，还清旧账，掂量量自己已是 风前之灯，他为了忠，为了成，为了生，为了名，为了圆上心里的梦，为了续上那未了的情啊！还账，只要还剩一口气，也得把账还上。此正是 八百银元惹纷争，爱恨情仇难理清，是否圆上心头梦？诸位还需往下听。
1: 天塌了，天塌了。 良心安稳了，天就塌了；没了良心，天就安稳了。这是啥天呐？还了债，我安稳了。可是俺这家散了，这家要真散了。 我还能安稳的了吗？钟川是我的儿子，我的亲儿子啊！我给他一条命，他让我幸福了一辈子，还有媳妇儿、孙子。我今天能有这口气儿喘着，不都是人家拖着了吗？我欠了债。 那凭啥让人家去还嘞？哎，不还了，不还了，不还了啊！可凭啥不还嘞？我死了吧，我死了吧！我要一死啊，谁骂我也听不见了，谁戳我的脊梁骨我也看不见了。 死了吧，死了好！老天爷，我八十多了呀，我活够了，你给我收了吧，你收了我吧！不中，我不能死，我要死了。这阳间的人是看不见我了，可那阴曹地府的人呢？袁四爷呢？袁四爷在阴曹地府等着我了呀。四爷，我没有啊。
2: 我一天都没有往这账啊！罗小川，四爷，你给我记住，
1: 我记住。
2: 这钱是我袁四爷借给你看的。
1: 我知道，四爷，我没有啊。
2: 彩礼你都得还。
1: 我还，四爷，这钱我没有啊。我还，四爷，
2: 这钱我一分都不
1: 还。罗小川，四爷，
2: 罗小川，
1: 罗小川。

0: 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1: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我罚。
1: 罚那个圆的。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田雨呀，我可跟你说，这咱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1: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0: 好，你真倔。
1: 哎，你把勺子放人耳朵上了。
0: 哎，田雨，我要有你这坯子呀，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中队首长还大的。哎，把咱们的护士长调到我们家去，去管喂马。
1: 哎，你又把勺子放到首长鼻子上去了。还是我来吧。
0: 好吧。
1: 就你这工作态度啊，我要是护士长，我也得给你脸色看。首长，您别先张嘴，等我伸了勺子，您再张嘴。您看这样是不是轻松多了？慢点。
0: 哎，田雨。
1: 嗯。
0: 咱们首长的身体肯定是见好了。你看他眼睛有多亮啊！啊？谁呀？

0: 据中央社消息，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将军指挥的第三兵团第四十八军于8月10日与共匪第四野战军第136师决战于升塘铺地区，经数日激战，击溃其匪136师，斩获无数。8月15日，白崇禧将军麾下至精锐部队第七军于湖南双峰县青树坪地区与匪第49军第146师激战数日，重创其146师。中央随军记者陆中明于战后亲临战场采访，在战况最激烈的塔之山主峰阵地俯瞰战场全貌，只见匪军血流成河，气势累累。
1: 不要念了，哼。中央社的消息我真的不想听了，除了乐观的态度可以称道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闻。
2: 长官，无论怎么算，青树坪之战也是个胜战。
1: 于大溃败中的一次小小的胜仗有什么好吹嘘的，就好比二战的西线战场，德军西部突出部进行反击，虽然一时占到了便宜，却扭转不了全局的颓势，不过是困兽之斗罢了。
2: 我看华中战局还有希望，毕竟白长官的几十万大军战力未损，正依托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况且广西湖南地势险恶，民风彪悍，而共军千里南下，劳师已远，再加上供给线拉长，北方人水土不服，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白长官还大有回旋之余地。
1: 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战局的把握缺乏战略眼光，其结果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依我看，别说青树坪之战，共军一个师遭到重创，就是全歼共军一个兵团，毛泽东也值了。为了达到其战略目的，舍掉一个师，无非是个鱼饵而已。况且白长官动用的是最精锐的第七军，连人家一个师都没有吃掉。也就是说，共军连鱼饵都舍不得让你吃，真是精打细算的。
2: 卑职愿听长官教诲。
1: 我现在的手上没有详细的情报资料，这没关系，我们可以从报上公开发表的消息中获得一些资料。你们看，共军渡江之后，其战略态势是这样的：共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其第四野战军从两湖进军两广，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第二野战军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下一步恐怕就要进入川强康地区了。我们猜想一下，共军的统帅部到底要干什么？
2: 长官的意思是共军要展开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对不起长官，卑职才疏学浅，我仍然无法判断共军的真实意图。
1: 我判断这是毛泽东的一次大手笔呀。
2: 其目的

0: 是什么？
1: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2: 此举一旦实现，战争恐怕就不用再打下去了。东南部沿海及港口，西部及西南部的国境线将全部被封锁，我军向台湾及澎湖列岛撤退的海路也全部会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
0: 此举何其险恶，长官你怎么会看出这一步棋来？
1: 这并不奇怪，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战略，成吉思汗就实施过大迂回战略，一举灭掉金和南宋。
0: 长官能给我们讲讲吗？
1: 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询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良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汉可用，亦先取之，借以图今，必得志也。”郭氏的这番高论，无疑对成吉思汗有所启智。成吉思汗在临终前便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
0: 长官，以目前的军事态势看，我军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1: 我个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这场战争我们恐怕要输定了。共军实施的是大迂回战略加大纵深作战，我们可以从古代战例中得到启示，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当年的蒙古军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而共军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东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我军。具体的说，蒙古军是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而共军则是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政变，对我军实施大纵深作战。历史恐怕又要重演了。
3: 首长，该换药了，可能会有点疼，您啊就配合着点吧。这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您说不出话来，如果您对我有意见，那您就给我写出来嘛。不换就不换了，那咱们吃早饭。

0: 月不是一直挺好吗？怎么突然不吃不喝，拒绝治疗呢？
1: 我也早就听说过，这能打仗的首长，脾气都怪。可是我也没招他，没惹他呀，我。
2: 院长。
3: 阿军啊，你回想一下，首长从啥时候开始这样？具体情况是个怎么回事？哎，别哭别哭，慢慢说慢慢说啊！
4: 以后别屁大事就向卫生部长那里汇报，啊？你就对他说，李师长很好，也就两顿没吃饭嘛。打仗首长哪能没点脾气呢？命都让咱救过来了，这点小看算什么？啊，首长的脾气我们正在摸索之中，就这么对他说啊，去吧。嗯，真是的。哎，老陆啊，你怎么让他走了？
3: 我看咱们是不是给李师长换个护士啊？
4: 为什么？
3: 我看阿娟不适合当李师长的特护，就算他没出什么错，可李师长见了他就发火，就这个理由也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也许换了人就没事了。哎，咱不妨试一试。
4: 换人还不简单？
3: 嗨，那得看换谁了。
4: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你看换天宇怎么样啊？
4: 我还是不明白。
3: 哎呀，院长，这回你就听我的，准没错。
5: 来，把手伸直了。
6: 哎，对，好。
5: 来，把手伸开。
6: 哎，疼不疼啊？不疼吧？好，马上就好啊。慢点啊。哎，对了，院长主任首长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眨一下眼睛啊就是你好，眨两下呢就是你们好。我们首长脸上有贯通伤还不能说话呢，是不是啊首长？
3: 李师长你好啊。
0: 怪了，小天啊，你怎么就知道？
6: 15分钟以后我们开饭。知道了，我们首长呢要吃刀削面，不吃米饭，对吧？
3: 赵主任临走留下的，我给师长拿来了。
0: 哎，你没看见李师长两个胳膊绑着呢吗？
3: 我听懂了，听懂了。师长，我放这儿。老主任，你
0: 还真行啊。

0: 哎，同志，同志，这是医院吗？是医院啊，你找谁啊？俺是上级派来工作的。你来医院工作？你会干什么？同志，你别小瞧人，俺啥都会干。你该不会是当院长的吧？俺不和你说了，敬男人开心。
1: 找你们领导说。站住！呵，脾气还不小嘛，说不得碰不得了。我问你，入伍多少时间了？3个月。哼，
0: 新兵蛋子。你才是新兵蛋子呢！
1: 我新兵蛋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可是老兵了。我入伍的时候，你还在家喂猪呢。
0: 俺家没养猪，俺爹是村里的木匠。
1: 那我就叫你小木匠。
0: 俺叫陈小春儿，
1: 就叫你小。

0: 我讲，你给我站好了。有你这么跟老兵说话的吗？告诉你，我入伍的时间已经1年零5个月了，当你的班长都有资格，你有什么可不服气的？
1: 1年零5个月就敢叫老兵，一个丫头片子。
0: 你说谁丫头片子？你再说一遍。小木匠，你到医院干嘛来了？是谁分配你来的？
1: 来给首长当警卫员。
0: 就你还给首长当警卫员？是你警卫首长呢，还是首长警卫你呀？
1: 你干嘛呀？仗着是老兵就欺负人？
0: 就欺负你怎么了？
1: 俺找你们领导告你去。
0: 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你要不敢去，就是条小狗。
1: 你才是小狗呢！
0: 你小狗，
1: 就是小狗，
0: 小狗。
2: 哎，小天，小天，在这吵什么？吵什么？啊？这谁？
0: 谁知道他是谁呢？说不定是特务呢。
1: 你才是特务呢！
2: 哎，行，都别吵了，都别吵了。小天，你不去看我们首长，跑这干嘛？赶回去，去。你是谁？
1: 俺叫陈小川。
2: 哦，陈小川。好了，你跟我来吧。
1: 是。
0: 来，首长，您慢点喝，别洒出来。哎，首长真乖，表现真好。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吧，首长真是个模范的好伤员。您别不高兴，首长。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儿，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哎，首长，您可千万别笑，您脸上有贯通伤，刚刚封口呢，要是把伤口笑里了，我可承担不起。哎，这就对了，你这样绷着脸啊，别人还以为你在生气呢，就不敢惹你了。其实啊，你心里很愉快，是不是？因为伤快好了，就要回部队了，心里啊肯定很高兴，是不是？

0: 再吃一点好吗？您还是再吃一点吧，您现在需要营养，这样呢伤才能好得更快，您说呢？首长真好，简直太配合了，一点儿也不难我们护理人员。那你等着，我再去取啊。罗主任您好。
1: 好，李市长，我来介绍一下，这陈小春，新来的警卫员，刚来报道的。
2: 市长好。
0: 这新兵蛋子还真是首长警卫员啊，他行吗？

0: かですか？
1: 所长，你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的手术都是他做的呢。
2: 我又没请他做手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了，非把这小鬼子轰出去不可。
1: 这是为什么？
2: 小鬼子最坏了，抗战时为了日本俘虏，我没少挨处分，可处分归处分，咱对小鬼子照样不手软。
1: 武田医生跟其他法西斯分子可不一样，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法西斯的，
2: 那就更该枪毙了，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

0: 咱一被俘就投降了，
1: 首长，您知道日内瓦公约吗？不知道，真没文化。对不起啊，首长，我跟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哎呀，小田啊。
0: 我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啊，你说指挥打仗，算是脑力劳动呢，还是体力劳动啊？
1: 当然是体力劳动了。只不过，打仗不用脑子也不行啊。哎，抬举抬举啊！
0: 既然指挥打仗是脑力劳动，你说算不算是知识分子？
1: 还没有谁像您这样提过问题呢，那我看就算是吧。那好，既然是知识分子，那你说是有文化呀，还是没文化呀？
0: 首长，您真狡猾。我是没文化，可是我那个老搭档现在当纵队政委的赵刚，那可是燕京大学毕业的。
1: 这小子天上的事儿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儿全都知道。我们在一起混了8年啊，那就是个香炉，咱也得熏出点味儿来，是不是？那
0: 赵政委都给你熏出什么香来了？你倒说给我听听。多了，多了。这小子喜欢诗，他教了我不少。哎呦，有不少我都不记得了。不过有的我还记得，我背给你听听。
1: 好啊，
0: 背。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嗯，他娘的，下边我记不住了。沙场
2: 秋点兵，
3: 对对对，我是小罗，王副军长，您好啊。
2: 小罗啊，你这个狗东西，快把老子给忘了吧！哎呀，哪能啊！您军务繁忙，我是不好意思打搅首长啊。你有什么事吗？当然有事了，啊，不过也没什么大事儿。是这样，有人啊向我推荐个人，这个人啊在你们医院工作。哦，明白了。哎，您说是谁呀？
3: 是个女娃。
1: 听说姓田，这小田啊，你也懂诗啊？我还没看出来啊。这都是我5、6岁时候背的。哈哈哈！大知识分子啊，我老李可是圣人面前背《三字经》了。
3: 背诗算什么？和指挥一个师相比，那可真是小儿科了。
1: 谁不知道首长的二师是主力中的王牌啊？
0: 哎，互相学习，互相学习嘛。
3: 政治条件怎么样啊？不是太好，我曾经调查过，他的家庭政治背景很复杂，出生名门，父母都是文化名流，政治倾向很模糊。哎，我说罗主任啊，一个小丫头嘛，这个家庭是家庭，关键是她自己。我看这个姑娘没有什么问题，这小小的年纪能跑出来参军。
4: 说明他有觉悟嘛，我们党历来的主张是重在政治上的表现。首长，您说的对，田雨入后的表现一直很好。王副军长，您是抽时间啊，我过去一趟，见见这个丫头。你呢，先和这个姑娘打个招呼，做做工作，看她有啥子要求。我的情况呢，你都知道。
1: 可以向他介绍一下吗？可是，首长，有个情况你还不知道，
0: 田雨现在护理的重伤员是个师长，
1: 那个师长好像有点那意思。
0: 小田啊，胜利之后打算干什么？我想上大学完成学业，您呢？
1: 当然还在部队干了，离开部队我什么都干。

0: 再说了，部队总得有人干，总不能都走了吧？
1: 嗯。
0: 等以后我老了干不动了，就让我儿子来接班。嗯，
1: 首长，您儿子多大了？
0: 现在还没有，等将来会有的。走吧。
1: 哦。哎呀。
2: 小田啊，你都成了我李云龙的第三条腿了。
1: 这多不雅，我就是首长的专门护士。
2: 啊，好好好，还是护士好。
3: 李云龙是在淮海战役之前从中野调过来的，抗战时在八路军129师，所以您不认识。不过在红军时期他是四方面军的人，在华野有不少老战友。他刚负伤时有不少中队及师级领导来看过他。
4: 哦，是四方面军的。我觉得就算是不认识，可能也见过面。
3: 首长，要不这个小田咱们是不是先不考虑，咱们再换换别的人？
4: 不行，老子就认准这个小田了。这个李什么不是还没和这个小田结婚吗？没结婚就好办，他能谈老子也能谈，谁谈成算谁的。哎，你怎么不说话？
3: 哎呀，首长啊，这个李市长脾气大得很，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再说了，我们这些做基层工作的同志也不好办的，我们是谁也惹不起呀。
4: 胡扯，老子非要见见这个李市长，他脾气大，难道老子就是好脾气吗？就这样吧。

0: 沈干事，去请一下李云龙市长。
1: 是。
2: 哎，罗主任，
0: 哎呦，李市长，哎，快来，快来，快来！
2: 哎呀，罗主任，
0: 都准备好了。哎
2: 呀，你真是个活菩萨
0: 啊！哎，慢点，慢点，慢点。
2: 只是送佛也得送到西天，就这么点儿啊？
0: 不尽兴是吧？那简单啊，我让小天再给您。
2: 哎，别别别别别，就这点就行了。
0: 真那么好喝呀？
2: 你看你这话问的，这好比问一个和尚经书好看吗？
0: 看来还是你老搭档懂你呀。喂，我要的赵政委的电话接通了吗？啊，我知道部队南下，想想办法。好，接通了就按照镇灵，有急事。李市长，你在这儿慢慢喝着，一会儿赵政委那儿接通了，你们战友好好叙叙，我到病区有点事儿。
2: 站住！要是遇到小田儿，你会怎么说？
0: 我就说李市长正在我那儿看文件呢。
2: 还是你罗主任的水平高啊！啊，看文件，看文件。哎，我怎么没想起这个理由啊？
0: 你李市长顶天立地，对付一个小黄毛丫头，用不着这么多理由。
2: 哎。指挥员要注意形象。
0: 李市长，那就在这儿形象吧。喝完了定量，可不许乱翻啊！翻也白翻，藏东西我比赵政委可水平高啊！

0: 小木匠，你捣什么鬼呢？
1: 哎，小田儿，你管天管地，俺咳嗽你也管了。
0: 对了，我管的就是你咳嗽。看来你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走，我给你打一针去。用最粗的针头，就像农村妇女扎起几只锥子一样。走，跟我走。
1: 俺不去，俺不去，你放开，俺不去。
0: 那你就老老实实跟我说，给谁发信号呢？鬼鬼祟祟的，装都装不像。
1: 俺找罗主任，俺找罗主任你也管？你小田管天管地，俺找罗主任你还管啊？
0: 罗主任，
1: 嘿嘿，你小田儿也有怕的，俺还以为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孙猴子嘞。
2: 老赵啊，我正在喝你送来的酒呢，啊，哎，老赵，我听说你当军政委了，恭喜恭喜啊，你得请客啊。什么？这酒就算请客了？门都没有！我告诉你，咱们说好了啊，你得请客。我还行。哎，咱老李在此一切都好，只是有一件事情还需老战友指点啊。哎，我告诉你啊，我看中了一个美人儿，我认定了，她就是咱老李将来的老婆。啊，肯定是他。你说怪不怪？我第一眼看见他，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你还别说，咱老李这光棍身份，如今还成了金字招牌了。你说，咱试一试，咋样？
3: 老李啊，这才几天没见啊，你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就为这事给我打电话呀？啊！我说你小子重色轻友。好了，你别说了，那姑娘我见过。哎呀，我看这都眼热呀，就是没机会。你运气不错呀，啊！要是不负伤，这机会哪儿找去啊？啊！我都想负伤了。什么什么？让我教教你。
4: 首长，
3: 喂，
4: 签字
3: 啊！稍等啊。喂，你让我教教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啊，西门庆啊，整天琢磨这事儿，啊？哎呀，你我都说光棍一条，谁比谁有经验呢？啊？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啊。这首先啊，你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啊，你的眼睛啊，你的眼睛最好装着漫不经心的看着别处。别那么色眯眯盯着人家，这样容易把人盯毛了，把你当色鬼，啊！还有啊，啊，等一下啊，好，喂，啊，他怎么称呼你的？什么？首长？哎，不行，这称呼得变变。这太严肃了，你想想啊，首长干这个多少有点以权压人、抢男霸女之嫌的，你得把辈分给拉平了。你要当这个首长的别的角色，你可就没法办了啊。哎，对了，你少跟人谈什么唐诗宋词的啊，这你差远了，要多谈谈你打仗的事。哎，这是你强项啊，英雄才配美人嘛，知道吗？啊，咱老部队啊，哎呀，咱老部队早南下了，现在已经快到福建了。我暂时走不开啊，这城市军管会这事儿一大摊子呢啊。哎，行了，没完了啊。哎，我正忙着呢。好了，不跟你扯淡了，再见，我挂了啊。
5: 喂。哎呀，李市长，不是不让你乱翻吗？
2: 你弄这些。

0: 你把王老五放到抽屉里干什么？能做什么？上面交代的任务，让我老罗做红娘。红娘？我看你罗主任更像人贩子。上哪找着大慈大悲的人贩子呀？
1: 首长。
2: 没什么情况吧？没啥情况，就是刚才小田从这儿过，被俺给轰跑了。这小丫头片子，欠管教。她不知道我喝酒的事吧？她上哪知道去？再说了，她知道了又咋地？她还敢管咱首长？借她两个胆！<笑>这丫头鬼精鬼精的，上次我喝酒差点没让她闻出来。哎呀，好不容易糊弄过去了。
1: 说，怎么说话了？小木匠，我可真没看出来，你居然是个当特务的料。表面上老老实实的，其实啊一肚子坏水，一转脸就说我坏话。首长，你的酒在哪儿呢？交出来吧。<笑>
2: 哎呀，对不起啊，小天啊。 我到罗主任那儿去串门，看到他桌上有瓶酒，我就问罗主任：“我说这是什么酒啊？”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是酒精，是消毒用的。”我说：“罗主任啊，你别蒙我了，那酒精我还没见过，不是这个样子。”他说：“不信，不信你就尝尝。”我说：“尝尝就尝尝，你以为我不敢啊？就这样喝了一口，就一口。”不信，你问罗主任。
1: 好吧，首长是不常犯错误的，偶尔犯错误也是应该原谅的。哎，
2: 对对对对对，不常犯错误，不常犯错误，呵呵应该原谅啊。那，
1: 我就相信你一次。我保证，最后一次。首长，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些护理人员吧。我们整天起早贪黑，尽心尽力的，每天就盼着伤员能够早日康复。
2: 我们就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了。可有人却不珍惜我们的劳动，故意喝酒延缓伤口的愈合，真让人伤心。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啊，我马上到罗主任那儿把酒拿出来，我交供，我绝不掖着藏着。
1: 那不是酒精吗？又不是酒，算了，不用去拿了。
2: 不是酒精，是酒。
3: 正经的杏花村，刚才是我说了瞎话，护士同志，请你原谅啊！
1: 这还差不多，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嘛。嗯，首长，你的伤是一天一天的见好呢。
2: 我说小田啊，别老首长首长的叫着啊，我不爱听这个。咱们是革命队伍，官兵平等嘛。
1: 那我叫你什么？
2: 就叫我老李吧，这样随便点。<笑>
1: 那我可不敢，你太没大没小了，领导听见要批评我的。
2: 没关系，就这么叫。革命队伍就是没大没小，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再说了，我在老家还有一个妹妹呢，年纪和你差不多嘛。<笑>咱们应该是平辈儿。<笑>你别老首长首长叫着，好像我比你大几辈似的啊，我这心里别扭。
1: 那我可叫你老李了，你可不许生气啊。
2: <笑>老李呀、啊，哎，小田儿，
1: 真好玩。老李呀、啊，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都当师长了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不像有些首长，呵，一见到我们这些小兵，脸就绷得吓人，好像比毛主席官都大。
2: 那是猪鼻子打葱，装相的。
1: 老李呀、啊，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朋友，你同意吗？
2: 没问题，别说交朋友了，拜把子都行。
1: 老李啊，好朋友之间应该说心里话。我告诉你，我正烦着呢。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2: 别着急，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不信天能塌得下来。
1: 等你伤好了，我调到你们师去好吗？我不想再医院干了。罗主任都找我谈过两三次话了，非要让我解决个人问题。 你说这部队不是有纪律吗？二六八团对男对女都一样。

0: 嘛非逼我嫁人呢？还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不然就会影响我的政治前途。反正在医院我是待不下去了。
1: 岂有此理，这事儿还要强迫呢？啊，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别管他多大的首长，就是野司的司令员来了，我李云龙也敢和他理论。这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谁敢欺男霸女啊？别管他官有多大，我就敢枪毙他。
0: 老李你真好，和你交朋友算是交对了。其实啊，罗主任也不是坏人，就是有点太那个了，也未必是人家首长的意思。哎，咱们可说定了，等你伤好了我就调到你们师去。
1: 这可难办了，这作战部队没有女兵啊，天天打仗，这女孩子不方便。
0: 你看你是一师之长，连这件事都办不成，我算白和你交朋友了，你想想办法嘛。
1: 办法嘛倒是有，除非……算了不说了。
0: 哎呀老李求你了，说嘛。
1: 让我想想，过几天我再答复你啊。

0: 李长官好，
1: 您是谁啊？长官恐怕已经不记得我了。抗战时期，我在晋绥军三五八团楚团的手下当参谋，当年您到安华县城楚团的那里赴宴时，我也在场，对李长官当年的表现还记忆犹新。哦，
0: 想起来了，还真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在下前年又出长官提携，任务是八团上校团长，许报会战后期在陈冠庄因伤为贵军所俘，惭愧之至。小田啊，把上校的腿递给他。
2: 啊，
1: 我们是朋友了。
2: 那好。
1: 啊，你在这儿待会儿，我们去走走啊。
2: 嗯。
1: 我和上校说几句话。

0: 别闹。
1: 哟，这天天守着还看不够呢。
0: 你说这老李跟自己敌人怎么那么洒脱啊？哎，你说这打仗的人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一会儿是刀刺枪击以命相搏，一会儿又是勾肩搭背有说有笑的。你说这老李有多神秘啊？
1: 这才几天啊，都老李老李的了。哦，我忘了，都说美女爱英雄嘛。
0: 哎，你怎么那么俗气啊？多深刻的场面啊，你得会欣赏。
1: 好，我俗，我真俗。你呀，就留在这儿慢慢深刻吧啊，别把自己丢了啊。
2: 这晋绥军三五八团怎么划到第五军去了？
3: 我们楚师长也是黄埔生，和杜聿明长官有旧交，被杜长官划入第五军了。
2: 哦，是这样。楚云飞是个人物啊，到了第五军也不算委屈的。说心里话，你都是硬茬，能打，哦，打了很多漂亮仗。你们楚师长手够黑的，老朋友几年不见啊，见了面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炮，你看把我这浑身炸的，还不错，零部件都在。
3: 楚师长也中了两发

0: 子弹又一发呀，离心脏还不到一公分，差点没救过来。那我们就两清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1: 楚师长受伤的当天晚上，我们来了一辆通讯车，送他去了徐州陆军医院，后来转到福州。<笑>
2: 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记他的仇。
0: 长官，我有一事不明，不知能否赐教？
1: 请坐。
0: 请直言无妨。我们楚师长从昏迷中醒来时，我正好在他身边。他提起您时，也是赞不绝口，声称你们是好朋友。怀念之前，溢于言表。我们几个老部下很不理解，既是好朋友，怎么战场相见，手下都毫不留情，非置于对方于死地呢？彼此打成这样，还一点不记仇。
1: 我很奇怪，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吧。私交是另一码事。如果我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是楚云飞了。战场上有战场上的规矩，我把他干掉了，国军就少了一个能打的将军，国民党垮台的就快。反过来也是这个道理。
2: 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情。
1: 我明白了，长官，
2: 是朋友早晚相见，到那时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呐。没错，我说过，国军的五大主力都不是孬种，装备好，火力猛，啊，攻防兼备，单兵作战能力强，那野战攻势构筑的，真是行家呀。 那么短的时间啊，环形攻势，隐蔽处，火力支撑点，连环地堡群，一下子全都建起来了。坦率地说，拉出我们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单个较量，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都不是对手。我们的装备差，训练也差，单兵作战能力不如你们。可是我们打赢了。 这里边除了战略战术之外，恐怕和你们的政府有关。蒋介石干的有点出格了，他那四大家族够有钱的了吧？还要脸，那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啊，政府腐败成这样，再好的军队也没用。兄弟，我跟你说，别跟蒋介石那老东西干了，啊，等伤好了跟着我，咱们一块干。
0: 解放军的高级首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我兵败被俘时。 也想过杀身成仁，作为军官被俘是耻辱。可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是抵抗异族的侵略战场，而是内战。身为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自己的同胞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没意思。我要好好想一想。

0: 首长，你看，那就是田雨。这姑娘长得可真水灵。哎，首长，该打针吃药了。
1: 老首长，那边那个就是李云龙师长。
2: 这个人我怎么看的这么眼熟？当年咱们是一个战壕的弟兄，一块打鬼子。楚云飞帮过我的忙，我还欠着他的人情呢。如今咱们中国军人自己又干起来了，不提了，不提了。哎，我先过去了。
3: 好，
2: 我在特护区。啊，有时间咱们接着聊。哎呀。

0: 小罗，去把那丫头给我叫来，我要和她谈谈。
1: 首长，还是等一会儿吧，现在不合适。
0: 我让你去你就去，怎么这么多废话？
2: 哎，首长，
3: 走吧。
2: 首长，那个军官也是被俘的，你为什么没有像对待武田医生那样呢？你不是最看重军人气节吗？
3: 傻丫头，我和他都是中国军人嘛，

0: 战场上刀兵相见，你死我活，错不在军人，错在蒋介石。本来抗战胜利了，各民主党派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国家的事儿大家商量着来。可是蒋介石非要搞独裁，这怎么行啊？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么能姓蒋的一个人说了算呢？那不是太霸道了吗？不过蒋介石这个人虽然糟糕，国民党的军队还是不错的。抗战的时候他们打了不少硬仗，长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对于这支部队我是尊重的。我们都是中国军人，政见不合可以战场上干一架，可是坐下来还是可以握手交朋友的。要是哪一天我们再和日本开战，那我们中国军人会共同对敌，那才是中国军人的气节。
1: 小田啊，你先送李师长回病房，然后再回这里，我有事找你。
2: 罗主任，有事儿您就现在说吧，反正见李师长也没事儿，我让他在这儿坐会儿，等我一会儿好了。
1: 还是先送李师长吧，我这不着急。
2: 老李啊，那我先送你回去吧，走啊。
0: 老子不回去，这太阳多好啊。啊，我要晒晒太阳。老罗，你们谈，我不碍你们事儿。
1: 那李师长你先坐会儿。小田你跟我来。小田，这位是王副军长，也是位老红军了，今天首长来我们这视察，想找你谈谈。
3: 首长好。
4: 好好，小田同志，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了，今天我从这里路过，你们罗主任是我的老部下了，我来看看他。罗主任向我汇报了你的情况，说你入伍后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工作上也表现不错，罗主任还准备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3: 感谢组织长对我的培养。
4: 啊，应该的应该的，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不但从政治上关心，更要从生活上关心。小田同志，你家还有什么人吗？有什么困难可以向组织上提吗？
3: 家里有父母，没有任何困难。
0: 罗主任你过来。
5: 哎，
1: 李师长你找我？
0: 你搞什么名堂？那人是谁？
1: 王副军长。
0: 王副军长找小田谈什么话？
1: 小田在向王副军长汇报工作。
0: 狗屁，汇报什么工作？哎，他一个副军长管得着一个护士吗？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啊。老罗别跟我耍花招，我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不然老子拿拐杖敲你。哎呀，
1: 是这样，王副军长在参加革命之前由父母包办，在家结了婚，在老家还有俩孩子。您知道这种情况很多老同志都有，这属于封建包办婚姻。王副军长
0: 明白了，全国快要解放了，天下太平了，要换老婆了，是不是？这是他娘的臭毛病啊。
1: 李师长话也不能这么说，只要不是自愿的婚姻那都可以。
0: 不自愿就别和自己的老婆上炕睡觉啊。啊，嘴上说是不情愿的，啥事儿都不耽误，炕照上娃照生啊，早不离晚不离。现在全国要解放了，共产党要做江山了，这个时候他想起离婚来了，说得好听，还封建婚姻，糟他娘的干啥了？
1: 李师长，您也得体谅一下我们做基层工作的难处啊。您是首长，王副军长也是首长，我们夹在中间不好办呐。
3: 首长，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的确有些想法。
4: 哦，你说，你说，说出来就好办。
3: 首长，罗主任是您的老部下了，我对罗主任有些意见。我能向您反映一下吗？
4: 当然可以，罗主任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他要是有什么错误，别说是批评，揍他都没问题。
3: 那我可就说了，罗主任有点过于关心我的个人问题，这使我很

0: 烦恼。我一再地向他表明我自己的态度，我还年轻，不想过早地考虑个人问题，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可罗主任就是不听，还把这些问题上升到是否对组织忠诚的高度上。首长，您觉得他这样做法对吗？
1: 这个问题倒有些复杂，当然这两者也不能混为一谈。他这样说是不对的。

0: 将来才对吧？其实我的态度很明确，如果哪一天我想解决个人问题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我爱上了一个人，绝不是因为别的。
1: 你这个同志啊，就是太那个。我说你有点事儿没有啊？你成天吹拉欠的，你上瘾呢？被医院征处会干这个啊？我看还不如撤了，都跟老子上前线打仗去，没这个闲心管这些屁事了。
2: 您批评的对，我也不想管这事儿。可是您知道，李师长，这媒婆自古以来是费力不讨好啊，说不成说你没本事，说成了将来过不好，他两口子要骂你，说把他们送进了火坑，反正是两头都落骂名。李师长，要不这样得了，我调到您的师里去，咱又不是没在战斗部队里待过。
1: 你以为我的部队是个人就能去啊？啊，那得血里火里滚三回，光会说没拉纤的，我要你干什么？行了，别扯淡了，去把小田给我叫回来，我要回病房了。
2: 可是王副军长还在和他谈话呢。
1: 叫你去你就去，就说是我说的，那个副军长有话让他跟我说。
2: 首长，李师长要回病房，我看是不是让小田先送他回去啊？
3: 你没看我和小田正在谈话吗？你派别人去送一下伤员。
2: 可是李师长点名要小田送。
3: 要不我去，我这个副军长背他师长行不行？
1: 副军长背师长没什么不可以的，我军的老传统就是官兵平等。副军长同志要是想帮忙的话，我就提前感谢了。老罗、小田，你们到边上等会儿啊，我有话要和这位首长说，去吧。
0: 好，走吧。
1: 自我介绍一下，李云龙，20师师长。
3: 嗯，这同志好不讲道理，我正在和小田谈话。
1: 副军长同志，小田是我的护理员，换句话说，他现在归我管，我就是他的领导，有什么话你可以和我说吗？
3: 这恐怕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和小田正谈一些私事。
1: 那我就更得过问一下了，田宇同志最近心情不太好，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3: 你说说。
1: 部队进城了，全国快解放了，有些首长也该换老婆了，所以田宇同志很烦，我也很烦。
3: 这就怪了，你烦什么？
1: 我烦什么？我烦的是有老婆的人忙着换老婆，我们这些没老婆的人怎么办？
3: 没老婆自己找嘛，有本事还怕找不着老婆？
1: 这倒是实话。我当然也没闲着，这不，我正和小田讨论这个问题呢，你这位首长就来视察了。
3: 你的意思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1: 是这个意思。
3: 你这个同志，话里怎么总是带刺儿呢？
1: 对不起，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副军长同志看着很眼熟啊，在鄂豫皖根据地待过。
3: 我看你也眼熟。没错，我也是原四方面军的，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过。你是？
1: 想起来了，松云岭战斗，你是那位王特派员。
3: 你就是那个李团长，当年松云岭一别，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1: 那年突围后，我还到保卫局去找过你，保卫局的人说你调走了，他们问我找你干什么，我说我还欠王特派员一颗人头呢。
3: 老李啊，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不要再提了。当年我也是在执行任务，再说了，中央已经对当时根据地的疏散运动已经做过明确的决定。

0: 咱们还是不要再犯历史的旧账了嘛。这我同意。但愿我们这支队伍别在窝里斗了。多少好兄弟，多少好战友，没有死在战场上，都倒在了自己人的刀下。要是就此打住，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怕，就怕将来再来这么一场。
1: 老李啊，我先去开会，咱们改天呢好好的叙叙旧。我先告辞了。

0: 老李啊，那个王副军长好像不太愿意见你啊。
1: 他当然不愿意见我，当年我差点枪毙他。
0: 有这么严重啊？为什么？
1: 根据地肃反，说是抓 AB 团。啥是 AB 团，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这位王特派员是保卫局派到我们团执行肃反任务，来了不到半个月，我的一个政委和两个营长全被他干掉了。看谁不顺眼，谁就是 AB 团，杀人都杀红眼了。
0: 怎么会这样？那你当时有危险吗？
1: 差点也被砍了脑袋。这个王特派员已经盯上我了，只要有一个屈打成招的人咬我一口，我就完了。可是我那几位战友到死都没有乱咬。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在松云岭战斗中，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战斗打了两天两夜。我的一个营长跑过来告诉我说，说这特派员还在计划抓人。我当时就火了，我说把他叫来。我命令他，你带着突击队给我冲上去。他说他是保卫局的人，不归我管，说我是报复。我掏出了手枪，我就顶到他脑袋上。我说等战斗结束了啊，你砍我的脑袋都行，老子等着你。可是现在你又不敢冲锋，我就枪毙你。我开始数数，我数到三我就开枪，你信不信？
0: 我想他最后还是冲上去了，对吧？
1: 没错，他一咬牙带着突击队就上去了。随后我们团冲出了包围圈，这之后我就没见过他。因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很快就被纠正了。
0: 老李啊，你可真成了我的保护神了。我想王副军长再也不会找我谈话了。
1: 他找你谈什么？
0: 我不告诉你。
2: 老赵，我在医院罗主任的办公桌上给你写信，仔细瞧瞧，咱老李的字儿有长进吧？啊，嘿嘿，老伙计啊，你还别不信，自打进了医院，咱老李这辈子头一次这么闲啊，闲得我浑身较劲，没办法，练字吧。得，这一来二去的伤快好了，咱也快成了书法家了。哪天咱给你写个条幅，你拿去裱裱，可以挂在房子里。可有一样啊，不能拿去卖。
1: 老赵，前些日子我往南京打电话找你，野司留守处的人说你们的部队南下，他们也不知道你们部队现在具体的位置。老赵，咱心里急呀，我的部队如今打到哪儿了？是谁在指挥？是老邢啊，还是老张？总不能又调一个师长来吧？老赵，你得替我盯紧喽，别哪天老子伤愈归队了，发现我指挥部的椅子上面又有一个屁股坐到上边，这就不好了。我会一脚踢过去，把那屁股踢跑。
0: 老李啊，哪有这么写的？就这么写信吗？
1: 怎么了？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啊？
0: 首先是用词不当，应该是已经有一个人坐在上面才对，怎么会是一个屁股坐在上面呢？再说这样用词多不雅。

0: 没错，就该这么写。你想啊，我回到了二师的指挥部，我得先找我那把椅子吧。啊，我拿眼睛在那一扫，我先发现这把椅子，对不对？我一看，这椅子上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屁股坐到了上面。我再往上一看，才是一张脸。可是那张脸和椅子没有关系，只有那屁股才和椅子有关系，对不对？
1: 歪理，都是歪理，不仅歪，还粗话连篇的。
0: 你呀，和赵刚一样，总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屁股怎么能算是粗话呢？谁没长那东西？哎，总不能两条腿下边就长一个脖子吧？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穷事儿太多。
2: 老赵，以上写的基本都是扯淡，现在我要和你商量一下正经事儿。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打算。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等全国解放以后，你想回大学继续教书，将来当个教书匠。这话我记得很清楚，是42年鬼子大扫荡时说的，那时我没在意，因为那时离全国解放还早着呢。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得找你谈谈。这么说吧，我不同意你去当教书匠，因为我不可能去当教书匠，所以你也不能去。没有我，你也没啥意思。老赵啊，你也知道，咱老李这辈子除了当几天篾匠，就没学过啥手艺，除了会带兵打仗，就啥也不会了。想来想去，咱老李还得留在部队带兵。老赵啊，这回你得听我的，哪儿也不许去啊，咱们俩还得做搭档。老李不认识别人，只认识你，只要你同意，剩下的事儿我来办，大不了我找司令员去闹。对了，你老弟现在是军政委了，这也没啥关系，给你降降级，降成师政委，正好和我搭帮，反正你也不在乎当官，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这件事儿我说了算，论岁数我是老兄，你是老弟；论军龄，你在北大的大学里闹腾着游行请愿时，老子雪山草地都溜达三趟了。老弟，听老哥的，没错。

0: 这儿也不许动，那儿也不许碰，好像首长是他们家的。他不就比俺早入伍一年多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听我的，别惹他，我都惹不起他。在这儿我哪是什么首长啊？住在这里他就是咱们两个人的首长。你见他进来你就躲出去啊，省得他训你，连我都一块训。
0: 俺才不躲呢，凭什么呀？他有他的工作，俺还有俺的工作呢。俺就在这儿守着你，看他敢怎样。他一个丫头片子，就没有这样的，缺管教。
1: 哎，小声点。俗话说，好男不跟女斗，听我的啊，不跟他一般见识。他来了你就走，我这没事儿，你出去溜溜啊，走远点没关系，我批准的，这不犯纪律。
0: 俺不爱出去溜达，没意思。俺就守着你。首长，您给俺讲讲打仗的事儿啊。
1: 故事以后再讲，有的是时间，现在不是养伤吗？你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好不好啊？
0: 不，俺不走，俺就守着你，这是俺的职责。
1: 他娘的，咋好说歹说就是不开窍呢？让你走你就走，磨蹭啥呀？滚，给老子滚。
2: 院长，你找我？
3: 哦，老罗啊，刚才我在留守处见着王副警长了，他见了我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他问我李师长走了没有，这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回答？
3: 我当然照实回答了。他嘀咕了一声，这个李云龙怎么还不走？我说

0: 他伤没好，怎么能出院呢？我这个老上级啊，好像不太喜欢李师长。
1: 王副军长倒在医院干什么来了？
0: 嗨，还不是看上田雨了，结果正好碰上了李师长，俩人话不投机，王副军长再也不来了。哦，是这样。
2: 醒醒好吧，和我配合一下，照这样下去，你这事儿再有半年也好不了。
1: 真的？可不是真的。你要喝酒啊，就光明正大的喝，别偷偷摸摸的，
2: 哪像是个当师长的做的？哎呀，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嘛。行行行，以后我光明正大的喝。
1: 老李，我告诉你，我很不高兴。你要再喝酒的话，我就不和你做朋友了。小天啊。
2: 小天，别生气，我以后不喝还不行吗？
1: 这可不是我逼的，我可没有强迫你啊。小天啊，你跟我说实话，就来那么一点儿也会影响伤，就来这么一点儿，心烦呢。
2: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第一呢是打仗，第二喝酒，第三呢，有没有第三啊？
1: 当然。
2: 第三是什么？
1: 我不告诉你。
0: 我听说，李师长对小田也有意思，全院都传开了，你知道这事儿吧？
1: 知道，好像还没挑明。田这丫头没心没肺的，成天缠着李师长讲战斗故事，还自称是老李的好朋友，
0: 这不是有点意思了吗？男女之间还交什么朋友，这一交啊，不交到一块儿去了？
1: 要真这么简单，那就好了。
0: 全院的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就他一个人蒙在鼓里，还成天嘻嘻哈哈的和李师长盘交情呢。
1: 老罗，我倒希望李师长能成功。这个小田真是太招眼了，整个第三野战军军师级的王老五的眼睛瞪得像个铃铛似的，实在是早晚出问题啊。
0: 要小田和李师长能成的话，哎。
1: 对战医院也省省心了吧，
0: 院长，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小天要是有了主，最省心的是我。
1: 哦，
0: 好家伙，我一个小小的政治处主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首长抬举过啊。成天接到的电话也不知道有多少，都是这事儿，谁也得罪不起。整个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
1: 哎。
0: 那你看，这事有希望吗？
3: 十有八九，我看能成。
4: 那太好了，老罗，你有加把火呀？
3: 哎，别，这事儿得吴威而治，
4: 李师长肯定心里有数。我要这么一掺和，非挨骂不可。嗯，
1: 这，放这，这。
3: 放，这放，对吧？
1: 不对，啊，对了，哎，别错了。
3: 对了，啊，你头怎么了？
1: 我挠挠，这头有点痒。
3: 你怎么不早说啊？我找个推子给你立立头吧。
1: 再说再说，来。
3: 我先教你下棋啊，
5: 老李，我先让你半边车马炮。<笑>单头炮，年轻人要虚心啊。
3: 马来跳，中年人应该成熟，老吹牛多不好啊。
5: 我先吃了你的炮。
3: 哎，老李，你的炮怎么没有支炮架，就直接打过来了？
5: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叫迫击炮，没有炮架也能打过去，谦虚点行不行啊？
3: 那我的车也直接拐过弯来，是你的车。
5: 哎，别注意，别注意，
6: 不是说好不许毁棋的吗？好歹也是个师长，怎么说话不算话？
5: 哎呀，就这一次，就这一次，一会儿我也让你悔一悔啊！
3: 不行，李师长，电话。
5: 哎，来了。喂，哈哈哈哈，老赵啊，我一猜就是你，部队到哪了？进福建了。 老李，你的伤怎么还没好啊？
7: 是不是又没人陪着？乐不思蜀啊！
5: 哪儿的事儿啊？你别听别人瞎说啊！咱老李现在正练童子功呢，啊，能想别的事儿吗？
7: 你别。

0: 装蒜了，连野司留守处的人都知道了，说你整天是飘飘然的，连走路也不知道先迈哪条腿了，脾气也变多了，平时的粗声大气也没了，说话总是捏着嗓子，就像京剧里的小生一样。哎，我说这话属实吗？
1: 放了娘的屁，哪个王八蛋他妈瞎咧咧啊？
0: 我说也是啊，要是连李云龙都成了娘们儿，那这个世界上可就没汉子了啊。哎，老李啊，事情今天怎么样了？
2: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地儿，你要是把这个山头拿下来，那可给咱们中原老部队争脸了，也省得那么多人惦记着。咱们要到华野来打仗不含糊，那强美人也不能落后啊。到时候
0: 我就敢挺着腰板跟人说，明花有主了，谁踩的呢？李云龙啊。这荣誉不光是你李云龙的，也是咱们中原老独立团的。
1: 你小子就别操心了啊，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我告诉你，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2: 好，速战速决，祝你成功。
0: 早点归队，还有仗打。嗯，老李啊，你的信我收到了，至于你提的问题我还没法回答你，因为你我都不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能看着谁顺眼就跟谁一块凑，咱们的去留问题
2: 还得组织决定。好，我挂了。
1: 好，再见。
3: 老李，看把你美的，又要攻什么山头了？
1: 这是军事秘密。你等着吧，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3: 连好朋友都瞒着，真没劲。
4: 首长，咱今天就走吗？
5: 部队都到福建了，国民党兵没多少了，再不走连汤都喝不上了。
4: 啊，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您看咱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办？
5: 当然了，还有一件大事没办，我要走的事儿你跟小天说了吗？
4: 说过了。
5: 行了，先别打背包了，先放了。
3: 老李，你太不够意思了，要走了也不提前告诉我，还好朋友呢。
5: 小田啊，你这可冤枉我了，我谁都没打招呼就通知你一个人。
3: 这还差不多。
5: 小田啊，咱们这一分手还不知道哪年才能见面呢，临走之前咱们好好聊聊。小天，咱们认识这么多日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象呢。
3: 老李，你是什么记性啊？以前罗主任不是跟我谈过这个问题，被我拒绝了吗？你当时还支持我的。你忘了我才20岁呢，还早呢。
5: 不早了，该动脑子了，晚了好男人都没了，到那时候后悔都晚了。
3: 没了就没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5: 小天，不许嬉皮笑脸，我和你谈正经事儿呢。
3: 老李，干嘛那么严肃啊？眼睛瞪那么大，我又没惹你。
5: 你当然惹我了，你就不该来护理我，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现在你认倒霉吧，我得把你带走。
3: 真的？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在医院干了，到作战部队多好啊。咱们说好了，你得发一支卡宾枪给我，到时候我端着枪照样相寄回来，还不把他们都给羡慕死。
5: 没问题，一支枪不在话下，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3: 说吧说吧，什么条件都行。
5: 那我可就说了。
3: 嗯，
5: 你听着，我要你

0: 哎，小陈，
1: 哎，你在干什么？
2: 罗主任，
0: 听说李师长要走。
2: 嘘，小声点，我们师长啊在里边和田护士谈话呢。
3: 哦，要走了，该摊牌了，这倒有点意思啊。这
4: 好，我给你半小时考虑，我坐这儿等着。

0: 好了，半小时到，你表态吧。我还没考虑好呢。
1: 小天儿，说真的，我喜欢你。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我知道你条件高，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我呢，粗人一个，没有文化，配你是有点那个了。不过我不傻，也不笨，全国要解放了。 没有文化，我可以去学，我不相信我永远是粗人一个。我有缺点，可是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坏心眼儿，对朋友、对亲人，我能掏出心窝子待他，死也不会背叛朋友。小天儿，如果你同意嫁给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我吗？不说话就是默认，也就是说你喜欢我。 那就是不喜欢了，那好，你答应我了。不是，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痛快点行不行？如果不同意，我马上走，以后绝不纠缠你。你说话呀，小天同志，你不要为难，这种事情当然应该是两厢情愿。 我说过，咱们是革命队伍，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强迫谁。谢谢你对我的护理，我李云龙无以报答，只能在战场上多杀敌人，以此报答。再见。我答应，我答应。
2: 看见啥了？
3: 行了行了，小孩子点，别打听。好站着岗。哼，小看人，俺啥不知道啊？哟呵，
2: 你都知道什么？说说看。
3: 俺们师长想讨媳妇呗。哟呵，
2: 都人小鬼大，什么都懂。你们李师长要不是负伤住进我们医院，这好事儿能轮上他？
3: 这小田可是我们这儿最漂亮的姑娘，多少人惦记着呀！
2: 这算啥呀？俺们市长要想讨媳妇儿，走到哪儿不是可劲儿的挑，挑上谁呀？是谁的福气？呵，
3: 好家伙，都说你们二师牛皮哄哄，两头冒尖，果然不假。他李云龙牛气，连那警卫员儿呸！
1: 我也喜欢你，你干嘛那么狠心要丢下我？总该让我想想嘛。我早就说过，你是个聪明姑娘，我就是那最后一个好男人。你要是把我放过了，你还不后悔一辈子？
3: 你真会吹牛，你是个坏男人，你大概蓄谋已久了吧？
1: 当然了，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血，咱们两个人的血留在一起了，你还能跑到哪儿去？你早晚就应该是我的人。<笑>
4: 老李。
3: 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4: 没问题，一万件都行。
3: 我是从学校跑出来参军的，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礼数太多，我父母就我这么一个女儿，我要是连结婚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他们，就有点太不通情理了。所以我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行。老李，请你不要生气，在这件事情上，请你尊重我的意见行吗？
1: 我同意，就按你家的规矩办。
3: 我要以未来女婿的身份，
4: 上门请求你的父母同意你嫁给我。好在你的家乡已经解放了，咱们明天就动身。可是，要是我的父母不同意呢？
1: 那我就像卫兵一样站在你们家门口，等他们同意，
4: 他们要是不点头，我就不走了。
3: 老李，你真好，难为你了。你一个大英雄肯这么做，
4: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行了，你在这儿等着吧，别又是汽车又是警卫了啊，人家是书香人家，不喜欢这个。
1: 是，
0: 给我。
2: 行了行了，哎，还有客人呢。啊，
3: 对了，爸妈，这是李云龙市长。
0: 哦，伯母，你们好。哎，
2: 好，好，好。
3: 快请厅里坐吧。
2: 好，
0: 请，请，请，
3: 请，请。
0: 好好。
2: 哎呀，让他娘儿俩都给哭乱了。李市长，自便。鄙人田默玄还是第一次和共产党的高级军官打交道，说话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李同志海涵呐。
0: 伯父请讲。
2: 我女儿两年前弃学出走，参加了贵军，孩子年幼无知，读了几本书，思想便有些激进。如今贵军是挟胜利之威，数百万军队是横扫大半个中国，如垂骨拉朽，明眼人都清楚，做天下者非共产党人莫属。我是想说，能否放我的女儿回来，她还年轻，还没有完成教育，我想一个文弱女子的去留与贵军的强大与否是毫无关系，所以请李同志高抬贵手，放她回来。
0: 伯父，我想你女儿去留的问题应该由她自己来决定，如果他愿意回家，他完全可以提出复员申请，这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我的答复伯父是不是满意啊？
2: 第二个问题，我有一事不明。李同志身为中共部队的高级官员，而我女儿则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无论从哪方面讲，似乎他都没有资格由一个师长亲自伴陪回家，总不至于中共部队一向有这个传统吧？那么，请李同志是否可以告诉我，今日登门有何见教？
0: 伯父，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请求你们同意我和你们的女儿结婚。
2: 不，不可能。
4: 女儿，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嫁给那位李先生？说说你的理由。
5: 妈妈，他是个英雄，我崇拜他，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尊重我，这就是理由，这难道还不够吗？
4: 太抽象了，你懂得什么叫英雄吗？我认为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为造福于人类，使世界走向光明，这或许可以称之为英雄。比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他为人类送来了火种，使全世界得到温暖和光明。女儿，你不要滥用英雄这个概念，现在怎么可能有英雄呢？阮籍说，时无英雄，使庶子成名。这位李先生在战场上或许是位能征善战者，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便是鞠躬尽瘁、血染沙场，充其量也不过是他那一党一派的英雄。仅仅是两派之间政治见解有分歧，或是政治利益的不均，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大动干戈，动辄是数百万人的厮杀，而且是同一种族间的厮杀，这有意义吗？这就叫英雄。
5: 妈妈，李师长他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当我们的民族受到奴役和侵略的时候，就是这些民族英雄用血肉之躯抵抗了敌人，夺回了我们民族的尊严。

0: 我这些在战场上和敌人以命相搏的人不是英雄的话，那谁是英雄？
1: 伯父，我知道你疼爱你的女儿，可我也是真心的。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我李云龙这辈子没求过人，可这次我是真心的请求您同意我们结婚。
2: 李同志，我问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1: 当兵以前读过一年私塾，参军以后在部队里也学过一些文化。
2: 既为军人，受过军校教育吗？
1: 没有，做梦都想，可是没有机会。
2: 那你凭什么要娶我的女儿？就凭你是师长，还是凭你们共产党将要夺得天下？
1: 伯父请息怒，我们共产党不会仗势欺人。我李云龙这辈子最恨仗势欺人的人，为了这个我才参加了共产党。我懂得咱中国人的规矩，对上要孝敬父母，对下要管教好子女，要老老实实的做人，当官和不当官都一样，要做一个好人。请伯父答应我。
2: 我若是不同意呢？
1: 那我就站在这里等，直到你同意为止。伯父，我是一个男人，我也很好面子，但是为了娶你的女儿，我不怕丢面子，我愿意等。
3: 我想听听你对现在这场战争的看法。这可是一场同胞之间的内战呀，难道同胞之间政治有分歧，只好用战争这种手段来解决吗？
4: 妈妈，对政治我本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有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在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里，一部分公民是不应该欺压另外一部分公民的。各党派的政治分歧应该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抗战胜利之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来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可是蒋介石要搞独裁，他要压制别的政党，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妈妈，这么一个腐败、黑暗、独裁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它吗？
3: 好，我们不谈政治，只谈婚姻吧。你真的认为你们的结合般配吗？女儿，你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无论从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教养，都受着我们这个家庭的影响。难道你真的能和那个农民出身的、粗鲁的、没有文化的中年男人生活一辈子吗？这是难以想象的。少女的英雄梦，在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是常会出现的。妈妈在你这个年龄段也崇拜过岳飞、文天祥，甚至还崇拜过拿破仑呢。但是女人一旦成熟，眼光就会产生变化的，也许会被自己年轻时候的幼稚而感到好笑。你为什么要走这段弯路呢？
4: 妈妈，您爱爸爸吗？为什么爱他？您理想当中的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3: 是的，我爱你爸爸，而且从年轻时候起就爱他。至于为什么爱他呢？因为他从不趋炎附势，他正直清高，有才气，他富有学者的儒雅气质，有智者的敏锐判断力，还因为他也爱我呀，他把我视为他生命中的另一半。我跟你说这些，也是为了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妈妈心目当中的理想男人。
4: 妈妈，您的审美观点是不是太古典了？不错，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学者的儒雅，有敏锐的判断力，这些当然很好。可是，怎么说呢？这些优点都太中性了，男人身上可以有，女人身上同样也可以有啊。
0: 而我所喜欢的

0: 是指男人身上存在的优点，而女人是不可能有的，那就是有威严、有血性、有英雄气概、坚强而勇敢的个性，这才算是男人。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才会有安全感，才能显示出作为女性的阴柔之美啊。
1: 小小年纪，谁教你知道这些？你就这么知道男人？
0: 妈妈，反正我不喜欢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我喜欢有血性、有尊严、勇敢的男人。缺少文化知识可以学习，可是缺少血性跟尊严是没有办法弥补的，这两头孰重孰轻呢？现在这样的男人可并不多见啊。妈妈，女儿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妈妈应该为女儿祝福才对啊。
1: 真怨我太宠你，把你从小给惯坏了。凡是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就千方百计也要得到。你说服了妈妈，妈妈就得去说服你爸爸同意你们的婚事。想起来怪没意思的，你说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呢？十月怀胎，分娩之苦，为了培养女儿，我们费尽了心血，好不容易长大了，还没来得及高兴呢，这唰的一下子就要飞走了，就要成了别人家的人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抢了我的东西似的？
0: 妈妈，女儿永远是您的女儿，不管飞得多远，我都要回来的。我的房间可不许有人动，我回来还要住的，将来啊，要是变了样，那我可不依。
2: 李市长，我就不知道你们的婚姻是从何谈起。我田默玄随同世事，但也绝不是趋炎附势之人。胜利之时，应该是心力除弊，正兴国家民主。若都像李市长你这等人，人刚刚进城，就以权势枪招纳取，也不问年龄的悬殊、文化的差异，也不问父母亲人是否乐意，这实在是让鄙人难以接受。这恐怕也影响贵党贵军的声誉吧。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9: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8: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0: 无法消弭的隔阂。
8: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1: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2: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3: 势均力敌的爱意，
14: 我想约你。
15: 季总，你懂吗？
1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实话对你说，你若让我同意这桩婚事，除非你把你的议事兵马开来，放火烧了我的宅院，岂有此理！你这个老夫子，你不嫁你女儿就不嫁，说这些不着边的干什么？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想烧你们家房子？我告诉你。
1: 小鬼子，我打了8年，反动派，我打了10年，砍下的脑壳数不清，才围堵没欺负过老百姓。
2: 老李，你这是干什么？
0: 他可是我的爸爸。你爸也不能这么说话呀、啊。小雨，你看看，这就是你挑的女婿啊？怎么，你还叫掏枪呢？我掏枪，我掏枪怎么了？你问问这枪，他什么时候杀过老百姓？我田默玄一生只屈服于真理。
2: 还没有惧怕过什么手枪。小雨，你让你们的理事长开枪打我，打死我，我也不同意。他威胁我，
0: 威胁我，这是威胁吧？我要是威胁，我就不到你们家来了。
2: 老李，你昏头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你们可都是我的亲人呢。
0: 不要把我和他扯到一起。 还掏枪的，我不同意，你不同意，我可以等着。我也在这里表个态，我李云龙尊重长辈，也忠实我和小田的感情。实话跟你说，天下的姑娘千千万，我还非你女儿不娶了。小田，我在外边等着听信。
2: 哎，老李，女儿，你可真让我们长见识了，哪有这种相亲的？
3: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整个华北的鬼子翻天覆地的找他，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你说，他能真怕了我爸？
4: 粗鲁，太粗鲁了！你绝对不能嫁给他。
2: 爸，您都把人家撵走了，就知足吧。要换成在部队里，谁敢这么对他呀？
3: 不过，我看他刚刚生气的样子，倒有几分童趣。
5: 市长，怎么样啊？
6: 人家不同意。
5: 市长，您可千万别松劲儿，再俺们老家，相亲的女婿头一次上门是要被骂回来的，可下次去啊，咱带足了聘礼再来，他就不会骂了。哎，市长，您看我是不是现在去买点礼物？
6: 买个屁！他家什么都不缺。
5: 不，市长，礼物不在轻重，关键是表个决心。
6: 表决心？
5: 嗯。
6: 有道理，有道理。
7: 老爷太太，那当兵的站在院子里了。

0: 成何体统？这成何体统嘛？这简直是要挟！
1: 请他进来吧，别让他老在外头站着，让别人看了笑话。
0: 不许进来。

0: 今天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要怎么样。哼，逞匹夫之勇，把操练场搬到我家中来了。他要站，就让他站着，别拦着。
1: 爸，他可是刚刚负了重伤啊，医生说他需要好好休息，不能长久站立的。再这么站下去，他的伤口会复发的。
0: 哎呀，小雨，你怎么就看不到父亲的这颗心呢？啊？ 我也是为你好，这样的彪悍之人，你能和他厮守一生吗？啊！

0: 市长，出去！你跟着起什么哄？这是我们家的事儿，快出去！
1: 不，市长家的事儿就是俺家的事儿。
0: 让你出去你就出去，啊！别逼老子骂人。还有，你小子学过保密条例，这件事情不许说出去，要不然看我揍你小子！快去！
1: 是。

0: 老李，进屋去吧。
1: 你们家的两个老顽固同意了。
0: 他们让你进屋去说。
1: 有什么好说的？同意就两个字，不同意就三个字。你们这些读书人啊，总是黏黏糊糊的，这个时候要不分出个青红皂白来，往下我怎么和老丈人丈母娘相处啊？
0: 哎呀，老李，我求你了，你的伤不能长时间站的，快进去。
1: 那也比心里赌气好。
2: 墨轩，你看这位李师长虽有些蛮野之气，但也像个血性之人。他已经在外面站了好几个钟头，长久了他的伤会复发的，我们也不好交代呀。你再看看女儿，她什么时候像今天这样通情达理、嘘寒问暖的？这两年她已经长大了，你想把她再装回到瓶子里恐怕也不行了。
3: 那你还坐着干啥？还不把她拉回来？
2: 要拉你得去拉呀，拉一个也不成啊，人家现在是一对儿。我看呀，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他俩赶大老远来，绝不指着你同意与否。你没看报纸上的照片吗？这只不过是解放军的代名传统，宁肯睡马路也绝不惊扰地方。
3: 也罢，看起来他们俩还真不是一时的冲动啊！我田墨轩要是再不同意啊，就成恶人了。行了行了，李师长啊，别在那站着了，进屋吧。一家人有什么不好商议的呢？
0: 他好。

0: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大家都散了吧，让新郎新娘早点休息吧。
1: 好好好，
2: 早点休息吧。
3: 再见，王姐。
4: 再见，再见。

我这一皱眉，他们都得走人。谁不知道我李云龙啊？哎，没人敢到我的洞房。这门一关，可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

0: 哎呀，放开我，我还没准备好呢。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
1: 什么东西？
0: 你把这军装脱了，别老让我觉得你是个首长。
1: 好好好，我不穿了。
0: 这样看上去就好多了。来，乖，帮我研墨。
1: 好。这回我可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新婚之夜还舞文弄墨呢，你还真把我当成了酸秀才了。
0: 谁让你喜欢小资产阶级的？你这个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娶个粗手大脚的农村姑娘？不许发牢骚。听我说，元代江南啊有个大才子叫做赵孟俯，他呢是继苏东坡之后在诗文书画上无所不能的全才。他有个妻子啊叫做管道生，也是个才女，善于画竹。赵孟俯啊在50岁的时候喜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想效仿当时的名士纳妾，可又不好向妻子明说，文人啊总有文人的办法。他呢写了首曲子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纳妾的想法。他妻子看了之后呢回了他一首我侬词。赵孟俯一看啊立马取消了纳妾的念头，此后成为佳话。我现在就把这首我侬词写下来送给你。

0: 你浓我浓，胚下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
1: 将咱们两个一起打破。
0: 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情，死同一个果。
2: 哎呀，这词听着怪怪的，有点绕啊。老赵教过我不少诗词，可是他没教过我这个。
0: 傻瓜，老赵哪能教你这些，这是妻子写给丈夫的。
2: 我明白了，这意思就是说呀，咱们俩是用泥捏在一块儿的啊，就好比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是不是？
0: 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是咱们爱情的誓言。我希望咱们两个谁也不要背叛谁。
2: 哎呀，小田啊，我要把这首诗裱起来，将来咱们有了房子，我要挂在家里的墙上啊，让我的那些老战友啊看着都眼热。
0: 看你，我又不是你的战利品，这是我跟你说的悄悄话，可不许你满世界宣扬。
2: 小田啊，天晚了，咱们俩是不是也该睡了？
3: 老李，把灯关了吧，我有点害怕。
2: 小田。

0: 幕布已经落下，一切都该结束了，我们也该走了。李公兄，好好的再看一眼大陆吧，这一走恐怕很难回来。
1: 不想再看了。

0: 军总，海军的季舰长又来电话催促您登舰，再不走怕是来不及了。您看是不是？
1: 好吧，

1949年11月17日，楚云飞率残部撤离大陆，登上青云号护卫舰向台湾驶去。登舰前，他只带走了一捧祖国的泥土。

0: 零年年底，李云龙伤愈归队，被任命为 C 军代理军长。同年，朝鲜战争爆发，李云龙多次请求率兵赴朝，未被批准。
1: 还愣着干什么？按照先前的分工，我来做总指挥。小崔，你把19兵团目前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2: 代理军长，我能不能做一回美第八集团军？老让我在临津江南岸转悠，没劲透了。
3: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把我惹急了，我让你去做李承晚。快把19兵团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4: 小崔，你也真是，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跟这破沙盘搅什么劲儿？咱也就是陪代理军长过过瘾，不是吗？
3: 说什么呢？啊，我说你们一个个打不起精神来，原来是在陪太子读书呢。
2: 这倒也不是，代理军长，既然金门和台湾不打了，您能不能跟军区要求要求，把咱们军也拉到朝鲜去，真刀真枪的，省得咱们在家里纸上谈兵，也把您憋坏了，不是？
3: 闭嘴！我让你多嘴啊！给老子滚！我培养你们前途，你们还不识相，都走吧。

0: 你说，凭什么孔杰那小子就能带着一个军打过了三八线啊？我老李比他差在哪儿了？
1: 怎么不差？我看差远了。我是说你老李的用气差远了。
0: 倒也是，自打我负了伤，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啊，便宜了孔杰那小子。
2: 报告代理军长，一架蒋军侦察机，高度4000，方位182，正由南向北飞行。
0: 他也就是欺负咱们，把高射炮全都调到朝鲜去了。
2: 您听，警报解除了。
3: 代理军长，您看谁来了？
4: 老李。
0: 小田儿。哎，哎。你们都直不愣眼的干什么啊？有本事自己也娶一个去。你们是不是该回避回避了？总不能看着我们两口子在一起亲热吧。
1: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别笑了，都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老李啊，你就伤天害理吧，傻了吧唧都快40多岁的人了，愣娶这么个水锤似的小媳妇儿，
5: 你也不怕把人家压坏了？
1: 好好啊，
0: 小天儿，
4: 你说为什么不写信？你这没良心的家伙，
0: 写写什么呀？你让我写什么啊？来来来，你想听什么我给你写。
4: 你这干什么？这是在什么地方？让人看见像什么样子啊？
0: 这是我的军部，这就是我的家，谁也管不着，我自己和自己的老婆亲热。

0: 首长回来了。
1: 啊，小陈啊，有时间把这地翻一下，种点南瓜、豆角、小青菜什么的，以后就省得到军部的小食堂去弄菜了。
0: 嫂子说了，让俺再移些三角梅来，那边再种些紫藤，这块搭个葡萄架，俺正犯愁呢，咱不会弄啊，得把军部的花匠请过来指导指导才行。
1: 你就按他的吩咐做吧，不过军部的花匠咱不能请，人家有自己的工作，到军长家来算怎么回事啊？啊？
0: 是。得，
2: 小强，
0: 这下咱又得当花匠。
1: 小田啊，上午我到前沿的连队去跑了跑，跑得我这脚啊钻心的痒。去，给我弄盆热水，我洗洗脚。愣什么神啊？都看了三天了，还没看够啊？
3: 老李啊，你说这原来的房主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怎么他们也喜欢这样的花？
1: 什么人？资产阶级。哎，我就不知道这洋画好在哪儿了，什么内容都没有。哎呀，这不就是些草地和树林子吗？咱们农村哪儿没有草地和树林子？要不我说资产阶级腐朽呢，一点都不假。
3: 老李，你不懂话就不要瞎评论，这跟你打仗可是两回事儿。
1: 这话好在哪儿了？啊？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要我说呀，资产阶级啊，就是假斯文，要不然咱们这一打，他怎么跑到台湾去了？把这些假斯文都当成垃圾留在这儿了，你还当成了宝贝了。斯文这东西假得很呐、啊，当年打土豪，你别管他平时懂多少八股，只要把大刀往脖子上一架，你看他还肯不肯背诗了？一个个的准拉稀，

0: 亲爱的冯楠，原不想这么快给你写信，但这两天心绪很乱，我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觉得原先心里的那幅画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丽。
1: 小陈啊，把这玩意儿搬出去，占地方不说，咱一个当兵打仗要这干啥啊？当桌子又嫌矮，当椅子又嫌高，
2: 扔哪去？到大街上去？
1: 随便，愿意交工就交工，你要是不愿意搬啊，就把它劈了，当柴火烧了也行。
2: 这劈了多可惜啊，这东西好贵呢。
3: 老李，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它好不好？
1: 你会弹吗？
3: 我可以学啊。
1: 学？那人家还不说我李云龙在家乱弹琴啊。好，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去吧。
3: 那幅画呢？
1: 扔了。
3: 我喜欢这画，你怎么不征求下我的意见就扔了呢？毕竟我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吧。
1: 小天啊，我要批评你了，你这个思想啊有点不对味儿。你看看你喜欢这些东西啊，又是钢琴又是油画，这哪样是咱们劳动人民喜欢的？
3: 你少扣帽子，谁规定劳动人民就不能喜欢油画，不能喜欢钢琴了？这是文化，劳动人民也要掌握文化。谁像你呀，自己没文化还不许别人有文化。
1: 我小的时候是个穷孩子，因为家里穷才上不起学，就这点文化我还是在部队学的。咱是个泥腿子，是没文化，就因为穷咱才革命才造反，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泥腿子打下来的。国民党的将军有文化，又是上大学又是到外国留学，管个屁用，还是不是被我们这些泥腿子赶到台湾去了？嫌老子没文化早干什么了？不愿意给泥腿子当老婆就滚。

0: 首长，您消消气儿，嫂子她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少管闲事儿，这是原则问题，要是不及时纠正，我们家里还不出个反革命啊！
2: 崔参谋，
3: 有，
2: 今天晚上不用你值班了，去吧。
3: 是。
4: 小陈，代理军长不是有家了吗？
0: 有家也不能忘长辈啊。
4: 算了吧，蒙谁呢？一准是让老婆撵出来了。老夫少妻的，这种事儿断不了。
0: 我说崔参谋，你好歹也是个干部，怎么能随便编造首长的谣言呢？
1: 说什么呢？
0: 首长，崔参谋说是不是在给您加床被子？他怕您冻着。
1: 不用了，小崔啊。3点钟叫醒我，咱们到20的营地去看一下。
3: 是。
4: 小陈，谢谢了，改天我请你吃阳春面。
0: 哎，阳春面就算了。哎，崔参谋，听说你们作战处刚到了。

0: 一批苏制的止北针。
1: 我的天哪，小陈，你的胃口可真不小。
0: 嘿嘿，
2: 粗暴、蛮横、缺乏教养，原先掩盖来的本来面目终于暴露了。婚姻果然成了爱情的坟墓。冯楠，我并不苛求他要像一个艺术家，但他至少应该懂得尊重别人，除了尊重他的身体，还有他的精神志趣。如果没有这些彼此的尊重跟理解，我宁肯不要这婚姻、这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
3: 看来你老李也是个当兵的命，转了一晚上，小伙子是不？
4: 带部队嘛，手上总得有把鞭子才行啊。
3: 哎，你们没吵架吧？都说新婚不如远别。
4: 谁说我们吵架了？谁说的？啊，嘿，两口子磕磕绊绊，吵上两句是难免的，过去就完了。
3: 哎，你没有欺负人家吧？
4: 哎呀，欺负谈不上，整顿倒是有的。老田，我跟你说啊，这一个部队里啊，得有一个一号首长，一个班得有一个班长，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啊，得有一个人说了算啊，得有主次之分啊。嘿嘿，老婆就得听丈夫的，女人就得听男人的，不能乱，乱了就出问题了。
3: 我说怎么搞的，刚刚封了房子就散了伙，一个住进了办公室，一个住进了医院集体宿舍啊。老李啊，你得给咱们点信心啊。
4: 什么信心呢？
3: 什么信心？咱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信心啊。啊，
5: 哎，田雨啊，恭喜你，你怀孕了。哎，要做母亲了，这个是好事，你怎么不高兴啊？
3: 喂，我是田宝华。什么？代理军老的家属？哎，你说，你说。
4: 肯定是小田的医院领导，要是调解我们家里事儿的，这个电话我不接。
3: 你还非接不行，是医院打来的，您夫人有喜了。

0: 点儿，手脚麻利点，快。
1: 你先进去，火力侦查，看看我合不合适进去，快。
2: 嫂子。嫂子，您别生气。嫂子。
1: 得了，今天晚上我又得睡作战室了。
3: 走。
4: 报告。
5: 进来。
4: 参谋长，上级给我补充的新兵已经到了。
5: 老李啊，打三团去负责新兵训练。
6: 把三团的参谋长段鹏给我叫来。
4: 是。

0: 老李啊，段鹏恐怕来不了了。上级政治部刚刚下了一纸通报。
1: 怎么回事？
2: 生活作风问题，记大过处分，转业回乡。
1: 人走了吗？
2: 就这两天吧。段鹏找过我，我也无能为力，上级政治部没法通融。
1: 干嘛兴师动众呢？啊，生活上犯了点错误，这是难免的。男人嘛，常常管不住自己，干点出格的事儿，改了不就完了吗？干嘛要毁了人家的前程啊？这个决定作废，我来处理，让他们别管了。
0: 老李啊，你也搞清楚，是上级政治部的决定，不是咱军政治部的决定。
1: 伙计，你也要搞清楚，段鹏是 C 军的干部，我是 C 军的代理军长，这事儿我说了算。
3: 我辜负了党和首长对我多年的培养，没能好好改造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1: 你扯那么远干什么？什么党的培养资产阶级思想，跟这有什么关系啊？干脆说吧，你就是一时没管住自己裤裆里那玩意儿，是不是？
3: 是。
1: 一时没管住，关于资产阶级什么事儿啊？那你说以后能不能管住？
3: 以后再也不敢犯了。
1: 好，这次就算过去了。以后你再管不住，我就把你裤裆这玩意儿剁下来喂狗，让你一辈子不犯这错误，听见没有？
3: 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1: 回去吧。等等，现在和平了，条例修改了，我看你就把那姑娘娶了吧。我见了那姑娘，你小子眼睛挺贼呀。我跟政治部说好了，你赶紧补办个手续吧。啊，就用不着成天管着那东西了，要不然是个男人就有可能犯错误。去吧，把乱子给我收拾好了，好好的给我训练新兵。
3: 首长。
4: 你的老头真棒，这不讲大道理的高级首长
5: 我头一次听说，真羡慕你找了个心眼这么好的丈夫。你也别奢求太高了，还是多想想自己丈夫的优点，这世上哪有那么完美的人呢？哎，你要是放不下架子，我替你给他打电话。这孩子都怀上了还闹什么闹？你要真跟咱军长离婚，我看你小田得罪人可就大了去了。咱们军几万官兵呢，得顾大局。你们家老李威信太高了，
6: 还是我自己打吧。
5: 这才对，解铃仍须系铃人。

0: 我到下边的部队去转了转，没仗打了，我怕他们闲出毛病来。
1: 我看是你快闲出病来了。哎呀，
0: 我能坐在床上向你汇报吗？
1: 瞧你脏成那样，快去洗洗。
0: 哎，好。

0: 说好了，可不许乱动。
1: 哎呀，李云龙这小子真是不怎么地呀！啊，都快当爹了不是吗？啊，你看看，你看看，多好的老婆呀！又给你做饭，又给你钉扣子，还给你生儿子，可是他还是不知足。这号人啊，就是该……
0: 是啊，这号人就不该有老婆，做个单身汉多好啊，还没人跟你吵架呢。
1: 老婆，我检讨。前些日子我对你发火了，是不是？好像还骂人了。

0: 该死啊，我不应该呀，我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前些日子我心情不好，当然了，这也不能全怪我，要怪得怪美帝国主义，谁让他们在朝鲜打仗了啊？仗打起来了还不让我去？哎，孔杰那小子凭什么让他带一个军上去？这太不公平了。我呀都要求了几次了，可是每次都挨批评，所以嘛我的心情就不好。当然了，这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还在我的身上啊。我要深刻的检讨，不能拉客观，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孔杰的身上。我的错误我改，你千万别生气啊，为我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对咱儿子也不好。
1: 连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一口咬定是儿子？
0: 当然是儿子了，肯定是儿子，怎么会不是儿子呢？你看你笑了，我的检讨你通过了啊。哎呀，谢谢谢谢，以后看行动啊。哎呀老婆呀，我可是真想你呀。
1: 哎呀，好了好了，
2: 今天肯定不会做难事了。
3: 你再等等嘛，反正我现在也不便进去，你再陪陪我嘛。
0: 这给谁写的信？我看看，你要不要看看？
1: 哎，你干嘛啊？
0: 冯楠，来来来来，让我欣赏欣赏。我知道，你肯定是告我的状。你向人家诉什么苦啊？啊，咱们俩的事儿，别连累人老赵。你不是说了吗？要把冯楠啊介绍给老赵。你这一诉苦啊，我倒没什么啊，那不把人家都吓跑了吗？人家还以为解放军都跟我一样呢。嘿嘿嘿，这不是对不起老赵吗？
1: 凭什么好女人都要嫁给你老李的狐朋狗友？
0: 哎，你那女同学长得漂亮吗？
1: 你问这干嘛？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你想差了，咱老李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嘛。啊，我是说呀，上次我给老赵通电话的时候，把冯楠说得跟天仙似的，要是将来人老赵一见不是那么回事儿，还不说我吹牛啊？
1: 那也活该，谁让你没见着人就先吹牛了？你们男人为什么不注重人品，先关心相貌呢？
0: 哎呀，是啊是啊，这个男人啊，有的时候就是有点没出息。可是咱老赵那的确是个人物啊，啊，正牌大学生，能文能武，你别看是个小白脸，打起仗来可不是孬种啊。当年山本特工队偷袭八路军总部，要不是老赵带着二三营拼死保护，那现在咱志愿军的总司令恐怕就是别人了。老赵是条汉子，没说的，就说现在吧，啊，你打听打听，军一级的干部有几个像老赵那样又能打仗又有学问的？哎，就算你把咱们四大野战军的军级干部通通的过遍筛子，我也敢说找不出几个像老赵这样的人来。你说给老赵介绍对象能委屈了他吗？哎，也就是咱老李命好啊，挨了一炮没死，还捡了个媳妇儿。要是让老赵先遇见你，那没准儿就没咱老李什么事儿了。
1: 去你的，好像我扔在大街上没人要，谁先捡着就是谁的。老李，你这重男轻女思想什么时候能够改改？
4: 我不重视你吗？啊，
0: 你以为我愿意睡在作战室啊？还不是得看你的脸色。
1: 傻娘，我什么脸色？
0: 就你现在这脸色。哎呦，对了，哎呀，我不能动啊，我还是下床吧，咱这方面意志力薄弱呀。
1: 是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啊？
0: 真行啊，你不是回来了吗？
1: 傻样。
0: 那我关灯了。
5: 处长，刚刚你爱人来电话，说是他。

0: 他的一个同学到了，让我转告你。
1: 同学？什么同学？
0: 你不知道呀？他说一说你就明白了。
1: 哦，哎呦，我差点误了大事。我知道，你去吧。喂，给我接 A 军的赵政委。
2: 喂，老赵。我是李云龙，啊，我向你告别了，哎，也没啥大不了的，就是上次那个伤啊，没好利索，啊，可能是那鬼子医生没给我缝好，对，又复发了。哎呀，到处出血啊，肠子里都是血。哎，对，嗯，你过来。不，你不用过来。我没事。哦，你还有工作呀？啊，那好，那你过来吧。正好我还有事儿要向你交代一下。嗯。是我能挺住，我能挺住。老赵，哎呀，老赵啊，你过来吧。是，上医院？不行，医生说我哪儿都不能动啊，现在。啊，对，那你直接来军部吧。啊，好，啊。哦，医生不让我说了，他不让我说了，我得挂了。老赵，我挂了，我等着你，我等着你了。哦。
3: 这个老赵真他娘的缺心眼儿。
4: 田宇，电话。
5: 哦，肯定是老李打来的，你帮我接一下吧。
4: 哦。
6: 声调都变了。
4: 您是李军长吧？
6: 哎呦，对不起，冯楠同志吧？
4: 啊，是，田宇在厨房呢。哎，好，再见。
7: 这个老李是不是又说粗话了？
4: 哎，田宇，你先生声音可以唱男中音呢，挺磁性的，没你说那么粗鲁。
7: 只有瞎子才凭声音招亲呢，我当时啊也是被他声音迷惑了。哎，他说到老赵了吗？
4: 老赵？谁是老赵？
8: 稍等，请出示证件。
9: 给我看。
8: 看清楚了，这是赵政委。
10: 老田啊，我看你左眼有眨的迹象，你一眨眼这烟就归我了。
11: 你少跟我来心理战，我不吃这一套。
12: 老李，
3: 哎，你眨眼了，这烟归我了。
12: 李云龙，你他娘搞什么鬼呀？啊，
10: 老赵，你来了，来坐。
12: 你少来这一套，你不是快不行了吗？啊，
10: 哎，
12: 好啊。你老李居然成了骗子，满嘴瞎话呀！
10: 哎，
12: 这电话里装的挺像怎么回事啊？啊，眼看着那口气儿快倒不上来了，听起来也就几分钟的活头啊！骗到大老远赶来，你他娘的却撞得像头牛啊！
10: 哎呀，老伙计呀，消消气儿。我不是怕你推脱说工作忙来不了吗？我一想啊，这个办法最灵了，啊。嘿嘿，咱们是在一起混了这么多年的弟兄了，你能看着我要咽气儿你不来吗？不能吧。谁都知道咱们赵政委啊重感情讲义气，连我们田参谋长都听说过，是不是老田？
11: 没错，你是一群赵政委，我常听老李叨叨你，几次去军区开会咱们都没见着，这一次咱们算认识了。
10: 你好，老田，你先忙你的啊。
11: 好。
10: 来，老赵，抽根烟。
12: 大家别扯淡。你知道你耽误多少事吗？啊，我忙都忙不过来，我睡觉时间都没有啊！你倒好，一个电话把我骗来了。多少工作？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你怎么提前说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这剑走不低。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打人了吗？
5: 真是你吗？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地狱记》正在热播。

0: 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女同志，人家来了，人家大老远坐着火车来看你来了，你可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不给咱老李面子啊！一会儿跟我回家，顺便见见你嫂子。
1: 就为这事儿，你把我给骗来了啊？你他娘的！
0: 我不见，你敢？人家大老远跑来了，你端什么架子？啊？你以为人家非你赵刚不嫁呀？我告诉你，那还不一定呢。人家能不能看上你，这事儿还得两说着呢。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是得好好改造。我跟你说，要不是咱老李前后张罗，跟我老婆说了，把你夸的跟花似的，都给你吹出天大的牛来了。要不这样，你有这个福气？我告诉你，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别把老子逼急了，我让警卫员给你捆起来。这是我的地盘，谁让你跑到我地盘上来了？
1: 我说你呀，真是个土匪。这不成个拉郎配了吗？这个。

0: 好，我去，反正今天我也回不去了。哎，晚上就住你家啊！这就对了。小田啊，看看谁来了。冯楠同志吧？你好。李局长您好。
1: 我是李云龙，小田的革命战友。这是赵刚同志，37岁，北京人，在哪个大学读书来着？ 啊，对对对，燕京出身，也是一个老革命了，129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履历啊，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这位是冯楠同志，也是个大学生，这位是小田儿，啊，是我的老婆，这就是放在现在了。要是赶在以前啊，你见了嫂子就得跪拜，知道吗？
2: 你好，
1: 好，请坐，请坐，坐好了这儿。

0: 我说老赵啊，你咋了？啊，别总盯着人女同志不说话，我得揭发你了啊！我和小田搞对象的时候啊，他还教我呢，说你呀、别总直目愣眼的看着女同志，会把女同志看得不好意思的。今儿咋了？啊，你自己不会了？啊，用不用我教你啊？哎，小冯，咱们随便一点，随便一点，在家里啊。老赵，随便一点。我那儿还有两瓶茅台，今天晚上咱们一醉方休啊。我去看看饭菜准备好了没有。哎，小田，你也别坐着了，跟我去。啊，你们坐啊。小田啊，你觉得有门吗？我看他们两个怪怪的。
1: 何止有门啊，我看这两个今生今世都闷不开了。
0: 这么肯定啊？太好了，刚才老赵还和我发火呢，说我把他骗来了，这会儿眼睛都直了。不行，这事儿没完，以后我得让他请客。
2: 赵刚，我见过你。
3: 福兰，我也是。我正在想，是在什么地方。
2: 不用想了，那会白白耽误时间的。听说时空也能多维存在，我想我们可能在另外一个时空见过，或者是梦中。
3: 有可能是在前世见过。
2: 赵刚，既然是老熟人了，我想问你个问题。
3: 请讲。
2: 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我想问你，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
3: 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
2: 说得好，为了自由和尊严。看来你首先是赵刚，然后才是共产党员。那么请你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自由和尊严受到了伤害，受到了挑战，而你又无力改变现状，到那时你会面临一种选择，你将会选择什么呢？
3: 反抗或死亡。有时死亡也是一种反抗。冯楠，你要说什么？
2: 我想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都需要通过社会的实验去证明。如果这种理论出现了偏差，而社会实验已经展开，你考虑过

0: 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1: 老实说，想过，但是没有结论。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和社会实验都要付出代价，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什么都不做。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和各民主党派一起去创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不但要完善这个社会制度，也要完善我们的自身和理论，尽量少付些代价。我现在做的就是为了这些。冯兰，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暂时没有了，不过将来要问的肯定不少，不知道到时还有没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1: 当然，咱们有的是时间共同探讨。赵刚，求之不得。
2: 开饭了，老赵，痛快点行不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快来吃饭吧。
3: 跟前两届一样，各军区都有退回入学通知的学员，理由啊也几乎都一样，什么工作忙啊，走不开啊。
4: 给我看看，都是谁又跟我老赵冲谈？
3: 也怪了，都是各野战军的军长，他们好像都互相商量好了似的。
4: 我当是谁呀？都是一路货色，其中这个李云龙就是他们的代表。对付这样的刺儿头，我的办法是得下死命令，一点空子都不能给他们留。
5: 这还真新鲜了啊，打仗还用学啊？老子是一天都没学过，照样会打仗。这个东西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哪个课堂能比得上这？
6: 我就给你说一个人，你就明白了上面的决心。我这次看了入学的名单，连你那老战友孔杰都从朝鲜前线抽调回来入学了。你就是说的再花，把海里的鱼说的蹦上岸，咱这儿比得了朝鲜前线吗？
7: 这里原先是国民党国防部，蒋介石就在这个院里上班，那个红楼是国防部作战厅。
8: 就是说国民党的军事命令都是从这里发出去的？
7: 可不是吗？
8: 啊，这里的风水也够晦气的。

0: 带武器了吗？
1: 当然。
0: 学院里有规定，所有学员不管以前职位有多高，一律不准佩戴武器，所有随身武器必须上交，你的警卫员也将编入学院的警卫连。
1: 交枪？我可没这习惯。
0: 首长，这是学院的规定。
1: 我个人没带武器，没有。
0: 能掀开衣服让我看看吗？
1: 这不太礼貌吧？
2: 你还是交出来吧，我已经看见了。
1: 你说这个，这只是个纪念。
0: 就枪而言，学员同志，你这是最漂亮的一支。你放心，我们每星期会为你擦一次，等毕业的那天，我们会原样还给你的。
1: 还不错，总算听到表扬了。
0: 你迟到两天，因此你暂时不能到学员队。院长规定，凡迟到的学员，首先到清军队扫马路，迟到几天，扫几天。
3: 娘的！我忍了半天，你还没完了你啊！
0: 清洁队在马路对面的车库里，请你直接到那里去。不，你留下。警卫连在教练场。
4: 哎！哎呀，老李！哎呀，李一龙！
5: 我孔！哎，
4: 怎么我孔杰到哪儿，你小子就坑屁虫似的撵到哪儿？那年仗着在你的地盘上，你缴了我的信，怎么样？今天也让人缴枪了吧？缴枪的滋味不好受啊！哎
5: 呀，犯愁这两天怎么打发呢？没想到有你孔二愣子陪着。哎，
4: 这还有一个倒霉蛋呢。

0: 丁伟，咱们四野的丁大军长。哦，
1: 老丁啊，老丁、啊。哎，
2: 老李，哎呀，这回咱们晋西北铁三角又凑齐了。
0: 老丁啊，那年你们新一团刚刚调访，这小子就和我翻了脸。嗯，仗着在他的地盘上，竟然敢搅我的戏，反了他了还。其实谁怕谁呀、啊？他独立团能打仗，我这新二团也不是吃素的呀。
1: 哎呀，这回咱扫地不愁了啊！我听说你们在东北啊，擅长秋风扫落叶。我在华野都听说了，你丁伟一个师啊，把廖耀湘的几个军打得七零八落。哎，
2: 那是不假。解放军要没有四野，还叫解放军吗？四野要没有我们军，还叫四野吗？这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呀。我那次在松花江，好。
1: 哎，那你狗日子来这干什么？啊，你那么大能耐，还用上这儿学习啊？你干嘛不混个副院长干干？你混个教员也行啊，
3: 咋跟咱一样呢？
2: 就是啊，去，
1: 给鼻子上脸了。全国都是你们四野解放的，那我们三个野战军是吃干饭的。
2: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哎，我这军长当得好好的，非让我把指挥权交出来，跑这鬼地方当学生，你说有啥好处？咱不学习照样打胜仗。那些手下败将，凭什么给咱们当教员？有能耐站哪儿比比？学
1: 个屁！
0: 上级让咱们来学习，自然有上级的道理。我不敢放牢骚。
1: 哎，老孔，你少来这套啊！咋的？哎呀，去了一趟朝鲜，改行当政委了。
4: 署长，署长，署长，我给您把行李拿来了。哎，署长，您在哪块扫大街啊？您跟我说清楚，回头我找几个人替您扫去。
1: 去，回你们警卫连去啊！老战友见面，别说扫马路了，就是一块蹲禁闭，那也是一个乐子。
0: 对。
5: 国民党战七师师长，老子淮海战役中的俘虏。
6: 没错，这教员是姓常，在德国留过学，教咱们战役理论课。
7: 起立。报告教员同志，高级指挥系一班全体学员已做好上课准备，请指示。
8: 坐下吧。
7: 坐下。
8: 这是德文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你们是已经在军事战场上确立了自己地位的人。说句实在的，给各位讲课是件并不轻松的事儿，尤其是我常乃超曾经战败于你们在座的某位学员手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从另一角度谈谈我对军事战学的理解。距离我们现在的位置不足百米，曾经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作战厅，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在那里一年多的工作经历是可以借鉴的，从那里发出的命令并不完全都是愚蠢的。正如我的同仁曾经开过的玩笑，他说国军的命令是由天才制定的，却由蠢才来执行。
9: 这写的他挺亮的啊，
2: 都看看，要论擦鼻爷就没人擦得过四爷，这是功课。嘿，参谋长立的规矩，皮鞋得擦出人影来，芙蓉这是军事学院的标准呢。嘿，
10: 哎，老丁，怎么跑我这擦鞋来了？
2: 怎么样，老李，亮不亮？
10: 不错，水平挺高。嘿，你这擦鞋这么高的水平，能不能普及普及？
11: 来，我这有双皮鞋，你也替我擦擦。
2: 不行。
10: 让咱见识见识你们四爷的擦鞋水平。
11: 来，给我们擦擦吧。
2: 行，都甭着急啊，一个一个来。但我可说好了，一双皮鞋，一瓶洋河大曲，你没酒也成啊，给我来只鸭子，全当做学费呗。
11: 太对了，太需要擦鞋去。
2: 你们到东北打听打听去，我老丁什么时候做过赔本的买卖啊？你说这得费我多。

0: 你这是要跟我们这些小孩玩呢？
1: 你这是要跟我们这些小孩玩呢？
0: 你这是要跟我们这些小孩玩呢？
1: 你这是要跟我们这些小孩玩呢？
0: 你这是要跟我们这些小孩玩呢？
1: 你这是要跟我们这些小孩玩呢？
0: 你这是要跟我们这些小孩玩呢？
1: 你这是要跟我们这些小孩玩呢？
0: 你这是要跟我们这些小孩玩呢？
1: 你这是要跟我们这些小孩玩呢？
0: 你这是要跟我们这些小孩玩呢？
1: 你这是要跟我们这些小孩玩呢？
0: 你这是要跟我们这些小孩玩呢？
1: 你这是要跟我们这些小孩玩呢？
0: 你这是要跟我们这些小孩玩呢？
1: 你这是要跟我们这些小孩玩呢？
0: 你这是要跟我们这

0: 唐教员这名字啊，他就是为你起的。人呢，一是命，二是运，三是风水，四是性命。嘿，
1: 放屁！我这个名字不知道比他这名强多少倍。行了行了，你到别的擦，别在我这擦。去去去去去，
0: 行，
1: 你给我擦亮了啊！嘿。
2: 同学们，上节课咱们讲了二战中苏德战场的库尔斯克会战，这节是讨论课，讨论的题目是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和德军在飞机、坦克和兵力的数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都运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你来，
1: 教员同志啊。
2: 嗯，
1: 咱们这个讨论题能不能改改？这个库什么？
3: 哎，库老李，
0: 你个缺心眼的，连名字你都叫不上来，抢什么抢？嫌你了？一脑袋高冷挂了，你也冒充知识分子？
4: 就是，这叫猪八戒戴眼镜，冒充大学生了。
1: 哎呀，教员同志啊！哎呀，你看咱们班这些学员啊，有一些歪风邪气啊。你看，像我平时表现比较好，我积极发言，他们呢就讽刺我、打击我，啊，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对这些思想落后的同志，我只有两点要回答：第一，对他们的落后思想，我要坚持斗争；第二，对他们的讽刺打击，就当放屁。怕拉了鼓叫还不种庄稼了啊！下面我接着发言。这个库尔斯克战役啊，教材上都写了，当时德军有90万人，苏联军队有133万人，啊，技术装备也略高于德军。这就是个问题了，多出来40万人，那还叫大致相等啊？咱们大家都明白，通常一个军要是打赢了一个师，那没什么可吹的，那要是打不赢还打什么仗啊？就回家哄孩子去吧，打什么仗啊？对不对？所以我说呀，咱们换个题目讨论讨论，咱们不讨论库尔斯克，咱们讨论淮海战役啊。淮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中野和华野加起来就60万人，他们国民党军队有80万，啊，论武器装备，他们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重炮；论机动能力，我们靠的是2条腿，他们靠的是汽车轮子，那是正经的机械化兵。哎呀，那咱们就得讨论讨论了，啊，这60万。怎么就稀里糊涂的把这80万给吃掉了，是不是啊，唐教员？
2: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能讲清楚的啊。
0: 来，老李，哎，我来回答这问题。是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他要是不炸开花园口，黄河就不会改道，那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对不对？你像黄维兵团、黄百韬兵团，那都是被黄泛区拖住了，汽车轮子陷在烂泥里了，那就不如2条腿跑得快吗？所以说，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咱就不讨论这问题了，还是说说我们四野吧。以少胜多的战力，我们可有不少。像我这纵队，
1: 去，是你发言还是我的发言啊？动不动就你们四爷，你们从东北捡了多少洋烙啊？啊，接收了多少小鬼子的装备？那是你们缴获的。你们有100多万人啊，打什么仗打不赢啊？吐一口唾沫就能把人淹死，还以少胜多。我们虽然是装备不好，但是我们都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满世界打听打听啊，60万 吃个八

0: 哥们，这个战力哪有啊？啊，
1: 老李，你这是吃了灯草灰，放的就那是青草屁。
2: 总共就三个战役，我们四野就打了两个战役。如果没有我们四野的话，全国解放还得再推迟几年。
0: 行，
3: 对，
4: 奶奶，
3: 对呀、啊。
4: 先不说辽沈战役，就说老子们出关时刚十万部队，不到三年打出了100万，那是吹出来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四平，-40多度的大冷天啊，枪栓都拉不开。怎么着？老子们是靠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
5: 哎，别争了，别争了。我说呀，还是说说延安保卫战吧。我们警卫旅、教导旅、新四旅，一共有多少人呀？不到20000人。胡宗南有多少人呀？要说以少胜多的经历呀，还得说我们一野，攀龙大捷，青化扁之战。
0: 对，就是我们二野，千里挺进大别山，打得怎么样？解放战争中，我们二野最先发起了反攻。解放战争中，我们发起了反攻，给他来个中路突破。中路一突破，全国的战线就搞活了，这叫破七一点，全线动摇。你们都是跟着我们沾光了。
6: 这话我爱听。
7: 二爷是咱的娘家，中原突围，越进大别山的时候，老子也在。
0: 老爷，你是嫁出去的媳妇，那得跟随丈夫的姓，早不能算二爷的人了。
6: 放屁！要从根儿上说呀，你还是从晋中二分局调过来的，根本就不是我们129师的人呀。
8: 进来。

0: 老市长，你好。老市长，找我有事儿啊？
1: 李仁龙，咱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
2: 你来了几个月呢？我一直忙，咱俩也没有好好谈谈，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你解决吗？
0: 老市长，你了解我，我是个粗人，只会带兵打仗。可是现在你非让我来学习，还不如杀了我。老市长，你让我回部队吧。如果打仗，我们军当第一梯队，打不起来，你看我的脑袋。
2: 李云龙，谦虚起来了。我承认仗打得不错，既然仗打得这么好，让你当学员，确实委屈你了。这都怪我考虑不周，没有对自己的部下量才使用。为了弥补我的过失，啊，看看这个。
0: 老师长，你就别拿我开心了。我这个水平，咋能当教员呢？
2: 我相信你能够干好。回去收拾收拾，搬出学员宿舍。我和营房部门说一下，给你一套教员宿舍。啊，好好干吧。
0: 哎，老师长，你就饶了我吧。嗯，老师长，
2: 好你个李云龙！你胆子不小啊！啊，课堂上捣乱，顶撞教员，聚众起哄，你还像个军职干部吗？你现在不是什么军长，而是学员。是学员就得尊重自己的教员，不管他以前干过什么，他现在是你同志，是你的上级，你就得尊重他。怎么？你不服气是不是啊？啊！我让你当这个教员，明天我这个院长和全体教员学员都在底下听你讲告，怎么样啊？
0: 老师长，你了解我，我犯错误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不都改了吗？你就别出我的洋相。
2: 那你说。

0: 你是想当学生还是想当教员？任选一条。
1: 当然是当学生。我当学生。
0: 好，回去媳妇儿检讨，态度要诚恳，别想扯着一张半张纸的糊弄我。明天当着全体学员的面向教员道歉，一定要申告，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大声点啊！
1: 明白了。
2: 哎，回来。哎呀，怎么样？是不是老首长请你吃饭叙旧？咱们师的老伙计算是熬出来了。老首长嘛，怎么也得照顾照顾。你不像我，后掉下的，没人疼啊。
3: 哎呀，老首长了，很多年没见老首长怀旧啊。吃饭的时候，我仔细的看了看，老首长老了。
2: 真请你吃饭了？扯淡吧，就你的面子。
3: 哎呀，我心里难受，吃不下呀。
4: 丁伟，啊，部长室有请。
3: 快去吧，还愣着干什么？咱们师这些老伙计里，院长对你可是最好的，说不定也请你吃饭呢。
2: 装不住下。哎呀，
5: 故为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6: 不谋万事者，不独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也万病。哎，
3: 他娘的，咱都快成了中医了，真该让我老婆来好好学学。
7: 老李啊，我有一个体会，这刚一读啊，就像是读天书似的。其实弄懂了，细细这一品，你猜怎么的？咱们以前打仗就是这些办法，只是不知道还有这种线装本。
3: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哎，
8: 战场上得高分，考核上得两分，实在是没面子的事啊。
3: 老孔啊，怎么这次见你，觉得你比以前稳重多了？课堂上也没见你发言呢。
7: 你们那叫什么发言？纯粹是胡闹嘛。
3: 你老孔朝鲜打得不错，怎么反倒冲劲儿小了？
7: 等你真正和美国军队正面交过手，你就会知道，其实啊，咱们以往的许多战场经验已经过时了。刚入朝的时候，我们用打蒋介石的办法打美国人，美国人呢也犯了错误，他们用打朝鲜人的办法来打我们，这两下就没打到一块儿去。后来呢，我们清醒了，美国人呢领悟我军作战特点的速度也很快，其战术改变之快完全出乎我军的预料啊。在这点上，咱们还真得向李奇微好好学习啊。当然这也不完全是李奇微个人的因素，美国军队有自由争论讨论问题的习惯，上上下下都可以说出自己的观点，大胆揭露己方的缺失。这样的敌人我老孔还是第一次碰上啊。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后勤供应的方式就是他们一个低级军官发现的，叫礼拜公事。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发现呢，你单兵口粮的携带量只够用一个星期的，到时候你弹尽粮绝就得不战自溃。后来美军所有的作战方式几乎都建立在这一发现之上，可让咱们吃了大亏呀。所以呀，良将用兵，若良医疗。

0: 病万变，药亦万变。我这次来这儿，就算是来换药罐子，保证三分，争取四分，五分不要。五分呢，那是当教员应该拿的。不毛万事者，不足毛一时。不毛全局者，不足毛一日。
1: 故为兵之事，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故为兵之事，在于顺降敌之意。
2: 哎，常教练。
3: 哎，老李，有事啊？
2: 你这有点不够意思了吧？你先给了三分，又改成了二分，这说明我的答案介乎于三分和二分之间。你先给三分，就说明你偏重于三分。四舍五入，你也得给我三分吧？
3: 你还真那么在乎啊？
2: 我当然在乎了，不及格我还不在乎。哎，战场上的分数你可以不给，我要拿枪顶着你让你给。可这会儿，咱那枪让学院收去了，你是不是觉得我那玩意儿没在，你就敢该给的不给啊？
3: 你的答题虽有奇思妙想，但却离经叛道。我是为你好啊！啊，
2: 我还为你好呢。要不是我让你跑那五公里，你现在还在战俘营当你的书记员呢。
3: 老李，晚上我请你吃饭啊，七点鸿宾楼。
4: 搞什么鬼啊？
5: 常教员太客气了，按说学生请你才是啊。哎，
3: 哪里，淮海战役中是你老李优待我呀，吃的是实干小灶，是我欠下你的情啊。来，
5: 常教员啊，我记得你被俘的时候，你这两个衣服兜里啊跟小仓库似的啊，那变戏法似的往外掏啊，又是药啊，又是烟呐、啊、又是打火机呀、啊、你那时候就是个美食家吧？啊，
3: 窥一斑而见全豹，一个少将师长衣服兜再能装，也装不过淮海民众的独轮车呀。你们说是六十万部队，却有百万的民众为你们运给养。从这点上看，国民党并不完全是败在军事上的呀。
5: 又抬杠，当初我差点打了你一枪。
3: 我记得那是支布朗宁啊，好枪啊。
5: 可不好枪。
3: 你是解放军指挥官中非常有创造性的一个。
5: 你别看我多喝了几杯就给我灌迷糊汤啊，我不吃你这一套。
3: 我已经带了两届高级指挥班了，差不多已经习惯这种讲话方式。毛主席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看在战争这所大学中，你是教员，我是学生。
5: 你搞什么鬼啊？哎，你别是套我什么话吧？啊，我可没喝多。
3: 通常十分之九的战术是一定的，可以从书本中学到，但是那非理性的十分之一，就像鱼鹰闪过水面捉鱼，这才是将领要接受的考验。你身上就有啊，那是哪个大学教不了的，是属于天才一类。
5: 你少废话，你先把二分给我改过来。还天才的，天才才得了二分不给三分，谁信呢？
3: 你告诉我，你和我暂期是打之前是怎么想的？
5: 哎呀，你还当真了？哎，怎么想的很简单，我行你不行，我就没把展旗师放在眼里。我是一心一意的要逮住楚云飞这条大鱼，干掉展旗师只不过是搂草打兔子。我见你一头扎进运河，我就知道展旗师死定了。
3: 你想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吗？
5: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赶紧的把分给我改过来，改过来之后我请你喝酒。
3: 亚伯拉罕说过，伟大的将军是自我实现的人。
5: 咱文化不高，你说的我听不懂。
3: 文化水平高，

0: 对军事决策并不一定起多大作用，否则古今中外的军校教员就都成了名将名帅了。
1: 李军长，李军长，
2: 谁呀？
1: 哎呦，
2: 严秘书，
1: 丁军长看见李军长了吗？
2: 有事吗？
1: 院长找他谈话，我到处找找不见，可把我急坏了。
2: 你甭着急，我知道他去哪了啊，我找他去。
1: 那好，我在办公室等他。
2: 好好走。
3: 这可是你说的啊，院长要是再批我，我可拿你的话当挡箭牌。
0: 我写一篇论文是专门讨论你的，我觉得你在解放军指挥官中。
3: 你说什么？写我的论文？你拉倒吧你！我可警告你啊，第一，你蒙不了我；第二，我不用你写；第三，除非你害我。
0: 楚云飞曾经拿你举例，他对你评价很高啊。
3: 楚云飞？你也认识楚云飞？
0: 当然，我在作战厅时，蒋介石十分器重他，徐州城破时曾特意下令用专机直接送他去福州治伤。
3: 哦，这倒有点意思啊。哎，你觉得我和他比啊？
4: 老李，现在才有点煮酒论英雄的意思啊。
3: 哎，我想听听你的话，但说无妨啊。什么样的话你都可以教育学生。
0: 国民党吃败仗的原因很多，指挥不行是很重要的一条，越高级的指挥越不行。蒋介石就是典型的瞎干预，但并不是所有的指挥都不行。国民党还是有一批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的。简单打个比方，如果假以时日，蒋介石能够蜗居海岛，痛定思痛，忍性吞气，励精图治，那么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其能力也就未可限量了。
3: 楚云飞倒是个人物啊，可惜他上错船了。嗯，国民党那条破船到处漏水啊，啊，靠他一个人一点用都没有。
0: 我在作战厅时曾经接到过楚云飞的一份战局分析，一看就知道不是他人做到的那种，字迹工整有力，思路明了清晰，预想严谨透彻，既有数字统计又有形势评估。只可惜那时蒋介石听不进不同意见，只说了句此可成为你们作战厅今后报告的范例。国民党不是没有人才，只是许多人才都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了。
3: 服务员同志，再来一瓶洋河大曲，我不炸。
1: 老李，
3: 哎，
1: 常教员，对不起了啊，院长派秘书到处找老李呢，可能有紧急的事情，赶紧去吧。
5: 哟，我得赶紧回去，院长点名找我，肯定有大事。
1: 好，
5: 我先走了啊。
6: 严秘书啊，是不是要打仗啊？
7: 李军长，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此事是华东军区的头等机密，我劝你还是别问了吧，免得保密委员会找你谈话。
3: 找就找呗，咱又不是特务。哎，这事儿瞒得了我老李，还瞒得了美国佬啊？哎，
6: 严秘书，你和咱院长说说，调我到前线去吧。啊，好歹咱们也是一个师出来的。
7: 就是院长同意你去，他也无权决定呀，除非国防部下命令。
8: 院长。
3: 哦，李云龙，你到了。
8: 好，
3: 严秘书，你忙去吧。坐。李云龙，我听说你最近表现不错，学习也很认真。
6: 哎，马马虎虎吧。院长，我有个请求，
3: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听说你最近在图书馆里专找一些登陆作战的信息，你在研究这个课题吗？
6: 哎呀，老师长啊，你的情报工作做得可真好啊。其实啊，那天我在图书馆看连环画，正好被我们系主任看见了。

0: 你少给我胡扯，在咱们师的团级干部里，就属你花花肠子多，还是个刺儿头，能打仗是不假，乱子也没少惹，没说错你吧？
1: 是，要不咋把咱代理军长给撤了呢？都轰到学校来读书来了。老师长，你找我有事儿啊？
0: 李云龙，你帮我找一下大陈道。这儿，再往下，西南方向，有一个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岛。
2: 你说的是宜江山岛吧？
0: 如果你是司令员，你是先打宜江山岛呢，还是先打大陈岛？
1: 这个宜江山岛是上下大陈岛的前沿，是互相依托的关系。按照美军在太平洋岛屿作战的经验，是先小后大，先易而难，并不一定主导的争夺，可以敲山震虎，举一反三，集中攻其一点。这个集中不是一般的集中，当年美军攻打硫磺岛，其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是海军27:1，空军32:1，陆军为5:1。
0: 怎么说，你是要先打宜江山了？
2: 我要是司令员，我就这么干，集中兵力和全部技术装备先打宜江山岛，然后再回过头来打大陈岛。
1: 老师长，你能不能听我？
0: 李云龙啊，屁股要坐得住啊，铁嘴钢牙木头屁股坐起来干什么呢？去体验。人不可能经历世界上所有热闹，但可以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感受，用胸去扩张，明白了吧？
1: 没有。
0: 没有就对了，你要是都明白了，那还叫学员吗？浙东的战事要有一阵子才能打响呢，有关通报你可以随时找我的秘书，要紧盯不放，弄出个所以然来。我觉得你李云龙学的东西不一定太多，这一点可以学习一下医学院，在他们那儿，一颗肝脏全世界有10万个学者在研究它，你考虑一下能不能专攻岛屿登陆作战，我们急需这方面的专家。
2: 是。
3: 老李，我们的儿子终于出世了，他很健康，哭起来啊都比别的孩子嗓门大，你高兴吗？告诉你，我已经给他起好名字了。昨天我拿了本字典，心里说我随便翻到的第一个字就是儿子的名字，结果我翻到的是个特字。这也不错，我们的儿子就叫特特吧。对不起，我没和你商量，我想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我已经接到通知，去一所军事外语学院学习。记得我以前和你说过，等全国解放了，我还要去上大学，多学些知识总没坏处。我现在学习的是俄语，由于以前有外语基础，所以学习起来不会太吃力。哎，对了，我给张白露带的东西你让小陈送去没有？张白露也不给我来个信。
2: 你是张白露吗？
4: 我就是。您是？
2: 我是田宇的爱人，他让我给你带点东西。
4: 啊，你是李军长啊？田宇写信告诉我了，来，快请进。
2: 好。
4: 田宇在信上介绍过，说你是个老革命了。我还在想，这个李军长可能是个小老头吧。今天一见，这哪是什么小老头啊，分明是个八面威风的大将军吧。
2: 是老了点，我也去小田了。
4: 一点都不老，正好的年龄，一看就是个身经百战的男子汉。小田可不委屈呢，要说委屈我才委屈呢。

0: 是委屈小田了，本来长得就不咋地，这脸上又添了个疤。
1: 好，这个伤疤可添得好，简直添出了光彩。军人嘛，伤疤只能增添魅力。来，请坐，李军长。
0: 好好。

0: 听小条说你是中学老师。
1: 对，我中学里教俄文。
0: 哎呦，大知识分子啊，连苏联话你都教啊，真不得了啊，我连中国字还没认全呢。
1: 和田宇过得好吗？
0: 当然好了，我们两口子挺恩爱的。用句文词叫什么来着，叫举案齐眉啊。
1: 不对吧，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田宇，他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很讲究情调，喜欢小桥流水，风花雪夜。
0: 小田托我办的事儿，我总算是办到了。你写信的时候告诉他一下，我这个人不大爱写信。
1: 我也不写信。
0: 为什么？
1: 这是我和他的事，你别问。

0: 给老头子打电话 ，A 师进展顺利，可以说一江山岛大局已定。
1: 李军长，你也休息吧，都两晚上没合眼了。
0: 哎呀，是啊，看着人家打仗，比自己打仗都累啊。
2: 哎呦，
3: 哎呀，老丁啊，
2: 干嘛？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

0: 是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2: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洗好几回，
3: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1: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3: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

0: 是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

0: 外边有个人找你，是个女的呀。
1: 真的？
0: 好啊，你小子没来几天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啊，快给弟兄们说说那女的是谁呀。
2: 别扯淡了，别来这调虎离山之计，我要是走了回来骨头都没了。
0: 哎，老李，真的？
3: 李军长，李军长，我是不请自到，欢迎吗？
2: 张白露同志，请请请请，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孔杰同志。
0: 你好。
3: 你好。
2: 这位是丁伟同志。
3: 非常高兴认识你，我叫张白露。
4: 好，你好，张白露同志。
2: 这位张白露同志是我们家小田的老同学。别他娘的扯淡了，你。
3: 李军长，当着女同志的面不要说脏话，这很不礼貌。
2: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下次注意。
4: 张白露同志，我们正准备喝酒呢，你是为了来这儿？
3: 如果你们邀请。我可以喝。
0: 邀请来，邀请
1: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4: 行，
0: 快来，我坐。哎呀，小张同志啊，一定很能喝，
5: 这我有经验。赶上酒桌的女同志啊，那都是海量啊。
6: 看着我干什么？好像我是动物园里的老虎。我父亲是俄罗斯人，

0: 所以对含酒精的东西特别酷爱，这可能有点遗传吧。
1: 我说嘛，4-5年我在部队出关，那在沈阳和老毛子喝过酒，不是和苏联红军，和苏联红军喝过酒，人家那酒喝的跟喝凉水似的，喝把我们给喝傻了。我那副团长姓梁，外号叫一斤半，论喝酒那是我们团头把交椅，那次也不成了，被人苏联上校给灌的像他烂泥呀，3天没缓过劲来。哎呀，一斤半这小子没活下来，打4瓶的时候牺牲了。哎，
0: 是啊，你们这些解放军将领也真不容易，打了这么多些年仗，打下了一座江山呢，我真的很崇拜你们，我觉得你们都是英雄。
1: 对对对，一个英雄，英雄，来喝酒，来来来，
2: 哎，你会跳舞吗？
3: 我不会，老孔也不会，老丁会，
4: 哎，我会，
5: 他们四野的人都会跳。
1: 我们学院啊，每星期六都有舞会，这俩土包子自己不会跳还不让我去，说那个地方男男女女搂在一起他容易出问题，所以一到星期日我们只能在屋里喝酒吹牛。
6: 是啊，我和老李啊一般不容易犯错误，你老丁可全，你什么事不敢干呢？我和老李不让你去那地方是不给你创造犯错误的条件，是不是老李？
5: 没错，这小子是得管着点儿。
0: 哪有这么严重啊，你们啊也太封建了点，共产党不是要打倒封建主义吗？跳舞是一种文明的活动，你们都是一些高级干部了，也应该学会一些绅士风度才对。
6: 绅士风度是个啥？
3: 这还不懂啊，就是土豪劣绅的绅呗。不过我们可不想当土豪劣绅啊，要不是为了这些混蛋，我们也不会当红军。
0: 和你们聊天可真有意思，劣是不好的意思，劣绅呢是不好的绅士。绅士其实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绅士风度是指一种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尊重女性，对女性彬彬有礼的表现。
5: 你要是这么说呀，那我们现在就是绅士了啊。比方说你是个女同志啊，我们现在对你就很尊重了啊，也很有礼貌，请你喝酒，请你吃花生米，其实我们还不够吃呢，刚才老丁还和我抢呢。你看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女同志一口吃的，这就叫尊重女性，对不对伙计们啊？
6: 没错，我们就是绅士。
0: 好好好，我承认你们都是绅士，可是你们知道吗，绅士是应该主动邀请女士跳舞的。你看我坐这都半天了，李云龙绅士也没主动邀请，这也太让我这个女士难堪了。
5: 可是我实在不会跳啊，我太笨了，我怕踩你脚。
0: 没关系，我来教你，很好学的。
3: 我还是别去丢人现眼了。
0: 刚才还说绅士呢。
1: 对对，都去啊，都去。你们早就该学去了，连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会跳，怎么咱们一跳，容易犯错误？走走走，都去。
0: 走，
1: 快走吧！
7: 我
8: 不会，
7: 我教你，
8: 你
7: 上不着。
5: 我不会。

0: 老孔啊，人家老丁跳得不错嘛，你咋一点都不会呢？
1: 我们在东北时啊，跟老大哥接触比较多，那些老大哥呀，最愿意跳这个。喝点酒啊，要不搂个女同志蹦几下，就干什么都没劲儿。咱们四爷啊，很多干部都学会了。老丁他能闲着，他比谁跳的都欢。我不好这个，有那蹦蹦哒哒的功夫，还不如去打套拳。哎，老李，你坐着啊，我可闲溜了。
0: 哎，老孔。哎，老孔。

0: 哎，老孔呢？
1: 走了。
0: 这小子又溜了，一贯如此，太不像话了，跟小张同志连个招呼都不打，太没绅士风度。
2: 没关系，好在李云龙同志还在，真给我面子。来，李局长，我请你跳舞。
3: 我不会跳。
2: 没事，一学就会。
3: 哎，我不会跳。
2: 没关系，走吧，
1: 学
2: 了就会了。
3: 哎，我不会跳舞。
4: 这是三步，来走。对，不错呀，你学得挺快的嘛。你看，已经有点意思了。刚才那首曲子叫《在满洲里的山岗上》，是沙俄时代驻守在远东的士兵怀念家乡、怀念心爱的姑娘的歌曲，听着很忧伤。现在这首曲子叫《阿穆尔河的波涛》，知道吗？阿穆尔河就是黑龙江，俄国人叫它阿穆尔河。
5: 又是黑龙江，又是满洲里的，这不都是中国的地方吗？他们怎么老惦记中国的地方？
4: 这都是历史原因，以后我会跟你解释。你小声点好不好？我觉得你的性格很好，是个有血性的男人。田雨真幸运，找了你这么个有个性的丈夫。可你知道吗？田雨他看过很多书。在音乐和绘画艺术上他很有品味，可他为什么不教教你呢？我觉得你要是再有些文化，有些艺术品味，你就太完美了。在我看呢，天宇根本就不打算和你沟通，他可有些自私啊。
5: 一个当兵的会打仗就行，懂那么多干嘛呀？
4: 不对，军人有文化有品味不是更好吗？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他所提出的军事理论成为世界各国军事学院的经典。可你知道吗？他还是个很懂音乐和艺术的人。他的小提琴演奏达到专业水平，喜欢歌剧，连苏联最大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都很崇拜他。有多少女性都为他的风采而倾倒啊。怎么了？你有事儿？
5: 对不起，我还真有事儿。你看
4: 啊，没关系，那我自己回家，你去吧，别耽误了你的事儿。
5: 我送送你吧。
4: 不用，你千万别客气，军人的事儿总是很重要的，不要为一个女人耽误正事。
5: 行，我走了。
4: 去吧，周末要是有时间就到我家坐坐好吗？
5: 行，我去拜访你。再见。
6: 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伊江山岛战役。

0: 驰虎跃，雄鹰烈烈，雷击龙翔，陆海空直捣金汤，瑞难当。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次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也是一次干净利落的歼灭战。不到20个小时，人民解放军即攻占了国民党军号称攻不破的钢铁堡垒。
1: 我先走了。
2: 李军长，发什么呢？战斗经过和你战前分析几乎一模一样，还不都是你打的吗？
3: 别逗了，也就是看看热闹。别人的老婆你敢搂吗？搂了还不犯错误啊？
4: 小张，
5: 李局长，你迟到了。啊，
4: 刚才开会不好请假，这一散会我就来了。
5: 算了，以后注意，不许再迟到了，不然我要罚你。
4: 好，
5: 走吧。开演了，今天演的是话剧《带枪的人》。
4: 如今我都成了没枪的人了。

0: 老李，老李，老李，醒醒！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有话说，有屁放。
0: 我问问你，你跟那个小张到底是怎么回事？黏黏糊糊的，一到周末，你看你就像没了魂了似的，找你都找不着。我告诉你，你可是有老婆的人，咱共产党可不允许娶小。
2: 你放屁！我怎么了？哎，他是我们家朋友，我就跟他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我又没干别的，要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0: 你家的朋友，我看他是你的女朋友吧？你可是结了婚的人，你还有资格找女朋友吗？咱们是老战友，我不能眼看着你犯错误。我要是不拉你一把，那我就不够意思了。
2: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老子就知道，娘的，如今谁都能成我老师。课堂上国民党给我上课，这下了课你又成了我老师了。去去去去，哪儿凉快哪儿待着。
0: 哎，老李，你怎么、哎、
3: 算了算了，都少说两句啊。我说老孔，你也是啊，我一直记得你是军事主官，没当过政委啊，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也管？老李和那姑娘不过是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吗？这是什么呀？老李，你也是啊，你自己也得注意。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浑身上下哪儿松了都不要紧，就是裤腰带不能松。裤腰带一松了就出问题了。那腰带那底下那玩意儿就好比一把手枪，很容易走火，一旦走火那就是大事儿。
2: 滚滚滚，都给老子滚！滚滚滚！又你们给我上课啊？啊？都整我老师了？
4: 田雨，我正怀念咱们一起度过的少女时光。如果没有这个男人，友谊会伴随你我一生，而现在却不可能了。如果把爱情和友谊放在一起供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爱情。我可以背叛友谊，但绝不背叛爱情。现在我张白露只好对不起你了，我爱这个男人。
5: 小张啊，你比我们家小田强多了。我们家小田啊，不是嫌我这，就是嫌我那。
4: 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男人？爱一个人，就应该包容他的缺点。田雨有点傻，他总是固执的要用他的行为准则来要求你改变你，这是很失策的。

一个有个性的男人是不需要别人教他如何生活，而应该让他去慢慢体会，他会得出自己的判断。时间久了，他就会明白，无论他那只尊贵的脚气味有多么芬芳，也最好别在外人面前去摆弄它，这样会显得不太优雅。

0: 小小的示好的。相爱的人之间连身体都可以互相袒露，更何况一只脚了。
1: 老丁，老丁
2: 啊，
1: 看见老李了吗？
2: 没有，你找他干嘛？
1: 他准是又上那个女同志那去了。这小子再这么下去，非犯错误不可。
2: 我说你也是多管闲事啊，老李去哪儿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咱们是不是老战友？老战友犯了错误，拉都不拉一把，那还叫什么老战友？
2: 他没那么严重啊，老李又不是小孩子，还用得着咱们告诉他哪样对哪样错吗？你也太小瞧他了，那小子不明白啊？
1: 我看呢，他什么都不明白，为女人栽跟头的还少吗？
2: 我跟你说，咱们等等再说吧啊，这事儿你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1: 再等啊，怕是就要出大事了。
0: 老李，学院里的伙食不好，以后啊，每到周末就到我这来改善一下伙食。我也该替田雨照顾照顾你了。
3: 算了，已经有闲话了。老孔那小子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儿，他威胁我，说要到小田那儿去告我的状。
0: 这没什么，我也该和田雨好好谈谈了。我们毕竟是好朋友嘛。
3: 你和他谈什么？
0: 不要想那么多。老李，你平时学习太紧张，今天是周末，你该放松一下。来，我陪你喝。

0: 干嘛要心烦呢？我觉得这是我和田雨之间的事，你要相信我们会处理好的。你是个男子汉，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分心。你是干大事的人，别喝闷酒。来，和我聊点什么？说说这些天你在课堂里又学了点什么军事理论，我挺喜欢听的。
1: 军事理论你也喜欢听？哪有女人对这个感兴趣的？
0: 别太小看女人了，再说我也不是一般的女人呢。快说说嘛，或许我还可以和你讨论一下呢。
2: 真的？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你了。我现在正在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带劲儿啊。教材上说这是苏联30年代提出的军事理论，就是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你不是说这个人还会拉小提琴吗？说许多女孩子都喜欢他，也难怪，这个人是有两下子。
0: 那你说说。
2: 简单的说，大纵深战役理论就是以杀伤兵器同时压制敌人的防御纵深，在选定方向上突破其战术地缚，然后将机械化兵团组成梯队投入交战，并以空降兵实施机降，以求达到预定的战役目的。这都是教材上说的，你可能听着觉得有点绕口。
0: 不，我听着很有兴趣，只是理论性太强了，你说说具体该怎么实施。
2: 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组成突击集团军，战役布势包括一个冲击梯队，一个发展突破机队，各种预备队和航空兵、空降兵。啊，冲击梯队有几个加强由坦克和炮兵的步兵军组成，用以突破防御的战术地缚。发展突破梯队是由几个机械化军组成的快速

0: 集群。他的任务是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
1: 那要是战役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突击集团军的规模是否也应该加大呢？
0: 提得好，你还真是个行家，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突击集团军进攻地带的宽度一般为50到80公里，纵深一般为70到100公里。二战前，苏军进一步发展了大纵深战役理论，并应用于方面军进攻战役。方面军的编成规模重大，包括3至4个突击集团军、2个以上的合成集团军、1至2个机械化军和坦克军、15至30个航空兵师。如果达到这个规模，其进攻地带的宽度可以达到300到400公里，纵深可以达到200到300公里。
1: 气魄真不小，一个方面军总要有几十万人吧？
0: 当然了，几十万兵力和相应的技术装备组成的突击力量，那真是够厉害的。我们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啊，真是坐井观天啊，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这还不是最大规模的。卫国战争时期，苏军统帅部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纵深理论甚至可以由几个方面军集群实施，突击兵力可以达到上百万。1943年的库尔斯克会战，就是苏军运用大纵深战役理论才打胜的，真他娘的过瘾啊！这辈子要是能赶上这么一场大战役，死上10回都值了。难怪小鬼子一碰上苏联红军就跟纸糊子似的，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
1: 看来学习真是件好事儿。你这个土八路现在也知道这么多了，而且满嘴的学术性语言，像换了个人似的。军事科学真是门艺术。
2: 老丁啊，你看这个老李昨天晚上又那么晚回来，他天天他忙什么呀？半夜三更的。
3: 哎呀，男人嘛，有时脑子一热容易干点出格的事儿，那不过小节问题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再说了，那人老李的私事他又没碍着谁。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去院里给老李打小报告去。我最烦的就是打小报告的人了。
2: 你放屁，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是那种爱打小报告的人吗？我对老李有意见，我就当面锣对面鼓的对他说，我还不怕他不爱听。
4: 老孔啊，又怎么了？
5: 老李，你要是真陪人家看看戏，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可警告你，要是我发现哪天你小子在外边过夜，那我没二话，我马上给你老婆打电话，让你老婆来一趟。咱明人不做暗事，到时候你别怪我没跟你打招呼。
4: 你小子也不打听打听，咱老李是怕老婆的人吗？啊，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吓唬谁呀？你吓唬谁呀？
5: 你看啊，这个老李啊，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你看还不听劝了。老李，你，哎呀，
0: 老丁啊，
3: 啊，
0: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啊，战役理论5分，战术理论5分，协同作战5分，后勤补给5分，你小子可以当教员了。
2: 要放假了，二位有什么打算呢？
3: 啊？
2: 哎，你们要是有意去东北，我请你们尝尝吉林老窖。
0: 你小子中状元了吧？啊？我说呢，要你这个样啊，就得院长拿脚踢你，要不然你能考出这个成绩来？
2: 状元可不是我，咱高级指挥系的状元是人家金瞎子。
0: 金瞎子？
2: 是啊，
0: 凭什么是金瞎子？
3: 他才打过几仗啊，一直跟首长屁股后头收拾电报，他成状元了。所以你说这考试啊，你就没法说。
0: 就是啊，
3: 这老毛子有首军歌啊，他反是那个意思，我跟你学学
2: 啊。
3: 这纸上全是开阔地，一股脑的把山头全忘记，到了战场上，10个有9个都拉稀。

0: 老李，你成绩咋样？拿有钱？
1: 哎呀，一般吧，反正都及格了。
2: 你看，还卖上关子了，你快给我看看吧。
0: 不给。
2: 这小
1: 子，除了两个四分的，其余都是五分。哎，这个成绩对于我李云龙来说就不错了。回到家里，我跟老婆孩子也有个交代。
0: 不错。
1: 哎，怎么样？这放假了，你有什么打算？
0: 哎呀，也没打算，四处走走呗。我走到哪儿是哪儿。我一算计，这日子要快开学了。咱就赶紧往回撤，怎么样，老李？跟我一块串串？
1: 不去，
0: 哎，
1: 不去，咱回家看儿子去。
2: 哎，别拿儿子当幌子。
0: 嗯，
2: 想老婆了你就承认想老婆了，回去悠着点。
1: 扯的，咱老李是离不开老婆的人吗？我是真回去看儿子，自从你这小子出生啊，我还没见过他。
3: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
1: 你这哪像个小子啊，动不动就哭，这有点像个丫头。
4: 特特怪来。哎，小雪，快抱走。
1: 别哭了，别哭了。
4: 你看你这爸爸，坐爸爸的才抱一会儿就弄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家里可不是军事学院，特特这孩子文气着呢。
1: 什么特特特的，这什么名字啊？特特还特务呢，你说叫什么名字不好啊？啊，叫李军、李征、李抗美、李前线，哪怕叫李坦克呢，也比叫李特务强啊。
4: 特特的中文意思是特别特殊，不同一般。谁像你啊，光往特务上想。
1: 哎呀，还中文意思，那外文意思呢？我看你呀，是学俄文学的。
4: 舒伯特、李斯特，欧洲的大音乐家，跟咱们的儿子也只有一字之差呢。
1: 咱是中国人，起外国名字干啥呀？啊？按照家谱，我这辈儿犯云字，他这辈子就应该犯富字，就叫李富俊。他爷爷奶奶在坟地里听着这个名字，准高兴。
4: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我只叫他李特特，

0: 哎，给个担架。
1: 南京军事学院丁伟学员，对不起，丁伟学员，本兵寨没有单间了，只有大间。
0: 好。
2: 吵醒他了。
3: 哎呀，你说我跟田宝华那几个小子喝酒，这嗓门能小吗？啊，再说了，人家把部队带得不错，我多喝点是应该的。
2: 哎呀，我在做功课呢，干嘛？
3: 咱这不是功课吗？啊，刚才常参谋长还说呢。行了行了，老李啊，别喝了，快回家吧啊！回家还有功课呢，我让他们嫉妒。
2: 哎呀，老李干！哎呀，你弄疼我了，你知道吗？
3: 哎，咱这不是做功课吗？
2: 干什么，老李？
4: 这孩子怎么往老子脸上撒尿啊？啊！
5: 你叫人下没人养的东西。

0: 你是他爹啊？给我滚下来！
1: 你骂谁？欠揍是不是？
0: 好啊，你小子胆儿不小啊，敢和我动手，知道我谁吗？
1: 我管你是谁，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敢揍你。
2: 哎，伙计，你得手下留情，别伤到老人家。
3: 走！哟，这假丫鬟还有点真功夫呢。
4: 他娘的！
0: 他娘的！好身手啊！你给我说，你小子哪儿学的功夫？
5: 是谁在打听？简直无法无天了，都哪部队的？把证件掏出来。

0: 你是 B 团参谋长，
1: 证件在你手里，用得着问我吗？
0: 那你的呢？嗯，郑长，您怎么出事儿啊？我是战斗所所长彭水清，请您指示。
2: 哎，大家都继续休息啊，休息休息，你们下棋还接着下啊，我得跟那小子好好谈谈。所长同志，你也请回吧。
0: 是。
2: 伙计，你可不太走运的，一个团参谋长揍一个军长，什么后果？
1: 知道，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样，反正要倒霉。我做事从不后悔，打了就打了。军长同志，您看着办吧。
2: 好样的，刀架子脖子上都不认熊。军长他儿子只能吓唬耗子，他吓唬不了好汉。哎呀，您要是不嫌弃我的拳脚不成，我们做个朋友，认识一下，我叫丁伟。
1: 你就是丁伟？
2: 嗯。
1: 哎呀，我早就听说过呀。哎呀，想当年赫赫有名的铁三角之一。哎呀，都怪我段鹏鹏有眼不识泰山啊。丁局长，咱这样吧，你再打我一顿，给您出出气，也算咱扯平了，咋样？
2: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这不就败在你手下了吗？
1: 坐，好。
2: 哎，坐坐坐。哎呀，咋那么好的功夫？哪个部队的
1: ？C 军 B 团参谋长段鹏，听候您的指示。
2: 我说的呢，你是李云龙的兵啊！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啊！哎，这是你们的地盘啊？
1: 是啊。
2: 好，明天你给我带路，我去老李他们家讨杯酒喝。
1: 好啊。
3: 还没睡啊，小天啊。嘴怎么撅这么高啊？我喝多了是不是？哎呦，对不起。行了，别生气了。儿子就叫特特，特特就特特吧，啊，不就是个名字吗？反正你管他叫别的名字，现在他也不答应。
4: 我可告诉你，我父母明天来，你这儿子别大喊大叫的，外公外婆可心疼宝贝。

0: 着呢。
1: 好，睡觉吧。
2: 老李啊，老李，老李，
3: 哎，
2: 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1: 哎呦，云龙，
2: 二老来了。
4: 哎，
2: 小田儿。
5: 哎呀，
6: 爸爸，你们来了！
7: 这是丁局长。
6: 哎，你好，丁局长。
8: 特特呢？
6: 在里面睡觉呢。
8: 快带我们老两口去看看。
6: 好，进来，进来。
8: 好，谢谢啊。
6: 妈，进来吧。
2: 哎，老丁啊，怎么这么巧啊？
1: 真巧了啊！
2: 一趟车过来的，一聊天才知道。
1: 来来来，坐，老丁。
2: 哎，
1: 坐。
2: 老李，以后我见的你媳妇儿，那是叫嫂子还是叫弟妹啊？你说这事儿你闹清楚吗？咱俩谁大？我是1910年腊月28出生，你呢？
1: 当然是我大了，那还用问啊？我是1910年正月15出生的，啊，你得叫嫂子。
6: 丁局长，请喝水。
2: 哎，丁伟，拜见小嫂子了。
6: 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家老李啊，经常念叨你，说你呀、啊、可神了。
2: 这小子是不是经常说我坏话？
6: 他说啊，你的部队啊凶极了，部队啊过渡口的时候，你们敢架着机枪吓唬友邻部队，有这事儿吗？
2: 那倒有，哪管他们不懂事儿啊？就是这么窄的渡口，总得有先有后啊。所以呢，主力优先呢。啊，
1: 行了，你就别接老丁的短了啊，你先陪陪你的父母。我们男人之间啊，还得有男人的话要闹闹。
6: 行行行，你们坐吧。那丁局长，那您自便啊。
2: 哎，好。老李啊，
1: 嗯，
2: 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搁家里放心呐？
1: 漂亮吗？我咋觉得一般呢？
2: 一下子逮着便宜卖乖了。
9: 怎么样，过得好吗？挺好的。
10: 恐怕不是这样吧？你们两个的文化和教养差距太大，你觉得幸福吗？
9: 爸爸，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这您知道。再说他是我自己选择的，没什么好抱怨的。
11: 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你的学习吧。学俄文挺好，不光是语言，俄罗斯的文化积淀是很深厚的。你以前没有这个机会，以后啊可不能放过这次机会。一旦走上这条路，想停都停不下来。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12: 小田儿，都过来吃饭吧。
6: 知道了。
13: 曹夫人，伯父伯母，我丁伟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我的老战友李云龙能有这样的岳父岳母和妻子，我丁伟打心眼里替他高兴。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啊，
14: 苦没少吃，血没少流，该过个安稳的日子。来，我敬你们一杯。
1: 好，
6: 好，谢谢，谢谢。
10: 我听说二位军长都在做学问呢，军事学院。哎呀，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缺的是科学家，缺工程师，缺各种管理人才。恕我直言，军人已经够多了，一个朝鲜战争就把国民经济推后了10年，应该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国计民生啊！再造那么多将军干什么？
13: 老先生，账不能那么算。你就说朝鲜战争，如果我们当初忍了，让美国人饮马鸭绿江，今天会是个什么后果呢？我是从东北来的，我跟你讲，全中国的重工业半数都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美国人的轰炸范围之内啊！你就是不打也得防御啊！那好了，鸭绿江有1000多公里的防御线，需要多少部队？
0: 这些部队又需要多少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

0: 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 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

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心，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

0: 水过河。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天的大象深度年终经济一线观察，看河南如何在供需两端发力，激活消费市场；跟着经济专家读懂河南经济半年报，来看省社科院研究员林元春的观察，民生压舱石，缘何稳中有进；河南多地推出公益托管、实践课堂等活动，让孩子们在暑期中快乐成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1: 消费一头连着经济增长，一头连着民生冷暖。今年上半年，河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578.15亿元，同比增长2.7%，增速高于全国1.4%。内需市场持续回暖，百姓的消费钱袋子都流向了哪里？消费市场又跑出了哪些新赛道？咱们先去一家新开的超市看看。
2: 这里是麦德龙超市郑州二店，在7月3号才刚刚开业。在我身旁推着购物车的顾客络绎不绝，这也是麦德龙2005年首店落地后，时隔21年再开新店。
3: 一家品牌仓储式超市，等了21年才在同城开出第二家店，为什么是现在？
4: 郑州的整个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大众消费更加追求品质，这一块呢是和麦德龙非常切合的，让我们有信心继续在郑州市场深耕。
3: 麦德龙新店入驻郑州并非个例，山姆会员店、胖东来等零售巨头也都蓄势入场，而在此之前，世纪联华、华润万家等传统商超陆续撤店，取而代之的是淘小胖、华域百家、先锋生活等一批本土新势力。这一进一退之间藏着什么信号？
2: 我一直想喝那种新鲜的纯牛奶，没想到让我在超市找到了。我身旁呢就是一台自助鲜打奶的机器，咱们拿这个瓶子放到这个机器下面，当天的鲜牛奶就被接出来了。最主要的是它可以现打现喝。
3: 走进郑东新区的淘小胖鲜品馆，这里不像传统卖场，更像一个热闹的鲜食集市。
2: 为啥会选择来超市值班？
5: 看着干净放心啊，这是现做，多我们在旁边上班啊，7点钟过来，顺便解决下晚饭吧。
3: 超市变集市，现做现卖，制作过程摆在你眼前，看得见才信得过。各家企业配套标准化管控机制，守住了消费者的信任底线。
6: 我们的果蔬区域，你看不到那种商品很蔫巴的，我们定时定人去排查我们的鲜度，有鲜度不好的，那及时下架处理。
7: 几乎2-3天就得来一趟，家庭用的、吃的呀，所有东西都在这里买的，价格也亲民，那品质也挺好。
3: 不止淘小胖，在河南整个零售行业在变。胖东来深耕极致服务和品质，华域百家自建中央厨房，承诺不满意就退货。农夫刘先生把公园搬进超市，品质、体验、服务成为零售企业统一的转型方向。为什么他们不约而同走了同一条路？
8: 当前消费结构升级，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更好的商品，特别是整个购物环境的这种优化的需求，其实也在进一步的提升。那么这些超市本身也迎合了这种消费趋势的变化。
3: 需求变了，河南用政策搭梯子，把推广胖东来经验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培育品质型零售骨干企业，推动一店一策改造，效果怎么样？消费者的购物车给出了答案。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超市零售额增长12.7%，便利店增长18.5%，折扣店增长22.3%。
1: 商超市场的迭代升级，折射出老百姓愿意为高品质日常消费买单。而河南消费增长的新动能，不只藏在柴米油盐。

0: 管理。上半年，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大涨39.8%，全民健身消费火热出圈。我们前往鹤壁匹克球赛场，看看体育消费如何激活城市活力。
1: 看，我手里拿着的就是当下很流行的运动——匹克球。在我身旁正在进行的是鹤壁市的一场匹克球公开赛，近900名参赛选手在14块场地同时开赛，现场的氛围啊是十分火爆。
2: 匹克球融合了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的玩法，上手简单，老少皆宜。运动普及也带动更多的爱好者持续更新全套专业装备，体育消费规模也在稳步攀升。
3: 运动的服装、球拍都是新添置的，
4: 跟职业选手同款的鞋子。
3: 要参加比赛，然后想买个更好一点的球拍，原来那个拍子配不上现在的我了，技术提高了，然后球拍也要升级。
1: 总共这一套下来花了多少？
3: 总共这样一套下来就1000到1500左右了。
5: 上手以后也买了5、6支、6、7支拍子，储备皮克球等等这些东西，大概有3、4千。
2: 如何让群众自发的运动需求持续释放呢？鹤壁做的就是在全市范围内建立起月月有比赛、全年不断线的赛事体系，覆盖各个年龄段爱好者，持续培育运动人群。
6: 通过赛事呢，可以让大家了解匹克球，参与匹克球。赛事举办的多了，消费也就自然带动了。
2: 赛事热度直接拉动本地体育制造产业链。鹤壁这家匹克球装备企业订单排到了2个月后，产销规模大幅攀升。
7: 今年上半年的销量已经突破到了3000万，超过了去年全年的销售额。现在的设备已经满足不了这个需求，我们正在考虑增加几台先进的设备，车间的扩建也在计划中。
2: 赛场流量也进一步撬动夜间经济，当地打造匹克球主题休闲街区，打通运动健身、餐饮、购物消费场景，形成体育加夜经济融合新模式。
8: 刚跟朋友打完球，然后来这儿转了一圈，觉得这儿吃的喝的挺丰富的，然后是买点东西也很方便。
9: 我们依托体育公园运动场地资源，以运动引流、烟火聚客，推动休闲健身与夜间经济双向提质，打造体育赋能、夜经济特色消费场景。
2: 一场群众赛事串起了装备生产、商圈消费全链条。数据显示，上半年赛事期间，鹤壁核心商圈客流同比增长超60%，匹克球装备销售环比增长1.5倍。放眼全省，河南持续推动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上半年，河南省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2800场次，带动121万人次参与，赛事流量正转化为实打实的消费增量。
10: 从超市到赛场，我们看到同一个逻辑，提振消费，根子在需求，需求变了，供给就得跟着变。企业主动转型，政策顺势搭台，供需两端共同发力，激活了消费市场这一池春水。上半年河南消费跑赢全国的1.4个百分点，答案就藏在这些变化里。让消费引擎强劲运转，正是河南经济行稳致远的底气所在。
0: 社会大局稳不稳，事关 GDP 的增速，更连着咱老百姓的寻常日子幸福不幸福。跟着经济专家读懂河南经济半年报，今天聚焦民生压舱石缘何稳中有进。来自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林元春为大家解读河南如何把民生底线都牢。
11: 盘点上半年河南经济发展可喜增长数据的背后，社会大局稳可以说是格外的亮眼。河南如何把民生底线兜得又稳又实？我想从四个维度为大家拆解一下。稳住近亿人口的基本盘，就业是第一块压舱石。那么河南劳动适龄人口呢是近5700万，今年呢仅高校的毕业生就近100万人，占到全国的1/13，就业压力可想而知。为此呢，河南落地50-20-20方案分类施策，企业呢吸纳50万，政策性岗位招录20万，灵活就业兜底20万，这套组合拳打下来，超额完成年度目标。就业稳了，收入才能跟上，内循环才能更有动力。许昌胖东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万名员工的月均收入呢是达到了9400元，年休假呢更是超过了40天，这在中西部零售业几乎是天花板级别。更可贵的是，它的标杆效应正在外溢，当地20家商超呢主动跟进，提升薪酬，优化用工标准，带动整个行业收入水

0: 平的上移。但河南构筑长远竞争力的关键落子还在于推进技能型人力资本的深度开发。全年200万人次培训计划聚焦新能源、先进制造、康养、人工智能等新赛道，技能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上去了，收入增长才是可持续的，消费这池水才能活起来。再看生态，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隐性民生。上半年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呢达到了113.6天，同比增加18.1天。黄河干流连续6年保持二类水质，三门峡天鹅湖每年越冬白天鹅超过1.6万只，天蓝水清成为日常，本身就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最后说安全底线，这是发展的底板。河南上半年在房地产白名单扩容、地方债务风险化解上持续加力，在我看来呢，能做到风险收敛、大局平稳，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民生供给，它给了市场主体和老百姓稳定的预期。说到底，河南的安稳藏在一件件民生实事儿里，它不是靠单向突进，而是多领域、多环节协同发力。就业稳则收入增，收入增则消费活，消费活则经济循环畅，而生态和安全则为这一切提供了可持续的外部环境。后续持续夯实民生保障举措，就能不断形成民生稳、经济兴、大局安的这样一个良性循环。
1: 商丘民权依托中国冷骨产业优势，推动制冷企业不断向高端制造发展的同时，依靠创新加快产品从单一设备向全链条配套升级，全县制冷产业竞争力明显提升。
2: 这里是商丘民权高新区英诺绿能科技有限公司，在我身后呀，这10辆卡车上装载了一批价值超5000万元的制冷设备，包括128台二氧化碳冷风机、4台国内首创的一体式制冷集成机组。今天上午，他们将发往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2期工程，服务首都菜篮子保供项目。
3: 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2期是国家级重点保供项目，招标标准严苛，行业竞争激烈。针对传统冷链设备高能耗、高排放、施工繁琐等短板，英诺绿能凭借自主核心技术成功中标9057万元大单，打破了高端冷链设备长期被国外技术垄断的局面。
4: 我们供应的设备搭载了我们自主研发的最新第3代二氧化碳制冷技术和 AI 制冷控制系统，综合节电超过40%，减碳超过98%。同时，我们的一体化集成机组将原规划的600平方机房压缩至不到200平方，工期缩短60%。
5: 我们小微企业依靠自主创新拿下国家级的1元冷链大单，说明民权制冷产业实现了从造产品到造标准，从走出去到进标杆工程，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在攀升。
3: 在英诺绿能专攻高端成套设备的同时，产业链上游企业阿斯贝拉则聚焦制冷核心压缩机研发制造。依托自动化智能生产线，企业可以实现核心部件高精度规模化量产，补齐了民权制冷产业缺芯短板。
6: 我们坚持技术自主研发，持续迭代节能低碳型的压缩机的生产产品。目前2期工程的气包线生产车间呢已经正式投入使用，我们也将逐步实现压缩机主要零配件的自主生产。
3: 全链协同创新，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2026年上半年，民权高新区规上工业总产值48.2亿元，同比增长11.9%，其中制冷装备产业增速迅猛，产值营收同比增幅均超44%，成为县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7: 我们深耕制冷主业，以科创赋能、集群发展、优化营商为抓手，推动产业向高端集成技术输出升级。下一步，我们将完善产业链条，让更多民权造冷链装备走向全国重大工程，持续擦亮中国冷骨金字招牌。
8: 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受台风红霞残涡北上影响，28号至30号，河南自南向北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
9: 预计呢，29日的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呢，在我们省的南阳进入河南境内，然后呢继续北上，在31号的凌晨呢，于安阳地区移出。在此期间呢，我省都会有一个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同时呢还伴有这样一

0: 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本次过程结束以后，八月初呢，我省还依然多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
1: 由于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广点强，我省水利部门提前行动，已于7月25号紧跟水利部同步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已调度白沙、石漫滩、田岗、长庄等水库、玉蟹藤库、流足防洪库容。
2: 省水利厅将重点关注山洪灾害易发区，实时监测强降雨过程，及时发布预警，快速响应到位，对并险水库、中小水库、淤地坝、河道险工险段、南水北调工程和在建工程等薄弱环节和风险点，要求抢险物料提前预置现场，对水库闸门进行启闭演练，细化通讯、电力、道路中断情况下抢险预警、转移等应急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气象部门提醒，本次降水正值暑期出行高峰，公众要及时密切关注最新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0: 我们一定要关注可能带来的这样一个山洪、地质灾害、泥石流等一个不利的影响，而且呢正值暑期这样一个出行的高峰，我们一定要关注这样一个强降水以及呢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一个不利影响。
3: 暑假如何破解康护难？河南多地整合资源，推出公益托管、实践课堂等活动，让孩子们在多彩假期中安全快乐成长。
4: 这里是襄城县城关街道的东关社区活动室，大学生志愿者正在开展趣味科普实验，托管的孩子们参与其中，乐享充实暑假。
5: 今年襄城县打造红色港湾暑期小屋公益托管品牌，首批建成20个托管点，重点服务双职工和外出务工家庭。
6: 这里的设施都很好玩，玩得很开心，觉得也很开心。
7: 我们依托县乡村3级互联网络，整合教师、返乡大学生等这个群体，从作业辅导到兴趣培养，用细致服务回应群众期盼。
5: 城市书房也成了暑期实践新阵地，在新乡市新乡书房，非遗面塑传承人现场教学，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8: 我希望通过这个美育课呢，让更多的小朋友去了解、去体验这个古老的手艺。
5: 此外，新乡书房还开设财商课堂，孩子们手握3000元模拟启动金，独立规划开支，自主权衡取舍，在实践中建立理性消费意识。
9: 一块普通的橡皮只要3块，但是一块雕成动漫形象的那种小玩具却要10几块钱。我们要理性消费，
5: 既要快乐度假，更要平安成长。漯河市经开区托管班开设应急生存课程，孩子们在志愿者带领下学习海姆立克急救法、 AED 使用等技能，在模拟演练中掌握自救互救本领。
10: 托管班坚持公益普惠、安全暖心的原则，也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5: 城里活动丰富，乡村同样暖心。在南阳内乡县榆关镇黄链村，牧原集团依托村委会开办暑期辅导班，30多名青少年一起学习做游戏。
11: 在这里写作业更加专心，然后不会的题还能请教老师，还能交到更多的朋友。
5: 像黄链村这样的试点辅导班，牧原集团已在河南、山东等地数十个乡村开办，汇集500多名青少年。
12: 了解了这个公益活动之后，我想到了我也是牧原金秋助学的受益者，所以呢，我要积极参加这个公益活动，把爱和温暖传递下去。
13: 这一站今天到平顶山夹县现代厨具产业园，看这里如何通过一口铸铁锅练出高质量发展之路。
14: 比脸还大的海鲜锅，超薄披萨盘，迷你小炖锅，全国每3口铸铁锅中就有2口来自河南夹县。在这儿，铸铁锅不仅是传承600年的老手艺，更是年产值30多亿的大产业。这一站有点赞，今天我们来到夹县现代厨具产业园，看看一口好锅是如何炼成的。30秒看看效果，轻松铲起，丝毫不粘。再看背面，金黄均匀，这靠的可不是涂层，是锅自身的均匀受热。
15: 我们锅具上有一个设计的巧思，底厚壁薄，底部做加厚呢，能让它的储热性会更好。锅壁呢做薄，导热快，煎东西不糊底，炖肉更入味，还不挑手艺。

0: 好热呀、啊，感觉像在蒸桑拿。
1: 对，这是我们的铸造车间，我们的铁水温度达到了1600度，那我们的体感温度也是在50度左右。这里也是铁工生产过程当中最有技术含量的一个环节，铁水

0: 时，成本也下降了四分之一。
1: 现在我们又新加了淡化的工艺，使得锅体的防锈效果得到了更好的提升，也更适合我们现在的家用。
2: 这里就是夹馅铁锅的体检中心，每口锅出厂前都要经历严苛的检验，犯金重的钢球砸下去，锅体毫发无损，手柄在火上加热30秒，没融化没脱落，稳稳当当。15000次引体向上，手柄也不会松动。
3: 我们是国内唯一一家省级铸铁锅检验中心，专门为夹馅铸铁锅严格把关。行业标准的79项检测，我们一项不落，目的是让消费者用上合格的夹馅铸铁锅。
0: 从单一的铁锅到现在100多个品种、1000多种规格，如今的夹馅铁锅不光占据了国内2/3的市场，还敲开了世界的大门。
4: 这款是老外用的传统铸铁锅，简阳派、牛派用的，比较稳重。现在我们给它推出了一款我们成型铸铁锅，重量在原先基础上轻了30%，煎、炸、炖、炒都可以。
0: 产量大，卖得远，但利润却不高。夹馅铁锅不缺品质，缺的是一个被市场记住的名字。
5: 我们协会牵头申请注册了广播天地第一商标，第一批优选10家企业授权使用，让市场知道夹馅不光是代工基地，更是好锅的原产地。
0: 现在夹馅正聚焦高质量发展主线，以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核心方向，全方位推动传统厨具产业迭代升级、体制换新。
2: 从一口铸铁锅到一座产业园，600多年的传承还在延续。如今夹馅已集聚26家铸铁锅企业，年产量7000万口，年产值30多亿元，产品也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夹馅正在用一口铸铁锅让传统制造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6: 未来我们将持续擦亮中国铸铁锅之都这张名片，围绕全球铸铁锅产业的创新测验地和标准输出地这个目标，推进铁锅产业向品质化、品牌化、轻量化、电气化和智能化升级，聚力打造51级铁锅产业集群，让铸铁锅产业成为建设制造强县的支柱产业和群众遵守的幸福产业。
7: 7月26号，2026低空经济产业对接会在安阳举办，活动聚焦项目落地、资源匹配、产业链供需合作等，邀请院士、行业专家、头部企业、投资机构代表等参加。会上，低空基础设施建设联合体同步成立，未来将打造全链条一站式低空产业服务体系，破解低空基建落地各类难题。日前飞猪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风向标显示，河南跻身全国暑期旅游第一梯队。针对暑期出游需求，河南统筹推出多项主题活动和惠民政策，完善景区增值服务，同时依托山水避暑、文化研学、主题乐园多元产品矩阵，形成差异化供给，助力河南成为暑期出行热门首选目的地。7月26号，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二阶段交叉淘汰赛8进4的2回合比赛结束，4强全部产生。半决赛的对阵形式为济源示范区队对阵商丘队，郑州队对阵焦作队，胜者将进入最后的冠军争夺战。根据安排，半决赛和决赛将于7月31号、8月1号在安阳举行。
8: 今天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9: 节目最后，一起到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黄河湿地，欣赏群鹿翔集、大河安澜的动人风光。

0: 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5: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6: 势均力敌的爱意。
7: 我想约你
8: 季总。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

是马马虎虎也算不错，可就是他表面上腼腆，心里面走事儿面善心恶，他天天插胭脂抹粉油盐做火，走东家串西家，戳起刀把还把那个杏花说弄在我活。喝罢汤来，他还不娶谁，他还叫我我子给他把那床来戳，戳把床，他还不娶谁，他还叫我我子给他乱乱被窝，乱了被窝呀，他还不娶谁呀，我的天哪啊，他还叫我我的给他洗洗臭脚，哎，他的上边八口街，我蹲在下边搁那一桌，闻见臭气我讲讲病，哎呀我的娘啊，他可发了火，痛，他照我这脸上给我踢了一脚呀，你那这女人也多恨，我的天哪啊，这一桌给我吃了个青眼窝呀，我活得乖乖巴巴，那都忙站起，这一桌挨的我可真受不住，谁到那床上啊，

我都深深佩，可算是戳住了那个马蜂窝，他照着我这屁股上身，咔噔咔噔的敞亮脚，一个都栽到那床底下啊！我的尿盆砸的稀烂，床前六道河盆搁这儿硬硬搁着，我的哥老我正在我一夜都没有睡着。像这样的坏女人，天下有几个？一辈子大光棍也不要找老婆，你还要盼她跟我过我的仙丈啊！

大家好，我叫王振强。这次比赛啊，尽我的努力吧，争取为我这个家乡用这个团队争光。

0: 观看仔细，见脚下吓坏了，皇帝驸马儿，为王我不传旨，哪个敢见战驸马？战驸马本是把国王来娶。
1: 嗓子哑了，嗓子哑了。

0: 母光顾怪你，你好不该呀，好不该把皇帝江山弃。
1: 你几位爷娘啊，就是刘东浩老师唱。
0: 论国法那不应该将儿斩首，为王我斩女婿，去那师弟替娇儿那擦去了脸上之泪呀，与皇儿与我儿加官职，去生三弟爷爷。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0: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

0: 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